0: 我对你印象足深的，还佮你用消费券，啊，一开始你着甲阮支持，甲就一路行来拢无改变啦吼。
1: 哎呀，多谢你哦。
0: 超一届就是安尼，恁早行上。安尼结缘的对无吼？安尼我对你印象有深啦吼。哎呀
1: 我天天咧，我厝里嘛咧咧。
0: 我台中安尼落几工几日咧？
2: 我看电视才30度
0: 尔。
1: 我家特别做水灾啊啦。
0: 高雄啊，做水啊，台中啊，落雨落到安尼，啊，台中是无做水，高雄有啦。嗯。哎呀，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2: 点江惠唱的《
1: 江惠》。数
0: 相机啦，
1: 哈。
0: 好，啊，等下给你做安排哦，哈。
2: 好，
1: 谢谢阿母啊。
0: 小安人讲什么上无情，你知无？
1: 水火上无情。
0: 时间啦、
1: 啊。哦，时间啦、啊，当然啦、啊，时间也袂回头啊。
0: 水火无情，时间嘛更加无情。
1: 当然咯、啊，时间是一去不回头的啦。
0: 时间若过就过啊，
1: 对啊，
0: 无可能搁再回头。
1: 当反悔啦。
0: 啊，今日非常的欢喜。
1: 是啊。
0: 第一通电话接到口音，就接到咱台南苏慧煌大哥的电话。
1: 对啦。
0: 伊甲咱恭喜，周、
1: 啊、
0: 年快乐。
1: 当然，
0: 我讲今日是阮丈吼，是周年庆，做满一周年的第一天啦。今日第二天，我讲真感谢这些听友，这些长辈时代坐过来十万，凡是啊数百万的听友咧，甲咱收听。
1: 是。
0: 家宏嘛，为一台电台，像头拄惠煌大哥讲的，中头本来为一点钟、
1: 啊、
0: 开始做到两点钟。来降时做甲全国啊，透早中昼下晡，透早六点八点，中昼十点甲十二点，下晡
1: 啊四点甲六点
0: 啊，拢总有节目。
1: 是
0: 啊，嘛会当做甲礼拜主透早八点，
1: 做甲暗时八点，拢无休困的哦。
0: 拢总有节目伫全国 透过那日哦咧陪伴各位长辈时代。今日家宏会当做满一周年，会当受到遮济人疼惜，家宏甲小安伫遮深深一起讲，甲恁讲感谢，
1: 多谢咱遮大母啊啦，感恩哦。
0: 无恁一路的支持甲栽培疼惜肯定，阮无法度行到今日啦。吼、哦、啊，当然。
1: 你干那要选举呢？
0: 当然，电台费无，这是一个。我即几天一直心肝内感动，想要讲的话，一路行来，讲实在，电台费贵三三。
1: 是啊。
0: 讲真正会当安尼一路做，家宏当时要家己出来做播音的事业，我想讲咱唔知当做偌久，唔知当受到这爸爸妈妈甲咱疼惜偌久。既然咱度过第一个年，未来的第二个年、第三个年、第二十个年、第三十个年。拢爱互遮爸爸妈妈健健康康来收听咱的节目。今日我嘛祝阮家己生日快乐。
1: 对啊。
0: 嘛祝福全天下的遮个爸爸妈妈、遮个大哥大姐、遮个七嘛八啊、嗯啊，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
1: 对。
0: 大家拢会当万事如意。
1: 心情爱放个快活。
0: 你这一年，若甲恁交叉着，因为阮较含慢主持节目，较含慢啦吼，未晓做。就敢若会晓实实啊讲，咱的节目嘛足单纯足自然的，就是开讲破刀点歌选曲，一点啊工商服务，安尼以自我，家宏也无咧讲政治，家宏也无咧讲宗教，无咧讲名利。
3: 是啊，
0: 徐大哥你好。
1: 徐大哥好。
3: 家宏啊，你
0: 满周年呢，
1: 满周年呢，
3: 啊，满周年啦，
0: 哎，周年庆，马是周年。
3: 啊，这个话咧，等于拢迄个全省都嘛来流感咧，家己嘛流感咧。
0: 家己是嘛流好流感哦。啊。
3: 啊，流感无钱咧啊。
0: 安尼吼，安尼
3: 叫你。啊，正常你看，安尼迄个地摊拢落叶啊，拢门市啊，安拢讲落叶咩？
0: 无啦，迄毋是，迄是人要甲我心大吼。啊，人讲好这个物件是安尼啦吼，啊，要请请袂来，要死死袂走啦，嘿啊，啊，落雨都好，做去落，咱就踮厝内底，卖出去阿好得。
3: 哟，啊，家宏的这帮就真好咯啊！
0: 啊，感谢阮许大哥一路行来的支持哈。哎呀，
3: 是无甲你支持啊，拢还要人工话尔啦。
0: 无啦，啊开讲就是对阮上好的支持。
3: 啊，先讲这位开讲还要人工话尔，哪有甲你支持？
0: 无啦，咱无咧人工话，
1: 咱
0: 开讲啊，讲话，吼，啊这就是对阮就份上好的支持甲肯定。
3: 啊，你先讲无录音的就对啦。
0: 啊，都现场的都咧含你讲
1: 话啊。啊，无你咧加上讲话啦。
0: 你干哪？
1: 一直讲，一直讲的。
0: 你干哪？
3: 你
0: 咧问
3: 我。啊，我甲你点一首歌啦。
0: 来，你请讲。
3: 康叔啦，你会晓唱无？
0: 康叔啦，我袂晓。
1: 别紧啊，我甲你叫歌手唱啦，叫歌星唱啦。哎呀，我讲特别假字。
0: 歌星唱
1: 啦，来啦，叫歌星唱好
0: 好。好
3: 无？啊，好啦，
1: 啊
3: 无
1: 啦，
3: 好啦。
0: 好好，歌星唱
1: 啦。谢谢啊，感恩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拢现场的节目啦，吼、
1: 嗯，
0: 逐工恁卡内拢找着家宏，啊，像阮将士现场，你甲咧讲话，你都还阁唔知影阮是毋是现场的，吼、
1: 啊啊
0: 哦，家宏现场，逐工每一工拜一甲拜六，啊，伫即个时间段，伫即个周日，拢总是伫空中咧甲恁做伴。有当时恁卡电话来，无我接的，无代表毋是现场，是因为。我无法度一届接三支电话，
1: 加宏达一支嘴尔啦，
0: 嘿啊，嘛一支两支手接一支电话安尼啦，
1: 你啊两支嘴就怪物
0: 啊！啊，所以讲，阮伫这个月，爸爸妈妈爱特别用心、特别认真来甲阮收听，因为阮做周年庆有大好康啦吼，
1: 是啊，
0: 逐工送啊，逐工优惠。
1: 来，蔡大哥，你好，
0: 刷卡，啊，所以讲。伫即个月哦，阮做第一届周年庆，啊，大大拢要来甲做庆祝，啊，邀请来的贵宾，邀请来的厂商，啊，嘛拢特别交代了啊，即档的品大家
1: 无赚嘞，无赚钱啊，
0: 都落地啊，第八八来，啊，康康叫，
1: 哦，康康啊，好早哦，
0: 啊，来位你好，苏慧姐，
4: 哎，
1: 苏慧姐，
0: 你好，
1: 你好，你刷电来，啊那，什么好不？
4: 你
0: 真
4: 的很
0: 重要哦，很重要，对，很重要。节目，而且咧，甲你做
1: 陪伴。啊，你即摆伫线顶啦，
4: 哦，
1: 全国拢有听到你的声音啦。
4: 哦，我是讲
1: 甲
4: 你
1: 问
4: 好，
1: 就安尼等小 S 会大姐啦，哈。
0: 哎呀，你带亏哦啦，哈。啊，你有要点歌无？
4: 唔
0: 免
4: 啦，
0: 唔免啦，哈。
1: 安尼等小 S 会大姐哦，感恩哦。
0: 啊，秀春姐。
1: 秀春姐，哦，你的声音袂歹听，啊，你笑声真好。
4: 那个
1: 顶
4: 回有甲你叫
1: 生
4: 听宝，
1: 什么物件？生听宝，生听宝哦！啊，你先稍等，你稍等，我叫老卡哦处理哦，哈。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一路行来收听啦，哈。啊，今日咱嘛有邀请一个贵宾，啊，有一种疾病，台湾人230万以上有咧食药啊哦。有一种病啦，啊，我邀请一个贵宾，啊，然后这个贵宾真正，我若要讲伊的过去，啊，
1: 轰动武林，惊动万教，
0: 伊真稀奇啦吼。过去真侪电视恁看到的一寡保健食品，
1: 是
0: 啊，拢总是由伊手底所出的处方，
1: 无唔对。
0: 啊，今日佫特别邀请伊来就咱的节目，我有甲讲咱周年庆。啊，本来大家听到周年庆拢提无用，因为大家拢要有心理准备嘛。
1: 对啊，卡呀，啊，地哦满满，啊，空空会转去，大家嘛惊。
0: 来，那不是送，无就是俗。
1: 对啦。
0: 啊，物件拢现，物件拢现做，现好诶，吼！啊，而且希望咱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啊，拢会当认真甲咱收听， 啊，这个月无论如何，阮做周年庆，啊，大家更加爱收听，尽量这个月的工课拢甲播播掉啦吼，
1: 播播掉，
0: 哎呀，拢来听节目，
1: 啊，拢免食饭就对啊。
0: 因为这个月拢做好康的，这个月那不是送，我都讲
1: 啊，就是
0: 俗，吼，啊，不要大家拢满载而归啦吼。啊，咱吼小安来唱一首歌，咱再个等下节目个现场。
1: 好，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对你的怀念特别多》，是咱华人的林大姐所点的歌曲。

0: 首歌曲叫做《对你的怀念特别多》
1: 对你的怀念特别多啦，吼，今年啊，
0: 今年啊，
1: 唔免怀念，咱逐工拢会当伫空中相见，
0: 是啦，
1: 伫空中相会，这是上快乐的日子。家宏一天上快乐的日子，就是咧做节目的日子啦。
0: 是啊，是啊。
1: 因为拢会当伫空中，甲这长辈时代开讲破刀，互恁确定的来甲阮问好，甲阮娱乐产品也好，肯定阮的产品，肯定阮的节目，互阮愈做愈有信心。过去一年啦，做了较无好势，伫这嘛是爱深深甲恁讲歹势。希望爸爸妈妈甲阮体谅。
0: 阮会加油啦。
1: 是啦，
0: 阮会改进啦，吼。
1: 唔对个，阮会认真去改进。好个行为，阮会继续冲，继续拼。所谓好个行为，就是讲厂商一定物件爱好。
0: 你讲讲哈，这就是爱讲嘴的对啊。
1: 无我爱先讲
0: 者，爱先讲，
1: 写先住嘞吼，等下较袂听。
0: 人个等下是边啊，你要出来等
1: 嘞。爱写啦，无住吼，等下。足疼啦！
0: 足疼呢！
1: 等下像咧做武汉的迄个
0: 疫苗
1: 啊，咧赶快啦吼！
0: 不要急着过啊，不要紧啦哈！
1: 咱时间的关系，咱今日真欢喜啊！伫阮做周年庆的第二天咱来这接一个啦吼！来，喂，你好，
0: 来，燕小姐，
2: 你好，
1: 你好，
0: 咱大家好了吼。
2: 嘉宏，你做了袂歹啦，
1: 做了袂歹啦，系
2: 啦，
1: 感谢
2: 你，产品嘛袂歹啦，
1: 安尼吼，感谢燕姐大姐这几年的支持甲照顾，
2: 我是新人客啦，
1: 你带太妈你隔壁诶，
0: 我叫台东口来吼，
2: 有啊，再有咯，即马无啊，
0: 哦，安尼真吼，热者较凉啦吼，
1: 哦，我太妈你做侪人客呢，
2: 哦，
1: 安尼，
2: 隔壁
1: 嘛做侪冰冻啊，
0: 太妈你隔壁啦。
1: 多谢阮燕学姐，
0: 台东好地方啦
1: 哈！燕学姐，那我来台东，快来佚佗。
2: 好啊，
1: 好。
2: 我彰化人。
1: 你彰化倒位？
2: 我彰化去的。
1: 啊，你爱只牛家叫去台东去啊？
0: 啊，你台东好啊！
1: 叫恁人甲你怪，啊一怪就怪到台东。
0: 哎呀，所在水啊，好山好水啊！
1: 是讲即马交，即马交通较方便啊啦吼。
2: 有啊。
1: 无较早怪到台东，那要等下到彰化要几工的呢？
2: 有啊，甲暗暝梦都有啊。
0: 即马袂啊啦吼。
1: 即马真好，
0: 即马太方便啊啦。
1: 哎呀，爱用来佚佗，然后等下彰化啊，再来互嘉宏奉一杯茶。
2: 好啦。
1: 哦，多谢。
0: 感恩我的燕雪大姐哦。
2: 你的产品袂歹啦。
1: 安尼
0: 好。感恩感恩。
1: 就好啊。
2: 我就是听恁的。迄
0: 落啊，
2: 感觉讲，
0: 甲
2: 恁高官
0: 讲，安尼袂歹。我认识嘛是一路
1: 长长诶。你食阮对一支产品，你感觉袂歹？
2: 目睭诶嘛袂歹。
0: 哦，叶黄素啦，哈。
1: 叶黄素甲面筋清拢真赞。嘿
2: 啊，甲迄落清肺嘛袂歹。
1: 清肺嘛袂歹，哈。好，多谢。
0: 安尼多谢阮诶燕雪妈妈啦，哈。
1: 欢迎大家佚佗哦，哈。
0: 谢谢，感恩，谢谢。
1: 这一通电话，一通关心啦，
0: 真正足感恩的啦。
1: 啊，嘉宏真正家己东桥海口人啊，我家己东桥人，一个庄卡农村子弟，会当来都市设播音室，把声音骗去全国，就是爱受到这爸爸妈妈的疼惜，才有法度一路一直行来啦吼。咱今日就来欢迎一位真特别的贵宾，这个贵宾登机来。在咱台湾的生物科技界奉献真济，
0: 是啊，
1: 伊所配写配的处方啦吼，
0: 伊的处方常常伫电视咧上台哦，
1: 对，电视足有名的处方，
0: 啊、
1: 过去拢是由因的公司来出产的，
0: 是
1: 啊，互大家嘛拢食有效，但是电视咧卖足贵啦，
0: 有够贵的，
1: 来咱家咱是袂使安尼互贵啦吼，咱今日来邀请咱启动生物科技。总经理，咱吴总经理来
0: 到现场。吴总好，
1: 吴总诶，你好。
3: 哎、欸，你好。这个空中诶，乡亲时代吼，大家好。嘉宏好，小安好。
0: 你好啦，吼、
3: 啊。真恭喜吼，咱今仔日开始周年庆
1: 啦。是啦，是啦，正式开跑啦，吼。
3: 够欢喜诶啦。
1: 哎呀，顶个月我着拢利用周年庆咧，甲来宾讨奖品啦，讨优惠。今日着毋免阁利用，今日因为这是正式诶。周年庆的开始，吴总的，你有一项真强的强项啦吼，就是写这个保健食品的处方，
3: 这嘛是我的兴趣啦，
1: 吼嘛是你的兴趣啦吼，我听讲你堂嘛读这下啦
3: 吼，
1: 然后真侪全国知名度 的商品，
3: 是啦，
1: 拢是经由你的手啊来写，尤其就亲像糖尿病的处方，我听讲是你的专长啦吼。
3: 诶、我对这个糖尿病的研究吼，已经有真长一段时间啦。
1: 是是是。哦，
3: 对这个吼，对人的开始的外卡开始安尼个研究，糖水袂好安尼研究，哦，加这个糖尿病的用药的研究，
1: 是，
3: 哦，啊加保健食品的用研究，
1: 是是。
3: 哦，啊嘛捌对这个200几种的植物内底去吹。
1: 是
3: 哦，看什么款的这个成分吼，对咱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有帮助。
1: 是是是，
3: 啊，研究真侪物件啦。
1: 是是是，啊、台湾我听报道啦吼，
3: 是
1: 啊，经过卫生署统计，
3: 嘿，
1: 啊，有确定有咧吃药啊，医生有开你是糖尿病的患者，有230万人啦吼。啊，那无开药啊，有诶小可糖尿病轻微的，家己无咧吃药啊，唔知佫有几百万，咱唔知啦吼。啊，一个小小的台湾啊，3000多万人，2300多万人啊，都有占差不多一成以上，吼、哦，有确诊的啦，吼、哦。啊，那无的，唔知几成，拢有糖尿病啦。
3: 这是登记的，登记有案的啦。
1: 登记有案的啦。哦，
3: 根据阮即卖研究，哈、
1: 哦，是
3: 即卖伫即个所谓的糖尿病，
1: 是
3: 诶，即个前期，吼、哦，咱讲的即个胰岛素的阻抗这种的，
1: 是，
3: 吼、哦，伊大部分拢伴随这种诶三高，比如讲。伊个血压会较悬一挂，
1: 是，
3: 吼、哦，伊个血油会较悬一挂，
1: 是，
3: 啊，不三时呐较忝的时阵，有当时血糖较悬一丝啦，这种的，其实这种拢是准备吼、哦、要糖尿病，
1: 吼、哦，
3: 这种的时大朋友啊，差不多伫这个这个进行当中哦，差不多会维持10年至15年，
1: 是，
3: 吼、哦，啊，等甲伊个药效，判甲差不多啊，
1: 吼、
3: 哦，啊，就糖尿病啊，
1: 吼、哦，等甲药效。你讲算讲平常时啦，血压较悬的，生活啦较无正常的，
3: 尤其是血油较悬的，
1: 血油较悬的，
3: 啊，巴肚汤啊较大汤的，
1: 哦，巴肚汤啊较大汤，
3: 啊，嘴皮碰塞塞这种的，其实拢真危险，
1: 拢是糖尿病前兆的精神啦，
3: 吼，
1: 那无好啊控制落来，最后就是糖尿病，就是引起着腰椎的关系啦，
3: 啊，这种的去验血检查吼，拢甲你讲正常。
1: 好好好，
3: 啊，咱这医生就是医生管的这个数字，就是足现实的物件。
1: 嘿，
3: 你就是验出有问题啊，就代表歹呀嘛。
1: 对，
3: 系啊，啊，咱车歹，咱保养时啊，车都会用去保养啊。你敢袂讲等歹掉伫路边，才想要去换油？
1: 不可能啊！
3: 不可能嘛！
1: 系啊，
3: 啊，结果咱即卖现主时的现代化的生活，拢是等下歹去，要去修理拢袂赴啊。
1: 是，
3: 人讲讲规组害了了啊。
1: 是是是。啊，你若像讲安尼平常时，那带着糖分的人有诶真侪唔知啦，
3: 伊唔知，真正唔知。
1: 啊，根据你诶专长，
3: 是，
1: 你是毋是来甲分享一个讲，啊，伊若有啥物，虽然伊今年伊无糖尿病啦吼，但是伊若有啥物症状，
3: 是，
1: 伊就感觉伊糖尿病，都特别接近伊啊，吼。
3: 其实这个糖分高吼是一个现象啦。
1: 是。
3: 吼，根据这个统计吼，我去也研究吼，其实糖尿病要来甲处理，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代志。
1: 是。
3: 上界困难就是讲，这个糖尿病伊拢总会去引起到370几种的并发症。
1: 370几种。
3: 对，所以讲你若糖分高，吼，准备要入去。这个得到糖尿病这段时间吼，这个人就参像敢那是一个疾病的百货公司。
1: 好，
3: 因为伊这个慢性病，所因为糖分所引起的这个慢性病太侪咧。所以讲敢那这个人，你甲当作是一间这个百货公司来看，伊若只要治到糖尿病，你家入去，伊什么病都拢有。比如讲这个目睭啦、盲目，因为这个血糖高，伊血变黏。
1: 是。
3: 所以讲，家宏，我甲你请教，咱今仔若准讲去问到糖哥啦。
1: 对。
3: 爱安怎
1: 黏黏
3: 嘛？同款啊！你的身躯内底血糖啊，伤高，这个糖果伊就会黏。
1: 对。
3: 啊，黏的时阵，你一寡血液内底物件变作讲做会渴，行袂叮当。
1: 吼。
3: 佮再来，你的血管会变脆。
1: 吼。
3: 吼，所以就常常安那，就是有当会即个乌青银灰。注意听哦，吼。啊，过来就是，吼，你常常拢会当，比如讲脚麻、手麻。
1: 对。
3: 别人坐伫遐脚麻、手麻，伊嘛佮你讲脚麻、手麻，人起来就好啊，伊起来佫麻。
1: 对。
3: 伊其实唔是血路脱掉的啊，伊就是神经去互只糖分去影响到啊。
1: 是是。
3: 所以你会当讲较早，咱较早咧生咸有无？
1: 嘿。
3: 哦，生这个蜜饯啊，拢会去收糖对吧？
1: 生咸生甜啦。
3: 对对对，啊，你讲想象讲你的糖分也高，敢那是你这个人， 吼，24小时，你的五脏六腑，啊，拢浸伫这个汤水内底。
1: 是，
3: 啊，这个器官要来好。
1: 对啊，
3: 你看人迄个蜜饯有无？生过汤了后，拢啊薄了脆脆。
1: 对，
3: 啊，你的器官嘛变成是安尼，啊，规身躯的病都拢出来。
1: 啊，但是那像你讲会带来375种以上啦吼，但是那像直接的啦，那糖尿病直接影响的，现初时足侪人会惊的，较知影会惊的啦，就是高，就是会中风，
3: 对，
1: 啊，会心肌梗塞，
3: 是啊，
1: 啊，脚那烂，空嘴袂好，会骨卡，
3: 啊，血都袂过，空嘴唔多烂，
1: 人较惊拢干那差不多惊这三项啦，啊，其实村的因拢唔知影，就亲像你讲的。有375种诶疾病啦吼，慢性疾病，拢是因为糖尿病的已经伫你的身躯隐形的出现啦，隐形的出现啦吼，无互你明显的感觉你糖尿病，但是你已经温型的慢性的糖尿病已经存在伫你的身躯内底啦吼。
3: 我一直咧研究的，一直咧伫遐鼓吹的，
1: 是，
3: 就是伫咧糖尿病要确定的进行这段时间，
1: 是，
3: 咱还阁有机会去甲挽回，
1: 是，
3: 咱还有机会阁甲这个健康扭倒转来，
1: 是，
3: 就是甲伊的血糖降低，
1: 是，
3: 啊，要哪互伊血糖降低，所以我直接阁要问这个家方一个问题，
1: 是，
3: 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伊是糖伤多，也是糖伤少，
1: 糖伤多
3: 吼，你讲安尼，丢一半咧
1: 啊！
3: 糖尿病的患者吼，伊拄到一个问题，就是安那咧，伊即卖物件食落了，吼，这个糖会走入去这个血内底，啊，这个血内底呢，准备着要甲这个营养分吼，入去咱的细胞，
1: 是，
3: 安尼你才会当在正常循环，
1: 对，
3: 吼，你身躯才会开始会烧昏昏，
1: 对，
3: 吼，你甲看遐破病的这个时段，
1: 是，
3: 人咧讲死人甲活人。哦，刚我阁甲你请教，死人甲活人都有无同款？
1: 一个有咧喘气，一个无咧喘气。
3: 是啊，一个咧喘气，一个无喘气。啊，过来就是安那，一个是冷机机的啦，
1: 是
3: 啊，一个是烧呼呼的啦。
1: 哦，
3: 啊，咱这啦，这个血络循环歹，身旧年这个病痛，伊的身躯拢冷机机。
1: 是，
3: 乡亲时代，你家己去看你周遭的这个时代，哦，因是不是拢安尼？因那破病，旧年这倒伫门床，是不是？
1: 旧年倒有咧，这有咧。
3: 对啊。脚尾、手尾、冷机机、神经的麻痹，对不？
1: 系
3: 啊，啊，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呢，伊这个血内底糖无法度入去，让细胞吃着，吃袂着糖嘛。吃袂着糖的时阵，伊就无体力，爱就规身躯冷机机。
1: 是，
3: 哦，啊，脚摇、手摇，规身躯软烧烧。
1: 吼，
3: 啊，讲你啊，你奈吃袂落去，啊，伊就无胃口嘛。啊，你奈拢不爱去行行，我煞唔知，啊，都规身躯无体力嘛。
1: 啊，无你讲，像你那安尼讲，人咧讲这个。糖尿病不是拢吃多喝多拉多，
3: 嘿
1: 啊，
3: 啊伊这都是，
1: 啊是安怎有人会食袂落？
3: 啊伊一开始吼，就是讲安那，伊一开始的时阵就是讲，伊细胞食袂着糖，啊伊就甲你讲，啊我腹肚枵，腹肚枵当中伊就开始去食一寡饭，吼食一寡甜，
1: 要
3: 赶紧甲这个糖分带入去细胞内底。
1: 是，
3: 但是伊细胞顶面一个胰岛素的这个门，锁匙歹去啊，
1: 是，
3: 吼锁匙歹去啊，所以伊这个要求。哦，这个分泌的胰岛素无法度把这个门打开，
1: 是
3: 啊，糖都袂滴入去啊，
1: 是
3: 啊，袂滴入去的时候，伊哩食到尾啊，总是腹肚会饱吧，
1: 是
3: 啊，食到饱的时候呢，哦，伊的细胞嘛是食袂着糖啊，
1: 嗯
3: 啊，这个时候伊的细胞就开始，
1: 是
3: 哦，去食伊其他的油啦，
1: 是
3: 食伊其他的蛋白质啊，
1: 是，
3: 所以就开始。吼、哦，一开始伊个嘴焦，因为糖分伤多，伊个嘴焦，嘴骨拢叫吸掉去。
1: 是，
3: 过来吼、哦，伊就想要食物件，
1: 是、
3: 哦，因为都身躯无糖嘛。
1: 是，
3: 啊，开始消散落吧。
1: 是，
3: 吼、哦，啊，我再有一个案例，就是讲吼，嘿、我曾经有熟悉一个吼、哦、人客吼，伊、哦、是一个上市贵公司的业务总监哦。
1: 哦，酒曲公司。
3: 啊，伊是当咧病，啊，迄当阵伊才50岁尔。
1: 嘿，
3: 哦啊。一段时间呢，一开始消散落吧。我讲你可能应该是有糖尿病，你要去检查一下。伊讲无可能啦，伊无可能有糖尿病啦，绝对无可能。伊咧讲伊偌久之前才去检查，拢完全无问题啦。其实吼，咱来不管是去做检查，
1: 是
3: 啊，甲安尼伊安尼，逐天都想要啉甜的，
1: 是
3: 啊，逐天都咧找便所，
1: 是
3: 哦，伊化疗要放的时阵，迄无放是袂使，会虾米苦底？
1: 嘿，
3: 哦，啊，甲开始安尼感觉讲，伊为虾米关节无力，啊，脚麻手麻，再赶忙去予医生看。

0: AM 1071。
1: 完，哦，讲要来配合，讲这个西医来去调整叶会堂，这个当中伊嘛赶紧来找我，啊，根据我的这个配方吼，来去甲做一个调整，伊短短诶，这个两个月时间，十三点到这个
2: 会，嘿啦，十三点到要笑，讲要判去啊，
1: 系啊，讲要判去啊，
2: 差不多要笑，讲要笑。
1: 喺度明明马桶就转交遐，伊讲应该唔是伊。
2: 嘿嘿，
1: 啊，明明就规工食袂落，干那想要啉甜的，伊讲应该唔是糖尿病，结果去检出来时，伊才讲啊，为什么是我？啊，这唔是你，无是谁？啊，结果安尼，伫咧短短两个月时间，佫等去检查，十三点到，降来剩五点八，伊的空白的血糖剩百一，本来是360几哦，
2: 是，
1: 啊，这种的是。真正实在是真珍贵的一个经验吼，
2: 对对。
1: 结果这个业务总监的后生吼来给我答谢，
2: 是业务总监嘛？
1: 这根嘿，这个根本都是一个医学的奇迹啦。
2: 是。
1: 即摆真侪这个糖尿病，
2: 伊
1: 根本血糖都降袂落来啊。
2: 是。
1: 药啊食甲呢，下注甲呢，根本伊都降袂落来。
2: 对。
1: 啊，透过咱的这个吼，甲这种的做一个搭配。
2: 你的处方啦，
1: 对，这个处方。
2: 啊，你当时是安怎会针对这个处方这么有兴趣哈？
1: 嘿，因为就是讲吼。我本身就是一个糖尿病的高危险群，我的阿公，我的这个叔伯啊，都是糖尿病，尤其是最近，这个新冠状肺炎，只要若是去因为，这个过往，还是讲去注这个 AZ 疫苗，过往的，去甲调查，每一个拢是都旧年的
2: 糖尿病患者，
1: 所以我登记讲这个，我都有讲啊，我去研究啊，原来。真侪这种的慢性病，其实伊的起因，
2: 伊
1: 的上起头，拢是因为糖分上高所引起的。
2: 是。
1: 对。
2: 因为我曾经含你熟识开讲，我认为讲啊，以前人甲我介绍讲你是写糖尿病处方的权威，
1: 是。
2: 啊，我是讲啊，看起来嘛不过如此。啊，但是含你开讲了啊，我伫你的口中确实学到真侪物件啦吼。我嘛捌要听你咧讲一项物件，我认为真有道理。但是即个爸爸妈妈永远因无法度去了解即个，彻底了解即个原因。
1: 对。
2: 就是讲，你糖尿病到尾也拢带着腰翘病嘛。
1: 是。
2: 那毋是腰翘，无就细腰子嘛。
1: 是。
2: 吼，注意导数注久了，腰翘歹去就过来就细腰子这条路拢爱行嘛。
1: 啊，就一三五里数了啊。
2: 对啊。啊，我当初捌听你讲一个物件，你是毋是应该摕起来甲即个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就是讲即个腰翘。诶，运作啦，
1: 嘿，咱一开始吼，咱这个人体正常的人吼，伊的血糖咧运作，就是讲，你物件食了，要求分泌这个胰岛素，
2: 哦，
1: 这个糖食入去这个细胞内底，
2: 是，
1: 因为即摆现代人吼，拢是食是过多，
2: 对，
1: 哦，较早人食做粗重嘛，
2: 对，
1: 即摆人食食，
2: 即摆无咧做啊，
1: 尤其是即摆这个上恐怖的白肺啦，
2: 是，
1: 就是这个食甲饱，这个食甲饱。大概食甲真欢喜，但是这真正是会害人啊！
2: 对，
1: 哦，啊，伊伫食，伊伫食，你的细胞糖有够啊，伊就会甲你阻挡，讲你唔好过来啊！啊，但是你讲啊，这无食都袂好啊，全一直拼，一直拼，啊，结果你的药效就必须爱个做较侪药，这个胰岛素，
2: 更
1: 加高的胰岛素去甲这个血糖运送入去。
2: 哦，
1: 渐渐过来呢，你药效，你甲这个药效当作是够，甲想用伊是一百个人，
2: 是，
1: 哦，来这个带你这个药效来对，
2: 是，
1: 这一百个人每工拢爱做这个一百分的工课，
2: 是，
1: 人做一分足轻松的，
2: 是，
1: 但是因为你安尼拢互伊操劳，人本来是三顿做煞就休困啦，结果你互伊二四小时，食饱了，搁啉一个珍珠奶茶，
2: 是，
1: 哦，啊，来想着看了迄，哦，嘴巴巴了，过来食看卖，
2: 是，
1: 结果你药效拢无咧休困，
2: 是，
1: 各个器官咧休困，伊拢无咧休困，所以对一百个。开始就一个破病，剩99个，一个翘起剩98个。
2: 是，
1: 但是这愈来愈少的人，伊爱所做的工课。
2: 要求爱做的人，
1: 对，
2: 比如讲伊原本有一百个工人，
1: 对，有一百个工人。
2: 你分比你这个胰岛素，
1: 对，啊，这一百人做一百人工课，但是你的年龄的退化，
2: 是，
1: 吼，身体的退化，甲你因为你食过伤过头、超过啊，
2: 是，
1: 你的要求伤忝拢无休困，
2: 是，
1: 这个一百个工人，剩到尾会。有人总是会倒嘛，有人总是会忝嘛，啊可能就翘起嘛，所以剩90个，剩80个，啊结果因咧做嘅工课，同款甲做100个人嘅工课同款，所以伊安怎伊会愈忝，所以这个当中伊咧恶化就非常嘅紧，
2: 是，
1: 等到有一天你嘅腰椎功能剩干那剩40%，
2: 是，
1: 本来100个人干那剩40%咧做工课，伊必须赶快做
2: 100个人嘅工课，
1: 甚至要做比100个人工课更
2: 加济，
1: 伊就倒了更加紧。
2: 安尼吓，因为伊愈忝啊，伊本来这个工课这间厝， 内底咧去一摆工人咧去，顺顺啊咧去，吼、哦，你即马来一四十个人要来去这间厝，一四十个人爱去分担一摆个人的工课，
1: 啊，唔多怎啊抄袭，
2: 对啊，
1: 死者搁较紧，
2: 对啊，
1: 所以到尾啊，
2: 变
1: 做
2: 只搭抄面啊，抄
1: 啊，对啊，
2: 都无胰岛素通分泌，
1: 啊，无胰岛素就一世人住。住这个胰岛素，你来靠外来，
2: 啊
1: 靠外来，过来算嘞。今仔你那是加食两嘴饭，话你这个胰岛素要加住一挂。
2: 是，
1: 啊，所以医生拢讲你这唔好食，哦，啊，护士讲这你唔好食，营养师讲这你嘛袂当食。
2: 剩百外又
1: 变啊，规世人干那想要安尼好，我食一顿拢袂使。
2: 剩百外又干那一粒馒头都袂食一顿，
1: 都袂使食嘞，啊有够可怜，啊，规身躯安尼，规工都安尼无气力，规身躯冷叽叽，啊，就干那安尼。目睭金金啊，看看
2: 啊，嘿，你头拄仔咧讲到讲，因为即个做白费啦，吼，尤其像即卖外口火锅店吃到饱的，食即真济会去害着人，糖尿病更加严重。其实佫有一个原因啦，像那即爸爸妈妈会特别搞着糖尿病，缺食啦，因无去咧食白费，但是伊伫厝煮的物件，伊就是三顿伊袂当互迄个碗盘内底有剩物件。伊一定爱甲捡甲，吼打打理一理，伊认为迄蛋条无菜，饭卡剩半碗饭，伊都现成饱肚肚啊，伊嘛袂堪进，伊嘛爱甲迄个半碗饭爱甲白喝完。
1: 啊，迄其实拢是糖。
2: 对啊，啊桌顶剩三块卤肉，剩两块鱼，三块菜，伊嘛一定逐项拢爱甲啃喝完。
1: 啊，火油都伤悬
2: 啊。对啊，啊所以讲，你讲唔是因为白火会害死人。啊！哎，害着人讲啊，这个血糖、低脂糖尿病的严重性，包括这个爸爸妈妈有的因是因为肩倒欠、肩倒缺食、食三星的，这个亲像那像我咧甲阮老母讲一句话，啊，阮老母拢菜吼，我咧汤过搁再汤，吼，伊是无一顿讲食完啦，今日透中昼食无完，下暗搁汤，下暗食无完，冰咧明仔载搁汤，
1: 缺食啦，
2: 汤甲。我甲阮老母常常讲一句话，我母啊，你诶物件安尼一顿汤过一顿啦吼，安尼若食食咧歹巴肚，你自费钱摕去咧看医生，
1: 是啊，
2: 较会好，还是讲你甲这物件确实食好完较会好。
1: 我都讲吼，咱这吼这个嘛真唔甘啦吼，咱这个空中诶乡亲时代，咱吼少年拼甲老，你一定爱对你家己较好咧。
2: 是，
1: 咱老爱老了有尊严。
2: 对，
1: 咱来去思考一点讲。咱活在世间的意义是啥物？
2: 是，
1: 你要快快乐乐、欢欢喜喜，
2: 是，
1: 吼啊，老伴招咧吼，咱来去遮游山玩水，
2: 是，
1: 也也是讲要去病院报道，
2: 对，
1: 吼啊，底下呢排队排几工看病看三分钟，
2: 是，
1: 吼啊，结果呢，遮只药啊，互你愈食愈重，对一粒食甲两粒，
2: 对，
1: 到尾啊食甲六粒，啊个袂好，
2: 对，
1: 嘿，啊过来就讲吼，
2: 啊为根本药啊嘛无在了控制啊，
1: 无在了控制，愈控制愈害啦，
2: 对啊，
1: 你甲看哦，即马拄仔咱咧讲着，个两个咧要求一百个工人的工课，
2: 对，
1: 等到你剩四十个人咧做一百人工课的时阵，医生讲啊你来食我的药啊，
2: 是，
1: 啊这药啊是安怎咧？这个药啊就是吼。来逼这四十个工人，这个要求剩40%的工人，
2: 让
1: 伊继续搁拼落，因为无力啦，底下已经胰岛素做袂出来，
2: 对对对，
1: 药啊甲灌落去，让伊这个胰岛素搁拼出来，
2: 让伊四十个工人搁硬硬搁做啦吼，
1: 啊搁死者搁较紧，
2: 嘿，啊来就剩20%通做尔啦，
1: 系啊，
2: 二十个即马来，你药啊搁食落，搁拼100%的人的工课来。病都差不多拢熬住啊！
1: 啊，伊讲诶，效果无好呢，啊，效果无好，甲你加药啊，加啥物药啊？加互你糖分食袂着的药啊，加互你的肠啊去袂运作的药啊。所以你种呾食糖分的药啊，吼，乡亲时代，吼，你去甲探听看下，看我讲的是有影无？到尾拢是安怎，肠啊袂叮当，喉咙闭结，吼啊，这个消化无好，
2: 对，
1: 吼啊，胃溃疡，
2: 对，
1: 吼啊，结果这个胃本拢食袂落，
2: 对，
1: 啊，拢做一个恶性的循环。
2: 是是。
1: 所以我咧讲。吼、哦，我咧讲讲，即个时代，你也对家己较好咧。
2: 啊，无法度啊，因为伊嘛明明知影糖尿病啦，控制无好，食济啦，啉济，放济，到尾啊，最后因就是中风的危险群，心肌梗塞的危险群，然后有当时啊，空嘴啦，
1: 袂好
2: 啊，即、這个糖化血色素高，无容易收缩嘛吼，软卡、蜂窝性组织炎、固卡，严重的目睭看无，有当时啊，目睭。血糖关到目睭雾雾，啊有诶低血糖诶，出门拢爱搁扎糖啊，因嘛无愿意啊。
1: 啊无迄有生命危险，怎 哎，怎倒了呢？
2: 对啊，
1: 还昏倒伫涂骹。
2: 对啊，我特别看过这种案例。
1: 足恐怖啊！规身骨颤呢。
2: 但是学堂的你总是嘛无法度怪因，是安怎讲？因为因无法度去了解讲到底糖尿病要安怎食食来控制。第一，第二要有啥物好的食品，会当来甲因补充。有啥物好的物件，来甲因分担遮的糖尿病管的竞争。哎呀。
1: 咱伫个吼，即个以阮咱即个博士群吼，
2: 是
1: 吼，阮伫个咧研究当中吼，即拢是咱吼台湾即个五名即个吼教学医院的医生博士群哦，
2: 是，
1: 阮伫个两百几种的植物当中去找，啊，真侪即个植物确实伊嘛有效，但是伊的效果唔是咱要爱，因为伊就是互你食袂着糖，
2: 是，
1: 同款甲药啊同款嘛，
2: 是，
1: 咱好不容易伫咱即个苦瓜，
2: 是，
1: 去找到，为什么咱较早？细汉咱就听时代咧讲哦，较早拢食苦瓜丹啊、苦瓜精吼，对这个血糖有效。
2: 是
1: 但是为虾米唔知啊？咱经过这医学博士去来研究，发觉讲吼，这个苦瓜内底去萃取的这个专利的生态，伊有法度呢，针对你细胞顶面吼、哦，这个胰岛素这个门。
2: 啊，你稍等一下吼，以上有讲到迄、那个啊，他都以上啦吼，咱是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即马直接，咱要来请教咱欧总诶，咱直接就来个进广告啊啦吼。来啊，即马就直接啦，互你来个即爸爸妈妈教讲，要安怎来互因会当做控，即个糖分诶升悬，
1: 是
2: 吼啊，即个胰岛素诶分泌不足，
1: 是
2: 吼、哦，要安怎来改善？是安怎你写即个处方伫电视咧卖顶悬，一客啊人咧卖拢卖到3000多块，一大堆人咧卖。
1: 对，
2: 因为有效嘛，
1: 有效啦，
2: 吼、哦，啊是安怎？你拢你写的处方，
1: 是，
2: 你家己无爱做，到尾就爱我家己拜托，你才要来做这个处方，
1: 吼、哦，嘿，咱这个因为有讲签约啦，
2: 是、哦，
1: 啊，这个跟这个医生这边叫来配合吼，
2: 是，
1: 啊，因为我甲嘉宏实在是太好咧，
2: 是，
1: 啊，咱今仔嘛讲到一句话，好，我会当煞心讲，咱这拢是咧帮忙人健康，
2: 真正，这就是我的宗旨，
1: 嘿，啊，今日咱特别为着讲咱这边的周年庆哦，咱甲这个产品甲推出吼，
2: 是，
1: 啊，咱这个推出的当中，咱比电视广告这个成分更加升级，
2: 是，
1: 哦，啊，这个分量更加增加，
2: 我那是电视咧看到人咧卖吼，食糖分的。药啊，对无？诶，保健食品啦，我第一个一定靠伊讲我种诶，这支处方干你写诶，伊讲是无唔对，我写诶，吼，都糖啥物症啦，吼啊，拄啥物诶，啥物过诶啦，有诶无诶，这种诶，拢是经由咱欧总诶手，每一字每一笔，拢是由伊写出来，
1: 来
2: 定出来诶。量啦吼，甲内底只个醋香、盐香、配香，拢是经过伊个手。啊，不，大家无法度啊。电视咧食一克啊，3800，3600啊，你食都有效啊。
1: 哦，3900了。
2: 哦，3900。
1: 是。
2: 啊，无食无买袂使啊，因为因惊以后洗耳机啊，惊以后会骨卡，惊目睭会青盲，惊会心脏病，惊会高血压。
1: 对。
2: 但是今日我讲啊，我做周年庆上无同个，就是我有拜托欧总个。
1: 嘿，
2: 嘿啊！伊来帮咱量身定做啦吼，
1: 一定来
2: 来帮恁找一支、写一支专门，就是针对要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的听众群，
1: 即
2: 个长辈时代的一个福气，专门为恁写、为恁做的，敢若听咱的节目才听有诶，啊嘛拄啊全国敢若伫咱的节目才买有诶，因为伫电视3900几。伤贵啦，吼、哦，咱讲实在，但是无法度食有效啦。啊，我都有甲欧总来讲，咱两个那亲兄弟咧，吼、哦，啊，你着知影，你我做节目的宗旨，就是要即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嘛，吼、哦，要让因会当平平安安的当来游山玩水。即嘛是因为武汉疫情，啊，让因免为着讲啊，趁规世人诶，食一粒馒头唔敢食，水果食苹果，食一周饭。食一嘴，像即马过来，重要的节日又搁到啊！咱一年上大节日的母亲节、父亲节嘛，即、个节日要带爸爸妈妈来食，哎，拢讲得真好听，爸母啊，我带你来食大餐，一到餐厅真歹势，阿爸，这样你袂使食，阿母，这样你袂使食，
1: 起码是一摆啊，
2: 靠呀，安尼也着带恁去食母亲节，带恁去食父亲节，
1: 我食啦，
2: 对，啊，就是安尼，啊，咱即马重要的节日搁来啊！包括阮周年庆啦，吼，欧总诶，
1: 是，
2: 要安怎来调整，会当互即个爸爸妈妈正常食食，用上帝的时间， 互因会当毋免去注意倒数，会当毋免去要洗药剂，会当互伊袂腰笑歹去，要安怎赶紧来甲因教一下。
1: 吼、哦，咱讲到这吼、個，我阁有一个人客吼，是一个咱台湾知名即个电视台吼，嘿，迄、那个头家娘，
2: 是是是，
1: 啊，自少年做电台，一直甲做电视台，
2: 是是是，
1: 啊，结果伊去做身体检查，拢检查一摆，迄个两三万块，检查回来讲伊血糖高，啊，当然啦，医生讲你若果无控制，
2: 是，
1: 啊，都要开始准备食药来调整啊，
2: 是是是，
1: 啊，这个当中吼，我嘛是甲咱这个配方吼。哦，起来，互伊去处理。
2: 是。
1: 啊，即马已经三年
2: 啊。是。
1: 吼、哦，伊控制个真好。
2: 是。
1: 因为呢，咱这个苦瓜生态吼，咱这个苦瓜萃取的这个配方内底吼，
2: 是。
1: 伊会当啊啦，甲你的血糖，互你入去细胞。别人你咧食西药，甲别人的这个产品拢是哦，互你的食饭食，卖去变成糖。
2: 对。
1: 第一点，第二点，卖互你吸收着糖。
2: 是。
1: 啊，等于就是叫你咬巴肚啊。
2: 是。
1: 所以真侪糖尿病吼，唔是糖尿病死，拢是安怎活活夭死较
2: 济。
1: 吼、哦，那么这个配方就是会当啊，和咱这个血内底的血糖
2: 是
1: 会当顺利，
2: 是
1: 哦，将这道门拍开，
2: 是
1: 哦，咱的这个苦瓜生态伊都是敢那一支锁匙同款，
2: 对，
1: 把咱细胞这个胰岛素这个门个拍开，
2: 是，
1: 和你的血糖会当顺利入去，
2: 是，
1: 啊入去了你就正常啊，
2: 是，
1: 哦，所以血糖咧降真紧，
2: 对对、
1: 哦、
2: 对，
1: 咱这个临床这边这个报告就是讲，伊伫饭前15分钟哦，
2: 是。
1: 哦，会当来这个使用吼，和你的血糖上关降63%，
2: 降63%，
1: 降六千
2: 15分钟了，
1: 对对对，拢这拢是饭前吃吼，
2: 唔、哦、是饭后吃，
1: 对对对，哦、啊，即马电视为什么广告这么多，都是有效嘛。
2: 啊，你写迄个处方吼，迄、那个头家娘吃，迄、那个你讲头拄啊，你讲的这段啦吼，迄、那个电视台的当娘，
1: 对，当娘，
2: 其实你这个故事吼，啊，全国只要然后咧做电视台。诶，主持啦吼，只要全国老咧做电台播音，大家都知影，迄、那个头家娘就是食你这个处方，
1: 对，
2: 然后才有法度唔免食西药啦。
1: 是啦，
2: 啊，我嘛知影真侪电台、各大电视台，拢咧拜托你要搁甲写处方，吼，一挂地方台、唱歌台啦，吼，一挂全国的即个播音界啦，吼，即个同业要叫你甲写处方，你拢无愿意，因为你有含电视台。一挂大件的药厂，
1: 卖甲我讲我无愿意，因为咱有甲人签约。
2: 对对对，袂使、啊。
1: 所以这都是一个契约的这个保障底下。
2: 对对对，唔
1: 好讲我无愿意啦。
2: 啊，我是讲，因为拄啊好加红，我真正甲讲差不多半年以上啊啦吼、嗯。我甲吴总的拜托、
1: 嗯，
2: 我讲我搞进做节目做遮久啦。
1: 嗯。
2: 吼，当然过去加红嘛，捌卖过糖分呢。嘛，真侪人食了拢袂歹，但是有个人感觉嫌讲伊效果功能也阁无够，所以讲我特别拜托吴总诶，写一支上特别特殊诶处方，伫全台湾要互你食，你讲食几工，就会当赶紧甲伊即个血糖哦降落来，要阁互伊会当正常食食嘛吼、
1: 嗯，
2: 就是讲会当食饭，会当食鱼、食菜、食水果，
1: 对，
2: 食肉拢会当正常食，
1: 嘿，
2: 吼，啊，然后就是讲。啊，进咧食西药，要伫短时间内底，吼、哦，当然你进你糖化血色素拢十外，八九，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拢咧200-300-300外，你当然你袂使药啊随无食嘛。
1: 哦，这药啊袂当停掉。
2: 吼、哦，因为你若随停掉，血工人就随无咧做工课，你药效随歹去嘛。
1: 咱来倒倒。
2: 但是你这个物件就是有这个招数。
1: 会
2: 当互伊讲伫短时间内食咱的物件，互伊的血糖稳定，互伊家只的西药的量慢慢啊甲减落来，
1: 是
2: 慢慢啊甲控制到最后你免食西药。
1: 因为你这个食西药都是互伊食袂着糖，所以这个食西药这个时段伊真艰苦，啊伊都腹肚枵啊，都食袂着糖啊。
2: 是，
1: 咱这个吼、哦、产品，咱这个处方，互伊食当中，伊的细胞都食着糖啊，
2: 伊
1: 都袂枵啊，袂枵伊都袂去想要乌白食嘛。
2: 是，
1: 这个原理就这么简单嘛。
2: 好好
1: 所以伊就食伊需要用的物件都有够啊。
2: 是，
1: 因为糖会当入去啊，咱这个研究当中，就这个处方会当互伊糖顺利入去伊的细胞。
2: 是，
1: 像就别人讲啊，拢同款的物件无共师傅嘞，咱这个处方会当互你的血。
2: 是。
1: 内底糖
2: 是
1: 顺利入去你的细胞内底，
2: 是
1: 安尼你自然你就正常，
2: 是
1: 规身躯的循环都起来，你就有气力，
2: 是
1: 吼、哦，啊你就袂参像食西药安尼，糖啊无你食， 哦，啊，糖啊，无你叮当，啊，规身躯拢食袂着糖，腹肚枵，细胞枵，规身躯脚油、手油、软烧烧，
2: 是，
1: 即种个生活，干那想你都干那艰苦呢。
2: 是是。
1: 对。
2: 啊咧，欧总，我要甲你请教啦，吼，今日你这个处方，
1: 对，
2: 伫专性啦，
1: 嘿，
2: 含人有啥物无同款？
1: 咱个身份加急，
2: 吼、哦，
1: 咱国家即个吼对五脏六腑则做一个完整个即个调养，
2: 是，
1: 哦，互你唔是干那讲哦，顾你个腰椎尔，佮将你个肝。哦，像你的肠啊，即个胃吼，五脏六腑即拢甲处理好好
2: 势。是是是。
1: 哦，咱即个身份证目前是全台湾。
2: 是。
1: 甲方我甲你讲吼，甲你操蛋，干那你有尔。
2: 是是。
1: 因为你着特别甲我讲。
2: 对。哦，
1: 啊，我成功来做一个区隔。是。咱也袂当甲头工减料。
2: 是。
1: 咱甲即个身份甲加强。
2: 嘿。
1: 哦，啊，即、這个吼质量佫啊加强。
2: 是、
1: 哦。这是一个特级版的。
2: 因为特级版的 plus 的啦，
1: 吼、哦，
2: 就是相关级的。
1: 嘿。
2: 这比你伫电视人咧广告的三千九啊八啦，
1: 更新
2: 三千六个啦，更加新，更加强，更加有效啦。
1: 对。
2: 你若迄种轻微的，敢那带掉的啦，吼，打带掉的，三工，吼、哦，我有问咱欧总的嘛，
1: 三工，
2: 三工就会当可以讲啊，血糖
1: 升降来，吼，做你客顿的循环。
2: 三工若无效物件，做你个
1: 夹。你茫单调吼，你做你客顿的循环、嗯，我应该你是无照时间食，
2: 是是
1: 是，啊，无就是讲吼。你做那动作是先要，
2: 是
1: 哦，做那较早袂当食，拢总甲挖出来食。
2: 啊，佫有一项，我要甲吴总个特别请教。有个人就是像你讲个，伊目前伊啊，伊有糖尿病啊，但是伊啊袂去检查着。伊即若无去检查着糖尿病的人，会使食无？
1: 哦，这更加爱食，
2: 更加爱食。
1: 咱其实这个产品吼，哦、研究就是针对糖尿病诶前期这阵人，
2: 是、哦、是是，
1: 去做一个发想。
2: 是，
1: 吼、哦，就是讲你唔知影。等到你再的时候袂赴啊，
2: 是
1: 这个
2: 吼、
1: 哦，咱这个产品这个处方就是要根据吼你这种的体质，
2: 是
1: 吼腹肚痛啊较大痛的，
2: 是
1: 嘴皮碰塞塞，
2: 是
1: 吼、哦、啊吼、哦、啊下晡半晡啊食饱就想要爱困的，
2: 是是是，
1: 哦、啊食饱就哈气的，
2: 是
1: 吼、哦、啊食饱心脏皮薄菜的，
2: 是是是，
1: 啊小我感觉伊脚麻手麻，
2: 是
1: 目睭小块模糊，其实你这种是血糖有较悬，
2: 安尼吼，
1: 吼、哦、这种的朋友，这种的时段，你赶紧的一定爱。
2: 安尼咱为着无爱好有这并发症啦吼，爱好因目睭模糊以后的车迷黄斑部病变的心脏病的高血压。吼、哦，啊，脑中风的骨卡啦，卡会烂，
1: 即个
2: 杂杂滴滴的工课，咱来食这个，啊，你这。

0: 血糖伤悬，饭袂食进，啥物袂食进，啥物袂食进，加缩一个啦，
1: 缩一个吼。嘿，无因为咱即摆吼，即、這个来啊嘛，加即个吼，加红恭喜咱的周年庆啦。
0: 是是是，
1: 咱即摆就等于讲咱广告费也有较省啦。
0: 是，
1: 吼啊无咯，安尼啦吼，咱就是咱来优惠吼，咱即个雄心时代。
0: 是。
1: 吼、哦，3200块，
0: 3200块，我看安尼啦，我总诶，咱卖迄个3200块诶啦，咱就主要归去甲遮头3000哦去啦，
1: 遮头3000哦，
0: 嘿啦嘿啦，
1: 小要1000块安尼，
0: 不要紧啦，啊你都免伫电视广告、哦，重点是你这个物件，我有客户，我诶亲戚食，我内底同事食有糖尿病，大家食甲拢已经，吼、哦。唔免食西药啊、嗯，啊有诶拢已经会当正常食饭、食白米饭啦，吼、哦、三顿拢正常咧食啊。
1: 足侪吼，准备注意多数诶吼，拢来食咱这个村里胰岛素都唔免。
0: 我讲花生3000啦，
1: 3000哦，
0: 嘿啦，
1: 好啦，卖个底下讲，
0: 都嘿啦，以后为着未来，我卖真侪只吼，你做广告3000啊，差不多100组啦吼，
1: 3000100组 OK 啦。
0: 好来啊，你甲送一拉落啦。
1: 啊,
0: 啊！你这拢一定要有料定的，伊也毋是干那食一拉就会稳定啊。
1: 安尼无啊多100组。
0: 安尼啊。
1: 安尼哦。
0: 安尼无爱偌济。
1: 安尼咱减一寡，咱你安尼无我就甲你款，因租数有限，只啊租数有限，即摆外口拢咧欠货哦，拢咧欠货
0: 吼。因为足欠的啦，这厝房太歹租
1: 着。啊，咱种转数式的。
0: 是。
1: 来，咱这无了，咱就加还款50组，好不好？
0: 50组。
1: 50组。
0: 啊，你甲送一罐。
1: 嘿，送一罐。
0: 好，来。安尼话你讲，今日咱3000。3900的苦瓜啦吼，320公斤，甲萃取1公斤的苦瓜，糖浸润啦。咱今日3000块，五种的甲3900甲优惠3000块，甲买一罐阁送一罐。但是有一项啦，阮的周年庆咧。
1: 恁的周年庆。
0: 系啊，阮今日办周年庆咧。
1: 啊，拄啊唔是买一罐送一罐啦。
0: 无啊，买一罐送一罐周年庆，你来，你啊加炸礼物来送我听友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安尼。啊、意思是，
0: 你爱去给送钱，然后听又
1: 做
0: 礼
1: 物，嘿啦。安尼就买一盒送两
0: 盒，嘿啦。
1: 安尼就了钱啊。
0: 无啊，了钱不要紧啦，都落来啦，较紧的啦。
1: 安尼哦，
2: 厉害啦！我
0: 大家电话一直卡，
1: 啊，你卡哦。
2: 哇，你讲你介绍，我陪你开始咧卖啊。
1: 3000块买一盒送两
0: 盒，嘿，
1: 有确定哦。
0: 嘿，啊，好啊，50组。
1: 一定安
0: 尼，
1: 嘿，50组，无咱搁减一挂。
0: 安尼偌济？
1: 30组。
0: 好来，嘿，准备时段。今日咱一客啊，3900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优惠3000块啦吼！苦瓜生态，你糖分高的，今日你爱赶紧甲买倒来食，你准备要洗药剂的，药草哦爱甲顾咧，无爱煮迄个
1: 胰岛素
0: 的，你电话赶紧甲卡，今日嘉宏大大为恁争取，就是讲今日送3000。阮公司做周年庆，我阁加甲你俗500块，2500买一罐，
1: 啊、
0: 送两罐。今日做上大优惠，苦瓜生态一罐3900啊，2500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 0800 0800，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到，你继续通阮个罐，你继续我袂当食啦。
1: 你好，袂晓买，我嘛无法
0: 度啊。你好。
3: 哎、欸，你好！
0: 来，你要听我呢哦。
3: 哦，
0: 唔
3: 是。
0: 来，等你叫你。来，我甲时间讲电台讲上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啊，电话恁弄叫真感谢。
2: 你好。
1: 啊，因为阮都在做周年庆啦吼。何总诶，今日咱这个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诶，
3: 美国原装进口，
1: 新下的处方啦吼。
3: 全新的配方。
1: 嘿啊，啊你就讲今日
3: 成分加强，
1: 成分加强。啊，都食那血糖的三工特别互因降低，吼、哦！啊，咱一罐你讲恁是电视卖偌济？
3: 加红，咱这第一电视台3900呢，
1: 3900。
3: 啊，你讲上红一个，吼、哦，三千。
1: 啊，我就讲3900，吼、哦！啊，你讲要算3200嘛？
3: 嘿。
1: 啊，我甲你出3000块，
3: 嘿，
1: 甲做优惠哦，即个爸爸妈妈，食互伊免目睭会青盲，食互伊免烦恼。会去牵连到心血管疾病，吼、哦、啊！电视这处方3900太贵咧，
3: 太贵，
1: 吼、哦、啊！我就讲啊，你甲送一罐落啊嘛，吼、哦，你有答应啊嘛？
3: 3900其实嘛袂贵呢，有效，
1: 有效都无贵啦，
3: 对啊对啊，
1: 吼、哦、啊！然后你3000块，就买一罐，啊，你甲送一罐，啊，阮周年庆，你搁加送一罐，
3: 咱3000买1送2已经足好个啊呢，
1: 3000买1，但我今晚是卖3000呢，
3: 嘿。
1: 系啊，我只是卖2500块。
3: 你带向这2500向阳拼出来，我都未负欢迎啊。
1: 嘿，对啊。
3: 咱家卖3000，敢袂使？
1: 无法度啦，因为我已经电话发出去，进电话拢满线。啊，我就讲啊，今日食咱这个糖尿病，咱要安怎糖均匀，咱要安怎食，会当让伊的糖分会当控制，让伊会当赶紧把糖化血色素、把糖分降落来。
3: 是。咱即马吼，咱即马去做糖精粉这个产品吼，你三顿吼一开始食第一个月三顿吼，这个饭前15分钟甲食两粒，
1: 是是是，
3: 你这个三工内血糖你会感觉非常的水，
1: 是是是，
3: 吼，这个伊会当降到65%，
1: 是是是，
3: 所以讲你来讲医生拄啊好讲。啊！你即马准备爱食糖尿病的药啊，从赶紧你来家，你来家处理这个吼、配方，
1: 是
3: 吼、绝对会当让你药啊唔免食。
1: 是是是。
3: 啊！你即马胰岛素愈煮愈重的这个时段，
1: 是
3: 咱这个配方吼落去的时阵啊，你的这个胰岛素会稳定控制底下。
1: 是是是。
3: 哦，你若完全无胰岛素啊，安尼嘛无法度啊。
1: 是是是。
3: 啊，咱这个物件实在是效果较好的啦。
1: 是。
3: 你若讲无效吼，你倒等下找我不要紧。
1: 是是。啊，伊若讲已经有咧注胰岛素的来吃咧。
3: 做胰岛素更加好，更加爱食。
1: 安尼吼，
3: 因为胰岛素你对10个单位、20个单位，有人做甲一工做甲50个单位，
1: 还佫
3: 做袂行。为虾米？因为就是伊的细胞这个胰岛素门拍袂开嘛。
1: 是是是。
3: 敢若欠一支锁匙，这个锁匙就是咱糖精粉。
1: 是。
3: 你即马糖尿病敢若欠一支锁匙。
1: 是。
3: 这个锁匙就是咱糖精粉会当甲你这支锁匙拍开。
1: 是。
3: 哦，这个锁拍开糖入去。
1: 是。
3: 你自然胰岛素你就免做遐尼济嘛。
1: 是是是。
3: 哦，这个足简单的道理啊。
1: 对。啊，咱今日就是食这个糖精粉，不管你血糖偌悬的啦吼，饭前血糖咧200-300的，你咧注胰岛素的，糖化血色素咧700-900的，胡总的有讲，你就干那饭前血糖的三工要互你降落来啦吼，那糖化血色素的食一个月以来，保证要互你免阁注胰岛素，一罐今日60粒的哦，3980块。今日吴总的讲要优惠3000块，我要求吴总的送一罐，然后周年庆阁加一盒做礼物，买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加红甲公司争取甲恁倒出500块，第一动作周年庆的回馈，一盒2500买一盒送两盒，这原价一盒也是3900啊，两百时段有糖尿病，你若阁唔知当卡。安尼搞，我都甲你勉强，全国都得啊啦，全世界这个苦瓜生态上好诶，全国嘛我卖上少诶，
3: 有专利啊，
1: 3500块，专利诶苦瓜生态，食糖分就得啊啦，三工要互你见功效，中北时段电话赶紧交通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4: 我买几张啦，
1: 来买苦瓜生态哦，来电话叫你，左手敢若30组咧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电话，保证你会坏来喂你好。
4: 喂，
1: 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来行咧，我著甲你讲啊，你有糖分咧，无糖分咧，你拢爱甲买倒来食。电视咧广告诶，拢是乌总诶下处方，一罐3900，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来喂你，要买苦瓜生态哦。
4: 嘿，对。
1: 来来。
4: 要请教问者，安尼刚刚开始尔，还未做胰岛素，还是要安怎食？
3: 哎，食三顿，食饭前15分钟，食两粒哈。
4: 饭前
3: 好
4: 15。
3: 嘿，啊，咱这专属的，咱这拢专属的哈。
4: 好好。
1: 哦，来来，
3: 祝你健康哦。
1: 来，电话给你啊，来喂，来喂你好。
2: 来，
1: 你好，要就坐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4: 喂。
1: 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4: 嘿。
1: 嘿，来。
4: 你。
1: 嘿，电话给你哦，哈。
4: 好好。
1: 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2: 对。
1: 来电话给你。中北时段，全国你买袂到三罐2500的苦瓜生态啦！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
3: 介绍这里上，不要讲，
1: 我讲啊，要苦瓜生态哦。来，今天又电话给你，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沟通啦。今日你都讲啊，欧总的长期研究苦瓜生态二三十档啊啦。电视写的处方一罐3900，迄个拢来自伊的手啦。今日咱用一罐2500，咱甲出3000，今日买一罐送两罐，阮公司阁加甲你争取到周年庆，加甲你倒出500，互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加三罐啦。来，哦，电话拢满线，来，你好，新听友。
5: 好啦。
1: 来，你要苦瓜送来哦。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一直妈妈，嘿，要苦瓜生态呢。来你电话给你，来喂你好。电话给你哦，电话拢满线。中尾时段，吴总诶讲要送3000，买一罐，啊，伊搁送一罐，吼，啊，周年庆搁一罐做礼物。阮公司加甲你倒出500，2500，互你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苦瓜生态。全国甲咱加红有咧卖咧啊！来喂你好，
3: 有专利的讲卖这个介绍啦。
1: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6: 我讲你啦，我要请教我送问题。
1: 来，你讲。
6: 我送诶。
3: 嘿，是，请讲。
6: 我迄个吼，伊个糖分哦，降到32啦。
3: 嘿。
6: 五厘啊。
1: 糖分降到32啦。
6: 对啊，
3: 哦，你这就是胰岛素注伤多啦。
6: 安尼哦。
3: 嘿，胰岛素注伤多，对哦。
6: 我不会你煮呢。
3: 嘿。哦，你这。
6: 我你吃糖心宝啦。
1: 哦哦哦，啊，你吃那个糖心润的哦，你糖分会好稳定嘛。
3: 哎，好。
1: 来，你这这两个，这两个呢？来，喂，你好。来。嘿嘿，你要糖心润哦。哎呀，等你弄满算。
7: 吃这边
1: 哪吃？
3: 吃三顿吃吼，饭前15分钟吃两粒，吼，保证你这个两个月吼，糖化血色素降来个7以下。
7: 好安尼哦。嘿。两个排款，我们尽量做哦。
1: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
8: 喂
1: 你好。
8: 嘿嘿。
1: 哎，
8: 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吼。
1: 嘿，来你讲。
8: 我爸的糖化血色素吼，拢有差不多7点3、7点5。
1: 嘿。
8: 啊，刚糖食多。
3: 赶紧吃吼，伊即摆这个糖化血色素也帮你降来吼。嘿，这个过半月时间会当互你降53%吼。
8: 过半月啊，也是食多了后，伊原来咧吃药就拢甲停起来
3: 呢。哦，莫停莫停吼，你即摆先。继续配合落去吃，
1: 慢慢啊吃，啊你搁慢慢啊减灾减落来了，你着甲减药啊落来。
3: 嘿，医生主动的，
1: 医生
3: 会
1: 主动甲你减药
8: 啊。安尼啊，因为我爸爸做爱食饭啊，啊就讲食迄
3: 安尼。食，即马这个苦瓜生态吃落吼，这个苦瓜生态吃落，伊即马糖伊着袂，伊饭着袂过去食伤多，因为伊都有够啊，糖吸收会着啊嘛。啊，伊较早就是糖吸收袂着，一直想要食饭嘛。
8: 哦、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以后食这药啊，食落，伊就会家己慢慢减少要食饭的迄种想法，
3: 对不对？对，伊身躯的糖都有够啊嘛，有够伊就袂想要搁食，你食饱还搁想要食无？一定袂嘛。
8: 嗯、
3: 哦、嗯，对不？
8: 好，安尼搞，我留一组大组的。
1: 我等下无大组的，你先写细组的电话给你哦。等下，然后你再看。
9: 你话这不是我特讲要大组，一定有人客，搁买大组，拜托
1: 的。咱大组的啦吼。
9: 我一定是有大组的啦，拜托
1: 啊。
9: 大
1: 组的。阮古听友拢长期有咧甲阮支持，啊，咱若今日甲卖一个上俗的啦，就电视咧卖一罐3980，啊，你今日你讲要算3200，啊，我甲你出3000，买一罐啊，你就已经送一罐。啊，一罐甲赞助，阮周年庆的礼物嘛。
3: 对啊，对啊。
1: 啊，阮公司甲倒出500，3000我嘛唔敢无，应该甲因算2500啦吼。
3: 其实足会，足已经足优惠。
1: 啊，三罐都2500，啊，今日恁若阮的组数大组的，就是2小组。 嘿，嘿啊，六罐啦，
3: 六罐，
1: 五千块啦，
3: 六罐五千块。
1: 嘿啊，啊，都加一罐，你甲送落啦。
3: 嘿，安尼我真正无法度啦。
1: 你无法度？
3: 嘿啊，无法度，这介绍已经拉甲底啊呢。
1: 啊无，
3: 本来拄啊三千啊，你搁怎啊搁向一个两千五，你搁到处五百。
1: 啊无安尼啦，你若甲我租数，互我十租啦。吼、啊，一罐我甲你送。因为我知道你这个糖精粉太有效嘞，阮内底同事大家吃吃到有够赞的啦。
3: 好啦，
1: 安尼你落我十组大组的。
3: 好，加上这顾在你啊，因为你也真有心啦吼。
1: 是啊，因为我搁做周年庆啊。
3: 吼、哦，啊你搁是我的偶像，无多安尼顺利的意思啦。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若要爱大组的，就是一罐三千九啊八，优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倒出五百块，两千五摕到三罐。今日啊，两小组就是五千块六罐，佮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长辈时代，干来这栋尔啊，周年庆啊，即届卖咧，乌总的我看后届唔敢来卖啊。
3: 拜介绍啊，
1: 因为糖精润就对啊啦吼，食降你的血糖，食互你血糖的稳定，食互你糖化血色素会降落来，食互你会当卖。目睭模糊，袂黄斑部病变，食互你以后唔免顾卡，食互你袂惊讲去引发的并发症来以后，要糖精润哦。
2: 我呢？
1: 来听你讲咧，来为你要糖精润哦。来要糖精润哦。你要大做电话讲咧，来为你要糖精润哦。来电话讲咧，来为你要糖精润哦。来电话要大做电话讲咧，长辈时代。全国你哪有法买到这种处方特调啊？的苦瓜生态，一罐原价三千九啊八，我今日卖恁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我起来卖我五杯，甲你卖，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5: 我大错。
1: 来电来夹咧，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2: 哈。
1: 来电来夹咧吼，来位你要苦瓜生态哦。
5: 啊，要改大错。
1: 来，要改大错，电来夹咧，准备时段，大错的六罐。五千块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吃不好，三天内底无改变，随物件甲我寄回来，我钱用你，我咧做周年庆，我咧讲啊，要甲恁做小俗俗的优惠啦，物件赞赞赞，介绍小俗俗，一罐三千九百八，电视咧广告的，所有的苦瓜生态，拢是经过吴总的手，今日来到咱家，伊讲要送三千。我若讲三千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甲你倒出五百块做周年庆，一罐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大组的就是六罐五千块，佮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哪位你好？
2: 哎，我要做四组。
1: 来，你要四组苦瓜生态吼。东北时代，你咧糖分悬的啦，糖分的药啊，早暗三顿咧食的啦，糖分咧降袂落来啦。电话你光阴个开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嘿，来要苦瓜生态哦，藤金润，
2: 不
1: 来电话下咧，来喂你要要藤金润哦，来你要要藤金润哦，
2: 我要开大桌诶，
1: 来你电话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总会我你请教哦，像讲伊那藤粉管的啦，几工会降落来啦，
3: 三工都降落来，
1: 三工就当个会都降落来就对啊，来你好，我郑大哥，
10: 大哥哈，
1: 嘿，
10: 我拄啊有咧哈，
1: 嘿。
10: 我
1: 加
10: 名，我想
1: 要
10: 改大
1: 组。那你要改大组，你定来行咧。今日你若无买大组，你大大下个，全国都得啊啦，苦瓜生态，无可能你买到三罐两千五，无可能买到七罐五千块个，拄啊干那搞个节目，你买会到尔。这个苦瓜生态你若买无到，糖尿病你卖讲你哀怨啦，你哀怨你有糖尿病无效啦。因为我今日卖恁这个介绍，恁都唔知怎买啊！来位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来行咧，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藤金润，
11: 嘿嘿，
1: 这
11: 个大组一组，
1: 来电来行咧吼，今日大组的七罐五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物件我甲你讲啦，你要一万块你都无得买啦，一罐人都电视我甲你讲啊，迄种乌种的，的产品三千九百八十块。六十粒的哦，啊，咱六十粒的一定价是甲咱定三千要给咱卖，三千六啦，啊，我甲出三千块，啊，今日我讲啊，伊甲咱定三千，咱买一罐送两罐，我阁甲公司争取 公司替恁出500块，互恁25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的藤吉润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 Plus 的三罐2500啊，顶辈时代，电话你挂银卡来，你好，买苦瓜生态哦。
12: 我是做一组。
1: 来电话起来，那大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我加送一罐。七罐，哪位你好？
3: 大组价值2000。
1: 哪位你好？
12: 伊这支干巴卖过了。
1: 这支电视拢咧卖，伫阮这嘛第一届咧。
3: 电视讲
1: 到讲到讲到，遐人无爱来卖啦。
12: 我买迄个大组的。
1: 来，你电话下咧。我就讲啊，三工通阮无降落来物件，随寄转来。全国干阿咱家咧，甲你挂保证。中北时代藤吉润苦瓜生态，一罐3900块，今日甲恁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公司给你出2000，给你出500块，出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来，喂你好，嘿，闭着妈妈，
12: 你买，你大组的，
1: 来，你大组的电话给你哈，来，喂你要买苦瓜生态哦，来电，电话给你，来，喂你要买苦瓜生态哦，
12: 来，你安那吃哈，
1: 来边那吃，
3: 哎，咱这个三顿饭前15分钟吼，你甲吞两粒。哦，保证三天后，互你诶血糖降到有够水吼。
12: 是啊。
1: 嘿，来
12: 着。我用糖化血色素来管
3: 啊。哦，糖化血色素管代表你诶这个康巴血糖嘛真高啊。你即摆啦，即摆开始吃吼，你登去病院检查诶时阵，你糖化血色素会降较足水诶。
12: 可是我这几年才92
3: 咧。
1: 嘿。上面高
12: 三。正量血糖吼，92。
3: 才血糖92。
1: 不要紧，你做你家吃，你就是饭前吃两粒。吼，来听听下咧。中北时代，这种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的。今日我这栋做年轻，我今日第一工啦。我调工要用上俗的介绍来邀约空中时代来为你服务，嘿，要苦瓜生态哦。大组四组，来听听下咧。来，你要苦瓜生态哦。来，要苦瓜生态藤青润哦。
13: 我讲啦。
1: 嘿，
13: 我
1: 我知。
13: 我咧讲吼，我今日啊，甲你买。
1: 啊，来你电话下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咱的藤吉润苦瓜生态全国独一无二，一罐3900块，电视咧卖啦。今日咱甲欧总的叫来，大大刀甲聊咧，一罐你讲要算3000，买一罐送两罐。我公司替恁出500块，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来，你好。
12: 喂，
1: 哪位你好？买苦瓜生态哦，买
12: 大
1: 组的哦。啊，大组的就是5000块，6罐，佮加送一罐7罐，5000块。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甲厝边啊借钱来买台好啦。汤温恁啊，唔甲滴就对啊啦。会平我心脏病，平我脑中风，会骨卡，会车眉啦。哪位你好？
14: 你好。
1: 嘿，
3: 你好。
1: 来电话给你。来，对，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租数都特别无啊，因为大家拢真巧，会晓写大作的。你全国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特级版的，你要去对买到6罐，搁送一罐7罐5000的啦。来，喂，你好。
15: 哎，你好。
1: 哎，你要苦瓜生态哦。苦瓜生态，你吃糖的咧？
15: 哎，对啊，降血压的迄吼。
1: 血糖的。
3: 降血糖、降血压嘛有效哦，
1: 降血压嘛有效。
3: 对。
1: 你血糖来稳定，血压就稳定啦。
3: 嘿。
15: 啊，我要一组。
1: 来，你要大组四组。
15: 大组的。
1: 来，电话咧，电话咧。来，中北时代组数就特别无啊。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请问你是？
1: 我嘉宏，你要苦瓜生态哦。
16: 嘿。
1: 来，电话。
16: 你讲现场的吗？
1: 现场的啦。
3: 现场。
1: 嘿啊，无现场的你要无这个介绍啦。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苦瓜生态糖精温，我讲啊，三天就要甲你降你的糖温，你糖化血色素一个月要甲你降到伫你的标准内底啦。来喂，你好，来，
16: 我要那个苦瓜
1: 生态哦，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下咧吼，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说，今日一罐3900块啦。咱优惠，我总讲要优惠到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吼、哦，3罐3000，公司甲你出500，你剩2500，买一罐送两罐，3罐60粒的苦瓜生态，卖恁2500块，嘉宏啦，甲你赚1块钱就对啊啦，以后我的节目你莫听啦，来，你好。
14: 喂，
1: 来喂你好，你要苦瓜生态哦。
14: 你敢咪教
1: 红？嘿，我教红本人。
14: 我新朋友。
1: 嘿，你新听友，你要腾钱弄苦瓜生态哦。
14: 嘿，我要做。
1: 来电来夹你吼，啊啦，大组迄就是5000块7罐啦，长辈是大，来喂你好。
17: 哎呦，现在开始做啦。
1: 来电来夹你，来喂你好。青春兄，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7: 对啊，我是讲要
1: 改大组的。要改大组，你电话去，你甲小姐讲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全国苦瓜生态，敢有人未接小的？无可能。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去咧。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来电话去咧哈。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3: 嘉宏，我直接想要来搁插一段话，就是讲吼，咱即马真侪即个乡亲时段吼。拢有一两半个啊，咧抱怨讲爱食叶黄素吼，安来目睭同款拢会模糊。为什么伊叶黄素会食袂惊？都是因为血糖高去影响到伊个目睭模糊。你若糖精粉甲食了，你这个目睭模糊的问题就会当改善较少。
1: 今日会当改善你目睭的模糊，
3: 让
1: 你血糖会当稳定，让你会当正常三顿食饭、食水果、食蔬菜。吼，啊，唔免这项也袂食一，那项也袂食一，长辈时代注意倒数的啦。三顿拢咧食糖尿病药啊！你电话赶紧甲敲来，来喂你好。
18: 喂，我迄个梁成花。
1: 嘿嘿，来你好。
18: 我提大
1: 组，提大组。来电话给你吼。啊，我你讲啊，苦瓜生态啦，全国3罐2500，这种处方你买着就对啊啦。我替你10倍钱啊，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18: 哎。
1: 来电话给你哈，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真歹卡。啊，我就讲啊，3天你血糖，1个月糖化血色素要让你正常啦。来喂你好。来，你要苦瓜生态糖精粉哦。
19: 我常常甲你买啊。
1: 来啊，你要苦瓜生态呢？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81081，来喂你好。嘿，来准备到这。嘿嘿嘿。
19: 我定是做细做诶。
1: 来电话叫你，电话0800081081。八一全国独一无二电视咧卖3980的苦瓜生态，我今日甲起来做周年庆，为3000-2000甲减落来到2500，买一罐送你2罐，60粒的3罐的苦瓜生态，搁未晓买，你注定你糖尿病这世人爱带掉咧，搁未晓买，你人工若目睭咧无看，你再来咧反弹，没有啊啦，来喂你好，来买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啊啦，大组是2小组5000块6罐，搁加上一罐周年庆才有，今年保证干那卖这栋，这个介绍呢哈。来喂你好，来买苦瓜生态哦。
19: 好，苦瓜生态。
1: 来电话给，电话给你。来喂你好，买苦瓜生态哦。
19: 哎，我张秋
1: 莲。哎，
19: 你
1: 来你电话给你。来喂你好，买苦瓜生态哦。来，你要苦瓜生态哦，要大组细组，来电话叫你，长辈时段，我讲啊，未晓买大组的，恁若真正要治好你的糖尿病，我敢若会当2字送你念头啦。来，喂，你好。
20: 你好哈。
1: 嘿嘿。
20: 苦瓜生态。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20: 对。
1: 嘿，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爱生命，爱你糖尿病要好，今日你血糖要降下会落来。要正常的当食物件，电话甲沟通。来，
3: 喂，
1: 你好。来，喂，你好。
21: 我买苦瓜生态。
1: 来，电话给你。电话0800081081081，一罐3900，卖你2500，买一罐送2罐啦。来，喂，你好。那怎无？来，喂，你好。啊，长辈时代，电话拢满线吼，电话有够多，今日就对啊啦，今日是真正嘉宏周年庆第一档的啊！来，喂，你好。
22: 喂。
1: 嘿，来，你好。新听友，你要苦瓜生态哦。嗯。嘿，喂。
22: 喂。
1: 你要苦瓜生态呢？
22: 有。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你要苦瓜生态哦。
22: 嘿。
1: 来，
22: 等。
1: 要大组的电话叫你。我讲你今日就对啊啦，除了你无爱你的糖尿病哦好。除了你感觉你糖尿病袂要紧，啊无今日你若无买大组的，我甲你讲，你就是真正的箭头。今日我卖恁5000块7罐呢，长辈时代。来喂，你好。
22: 喂。
1: 来，你苦瓜生态哦。
22: 对。
1: 来，电话叫你，全国就对啊啦，人电视咧卖3900啦。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
23: 大组
1: 来电话夹咧，我甲你讲，嘉宏的节目是安怎遮侪人爱听，是安怎遮侪人听嘉宏，因为嘉宏敢出介绍，嘉宏唔免一碗饭配一尾鱼仔糕，钱我无赚袂要紧，我袂当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啦。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嘿，来电话夹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我会使无趁钱，但是我袂当互恁糖分降袂落来。我会当无趁钱，我袂当无互恁身体健康。恁无身体健康，要安怎听我的节目？爸爸妈妈，一罐3500，胡总的出价3000，买一罐送两罐。嘉宏叫公司倒出500，今日要互恁破全国的纪录。一罐苦瓜圣代2500，买一罐阁送两罐，一罐代无800块啦。来喂，你好。
0: 喂，
1: 来了。
0: 这个是
1: 我家宏本人，你要苦瓜生态哦。
0: 你家宏本人哦。
1: 嘿嘿。
0: 哎，你食是食迄落的。
1: 食糖分嘞？
0: 啊，无，像也无检查呢。
1: 无检查糖分，甲食嘞，保证你这世人袂糖分啦。检查食，着爱食，着爱用治疗的啦。
3: 对家己较好嘞。
1: 嘿啦，啊，若真无糖分，着用食啊，做用保养的啦。嘿啊。来，你来要爱电话起来，你先听伊嘛。
3: 等下人后摆俾你食，就真正
1: 吼。对，啊，我咧讲啊，等有一天，等有一天啦，你若已经去顾卡啦，等有一天啦，你的糖尿病影响到你的心脏啦，心肌梗塞啦，等啦有一天啦，你的糖尿病影响到你脑中风啦，你才要来食袂赴啊啦。爸爸妈妈，今日2500，这哪像免本的呢？3900卖电视咧卖呢，特级版的 Plus 诶，一罐3900卖，今日加红，剩3000有无？无，因为恁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2500，买6罐送一罐，7罐5000，准备是大，组数差不多要无啊，电话你家己卡，空白。今日你若阁无买着这个苦瓜生态，你糖分继续发悬，你真正大瘾头啦！5000的苦瓜生态，食无好，食三天无减糖分无减落来，物件随甲减倒来，1元都无互你开。嘉宏甲你专业负担，我敢若讲一句话，嘉宏会使无趁钱，但是我袂当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哪位你好？哪位你好？
4: 你敢知我什么人？
1: 我知啦，你名声大哥。
4: 哦，
1: 阿玲啊，你要苦瓜生态哦。
4: 我电台咧在现场，现场的哦。
1: 现场的啦，电台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已经话甲物件卖遐要完啊，佫唔是，佫唔知啊，喂你好。
20: 喂。
1: 嘿，来，你苦瓜生态哦。
20: 嘿，我说多了。
1: 来，电台起来。来，喂，你要苦瓜生态哦。
20: 你
1: 管嘉宏。嘿，我嘉宏来，你电台起来。来，喂，你要苦瓜生态哦。
20: 好
1: 是。来，电台起来。来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23: 喂，
1: 要苦瓜生态哦。
23: 对了。
1: 哦，来，等等下来。
23: 哎，
1: 等等下来，来，长辈是哪？最后啊，左手我搁特话有无？无就无啊。一罐电视3900，吴总的讲要算3200，我甲出3000，买一罐送两罐。公司周年庆，甲你倒出500块，做大优惠，甲咱做年庆哦。阮大满周年咧做周年庆，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来喂，你好。来苦瓜生态哦，嗯、来啊！那大组就是2小组，6罐5000，搁加送一罐7罐5000啊！长辈时代，糖尿病要好唔好？电话就靠恁家己要卡敢唔卡？糖尿病开你5000，开你2500，治好你的糖尿病，安尼你唔知要相信无？好、哦，来位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夹咧，来喂，你要买苦瓜生态哦。
20: 对。
1: 来电话夹咧吼，来电，我左手头尾无啊，电话0800-0811-0811以上算广告。来听一条歌啦，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后尾苦瓜生态哦。
20: 嗯。
1: 来电话夹咧，来喂，你后尾苦瓜生态哦。来电话夹咧，来听歌，听歌。

0: 一首《红木》七情红木泥啦哈，是咱的月亮大姐说点歌
1: 对。大家拢来啊，
0: 边边点点啦，当然咯、喔，这好物件对不？该当好闪过烂过。
1: 大组加写十几组啦，安尼免啦。啊，我公司今日搁一组，搁甲因倒出500块，本来你讲要爱3000的嘛。哦，上少都甲你出个3000啊！啊，我公司佫甲伊倒出500。
2: 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咱拄只电话一直满线，咱已经遮尼侪时段拢有甲咱哦做文遮啊。
1: 是。
2: 我看租数也卖吐啊，咱赶紧吼，甲即个糖尿病要食即个糖分的即个时段吼，来改变啊，食较要紧
1: 啊。无啦，咱嘛是爱人进电话拢满线，啊人想要买啊买无，因为全国无人咧卖3罐2500的苦瓜生态60粒卖啦，特级版的啦。吼、哦，啊，佫是全国将士上新的处方，比电视的写的处方佫较强，佫较赞啦。
2: 就是，吼、哦，迄个袂晓食，我真正。
1: 啊，就像你讲的，食三工也无效咧。
2: 嘿，客顿来行我，吼、哦，拜托诶。
1: 三工无效，原金退行啦。
2: 你若无想要吼，即、哦哦這个脚空嘴烂袂好诶啦。
1: 嘿。
2: 吼、哦，你若无想要讲目睭模糊得着白内障诶啦。
1: 嘿，目睭青盲啦。
2: 嘿啊，你若无想要讲来即个中风诶啦。哦，你唔茫讲蛮皮啊，系啊，你茫讲啊，这无可能啦，这绝对唔是我吼，啊，真正就是你，啊，等家人嘛逼你要食药的时阵哦，袂赴啊，
1: 啊，糖尿病真正有够严重的啦，
2: 糖尿病就是
1: 2300万人啦，
2: 系啊，370几种的并发症，得到糖尿病，敢那秘书开一个疾病的这个慢性病百货公司，什么病你都有机会，
1: 对啦，
2: 哦，敢那这个目睭模糊，你就敢那规工都艰苦坐过，
1: 啊，那个唔听，后尾啊，西药剂的。
2: 啊，就无法度啊！
1: 你做西药剂也得利啊啦。
2: 嘿，
1: 啊，你若人生带着西药剂，你一世人倒位拢唔免去啊啦。
2: 嘿，
1: 你存5000万，存10万，也嘛无效啦。
2: 无效啦！
1: 我讲存100外亿个，一粒馒头袂食一啦；存10外亿个，一周水果袂食一啦。
2: 乡亲时代，你也想看卖啊？你活，你活的意义是啥物啦？
1: 对啦，
2: 你是不是要对家己较好咧？
1: 人生存钱意义何在？
2: 系啊，你要你家己较健康
1: 咧。食饭袂食一，食水果袂食一。
2: 你为着一个糖，你都安尼无法度过袂过。
1: 对啊，啊，当伫遐，干那咧烦恼讲，你唔知当时会去洗耳机，
2: 哦，
1: 药效唔知当时会歹。啊，我话你讲哦。你若胰岛素一直煮煮到腰椎歹，腰椎生癌啦，腰椎癌全台湾是无，全世界是无药医哦。腰椎癌是癌王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深深去甲了解甲体会哦。今日是安怎家宏甘愿要甲你用这个，佮甲你倒出500块来回你好。
3: 喂，家宏啊，
1: 哎你好。
3: 哦，你进前迄个山苦瓜迄袂歹呢。
1: 啊！我自己个加，自己个加强版的，
2: 嘿，加强版的出来
3: 啊！去迄个血糖本来拢100到100几，即马拢降落来，降到要100啦。
1: 哦哦，
3: 啊！你这大刀搁搞用宽些。
1: 好，啊！自己特级版的，自己你吃个搁较紧哦。
3: 好，好，好，
2: 三江波这里有啊，
1: 自己升级版的啦，哈。
3: 啊！那我搁吃看麦。
1: 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总的啊，人拢要爱大组的啦，啊，头拄像这袂，其实我去硬印起来啦。
2: 啊，
1: 小安不是讲欠10几组大组？
0: 欠10几组你够硬，我拢买出小，你看你会落讲偌久？
1: 哦，好歹，
2: 我
0: 老卡唔逼到，唔知要安怎电话拢唔敢接
2: 咧。我要装好装款啊，搞实在是有较困难呐。
0: 拜托
2: 啊，无安尼，
0: 我用那个我袂当相
2: 拍。小组的，我哥出10组。
0: 你看杨子贤的，
2: 大组的，
1: 小组个10组。
2: 嘿，啊大组的，
1: 宽
2: 5组，
1: 啊5组。同款啦吼，
2: 啊！我即马阁卡电话去叫人加班，
1: 吼啊！就是照安尼卖啦，吼啊！你是电视都卖
2: 三千，啊！你介绍要调动啊！你忙，
1: 无啦，介绍要调后工的啦，啊！反正你都进入糖分的啦，水果、饭、糖卖食一个，蛋卖食一个，一罐398060粒的，诶，苦瓜生态特级版的，你收到，伊会写一个特级版 plus 的糖真稳啦吼，要食好你的糖真稳，好你稳定你的血糖。一罐3980，今日我做周年庆，甲吴总的出价3000块，买一罐送2罐，我公司阁甲你倒出500块，2500，买一罐送2罐，60粒的美国原装进口的苦瓜生态，3罐2500，东北时代，你若全国买着即个美国进口，着着专利证明的，你甲客顿来卖我。我25000甲你买，啊！今日组数最后剩4组、10组的，吼、哦！啊，大组的5组，啊，头拄啊对红的10，楼卡加起来10几组大组的变啦。
0: 总系你家己去收啊，要安那？你把酒紧紧泡啊！
1: 你这个做事也无算哦，你还去给
0: 我
1: 做？
0: 我这是无算你内面啦，哈、啊！
2: 村里遐我处理哈，啊，某个警告。
1: 好啊，无啊啦吼！
2: 外口咧落大雨，我要来走啊！
1: 啊，最后这个大组还佫五组啦吼，就是两小组五千块，买两小组佫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食降烈血糖，食稳定烈血糖，互你唔免佫食，唔免注胰岛素，唔免烦恼糖化血色素，
2: 你就记得啦啦，
1: 你七八九啦，唔免咧烦恼你饭前血糖外悬啦。饭今日唔敢食，水果明仔载唔敢食，啊！人生剩偌济，大项唔敢食，要创啥？来，你好。
4: 哎呀，在
1: 搞红呀！嘿，要苦瓜生态哦。
4: 哎呀，
1: 来点来叫你，来剩最后四组十组的，大组十组四组的，最后大组剩五组，点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葡萄大姐。
4: 哎。
1: 嘿，你有要苦瓜生态？要大组的点来叫你哦。
2: 奖金
1: 你
2: 要哈。
1: 我来。
2: 从今以后，你都袂阁安尼食饭饱去盐火汤，盐到淡仔气喘喘，讲啊，我都是无应该食迄啦。啊，你创啥煮这害我食啦，害我火汤遮尼悬。你只要汤真稳，吼、哦，你甲照时间照起间甲食，吼、哦，三工保证你有效，无效你做顿来做你退顿来还我，无要紧哈。
1: 哦，安尼听到啦吼，三工见功效啦。来，喂，你好，什么妈妈？
5: 喂、欸，啊，家宏你好。
1: 哎、欸，你要苦瓜生态哦。
5: 你家宏好。
1: 哎、欸，我家宏本人。
5: 哎呀，啊！我听你讲卖苦瓜生态，
2: 干火藤，干火藤。
5: 啊啊！
1: 来电来起来，你电。
5: 大
1: 组啊，今日有够少的，五千七罐。
5: 哎，你搞我写一组大组的。
1: 来，你电来起来，我叫小姐写吼。长辈时代，今日你若袂晓买，我干那甲你讲，你就是无爱，让你糖尿病好啦。啊，我讲我甘愿无趁钱，我袂当哦，即个爸爸妈妈阿妈火藤袂稳定啦。来，喂，你好。嗯。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今日一罐最后的介绍就是卖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五千块，佮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块。长辈时代，糖精润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今日食三工，要予你健康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逐工血糖手咧擦的，擦看你血糖悬低，要予你以后唔免佮安尼擦。好，你直接地当，逐工正常食食。来，喂，你好。
6: 哎、欸，我大组。
1: 来，大组，我电话叫你。要让你将来食咱的糖精润，食咱的苦瓜生态，让你将来把西药改掉了。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就干那这个好处，安尼就不得了啊！开你偌济钱？开你五千块。今日公司小组的替你出五百，大组的替你出一千啦。来，喂，你好。
7: 哎、欸，敢是
1: 嘉宏？我嘉宏，你要苦瓜生态哦。
7: 哎、
1: 欸，
7: 我要这类。
1: 来苦瓜生态藤金润电话起来啊！长辈时代，我咧讲啊，嘉宏做头路会当无趁钱，袂当无互恁身体健康。来，喂，你好。
7: 嘉宏。
1: 来，下面藤金润哦。
7: 嘿啊。
1: 苦瓜生态。来电话起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组的十组写完就无啊，大组的剩最后五组。
2: 唔忙搁加哦。
1: 吼、啊，啊，这有五组有讲，无啊，都搁加啦哈。来，你好。
7: 嘿
1: 嘿嘿，
7: 啊，
1: 嘿，嘉宏本人啦，
7: 哦，本人啊，
1: 嘿，
7: 啊，我怎了这样搞上
1: 来？来，你电话起来，啊，我跟你讲，那定这个介绍就对啊，卖你这个产品，你今日若有糖尿病、有糖分的人，你袂晓买，我干来当送你两字念头，吼、哦，干来当安尼尔，是安怎讲？因为你无爱惜你家己的性命，你唔惊你以后的顾客。你唔惊你以后会痴迷，你唔惊你以后会并发心脏病、并发中风来喂你好。
8: 喂，
1: 来你苦瓜生态哦。
8: 啊，那这只糖分的有效哦。
1: 不，三工，我你
2: 三工，
1: 三工啦，
2: 三工，保证你有效。
1: 三工糖分水降落来，
2: 保证你后摆吼未去转去一三五二四就去西游记。
1: 厨房妈妈，你捌买过我一个物件，我的物件，大家都信用的啦。
8: 我有一项。
1: 来，你等下起来。来，喂，你好。来，你好，你苦瓜生态哦。电话起来，我唔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家己赶紧沟通啊，好歹你家己决定啊啦，喂你好。
8: 喂。
1: 哎，来你好，你苦瓜生态哦。
8: 哎哎。
1: 来电话起来，你的人生你家己决定，糖尿病要好无？你家己决定，糖分要稳定无？你家己决定，用两千五决定一切，用两千五改变你的一生。我跟你讲。 两千五，你要讲买半罐都无够啦。
2: 无够啦。
1: 我刚咧甲你讲啦，来回你好。苦瓜生态哦，来点那个来，我都讲啊，血糖未稳定的，你进糖化血色素七八九以上的啦，超过六以上的，你赶紧甲买倒来吃。今日血糖你咧未稳定的，糖饭前血糖、饭后血糖，饭未食紧，馒头未食紧，泡未食紧，面未食紧，靠腰啊，糖都未食紧，你是要食啥啦？
2: 未准备食了，发性地啊啦，
1: 啊
2: 无脾气来去试试的。
1: 哦，啊，就是有影啊，对。糖尿病人就是安尼啊，啊唔食是艰苦啦，啊要食是惊糖尿病夹起来，并发中风、并发脑病变啦，并发到青梅啦，并发到以后爱顾卡啦。
2: 食到老啊，食一顿饭就讲，他妈连笑连片，讲这袂当食，那袂当食。
1: 哦，对，啊就是安尼啊，啊迄样也袂食是，今日一个机会啦吼，来回你好。
4: 来啊。
1: 来，侬妈妈，
2: 你苦瓜生啊。
4: 你
1: 高雄啊？哎、欸，我高雄啦。
4: 啊，
1: 来，要苦瓜送来哦。
4: 高雄大哥来啦。
1: 来，电话行你哦。我来讲啊，大细组恁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糖尿病救车，今日高雄咧做初年庆，一罐3980，五种的送3000，买一罐送两罐，公司替你出500，用2500，和你挂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啦，啊！若这个介绍，你全国有地买，做你甲下顿来，互我处分同款的，吃三罐要互你见功效。大组的就是6罐，佮加送一罐，5000块。中辈时代，今日加红一块都不爱赚，但是我要赚到啥物？赚到爸爸妈妈恁身体健康，赚到恁糖尿病拢好啦。来位你好，
6: 哎你好，
1: 要苦瓜生态哦，等等下咧，来位你好，要苦瓜生态哦。
6: 嗯，
1: 来电话给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了这个机会尔，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哦，来电话给你，我都甲你讲啊啦，家宏无趁钱袂要紧啦，家宏人生就对啊，到这个程度，趁钱唔是我最终的目标，我做电台主持节目，要让爸爸妈妈食健康，互恁会当快乐食饭，快乐食水果，过正常的生活，唔免烦恼要顾家。唔免烦恼目睭视网膜病变，唔免烦恼糖尿病影响到你心肌梗塞，以后无爱洗耳机，安尼就过单啦。来喂，你好。
9: 喂。
1: 嘿，来你好。
9: 哦。
1: 要苦瓜生态哦。
9: 嘿，啊你敢会使？
1: 来电话给你，来听一首歌啦，因为座数也差不多无啊。啊，最后咱嘛感谢欧总的，
2: 是
1: 啊，甲咱带来遮好的物件，欧总的，3980。是你伫电视咧卖介绍，
2: 对、哦。
1: 啊，今日唔是我要甲你出价，今日是因为我做周年庆，以咱两个交情、哦，啊，我嘛互你算3000，阮公司甲你搁贴500，吼、哦，啊，我一罐是甲你卖3000块，啊，互你送一罐，啊，周年庆搁一罐做礼物啦，啊，迄500块是阮公司出的，所以讲今日一组2500，阮是甲你卖3000，诶，唔是卖2500的哦。
2: 哦，
1: 你这点你爱搞，你爱了解。啊，当然，这无够你的本钱，你的本钱，你伫电视咧卖3980，卖较好势好势。
2: 即嘛足欠货，即电视讲我足欠货。
1: 对，啊，互我甲叫来遮，今日用3000块，啊，特别甲你感谢，希望你以后有啥物好的产品，会当佮继续再来，或者爸爸妈妈。
2: 哦，即、這个今仔日吼，教我深深的感动吼，小安嘛是吼，啊，今仔日吼，这么好的产品吼，爸爸妈妈，你都敢那食一个讲，互你。这个血糖稳定的好势，真侪乡亲时代讲，啊，我血糖都无问题，你是无去检查啦，你无问题。即卖这个时代吼，十个内底有九个去检查血糖拢偏高啦。
1: 对。
2: 我今仔真欢喜吼，会当吼来遮啊，诶，炸到这么好的产品吼，啊，感谢嘉宏伫遮吼，咱完全真正是今仔咧赚足侪功德，无赚到钱啦，啊，就赚到功德啊。
1: 赚到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
2: 嘿，
1: 安尼甲你感谢啦吼、哦哦。来，小安听一条歌吼，来东北时代。一罐3980，今日甲你优惠偌济？乌总的算3000，阮公司我争取甲你打出500。一罐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三工要互你记功效。一罐3000，公司打出500，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买6罐佫加送一罐，7罐啦吼。最后的组数啊，你甲你写下来，你好。钱太太。没苦瓜生态哦。
10: 啊，
1: 哎，啊，那电话佫挂，电话佫卡袂通的，唔赶紧卡，安尼就是你对你的糖尿病无重视，我无勉强。啊，那今日你要爱你的糖尿病好，要当正常食饭，正常食水果，电话空白空空，空白 空八一空八一来卡两届，卡两届开两千五，治好你的糖尿病，安尼就有价值啦。以上算广告。
0: 来一首歌曲叫做《原因》啦，吼，是咱来桂英姐收点的歌曲哦。
1: 啊，你糖尿病原因就是啥？就是你无咧听人的嘴，你物件乌白食，你有好的物件苦瓜酸菜，你唔买当去食，你的糖分降袂落的原因是啥？就是唔听人的，唔甘愿开2500块啦，吼，中袂时段，吼，啊，你电话你家己卡啦，吼。

0: 针对今仔日的唐安文哈，啊，咱电话继续打一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会记住咯，空八一卡两界开通哦。
1: 喂，你好，要苦瓜生态哦。差不多无啊，我唔知道你问老卡，我阿你接来刷卡。来，喂，你好。

0: 一首歌可叫做原因嘛，哈。咱的身体哈，一定是有原因才不舒服嘛，哈。啊，找出原因来。
1: 什么原因？你糖尿病，你糖分会降不下来。
0: 当然啦、啊。
1: 因为你无咧听人的嘴。
0: 是啊，是啊。
1: 啊，我跟你讲，西药食久，西药剂，哈。啊，规工干，西药食了，药效歹去，食到药剂歹去。咱今日这个苦瓜生态加红真正硬套的，
0: 真正升级版的，
1: 这正用感情去共套来的。
0: 是啊，
1: 人伫电视咧卖3980，欧总的所有电视的苦瓜生态，拢总是一下的处方。吼、哦，啊，伊的处方真正是食糖尿病真正一杯一中。吼、哦，我都讲啊，人家讲三工无效物件做你甲夹倒
0: 来。人家讲三工、哦，啊，咱就加一气化嘛，对吧？
1: 吼、啊哦，啊，你连三工你家己都唔愿试，安尼我无法度。啊，今日一罐是3980，伊讲伊上济当又一个3000块。嘉宏做做年轻，今日第一工第一档，我著家己甲公司倒出500，一罐苦瓜生态3980，我甲你算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就是要治好你的糖尿病。我无爱趁钱，我要爱趁哦，即长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唔免为着糖尿病咧痛苦。今日大组的两组。两小组6罐5000块，加送一罐，加红了钱，我了我的钱，趁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安尼我欢喜，我人生我甘愿，我爽快，嘛感谢过去恁一年的照顾，未来一年、10年继续甲加红支持甲鼓励，做年轻照袂遮伤啊！一罐3980，卖恁2500，买一罐送2罐苦瓜生态美国原装进口的，吼、哦，电话0800。空白，来卡两盖。糖分食三工无好物件，甲寄倒来用我。糖化血色素甲食若无降落来，甲寄倒来用我。你若甲今日即支买倒去食，你会当正常食饭，正常食水果，正常过生活，安尼就够着啊。希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有这个福气吼。啊，苦瓜生态糖精粉记号条，一罐3980。电视若咧看到的，人咧买3980。你三罐买2500啦，因为我2500买一罐送你2罐，大组的就是5000块，6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电话0800，无爱糖分的电话甲敲通。啊，时间来到最后，伫遮祝所有空中时代长辈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今日买有对的糖分，你免烦恼，你免烦恼，你的骨卡会心脏病。吼、哦，啊会闹中风，啊会迄个视网膜病变，拢免烦恼，吼、哦，一届特别有你好利哩，直接甲恁做祝福啊！电话号啊0800，0800，0800，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拜拜。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

0: 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欢迎你在空中跟我相会。咱今仔日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4-5，0395-1234-5，邀请咱所有的大哥大姐，有想要听什么好听的歌曲的，也是要甲开始，我常常台语袂晓讲的吼，爱拜托恁来救场哦，爱来甲我救一下。我若袂晓讲的时阵吼，爱拜托各位大哥大姐来甲我救场一下呀吼。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395-1234-5。今仔日凯奇要甲大家分享的哦，咱讲过足侪生命的故事嘛，有软心的，有木心的，有竹仔的，有有这个用土类做的哦。啊，嘛有讲过倒一款倒一尊，也是讲倒一个神尊，伊爱食啥物物件。今仔日要来讲无同的哦，你敢捌看过用铁仔做的？而且这铁的神明吼，真正会讲修理哦，是正确会讲修理的哦，铁做的哦，吼、哦，这个铁做的神明，唔呐安尼，伊要做神明进前，伊个困那个，伊个困咧土地困百多年，困咧土地困百多年，才该请起来，才该奉胎做神明的哦。咱台湾有这么有特别的神明哦，而且很多人拜的香火也非常的兴，所以连名的节目里面开始就要来介绍咱这不一样的神明。今天要介绍这睡在土地百多年才又把它请起来的铁做的神明，唔捌听过哦，不要紧，连咪伫个节目内底，凯奇就甲你来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4-5。咱若有目睭看袂清楚的问题，常常会痒、会酸、会痛、会涩，常常会流目油的，这拢算上简单、上简单的哦，上简单、上简单的。阮的针对性是针对着已经受伤啊、受损啊。诶，这两类你已经看不清楚啊！看红筋，看红筋，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哦，啊，目睭常常安尼一直捏，一直捏，捏到你的目头拢夹起来。我跟你讲，是安那，我会特别强调这个目睭。你爱有钱无钱，就看你迄个目头。恁家的查某人，也是讲你即马咧做生意，你那是迄个目头拢夹起来的人。目头拢一直夹起来，因为你看袂清楚，因为你目睭张，因为你目睭张，因为你目睭爱安那爱急力，啊无目皮诶，目睭皮一直垂落来诶，你目头会夹起来。这目头夹起来诶人，90%拢袂趁钱。目头若一夹起来吼，迄几个人敢若苦过面咧，我捌讲过啊嘛。财神伊是袂好讲，骹手无好诶人。袂予伊钱诶呐，啊！目头若夹夹，你予伊钱，伊嘛无法度趁钱，因为别人若看到伊目头夹夹，钱就无爱予伊啊啦。要安怎甲人做生意？要安怎甲人讲生意？要安怎甲人讲代志？看到伊目头夹夹咧，真正足压杂诶，你知无？非常诶压杂。又毋过，迄毋是你愿意诶啊？因为你目睭会张，你目睭会涩，目睭会酸，所以啊，佮看袂清楚，所以你目睭拢爱一直安尼微微安尼咧看，目头你着一直夹。甲久了后，你才一个形成记忆呀、啊。哦，你要甲伊用开，迄无可能啊。除非啊呐，你去做医美，无可能。一无就是啥，你爱甲你原本你目睭接无好，哦，影响到你看袂清楚啦，会张啦，会流目油啦，吼、哦，会吊吊啦，会酸酸，会痛痛的啦。即个问题，还佫目睭晒过，一直足侪问题，爱甲伊解决，你个目头才会接袂愈来愈干。目睭若金。有神，目头才莫夹起来。我甲你讲，你规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的清爽，你规个人看起来哦，都非常的好。所以人要甲你，喂，你好，凯奇。哎、欸，
喂，请说，是，好，好，知道，谢谢，好，拜拜。等一下，公司小姐处理哦，不好意思，拍谁？等我俩，就是目头你莫夹起来，你目头一夹起来，一个人安尼由头夹面，由头夹面，目睭阁袂金，会落，目睭会落的人，哪会感觉讲这人带社气？你知影无？目睭落的人，哪会感觉这个人带社气？所以目睭是非常重要的。你敢知影去医美吼，敢用这个目睭爱互金，上无5万块超过啦，5万块超过。啊，毋过上主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目睭会酸、会痛、会胀、会痒、会涩，看袂清楚，你爱去一直解决。啊，无你5万块开落，安尼佫一直夹夹无偌久，毋是共款佫揪起来，对无？规个拢安尼由头夹面，嘛是佫夹起来，爱为源头去啊解决。你3000块保养，认可买下嘞，互你目头渐渐会开阔，能够眉眼开阔，财源才会广进。目睭爱会金，爱会清楚，人家感觉讲你这个人也阁真巧，无老人痴呆症。我无甲你骗，目睭非常的重要，尤其你阁有咧做工课、做生意的，你无想要互头家嫌，无想要互头家讲，也是讲你要阁加趁较济嘞。这个面相是非常的重要，尤其目睭是灵魂之窗，尤其这个目头袂当由头夹面，由头夹面你要为源头落去透，所以你食保养嘛袂歹。啊，尤其咱这个目睭的再生营养液，用啉的哦，用啉的，你啉落了后吸收率是90%。上重要是要解决你已经有受损的问题啊，尤其是你中风、目睭中风受损的，哦，视神经受损的，伊咧甲你去接起来吼，会当接到80%-90%哦，80%-90%哦，也是讲你目睭，像咱个雷小姐讲的，目睭破空，毋是目睭有破空，泪破去的，囡仔常常嘛去泪破去的吼，也是讲家己嘛安尼泪痒嘛，老目油泪破去的，老目油泪甲讲一直痒的，迄嘛是有细菌的感染，做伙嘛甲你做改善，吼、哦，做伙嘛甲你个做改善，阮是针对着受损的，你若无受损的。两感一罐，三感一罐，做保养就好啊。因为一罐就当人足侪粒啊，会吸收，还赢你食较侪啦。你食一罐，吸收90%以上，啊是讲你要食30粒，敢若吸收5粒，吸收10粒，迄无共款啊。有个人我讲要买60粒的、90粒的，要毋过你爱食到60粒，可能才吸收有阮的2罐、3罐的量。安尼不如你要食2罐、3罐，会吸收就好啊。加侪影响着油脂要创啥，对无？所以你若要保养诶，2天一罐，3天一罐，嘛是可以，嘛是可以，互你食目口袂夹起来，敢若这吼带财都有够啊啦。目睭诶金看起来有神，财源财库都一直来啊啦，这着上重要啊！哦，今仔日原本嘛是一盒1200块，4盒4800，毋免。今仔日4盒4800毋免，4盒共款3000块，今仔日卖3组尔。哦，今仔日1点钟3组卖完都无啊，3组吼、哦，啊，同款嘛要送多功能的啊，这个绿蓝光的，就是这伤害目睭，会乎你白内障的，会乎你白内障的，这个光线上重要，甲你挡掉，迄支目镜就是要挡迄个伤你白内障的迄个光线啦，吼、哦，伤乎你目睭会擦、会痛、会痒的迄个光线，甲你挡掉的啦，老花眼镜，你莫甲我讲你几度，阮这是高科技的直接调整，不管你几度，拢甲你调整。你要家己挂，互别人挂，互你朋友挂，你某挂，你翁挂，拢会使。一支伊家己甲你调整，伊家己的度数，毋是度数，度数，度数调整好。你敢知影？人看到你一支讲，哦，你一支目镜奈遐搞，我这几度拢会当调整。我阁叫隔壁阿明啊看，阿明嘛同款。伊安尼挂咧，家己会调整几度咧？这倒位买，那会较厉害。厉害的毋是干呐调整度数尔，你挂起来了后，看的时阵，目睭足轻松的。看的时阵吼，这个目睭拢袂安尼爱紧，爱安尼规个目头夹起来，拢毋免，非常非常的轻松。吼、哦，上重要，佮你讲，会当，互你这伤害目睭的光线，互你这会。
诶，造成你白内障的光线，甲你冻掉，叫做抗蓝光的镜片，迄、那个镜片伫外口，你家己去配，吼、哦，目镜行一片哦，一片就要500块啊，抗蓝光的，有效阻挡蓝光的，换一个阿爸吼、哦，卖一2000块无问题，换一个阿爸伫目镜行卖一2000块无问题，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控诉925-1234-5，原本四盒4800，今仔只要3000块，佮送你一支要几千块的，会当阻挡着害你白内障的，害你目睭生涩的，害你目头割起来的，一支多功能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多功能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一支是特别送你三组尔，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等我紧考，今仔日三组尔哦。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心爱的，你也敢有咧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哎，有咧上的，你买单卡等下个，你个单甲我讲，你倒位咧上，嘿，我来甲你摇，啊，你若袂晓摇，我则教你安那摇。即摆天气吼。较烧热，足侪人拢会食这个蜂蜜，泡蜂蜜的茶，因为伊会小可降火气，而且会当滋阴润气。开始买去买蜂蜜，要唔过我买蜂蜜哦，我甘愿加开一寡钱去买正纯的。啊，我食的蜜唔是纯的，无唔对，来我来讲一下吼，因为有诶蜜伊会掺糖，伊会甲你掺糖，你唔知影。哦，啊，正纯的蜜，伊是安那的，两面开始会甲你介绍。啊，像讲我买蜜，我会特别买，人是饲咧，迄、那个蜂，伊是专门食迄区的花尔。吼、哦，迄区蜂蜜的，迄区的花的蜂蜜尔。伊纯的，伊就袂去食。啊，有的蜂呢，伊是放咧乌白去食，放咧山远的，就安尼一直去。互伊乌白去食，所以无法度去控制伊蜂蜜，逐只出诶是安那，伊较无法度去控制。啊，有诶，伊是真正是开较侪钱吼。日本诶，伊就是安尼，伊就是食迄区啊，迄区诶农作物都较统一吼、哦，就是倒一款诶蜜安尼尔，伊就食迄款蜜。有像讲咱有诶人就是龙井蜜啦，吼、哦，有诶人就是花蜜啦。啊，毋过伊你若是讲要。独一款的吼，迄条较贵，迄条较贵啊，因为伊啉起来的纯度，甲伊的芳气会较好，而且倒出来吼是真正金细细的，金细细的。有人讲开始，啊，我买芳蜜吼，头顶有铺一点白白的泡，安尼敢是好蜜哦。芳蜜有铺白白的泡，敢是好蜜。其实芳蜜吼有分几啊种。白色的泡，伊就是无过滤过的，无过滤过的蜜啦。啊，像开始我还去买有过滤过的，这个白色的泡吼，就是有时啊去诶采的是花啦，吼、哦、啊有采的是这个当然采拢是花啦，有一般的花啦、龙井花啦、乃至花啦、啥物花，足济款的花，伊去采起来，啊花内底有这个粉，有这个粉。哦，即粉就是即白白，嘛是啊，搁有就是伊个芳加理料无好，嘛有即个白白，也搁有伊个蜂巢芳拉理料无好，嘛有即个白白。啊，即、这个芳蜜是天然的酵素甲蛋白质，有关伊有好看无好看。啊，你若讲你爱好看，像开始同款，我爱好看哦，摕出来咧泡乌龙食的时阵，人一看就知影讲哦。你摕这贵的来给我吃，哦，那会感觉讲，哦，你招待人客真正有用心，哦，摕这贵的给我吃，唔是你家己就过来讲，吼、哦，我这偌贵，我这安那多安那，你一摕出来，人就看有啊，一罐金细细，安那摇起来吼，摇起来对光摇起来，真正那金嘛嘞，足水的，四角罐啊，两千块，四角罐啊，就两千块啊，啊，不过迄食起来，迄芳气真正足够的。芳蜜的芳气真正足够的，佮袂安尼呆甜呆甜哦。阮中部人讲呆甜呆甜，死甜死甜。佮来有诶食芳蜜类吼，即拿喉安尼，敢若有物件安尼黏黏黏，甜甜拿喉食，伊袂有迄款诶感觉，伊袂甜甜拿喉食，拢袂好诶，同款拢是芳蜜啦。哦，嘛有一罐哦，用个塑胶桶啊底，一桶500块诶蜜。伊嘛是纯天然的，啊伊就是凊彩滤出来，互你就好啊。伊迄白色的遐杂质，无甲你滤掉。虽然迄是会当食的无问题，因为个杂质无滤掉，要甲你滤迄个杂质，啊个一个手续，啊个一个工序，嘛个一个机器，爱人工，迄嘛是爱钱，迄嘛咱家己无法多做。啊你若要倒方食，有时爱白甲倒落，迄你食起来口感差哈足济啦。所以你们讲，我这嘛纯天然的，那我们就买500尔。啊，你这纯天然的，它细罐2000块，差得多。
目睭一看就知，而且你咧倒出来、扭出来就直接会当泡。你泡红看的时阵吼，哇有面子咧，真正真有面子呢。而且芳溃有够，因来讲哦，我第一遍食过遮尼啊好的这个芳蜜汁，哦，我拢会泡个芳蜜水啊，掺一挂用个冷水甲流散，佮掺一挂冰角落，吼，比外口买一杯百外块的，也佮较好啉。而且人讲你这真正用贵的。比茶米也搁较贵，而且比茶米也搁较贵。啉落吼，安尼顺落脑内底，啊，这个气非常的舒服，规个人清凉，鼻透开，而且伊搁会当甲你解暑、解渴哦，互你啉落袂一直嘴打要啉物件，旁边小惊吼，啉落了后，伫脑卡伫遮，小块物件甜粉卡伫遮，伊拢袂有这款感觉。啉落你会想要搁要啉。吼、哦，这个甜粉类就香的，为这个鼻仔会走出来。啊，这旁边火气则多，较大一挂，买当清气、清下火、清气下火。所以咱即马会当买一挂蜜，啊，毋过建议你买好的蜜，糖尿病咧食嘛无问题。你买好的蜜，好的哦，我甲你讲是好的哦，毋是迄一罐500，一罐600。还是一罐200，我足够买，阮亲情一罐200，迄普迄一定的，迄你无一定会当食。你糖尿病无一定会当食，我甲你讲吼，买啊好一挂，你糖尿病会当安心食。你惊火气大的时阵，泡一杯来啉；酷酷烧的时阵，泡一杯来啉，非常的好啉。非常的好食，佮对身体有帮助，佮袂影响到你的糖尿病。啊，有个人就是爱食讲，即个无离过的，吼、哦，较粗的芳蜜。这毋是讲一品，伊迄是变质，还是过期？毋是，因为迄个是粗坡啦。那买厝同款，你买厝你粗坡，你是咩啊大？含窗啊门都无甲你装，啊会当会啦，会当大啦。啊，毋过你就是家己个死啊个。哦，你在就爱油菜，要倒出来进前，你在去背背咧，尿尿咧。啊，不过你个背咧尿，袂当有任何的水，嘛袂当有任何的细菌，因为有任何的水甲细菌，即罐芳蜜就安那变质去啊，就变质去啊。啊，所以就算讲你开始500块、200块，迄嘛是拢无效去啊。甘愿你卖食，你嘛卖乌白食，变质落去身体是拢会丢干的。我袂甲你骗哦，我阁讲一遍，变质落去身体拢会丢癌的，毋是我甲你惊。新闻你开看卖影咧，一个阿嬷，伊就上爱食这个菜，食无完就阁冰。一个人，咱家己一个无可能煮济嘛，煮两个菜，一个汤就真济啊。食无完，伊就想讲家己一个人尔，阁冰起来，明仔载阁会当食，减煮一顿。伊就安尼食两年癌症啊。即马的社会无比较早。哈尼啊，侪天然的物件，啊，这个细菌啦、啊、毒素啦、啊，以前拢无，啊，不过即马真侪病毒、细菌，即马非常足侪，唔那侪了，啊，唔那侪哦，一个个咧病变哦，啊，原本是即款的病毒呢，即马佮家己的病变较足毒的迄款呢，啊，所以一食两年了后，就安尼啦，欠唔是问题，要唔过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卖食食的要冰，卖食食的要冰。咱规气食好嘞，食较少嘞，营养补好够。你安尼第一营养，营养不良嘛，营养不均衡嘛。你干那食几项菜哦，两项菜含肉都无，营养咩那会均衡？啊，所以你常常在遮疼遐疼。维生素 B 呐。维生素 B12、维生素 B6， 你若无够，你就是常常讲哇，我来牙火气。你干那要食迄几项菜呢？你当然嘛牙火气。B6、B12， 你敢有补会着？我的体质都跟人无同呐，我食一寡就动火。你 B6、B12 无食，你无你常常动火，你嘛是应该的。你辛苦，你若无 B6、B12 这个营养素。你就是火气会压起来，喙齿紧会浮嘛。你喙齿甚至你的喙齿会烧会疼，敢若去啉着烧水同款，会烧会疼。这拢是欠维生素 B6、B12。
你要吃真济物件，才有法度，即家己身躯无法度家己生出来。你要照着食食，才有法度家己补上来。你著逐天著食即几项菜尔，叫你买遐贵个，你著唔敢买。鱼啊，买遐好个、遐青个，你著唔敢买，你著爱去买遐特价个，放咧路边个、无冰个，遐你敢买？啊，变质啦！即个啊，我来遮歹命啦，地公伯啊，我也无做歹代志啊啦，是安那要金着我啦？地公伯啊，你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我啦？你逐天咧做啥物代志？你拢要食迄个过期的，要食迄个个要歹去的物件，冰来搁食，冰来搁食，迄毒素拢伫遐，都甲你讲啊，你无要听，佮讲，因为我欠啦，我唔甘啦，我都哈尼啊欠啊，天公伯啊，你是安咩来对待我？开始就甲你讲啊，安尼会得病，会得癌，唔通安尼食，拜托你。尤其你爱食迄生的物件，安尼话，千万唔通哦。以前生的，咱拢是天然健康的，无虾米病毒，无虾米细菌。即马无同款啊啦！你手去摸虾米病毒，你家己看无，又唔过你搁摸落食落嘴的，你身躯拢知。卖欠伊寡钱，哦，卖欠伊寡钱。就敢那开始同款，我要买泡面，我甘愿，因为我食无济嘛，食一寡尔。我要红食，我嘛希望讲我会当红食是食较好的。我无咧卖泡面咯，你家己去买。我拢去百货公司上贵的迄个买落去就对啊，迄泡起来啉起来绝对无同款，啉2000块的泡面，甲你啉200块的，迄细罐啊，细罐一200块的，绝对拢无同款的。你家己会当比较看卖啊咧，咱也毋是咧欠的一寡寡钱啊，而且咱拢有糖分、有高血压、有糖的物件，你拢会唔敢食，其实爱食。食一寡对身体嘛袂歹，你食迄袂影响的就好啊，哦袂影响的就好啊。过来有诶哦，可能会起泡，旁边啊起泡就袂使，一铺一点白白会使。要唔过那起泡哦，有小块有酸，而且这个旁边吼水较济，这都拢袂当食。旁边唔是高高哦，你若水较济吼，较清诶，迄嘛唔好食啦，迄甲你掺水落。足紧就变质啊，足紧就变歹去啊！哦，所以较清的泡面你嘛买，啊有泡的你就买啊，一点白白会使，只要有泡，迄就是变歹去啊！哦，迄就是变歹去啊！啊，有的人讲哦，啊白泡就是放真久会白泡，迄就是好的，唔是切切的有白泡，可能这嘛无一定，哦，这嘛无一定，要唔过。你若藏咧，阁有泡，咱就卖食。你个旁边藏咧，阁有泡，就卖食。也是旁边藏咧，愈来愈，迄水分敢那愈来愈侪，无啊高，你嘛唔好食。因为旁边伊个品质，有诶掺水，有诶掺糖。过来，这个芳一个菜味是去倒位菜诶，也阁有伊个成熟度、熟成诶迄款诶，去伊熟成是经过偌久诶。就讲阮的产品嘛是同款，你爱互伊有熟成的，这个制定，伊这个有效的成分才有法度出来。旁边嘛是同款，伊熟成的时间爱有

0: AM 1071，
1: 啊，火气你得降落呀，哦，啊嘛未去影响到你的糖分，这才是上正确的旁边，卖欠，真正唔通欠。我若看迄欠的啊，欠到尾啊，爱去看医生的，我真正拢会害头呢。阿弥陀佛咯，各位菩萨咯，欠细条的，开大条的，哦，人家多人。台国语老一句话叫做省着省着，窟窿等着，欠咧欠咧，一坑真大坑，底下互你跳落去，足侪人拢是安尼，所以千万尤其食落嘴内底物件，唔通欠，咱甘愿食较好咧，哦，食较济一寡，唔是食滴，是食较济项咧，食较好咧，嘛莫食高一项，啊，你搁要食迄足俗个，千万唔通。哦，千万唔通！即卖细菌甲病毒，唔是你目睭会看诶，伊咧变，你家己拢唔知影。当时变质，当时变化，当时变毒，当时变癌，你拢唔知影。所以千万不要跟他开玩笑。我照着旁蜜哦，因为我昨昏请阮朋友啉这个旁蜜，伊讲啊，你诶。啉起来那个阮兜阮妈妈泡诶无同款，甲阮兜诶蜜无同款。我讲你若感慨。你就会当食到遮尔好的物件，而且袂影响到你的糖分，也阁袂让你大哭。食好的旁边，你也阁袂大哭。人伊啉两杯，真欢喜，我真欢喜哦。人伊有糖分阁大哭的呢，真欢喜，拢无影响到，真正无影响到。所以咱甘愿食较好嘞，有糖啊食，食较济嘞。食济项咧，食较好咧，袂去影响到咱的身体，甚至对身体也阁有帮助的物件。这才是咱食物件，想要有的结果嘛。即卖人袂枵啊啦，袂枵啊啦，会惊讲食物件会食出问题无？是敢若惊讲食会出问题无？无枵是已经袂枵啊啦，吼、哦！所以咱尽量莫食出问题，好不？卖欠迄一寡钱，艰苦一世人啊！对家己较好嘞，好无？该出去佚佗，你就出去佚佗；该食好，你就食好诶。唔免讲吼，我买这個，你买2000块，人我这500块尔，这大厂要比啥？比讲口感，比讲对身体的影响，干那这都赢真济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我唔是要讲我有钱买2000块的旁边，你唔好甲我误会哦。我是要甲你讲，我虽然开遐尼啊贵的钱，开会听袂？我薪水是固定的2000块，对我来讲，我那是起一角真大角呢。又唔过我知影，我无定定食，我要食较好咧，卖去影响到身体。也无我去看医生，像这個，若去胃肠歹去看医生。去大间病院看，500-600块就去啊呢，500-600块就去啊呢。啊，我这个旁边坑呢，食一年两年拢无问题。安尼奈袂让开，我是感觉会动啦。我算盘那真够跌嘞吼，唔是我，要讲我开足侪钱的，还是讲我有钱？唔是，我真正是真够跌，跌完才去开这个钱的。所以唔是爱欠，你爱知影，倒一款呢才是真正帮你欠钱。开钱，阁是欠钱的，就是安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4-5。两位都要回来，要甲你讲，分享咱伫个嘉义三家村呢，困咧土地百多年的这个铁将军。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这首好听的歌曲《酒话讲未完》，这款呢，这个编曲的方式，这款唱歌的方式，即马现代化唱国语歌曲的方式，你唱台语歌嘛是未歹听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0295-12345。咱想买一组咱的目睭再生的营养素哦，目睭再生的营养素，想买啊一组啊，想买一组。都只开始报关的同时，感谢咱的大哥大姐，好开始机会来替你服务。还大哥讲吼，伊安尼咧开车，常常目睭会涨，日头那哈骂一挂吼，目睭都叫咩安尼天未金呐。目睭跳要看美金，安尼有效果无？我讲你这算轻的哦，因为这是针对着已经受损啦，轻的来吃，效果应该是进进的哦，效果进进的，啊，莫等个重啊，哦，重啊，你才来吃，咱都唔敢讲效果有遮尼啊紧啊，毕竟你钱开落啊，拢希望讲效果爱紧出来嘛，你的钱嘛是钱，别人的钱拢是钱，开始的钱。同款嘛是钱，一个产品无法度有让你有效果，你过来就无可能对咱的产品有信心，嘛无可能给予咱机会。所以你要促销物件，唔是讲我卖出去就好啊。开始干那卖阮皇家制药的物件，你促销就是阮对这支产品有信心，让你吃了，让你吃落了后，你会成为回头客，甚至佮甲阮介绍阮的产品。哦，这才是上重要的。我们无可能讲这行卖卖嘞，得阁卖别行。哦，也是讲，阁去叫别人的回来卖，我拢无。我们干阿卖阮皇家制药的产品尔。我有一个特色，开始一个特色就是我干阿卖阮药厂的物件，其他就是无咧卖。所以一项产品出来，犹太是爱上有效果的迄个出来犹太，食了大家有信心。只要有法度，佮转来佮教阮买物件，所以阮犹太的产品袂乌白做，是讲要予新的人客食了有信心的。所以你若有目睭的问题，酸涩胀胀、流目油，这拢是上轻症的。抗眼睛呢，也是讲中风已经神经受损啊，想要看有机会会当佮接转来无？也是讲开刀完要较紧恢复到正常的。拢会当，你来试看卖诶，一盒1200块，唔是咧卖假。大家人拢足巧诶，大家人诶钱拢是钱，1200块就真侪人买啊。今仔日是要促销，互大家对阮诶产品食了会当有信心，用上俗诶介绍提上去，食出效果，对阮有信心。这无法度，这真正就无趁钱啊啦。有趁诶，就唔敢讲要来促销啊。你今嘛是爱赚钱嘞，无赚，电台咩啦付钱，开始的薪水咩啦付钱，规间药厂咩啦经营，你讲是不是？哦，所以咱若针对已经受损的，这支是针对受损的，所以你要食保养的，你就唔免像人爱逐工食，你会当两工一遍，还是讲你要三工一遍，拢会使。哦，阮咧一罐就会当冻人10粒、20粒啊啦，因为伊吸收率90%以上。用水用啉的，你的吸收率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唔呐讲，甲你的目睭，互你暗的看会清楚，暗的看会清楚嘛是上清净啊啦。小可光，那哈无光线，你是不是就看无物件？而且变作雾的，头前拢叫要雾气安尼，敢那大云大雾嘞，也是讲蚊啊拢飞来飞去，有一个敢那影在遐，迄唔是影，是你已经神经。受损出问题啊，唔是拢有一个影在遐死来死去、飞来飞去，拢唔是神经受损出问题啊。目睭胀甲头壳疼的，也阁唔食，你要等当时，要等甲真正出大问题啊。目睭歹去是袂当讲换一个人工的，无法度呢。你换人工的嘛，干那换塑胶尔，吼你装起，人看你水水，你看食拢看无。所以你今麦好好的时阵加减保养，小可受损也够有看，咱的金家，咱的眼睛再生营养液，哦，针对着受损的，
神经受损的，尤其是中风的，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原本4盒4800，今仔日特别优待4盒1个疗程3000元，今仔日特别优待4盒1个疗程3000元。也阁要送一支，会当有效阻挡着伤害你目睭的光线，抗蓝光、抗紫外线，哦，伤害着你目睭的光线，甲你扎起来，互你看物件时阵袂忧头甲面，而且你目睭会感觉特别的轻松、特别的舒服，哦，你看物件拢特别的清楚。这支多功能变焦的老花眼镜。人若挂过一遍了，拢会甲你问这支倒位买，哪会遮尔啊厉害？挂起来哪会遮尔啊清楚？而且目睭唔免啊，逐工目头拢夹起来，夹到即马，你要甲开开拢无法度，规工人看到你就是忧头夹面。你敢知影看忧头夹面的人，你的心肝有偌，拢袂开阔，拢敢若足压杂个安尼。看忧头夹面的人，咱家己拢会真压杂啊！啊，你啥人要做迄个忧头夹面的人，互人？常常看到你就是阿宅，啊那阿宅，人要安那做你的贵人，人要安那甲你斗三工，你搁安那可怜，人看到你阿宅，人嘛无爱甲你斗三工。所以家己爱改变面相，互你看会清楚，互你看会舒服，目头渐渐地开开啊，目头开阔，贵人才会来，好运才会来，财运才会来。哦，啊目头要开开，就是你莫上莫酸莫痛。卖流目油，哦，目睭屎个，目油慢慢一直流，目睭屎个慢慢较济，卖涨，哦，酸涩嘛拢卖有，咧看物件慢慢用钱呢，即个咧改善，安尼就好啊，慢慢，拢只个，即只无好诶，你拢袂个安尼一直影响着你目睭，目头自然就开开啊，袂一直油头甲面甲做伙啊，所以今仔日唔免4800。一个疗程唔免4800，只要3000元，佮送你一支多功能变焦抗蓝光的老花眼镜，你几度拢无要紧，挂起你家己的病，挂起你家己的病，电话紧卡，0395-1234-5，0395-1234-5。

水，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今麦要带你来去嘉义三家村。今麦要来带你来嘉义三家村找铁锤将军。各位咱亲爱的大哥大姐，来哦，上车上车，咱要来去嘉义东石乡的三家村，来去拜访一位专台独一无二，听了互人学了解特级的神明。这尊神明不是插刻的，嘛不是土做的，伊的正身是一尊伫个这个六国阿门内底困要一百多年的清朝铁大炮，地方就改叫做铁锤将军。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就要来介绍铁锤将军伊的身平由来，也佫有很好的事迹，救苦救难的成绩。伫咱即马社会头顶，各行各业是安那去改拜哦，也佫有。通常去拜什么的上灵验，譬如讲，人去阮家拜这个鸡啊，吼，就是趁钱的啦，业务啦，做生意啊，拢会拜鸡啊。指南宫啦，佮指南宫吗？对，阮这德山的迄、那个土地公有无？借钱600块的迄啊，做生意的拢会去遐拜嘛。不管咱是开小家店啊。也是开大公司，哦，也是开中型的公司，拢是去遐拜，拜做生意的，啊，拜签阿乐啊，签539的，拢会去遐拜。啊，那像铁锤将军的，倒一个行业的，会去拜，啊，拜了的效果非常的好。连咪，这部开始卖甲大家分享。伫个清朝的时阵哦，这铁锤将军伊就开始为人民咧服务啊。哦，迄时阵的台湾甲即马无共款呐，即马要食饭哦，是唔是食饱拢无问题啊啦？即马食物件是卖食出问题才是重要的。迄时阵百多年前，咱台湾食饭都真困难哦，尤其你卖想讲讨海的，我得掠鱼啊来食就好啊，敢唔免趁钱，掠回来嘛唔敢食呢，嘛讲厝的爱用爱摕去卖呢。而且讨海，敢逐工有法度去讨，真诶有时啊讨海，啊讨着滚头尾呢。毋若讨着滚头尾，以前敢抢劫诶，伫海诶抢劫诶，阁非常诶侪哦。迄种摕命去甲伊拼诶呢。哦，迄时阵咱官府诶即个权力，阁管袂到海边啊咧啦，伊管家己腹肚诶饱着真无容易啊。

东周的这些沿海的这些人民，常常都那物件拢偷摕了了，偷摕完你就做你走嘛。你既然去搞放火烧厝呢吼，所以这我袂当，挡伊袂掉，绝对爱来甲伊。喂，你好，凯奇。喂，嘿，你好，是。嘿，目睭营养素是。嘿，目镜对。嘿，嘿。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再见。感谢感谢，咱拄只啊，咱的吴大哥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我都讲到啊，讲到这个人民，这爱团结啦，像拄着这款哦，会来抢劫的，装个头抢劫的。烧了了，佮甲你放火烧厝，烧了烧了了的吼，爱团结起来，才有法度对付因。因安那团结，就是来，就是先听一首歌曲，连咪佮要进广告，甲时间交转去电台，交转去电台工商服务了后，我特别来甲要来甲你讲，因安那团结来对付，才来抢物件，会鸡啊鸭啊掠到无半只，盐米拢偷摕去。准都刷呢，提了了啊，剩一间厝，佮佮放火烧厝，一款真正唔免佮，哎，人讲毒高地，遐、那個、毒个脆严严啊，真正有够歹个吼。等下再来讲，安那团结来对付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

0: 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哇哦，阿狗鬼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0: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即马搁要登来讲，咱的剃嘴将军，咱这个啊，红欺负的郑阿明哦，郑阿明，唔是啦，咱郑头的这乡亲，红欺负了后，因安怎啊？哦，来抵抗。这些歹人，因就安那无钱哦，硬去装钱，规个庄仔头的人拢硬去装钱，来啊，登去大陆去啊，伫清朝会当买的是啥？唔是买枪啦，因本来想讲要买枪，啊，都无啥钱啊，会当买几支枪，几支嘞？因就买啥？买大炮，买大炮。因讲因要保护着因的长横厝体，也佮因的囝儿是世，所以因要出钱设计造装，去买一只大炮回来。哦，唔是一个人要买一支枪来保护家己的厝，唔是，规个庄仔头去买一支大炮回来。吼，这个大炮吼，杀回来船啊，庄仔头的时阵，大家安尼啦，共锣共鼓啦，轻轻锵锵，轻轻锵锵，人西嘛拢出来啊。你敢知影偌厉害嘞呢？迄敢那一家国家哦，内底有足济迄个火箭哦，会敢射同款。庄仔内底有一个大炮哦，你若空空大炮拢爱射落，有大炮吼、哦，所以遐个歹人啊，遐有要来抢劫的，遐个歹人都哈唔敢来啊，哦，都哈唔敢来啊，也毋过人嘞。隔壁庄的，嘛因为着水源呐、啊，也是讲哦，尴尬啦，土地尴尬，误会，烧冤家啦。以前拼庄哦，阮家嘛是有啊，这个泉州啦，甲漳州嘛是非常的车拼，拍安尼老火老地，伫古早的时阵，非常的严重。大家呐，咧烧拍的时阵哦，以前真正是刀啊举起来，低头举起来，叉口举起来，伫咧拍啦。一个无欢喜在咧拍，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新民啦、啊，哦，开始会分啦、啊、吼、哦。咱听新，拢较听新民的话啦。啊，伫个迄时阵，嘉义、东洲、三家村遮咧对拍，哦，咧对拍，真正拢是刀啊啦、叉头啦，也佫有这个猪头啦，夹起来在咧拍，啊，无新民。无新民，迄时阵也无新民来甲因管嘞，也是调解嘞，也无吼。啊，三家村呢，较戆啦，是安那较戆，人因有大炮啊，真正拍输也无欢喜的时阵吼，伊就紧嘞哦，规整个头就走转去，开始迄只大炮就甲杀出来啊。大炮杀出来了吼，看谁来甲阮拍，谁佫敢活过来，谁佫敢要打着阮的界线，伊炮都要遐弹落去啊啦，欸冤家拢是杀大炮的呢，唔是提像即卖咧打棒球，啥物提棒球棍咧攻车啊，哦，也是低头咧安尼一直骂，你要甲骨落无呢？人咧东洲三家村，一个无欢喜，登去因家杀大炮，咱即卖人拢对袂着，哦，有影，无欢喜登去厝的内底杀大炮的啦，即卖才对会着，才有法度杀大炮咧，甲人小输赢的。台湾就敢那遮尔，嘉义、东洲、三家村，就敢那因有法度冤家相拍，杀大炮出来尔。甲即马台湾科技遮尔发展啊，佫无人敢杀大炮出来，嘛杀袂出来，敢那因有尔吼。隔壁砖头吼，看到因用大炮，就开始撞啊，开始拍啦，吼、哦，啊拍了你个崩落去啊啦。伫三家村。迄时阵有一个宫叫做福陵宫，哦，福陵宫其实因在看到定定安尼两个村民拢安尼拍来拍去，大家人拢是人生父母生的啦，唔通安尼头甲老太甲老火老地啦。迄时阵呢，观音佛祖开始也要出来调解啊，很邪哦，新民出来也要调解啊，很邪，拍了看甲定定嘛安尼老火老地，炮都甲弹落去。新民看呢，唔是说，嘿，拢是台湾的同胞呢，大家人拢是父母生呢，嘛是我观世音菩萨的子民呢，哪会当安尼常常抬个老火老地，熊熊
宫内底当机，规身躯皮皮出来，皮皮出来，出完了就安尼跳起来，上身啊上重啊啦，吼、哦！跳起来了，鞋啊嘛无穿哦，衫嘛无穿哦，怎跳起来？怎撞嘞？为大炮遐过？观音佛祖亲身降驾，大声讲：你要开炮会使，爱听本道佛祖的指示。开炮的时阵，炮口爱离地七寸，炮口爱离地七寸，而且爱定时开炮，不得延误。哎呦，原本开炮，我无欢喜凊彩弹，我阿妈去做过兵啊，阿妈用过炮啊，来就是甲弹落去就地花乌白炮，乌白弹，即摆心明尴尬哦，讲你要开炮会当，你要开炮的时阵，拢爱离地七寸哦，去咱做过兵的就知影，我唔捌做过啦。也毋过，伊会甲你讲吼，你要开枪，你爱安怎开嘛吼？啊，对倒一个方向，啊，对倒一点安尼开嘛。心明甲你教，二地七寸，啊，提枪来量，哦，量七寸哦。你要开炮的时阵，迄支枪举起来七寸。啊，而且爱定时开炮，不得延误。你爱开好，我就叫你一直开，一直开。变到后，你拢无炮通变。所以，规个村民吼。咧相拍的时阵，规巴多火，也毋过神明的指示，咱台湾人毋敢无听啦。紧的哦，拢得插头啦，吼、哦，啊，甲伊支笑来牛。特别人要开炮的时阵，就有一个人紧提笑挖怪，安尼有七寸无？有七寸才会当开哦，吼、哦，七寸才会当开哦。啊，七寸拄好像恁知，迄、那个炮开落，拢去弹着树啊，啊无就弹起哩，拢袂去弹着人。迄、那个七寸牛，特别那七寸开了了，拢袂去弹着人哦。啊，不过伊就一直蹦，一直蹦，一直蹦。喂，你好，凯奇。哎、欸，是。啊、哦，有你，你等一下，我请那个我们同事打电话给你，好不好？好，等一下哈、哦，我跟你抄一下电话，然后我请同事打电话给你哦。你要一组那个顾眼睛的，对不对？对对，三千，今天优待哦，好好好，谢谢，拜拜。拍下我讲到一半，先接只电话咧。我是不是爱用口音啊？唔过我惊口音啊，电话一直来，我拢讲到一半，讲到一半，我讲到当数是当咧开炮呢，我往哪咧开炮呢？等等哦。我来，我接一下口音嘞。等下开始接一下口音嘞吼。来，咱先来开炮好啊啦。这口音，歹势外口甲我接一个，外口甲我接一个，我先开炮。迄时阵的村民甲开始同款，安尼规巴多火啊，炮一直要开去啊，啊，敢若一直有代志，一直爱扭七寸。七寸牛落了后，一直变，一直变，拢变去天顶，啊无就变去树啊。过那变，就是拢袂变，拢袂去变着人，嘛袂去变着人的厝，足厉害的哦。迄个七寸牛落了后，将来拢唔捌变着人，拢唔捌变着人的厝，所以就袂老火老地啊嘛。哦，啊叫伊讲炮若开落，是毋是叫伊爱一直变？一直变的时阵，人就会走啊嘛。走啊，两边都袂开始相拍嘛，都袂拍到老火老地啊嘛。这神明有厉害无？厉害呢，就干那这个七寸，叫伊爱向七寸才会当开炮，而且开炮落，你都爱一直变，一直变，哦，足厉害的。这个炮吼、哦，变着人是会死的呢。啊，变着树啊，变一个吼、哦，你敢知影？还有一个几百年的这个青树。几百年哦，炮甲崩落了，迄出一空真大空嘞，一空乌人人哦。这七寸的炮，伊搁安那崩，含鸡啊鸭啊拢无落一支毛，非常的厉害。也毋过吼，隔壁的村民呐，拢惊啦，惊讲哦，这个炮一直崩，啊那真正崩着人命呐，一直崩落去，咱有可能全部会死了了，会家破人亡呢。
哦，所以咱唔好去怕，唔好去怕，伊安尼一直病落，咱规个庄仔拢会病了了。所以对方嘛唔敢去拍怪，对方嘛唔敢去拍怪。啊，咱这边呢，啊病到咧跑个要病完去啊，当然较欠咧，啊无钱他要跑。心灵咧讲点化，就是这么趣味，就是这么厉害。一边会惊，一边嘛会惊，惊啥？惊无钱他要跑。所以咧。两边的这个船长，就放下因的低头，一个因的刀剑武器。两个人同时哦，刚一个时阵，娘拢摕一条红布哦，来到因的尴尬，底下咧求和哦，底下求和。我大家看到，哎，这人也拄好，恁做回来，啊，拢要来讲这件的代志。大家人都感觉讲，心明真正足灵感、足灵下的。伊在好这个降这个计落来，照安尼做了后，规个两边的庄仔头拢安尼讲好啊，无含鸟啊、鸟啊、鸡啊、鸟啊，一只毛拢无落落。厝啦、人啦、啊，也佮有因的做田的遐田、遐稻啊，嘛拢无损伤着。原本安尼拍落吼，定定都有人死，有人流血，有人受伤，即马拢无，完全拢无。自然因落去讲和吼，啊两个整个头都愈来愈好，甚至做伙哦，甲即个人要来只偷摕物件，人两个整个头合起来做伙来对抗着外人呢。所以心明足灵性，并毋是讲伊摕钱来互你，伊帮助咱化解真济个代志。安尼，咱是毋是有时间来去种作，来去趁钱，来去掠鱼啊，来去趁钱，对不？所以神明要互你的，无一定是钱，伊是互你别项的物件，互你有法度平安去趁钱。有个人伊干那要爱钱，剩的拢无爱，神明要安那互你？你互伊的都是金主啊，伊要安那变钱互你，对不？过来，咱要过来甲你讲啊吼。在清朝二十一年的时阵，在西元1895年，迄个时阵，清朝甲咱的台湾割予日本。清朝在1895年，迄个时阵，甲咱台湾割予日本，日本统治咱60年。迄时阵的日本的军队开始为国的海边啊，掠咱的台湾。进行了真严格的搜查，也个管制，尤其是武器。以前咱原住民大哥大姐会当拍啦，提枪咧拍啦，还枪完啦收起呢，枪完啦收起呢，更何况这支大炮，哪有可能乎你民间，你的人民家己有大炮？哇，系啊，日本人来啊，三家村这村民，哇！咩啊呐？这个大炮，那无这支大炮，倒来咱的庄仔头内底，咱定定得爱物件偷摕了了，吼、哦，田园厝家去用烧了了，过来保护着咱的安全，含隔壁庄的伊都拢唔敢来啊，拢是这个大炮守护着咱呢。上重要是这个大炮，咱大家人拢开着钱，开足侪钱的哦。然后这个日本人收起，打咩啊呐？伊收起绝对。无可能给伊留好，一定给伊扬起，做因日本人的枪支。所以因就想啊，绝对袂当，或者日本人把这支大炮收起，收起这支大炮，可能你含要看到伊，拢永远看袂到啊。第一个，就暗就暗的下暗时，无月光的下暗时，因村内底查甫人就讲好啊。这个下暗差不多11点外，大家困了顿好的时阵，咱爱来集合，袂当分比比啊，袂当画集合哦。迄个时阵，你得准时来哦，吼、哦！大家拢准时集合，就是要杀这个大炮，来个庄啊外，吼、哦！一个迄片地拢是土啦，阿毛唔是阿毛土，六个阿麦，而且个田地。迄、那个土拢是落果仔糜，上土落果仔糜，含要打起拢无法度的迄个田地，逐个人安尼挖，安尼挖一空，
有诶过来讲笑，互安尼打落拢无感觉，迄个大炮藏咧遐，逐个人哪话，目屎哪流，想到即支大炮，咱开遮尔侪钱，即摆要甲伊藏落土底，哪话哪哭，想到即支大炮帮助咱遮尔侪，咱才有即个平凡、平常、平安的日子通啊过。要无唔呐，要对抗着外口来甲咱偷摕物件的歹人，一个对抗着咱厝边隔壁吼，白种的第一只要来甲咱相拍，要咱占咱的土地，那毋是即支大炮，咱今仔日无法度，逐个人食的饱，穿的少，有所在通啊住。即个查甫人啊，哪话哪哭，哪话哪哭，话甲足深足深的所在，伊就甲讲啊。将军啊，委屈你哦！等那风头较过吼，阮一定来接你回来厝的啦。将军啊，委屈你哦！哪讲哪甲大炮塞入去因挖迄个坑内底，塞入去了，佮阿紧的佮呆呆起来，啊呆甲外口吼拢看无，而且佮袂当有任何诶，佮伊就讲做一个。白啊啦吼，还是放一个石头，拢唔敢放，拢唔敢放。头顶个种树啊，个种物件吼，佮伊插物件落去种，敢若有发物件出来安尼，为着袂让日本人知影。同款，台湾看完，这物件佮佮种转去，伊佮讲一句：将军啊，爱拜托你啊，爱委屈你啊。等风头若过，阮一定甲你接倒来，甲你接倒来。一年过一年，日本人统治了咱60年。这乌大炮的有可能拢已经无伫咧啊！60年过去啊，乌大炮的遐，毋是乌大炮啦，乌坎大大炮的遐拢无伫咧啊！哇，60年过去啊，这个大炮大咧都煞无人知影。因为迄时阵，因是半暝啊偷偷去带的呢，回来拢唔敢讲，惊有啥背骨筋呐，乌白讲出去，乌白讲话，这大炮就真正提起来。所以，迄几个查甫人，整个头查甫人一句拢唔敢讲，含因家的人拢唔敢讲。但系，因就安尼带着这个秘密，为这个世间消失去啊。历代的子孙都拢唔知影这个大炮伫倒，知影讲有大炮，也毋过唔知影伫倒。所以咱这个将军，就伫个冰冷黑暗的暗，在这个土内底困了100年哦，100年，你知无？100年，民国73年的时阵，民国73年，迄、那个降价来的观世音菩萨的迄间庙福林宫，吼、哦，73年，这个福林。咱都只有讲过，讲到嘛，福林宫的观世音菩萨降下来，叫因讲爱炮拢爱有7寸，大7寸的，而且一直断一直断，迄、那个降下，迄、那个福林宫。伫民国73年的时阵，哦，要来重建因的庙就对啊啦，要来起新厝就对，起新庙就对啊啦。迄时阵的娘娘，吼、哦，福林宫的观世音菩萨。再度降价，心面透过着机身，比伊降价落来了，手爪比出去，比着外口迄个田地，伊怎讲一句话？伊讲当年虎贞幽宫的铁大炮功德圆满，时机已到，速速前往本岛指示之地点，将其挖出土。本岛要封伊为神，重向人间香火。同款，搁这个，这福林宫的观世音菩萨再度的降价来讲到，功德圆满，时机已到，要甲伊封作为神，重向人间香火。哇！迄时阵捌听过讲，100年前呐。所以，这子孙敢要听讲，咱的庄内底有大炮，啊，唔知影大炮伫倒，啊，是毋是真的？是毋是假的？100年啊，才知影，
知影的人拢已经再见去啊，而且已经传到第三代来啊，无人相信伊是真的。新民降基落来，讲的是真的也是假的？大家人嘛是同款，嗯，那有可能这是传说的新民，你哪会知道？有的人啊，铁气的，是不是安尼想？唯一去的迄个方向，伊讲的迄个禅，甲伊恶落去。阿娘话，你敢知影？新民的指示，一直甲恶恶甲两笑的时阵，响一声，恶掉啊，恶掉啊，恶掉啊！伫个待伫一百年土地，迄、那个大炮恶掉啊！迄、那个新民指示的迄个所在，乌龙笑，真正乌着啊！吼、哦，迄时阵哭，你知影无？哭呢，开始放炮啊！卡锣卡鼓啊啦，贡锣贡锣卡鼓卡，凊彩啦，同款。神奇的是啥？一百年迄、那个土地拢是土啦，啊，落谷啊埋啦，地下水啦。安尼伫遐浸一百年哦，浸一百年哦，既然敢若小可生鲜尔，所有诶物件拢无歹，有厉害无？浸一百年哦，地下水啦，吼、哦，落谷啊埋啦，浸一百年，敢若小可生鲜拢无歹。观世音菩萨的下旨啊，感念即尊大炮当年一炮定江山，保护了两川。咱的村民，因拢会当平安顺遂过日子，一代传做一代的功劳。所以，观音佛祖正式册封伊叫剃嘴将军，村民的为伊来拍一个专属的新地道。你去甲伊穿衫哦，甲伊夹一个红彩球哦，得甲伊安放伫福林宫正殿的啊。正定的这个正平，正定的正平，变作观世音菩萨的贴身大将军就对啊，观世音菩萨的首席大将军，专用的大将军，观世音菩萨带大炮的，你得爱去这个嘉义东洲福林宫看，观世音菩萨的护驾是大炮的，你得去遐看，所以开始。该封作神明了后，哦，伊就开始有新家啊，接受着所有人的香火。啊，那剃嘴将军呢，以前是用伊的炮火来保护着地方。啊，伫个现代，袂当开火啊啦，呵呵所以剃嘴了，就变作啥？变作指引咱所有人民有这个状况的时阵啊。迷茫的时阵啊，伊就来指引伊一条的明路，用伊的剃嘴来做明路。像讲保险的，做保险的，卖厝的，菜市啊做生意的头家，靠嘴讲话，像凯奇，嘛爱来拜剃嘴将军，靠嘴讲话。哦，还有主持人，还有演艺人员在靠嘴唱歌讲话，非常多人都一定会来咱嘉义东洲拜剃嘴将军，因为剃嘴人才会当互因讲话得体，观众爱听，嘛会当避免着真多言语头顶的小人，还有口舌是非。上重要，你去遐阁会看到真济律师哦吼，因为律师一点钟6000块、8000块，要赚这钱嘛无好赚呢。因爱背真济这个法条、法律，而且因嘛爱头壳非常的清醒，嘴袂当讲唔对，一句话一个字拢袂当。人要赚钱，原来是爱一辈功夫的，所以真济律师。要拜要拍官司、大官司的时阵，咪准备着奖品来拜剃嘴将军，互因会当伫法庭头顶，靠因的嘴拿下胜利哦，拿下胜利，为正义来发声，拍赢着官司。靠嘴这边的头家
买物件的头家，咱拢会当来拜剃髓将军哦。讲到剃髓将军，所以咱休困一下，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哦，为你唱一首歌，同款是用嘴吼、哦，为你唱一首歌。回来了后，开始搁要来讲。你嘛想要来拜剃髓将军吼？你嘛是咧卖物件，嘛是靠嘴的咧讲话。老师嘛是靠嘴讲话啊，哦，教授嘛是靠嘴讲话啊，医生嘛爱头壳清醒嘛靠嘴讲话啊。大部分的人拢靠嘴讲话，咱拢会当来拜剃髓将军。啊，要拜的时候，咱来传什么的贡品，表示着咱诚心诚意，而且咧拜哦，这下完的时阵还行。嗨，成功的，什么？这首歌唱完，互你听了后，凯奇就来甲你报告。这首歌曲陈小芬所唱的，为你唱一条歌。咱的电话哦，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凯奇服务的，你电话赶快会当金卡，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予凯奇一个机会，予凯奇一个业绩，会当愈做愈好，愈做愈有信心。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首歌陈小云所唱的，为你唱一首歌。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为你唱这首歌了后，咱特别个回来讲替嘴将军啊，哦，要来讲替嘴将军。替嘴将军呢，就是会帮咱需要讲话的人，即马啊，互你会当事事顺利，会当顺心。讲话的人哦，公务人员嘛爱讲话啊。啊！即马公务人员啊，一个做唔对咧，像讲警察啊，一个做唔对咧，哇！大家人都一直骂啊啦。含警察，你只啊去买一个便当，上班时啊穿警察的衫去买便当，人嘛会讲话呢，我哪会甲你骂呢？真正无甲你骗，所以即马警察嘛无好做哦。所以啊，足侪人公务人员呐，拄到工作无顺利，也是讲。主管甲你刁难，小人甲你安尼乌白用，吼、哦，得甲铁锤将军头前来甲伊打小报告。所以咱的大哥大姐，如果恁的查囝、恁的囝，也是恁的孙啊，常常甲你抱怨公司压力伤大啦，拄着歹同事啦，工课咁要报袂掉啊啦，我甲你讲，你会当去一抓。漳州的福林宫，甲铁锤将军禀报某某人啊，在哪里工作啊，拄到什么款的困难啊，请铁锤将军展现着伊当年一炮退敌的这款的神威哦。铁锤将军当年啊，百外年前炮甲断落，百外人都拢走走去啊，惊都惊死啊。帮助到你的囡仔、你的孙啊，伫工课场头顶妖魔鬼怪、小人拢甲伊断断走，保庇伊会当步步高升哦，这上灵验哦，非常的灵验哦。你若拄到小人呐、啊，未退散的呐，也是公司主管一直甲你为难的呐，这是上灵验的、上灵验的。也阁有像阮这爱讲话趁钱的啊，爱讲话律师啦。啊，阮唱歌的啦，主持的啦，也阁有画眉哦，菜市啊，咧买眉画眉，即拢老师嘛是，老师嘛是靠嘴咧讲话趁钱的，嘛会当来拜铁锤将军，会当互你头壳清醒，话袂乌白讲，话袂乌白讲，代志袂乌白做。啊，咱要安怎拜礼数才对？开始伫只甲大家详细来说明一下。首先，来到庙的内底，咱一定爱拜啥？无唔对，爱拜着主神观世音佛祖，这是礼貌。就讲，就像咱若去人厝内底坐的时阵，咱爱甲内底这个士大人问好同款。拜完主神，咱就来正平铁锤将军的神威头前，咱会当准备着鲜花一对。表示对神明的这个亲近，也阁有尊敬哦，也阁有素果，三个素果，就是水果啦，三项也是五项，拜徛的，拜徛的，三项也是五项，捧果、平安、感恩、吉利、往来、往往来，哦，啊，那是三星的全家，一只猪肉，一只鱼啊，因为咱的将军是武将。要准备着三星搭下伊的兵马神将哦，所以咱传着三星全家一只猪肉哦，不是一块猪肉，一只鱼啊哦，武将要搭下着伊的兵马神将，当然金纸哦，金纸，然后特别像讲你靠嘴趁钱的，要来求事业会当发达的，咱会当准备保运金。哦，准备着保运金，拜拜的时阵，甲咱家己的名啦、出生年月啦、地址清清楚楚来向铁锤将军禀报。上重要的，心诚则灵。铁锤将军，伊是铁啊做的，伊上讨厌你靠一支嘴讲话，佮乌白讲的人。你要求讲伊去断别人，断你的小人，你乌白种。高白讲话心思不正，常常讲白菜，伊第一炮就是向你开落去，无可能甲你斗三工。所以伊非常讨厌心思不正的人。
也是讲你因为讲话趁钱，你无去正当的手法趁钱，你用你会晓讲话去陷害别人，去侮辱着别人。像讲你咧做，像我做电台，同款咧卖物件，同款咧卖这个健康食品，要唔过你是讲为着业绩？你买物件来源伫倒，唔知影，敢靠你这支嘴真敖讲，业绩真好，你想要搁去求业绩较好咧？这人你去求无要紧，你敢乌白做代志，你得去求铁嘴将军。一般啦吼，伊无去找你就袂歹啊。你家己乌白为非三做，你搁敢去找伊？靠你一支嘴真敖讲，啊乌白敢骗，你若去遐拜吼，伊第一个甲你断的。就是你，伊非常的正气哦，非常的正气。你若是真正脚踏实地的人，你会做代志，你甲求有求必应。毕竟伊有百年的神威伫遐，你袂当有做歹，袂当用着你讲话去甲骗，吼、哦，袂当任何的欺骗，袂当用着你会晓讲话去乌白趁人的钱。譬如内底，像讲卖食的，你卖食的，卖一个便当就好啊。你用的米是上无好的米，啊用的菜是上无好的菜，内底你添加真济化学的物件，啊唔过你真够化工来哦来买哦吼，偌好食嘞，佮请两个穿真少辣妹安尼来卖，啊卖遐个做工的即个大哥哦，做实的大哥，安尼一直咧卖，一直咧卖。个咧卖讲，互你个生理会当较好个呗。你若像安尼，你去拜吼，一定甲你定甲金死死，乌白做嘛，乌白讲害嘛。人迄已经伫外口晒日头做工课，用体力咧做工课，非常辛苦啊。你个怪人个钱，无甲伊，你做食个，就是爱互伊补充着伊个体力，用上好个，莫讲上好，无你嘛爱新鲜健康个物件互食，趁良心钱才会上。你若是赚无良心的钱，第一个大炮绝对是甲你开的哦。所以你要拜伊，你爱家己看你家己有正也是无正。你若做了无正，建议你唔好去拜。做了无正，你若去拜，伤到的第一个是你家己。开始爱来拜，因为我业绩无好，我敢拜，因为。我也无乌白做啊，我干那卖阮的物件尔，别人的物件我卖乌白去博来。阿公哦，我这偌好，靠我这支嘴来卖这行的物件，卖拢卖，因为阮是，阮嘛是安尼啊，几六十年拢伫遮卖叮当，就是伫遮一直服务着咱的人客，一直服务着咱的人客，唔敢叮当，唔敢走，惊人找无阮，哦，惊人找无阮。因为阮有真济个老人客，食阮个产品才会当安心。啊，伊若要介绍别人，阮嘛是爱伫个遮，袂当叮当，互因找得到阮。若有任何个问题，阮嘛是同款，袂当叮当，爱互会当安心，对无？所以伫个遮开始有一句真心话，要甲大家来呼吁：神明伫个天顶甲咱斗三工，咱自己伫个人世间，嘛会响。咱做对的代志，做正确的代志，哦，爱做对的代志，做正确的代志。咱要需要人来甲咱斗三工，咱嘛爱有功德，爱有福报，才会当来换，爱有功果，才会当来换你想要祈求的物件。你若是乌白做，靠着迄支嘴乌白讲，伊无可能甲你斗三工。心明正神是有正确的。无甲你修理就袂歹啊！像你即款乌白讲乌白做的人，就是爱甲你修理哦，金细细，啊无敢阁要互你伫个社会阁咧讲骗哦。所以拜神明，我讲我真够拜，拜正神，拜看卖啊咧！无做好代志乌白做的人，你拜正神看卖啊咧！就算讲你捐偌济钱，该甲你关，伊嘛甲你冲入去关。开始安尼讲，你有明白啦？正神就是安尼。无咧看前面的，干那咧看你是做对，也是做唔对，唔是咧看讲你捐偌济钱，是咧看讲你是做对，也是做唔对。你有正亏，也无正亏；你有讲害，也
也无共害。你若有共害，该互你去关，你会惊你死死去关，你不管关偌济钱，伊嘛甲你冲去关，不管你官做偌大，议员、公员，也是讲这个肉丸共款，该关伊嘛甲你冲入去关。无咧讲任何正面的，嘛唔是会当上礼吼，伊特别原谅你的，拢唔是，靠的拢是家己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你若是正开做生意，无共害，赚到咱应该赚的良心钱，较紧的。赚到天气好，赚到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来去冲冲冲，来去家己当招拜。剃嘴将军，你若正心正开，无做歹代志，听讲是非常非常的灵下哟。控诉925-1234-5，冲冲冲，来去家己拜剃嘴将军。需要到咱的苦瓜生态糖分未稳定的电话嘛，请你轻卡，控诉925-1234-5，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60粒装的哦，三盒3000块，糖分未稳定的电话轻卡。

拄则开始讲，你捐真济钱哦，不管伫你伫那是拜正神大庙的，不管捐偌济钱，做啥物愿，祈愿、供愿、肉愿，同款甲你掠入去，你会想一个中部上大间的，你知影的金庙有影无？所以是爱做正开正办的代志，绝对袂当乌白做的。神明无咧讲礼，嘛无咧送礼啦。

欢迎登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咱有讲到吼，糖分呢？食糖分呢？有人讲开始，我唔知我有糖分无？我是不是爱来验？当然啦、啊，你爱去验啊！要唔过验糖分，唔是迄家己手劈的安尼哦，家己手劈的，你都要去看，你食饭前也是食饭饱。哦，也是讲你有食物件无？一粒的水果，甚至讲一粒葡萄，哦，甚至讲一粒奶汁，一粒凝精，拢会去影响到你的血糖向上压悬，尤其是奶汁。你有食物件，伊的血糖就是一定会压悬，所以你家己撇的迄，无一定会准，无一定会准。尤其我甲你讲，真济年岁大的大哥大姐。唔知影安那，伊拢无法度去承认讲，你家己有食物件，无食物件。你爱讲正确的医生才会当去判断，所以医生拢即马唔敢甲这动的吼，来做一个你有糖尿病，也是无糖尿病的根据，拢爱去做啥？糖化血色素，拢爱去做糖化血色素。这唔是你讲你有食无食哦，因为你有讲无讲。这是对着正确判断影响非常大。咱以前的人较惊，人甲你问问题，嘛较惊去回答着问题，拢会足惊的，唔敢讲正确的话。这就是咱以前台湾人做代志拢会较细腻，哦，做代志拢会较细腻，所以咱才一定爱去验这个糖化血色素，才知影讲你是不是真正。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超过六到七，你都要知影，爱家己紧去控制啊。伊若讲你阿未验，阿要知影讲你到底有也是无，哦，有糖分也是无糖分，开始会当有几个所在，尤其是你的脚，尤其是你的脚，咱家己即马袜仔脱起来，鞋仔脱起来，来看你的脚，你有糖分无糖分无？看脚上准啊，哦。第一，看脚底、脚胖、肩胛有甲以前无同款无？因为咱若有糖分的人，常常会脚麻、脚冷，皮肤会小块闭开会打，哦，皮肤会小块会闭开会打，拢袂好，会闭会打拢袂好哦。佮要提醒一下哦吼，长期糖分若较悬呢，导导你会影响到你的下脚。卡的神经也够你的循环，所以有时啊，唔是痛甲真厉害，是你感觉讲你循环出问题、神经出问题的时阵，你是感觉讲你的卡反应那会较慢，常常会麻，会安尼插痛，会烧烧，甚至你穿鞋啊，无啊甲红肿破皮啊，你嘛感觉讲无啥会痛，无要紧。咱台湾人上高安尼，破皮啊，我真高呢。我跟你讲哦，这破皮啊，我拢感觉袂痛，无要紧，这无要紧啦，我拢袂痛，我就高的，我袂痛。台湾人真正拢安尼，单单咧口嘴一直拢袂好，甚至红，甚至感染的时阵，歹势。迄时阵你才知影讲你会袂痛，就是因为你的糖尿病。迄时阵糖尿病感染是爱安那，脚记掉的。卡记掉的，你小看空嘴，你感觉袂痛的时阵，吼，你感觉你小看空嘴袂痛的时阵，你会感觉你家己足厉害的，你会失去去讲等，我有空嘴，唔过我拢袂痛，我嘛是照常穿鞋啊、穿袜啊，照常咧做工过，是得等，我真勇，我真牛，你拢唔知影，迄就是糖尿病的上重要的一个状况啊。你去等等讲，我袂听，我照常安尼做啊，我照常穿鞋啊，我都袂听。当当脚有真济病菌、细菌，迄、那个口嘴虽然袂听，也毋过伊袂好感染的时阵，歹势，你迄个脚就是爱记掉。记一个针头啊，无要紧啦，啊若记一扎嘞，真正就要紧啦。当然啦、啊，脚你常常冰冷，脚你常常会擦痛。皮肤会打湿、哦、尤其是咧行的时阵，这个脚后肚拢会痛哦，痛好哦吼，
走路的时阵，脚后倒定定会疼，脚后倒定定会疼，也是你的脚趾头啊定定会变色。吼、哦，定定会变色的人，你唔好想讲我来去浸一下烧水，掠黏一下就无好，就好啊，伊袂好诶。尤其是脚后倒会疼诶，脚后倒会疼，拢是糖分的影响啊。哦，佮有人讲像这脚后倒会疼嘛，伊来去浸烧水嘛，啊去浸，人一般人拢是浸几度，30多度、40度，就感觉真烧啊，脚会红啊。吼、哦，迄、那个。这个人我那真厉害，伊口有空嘴，袂听，伊就讲等我袂听，我赶快穿鞋啊、穿袜啊，你做工课啊。即马口倒会酸啊、会疼啊，伊就想讲我浸一下烧水就好啊。浸烧水伊浸40度啊，安尼浸落去，规支脚安尼那那在烫地皮嘞，烫到红叽叽啊。伊讲哼，你看我有厉害无？我都袂感觉烧嘞，我拢袂感觉烧嘞。拜托诶。像你这吼，马上救护车坐嘞，去医生急诊室检看卖啊嘞。你糖尿病应该是真严重啊，未感觉烧，阁未疼的人，伊阁设计讲讲伊真厉害。你爱知影，你爱知影，你嘛爱知影，这就是糖尿病，这就是糖尿病。所以你一定哦，一直咧等你讲，伊唔惊烧，伊唔惊疼，伊拢未疼迄个人，你爱偷笑，家己糖尿病，家己拢唔知影。你甲伊讲，伊讲，那有可能啦、啊，我验拢嘛无问题，那有可能啦、啊，我验拢嘛无问题。等下真正出问题的时阵，拢已经开始咧食药啊，而且照三顿食啊，啊那无食头会戆啊。哦，所以你若有糖尿病，就是这脚哦，脚后倒会疼。过来，你糖尿病要解决非常的简单，你只要食掉物件，你就会当渐渐改控制回来伊正常的状况，就是爱食有，唔是苦瓜素，嘛唔是苦瓜蛋，嘛唔是苦瓜，是爱食苦瓜内底爱用机器去萃取的定序，伊叫做生态，所以阮才叫做苦瓜生态。咱的苦瓜生态全素食会当食的，而且是60粒大包装的。全素食会当食，阮有专利的五血液伫个内底，阮有专利的成分伫个内底。敢若苦瓜生态是无法度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成分爱有专利，爱有够，才有法度有一支手势，糖分若起来，迄支手势甲你开开，让糖分走出来。糖分若无够，手势紧甲你关起来门锁咧，让糖分会当伫个体内运作，你才袂熊熊头。

你甲伊做伙食，哦，甲这个药啊做伙食。拜托，甲我再加电话咧，甲药啊做伙食吼，食三个月了后，绝对爱去检查，医生会甲你讲，你药啊会当减掉啊。原本食三顿的，变做食一顿；原本一天食一粒的，可能唔免三个月、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了后，伊就讲，无你食半粒看卖影咧。因为咱的真济人体已经即马拢是干那保养尔，唔免逐个月、逐礼拜爱登去医生遐报道，唔免一直验啊。人伊会当三个月验一遍，甚至半年验一遍，已经拢正常啊。只要迄个锁匙开会着，糖分液甲你代谢出去，互你食啥物物件你拢唔免惊哦。你会当正常食食。食过量袂使，正常食绝对是无问题。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925-1235，迄支锁匙一盒1500块，六十粒装的哦。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你有糖分的，爱给家己一个机会，电话紧卡起来，你就知影有可能食一礼拜了后，你看加足清楚的，看加足清楚的，食你这一。礼拜了后，感觉脚肚还袂遐疼哦，因为糖分代谢出去，唔那看会清楚，脚肚袂疼，你的皮肤嘛袂遐尔黄酸黄酸，唔信你试看卖啊咧，开始的皮肤会好，袂遐尼黄黄，甲我定期拢有食这个苦瓜生态的保养嘛是有关系，也佮我袂遐大颗，定期有甲糖分排出去，这甲我食苦瓜生态嘛是有关系。我无糖分，也毋过我定期会维持着我的机能正常，带来的好处非常的多。控诉925-1235，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送的嘛是大包装六十粒装的。控诉925-1235，三盒3000块，咱的苦瓜生态。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各位咱先请苏兰姐和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万事万丰。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万丰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要咱爱用电台调频的九零点七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六月二五，农历今仔日是五月十一，今仔日是礼拜四。这部首先先来听一首《上君在码头》。

哎，这是沈文成的一领被单，咱下头两首歌吼，一首后一首歌安排的是咱阿莲黄太太吼，你叫公司寄建中、寄黑杨树、寄咱的咖啡，也个寄绿植吼，你讲要听，啊是唱的女性的复仇，等下后一首歌就给你安排。啊，另外咱阿莲的阿阿妈，你伫是正大对面烟道中爱总店吼，好滴。广南的建中，十二点半过要听秋晚哦，这十二点半过才给你安排。这两个节目，广东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建中胶囊，上一道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起膏乳液，也个咱的洁净露，即个产品伫咱药房拢有吼，各地个电台指定店你甲看好着。但起膏乳液甲洁净露这三项是客啊挂不安关刀，啊，即一项拢一千，会当用四支关刀来换吼。你也当客了尔康的关刀啦，肝基用的关刀啦，健壮的关刀啦，钙的关刀。反正喏，四支关刀在当换起膏，还是你要换如意，还是要换捷径路拢会当。啊，你啊若无药房的，就卡来公司叫公司再甲你寄。公司寄这拢无加运费哦，吼，这种啊拢无加运费。啊，你啊若无药房的吼，爱公司甲你做处理。啊，那咖啡顶下来公司定价，有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的浸泡式的，哦，不管对几种真好啉吼，这拢爱来公司定价。公司的电话2479-2929，外观七加空六，台南七吼直播了可以，2479-2929，来安排咱黄太太吼，你交代要听阿秀笑的女性的复仇，咱尽来安排，邀请大家到阵收听。

0: 西对你真不足，我应该无带你来离别是袂用一搭。
1: 哎，你跟我离别，元芳，这是安怎讲？

0: 你是安怎嘞？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
1: 啊，这这简单的话你还听无？我都爬了，叫我倒转去，我无转都袂使
0: 啊。啊，你知影我白痴啊？
1: 你来下面我，我都已经有无惊的人啊。
0: 下面你有无惊？这敢是在冰梦嘞？

0: 是，咱已经离开三年啦。今仔日我来这酒场，是专工来找你，请你一切都来赦免我，因为我事业来失败，无惊出来澳洲。
1: 你也为了面来见我，我的一生为着你这个冤枉来迫害，而且唔在这三冬来，我受过偌济的惨苦，还佫有偌济的人性，予我来揭开。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做着烟花女，虽然是为着生活，唔过我全部的希望是要来替着天下的女性复仇呢。你无必要来见我，请你唔通再来拖延我的时间。
0: 啊是，请你就来赦免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拢总是我的罪恶。啊是，请等呢，啊是，啊你是要去对？
1: 我要过来谈啊。

0: 这首女性的复仇。那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正上市股票起352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6,395点，成交量9,771亿。啊，那上柜落2.29，今日指数伫439.8，成交量有那1,933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哦，大力光即阵起195块，剩5,095块，拄只起到240的呢吼。啊，即卖剩起195块。啊！那台积电的话，台积电哦，即阵是起15块，伫2,405块哦，这是股市现主时的即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黄金今仔搁再落啦吼，涨落100，涨金啊是剩16,230，今仔已经破16,000啊啦吼，无到16,000啊，即阵落330块，所以黄金即阵是15,900，下晡会搁较落无？唔知目前就是安尼，哦，15,900块，你看几外过时间啊，对20,000要到21,000，落到真剩15,900啦吼。等于一钱就加到5,000块啦吼，一钱就拉5,000块，足恐怖吼！这是黄金，你看这起都安尼嘛算大嘞吼，到外国的时间呢，你价差就差了5,000哦。啊，油价部分当然也阁无调整。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随着第七号风台米克拉沿着台湾东部外海上北。而且因为方面接近甲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咱南部今仔落雨上加剧烈。你从屏东讲下晡2点过，全县停班，搁兼停课啦吼。啊，所以咱南部有持续性的阵雨甲雷雨，有大雨啊，甚至局部豪雨等级以上落雨发生啊。啊，今仔日下晡过，真明显的落雨有可能转移甲扩散到其他的地区。所以今仔日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嘛无定时拢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啊，那其他地区是侪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各地山区嘛局部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啊，气象署伫下早啊3:35发布豪雨特报，因为第七号风台上北方面接近西南风增强，拢靠短时间的强落雨。所以今天去屏东有局部豪雨和大豪雨嘛，所以屏东县政府宣布下晡2点过，全屏东县就是停班和停课啊吼。啊，台南市和高雄市有局部大雨和豪雨，啊，嘉义是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今天温度方面，因为云多落雨，各地高温拢小可有下降，听着南低北高的，就是讲南部高温较低，北部高温降温真高。高温大概在30到33度之间，啊，那离岛的天气偏雨是乌阴，侪云短暂阵雨甲雷雨，26度到31度；金门嘛是乌阴，侪云短暂阵雨甲雷雨，26度到31度。啊，第七号风台米克拉下早2点是伫台北的东南方420公里海面上，向北北东前进，未来强度会持续减弱。第八号这个风台无花果吼，今仔日2点的位置是伫越南偏东南东方1,940公里海面上，向西北转北北西进行，距离遥远，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啊，明仔在拜五后日拜六这两天拢是方面的影响，西半部甲东南部拢有局部短暂阵雨甲雷雨，啊，那其他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吼，甲咱提供到这。
1: 来，我甲咱报告者，这个是吴太太。
0: 这报起啊啦。
1: 要听咱两个唱完咧。
0: 报料，咱报料呢。
1: 哦吼。啊，伊落咖啡爱加，吼、哦。迄落来，我出来甲因讲一下，无因到时咖啡无敢加。
0: 来，来听这首《三爱人》。

0: 这个算难讲啊，真博爱啦吼。博爱的话，属三爱人吼，这个运啊算好厉害吼。那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这条气歌吼，会记一定啊，说三分钟至五分钟啊，尤其你若喙齿本身无介理想的吼，较敏感的，你会说这条气歌，咱这完全草本的成分去做出来气歌。无含三氯沙，无含二甘醇，内底有七大成分，就是旱莲草、洋甘菊、七尾草、金银花、青地、黄连、甲紫锥菊。为什么要用这七大成分？这七大成分会当帮助你降低结石病发生率，会当帮助你预防蛀齿。但是，就是你两个配合正确的洗嘴的习惯，每一间就是三分钟至五分钟。你无这时间啦吼。伊无当机比较气化来保护，维护你气化即健康啊！爱会达到吸收去，不是随洗了随吸收呢？你爱会时间啊？
1: 这拄啊吼，哎，敢若遐敢若桂林，这个逆上有较好阿修，因为伊头前二三空嘛，吼、哦，应该是桂林啊。啊，咱即位逆上讲的讲，伊有买咱的气歌啦、私密洁净露啦，啊，佮有如意啦。即、这个逆上讲伊八十岁啊，伊讲吼，你若倒位啊？像讲口腔啦、破腔啦，还是讲嘴齿花啦，
0: 破齿花，
1: 嘿，伊讲无爽快，还是有破腔。伊讲伊真正甲挖一寡抹抹的单，安尼甲抹嘞，拢无甲洗得着。伊讲真正慢慢啊，慢慢啊吼，会减轻迄个无爽快。啊，伊讲吼，诶，这个八十岁的女生讲，伊拢固定半冬去洗一届齿石，齿石就是。造成牙周病的原因啦，因为我最近嘛较去洗呢，哦，最近嘛较去洗，所以我的嘴齿拢迄落真诶啦，拢无咧做假呀。哦，我最近嘛较去洗呢。啊，咱即、這个阮迄个齿科的医生咧讲啊，讲阮的齿科吼，对咱的齿，咱即、這个啊牙周病啦、蛀齿啦吼、哦，是有迄种帮助。但是最主要，咱听众朋友，你洗嘴嘛要注意，啊，佮有你原底已经存在伫你齿、喙齿根内底，就是迄个齿肉内底、喙齿种落迄个、迄个，咱的牙周病，迄内底拢已经有齿石，你若无去予医生洗，有当时你暂时袂艰苦爽快无唔对，但是你伫根底内底迄个齿石，你一定爱去甲洗起来，啊无到尾啊，伊会将你迄个根吼怎甲伊腐化掉，安尼到尾啊，你无办喙齿都袂使啊。

0: AM 1077，
1: 细菌洗无清气，污秽洗无清气，底下咧发炎，哦，底下咧发炎，愈老火，你愈爱洗，啊，而且洗吼、哦，用迄个起冰啊，吼、哦，迄、那个啊90度遐，安尼甲摇，摇迄个起目啊，甲喙齿，起花甲喙齿，迄伊讲吼，拢会走入去内底，你无安尼洗，袂清气，迄、那个污秽垃圾啊，到尾啊会造成起焦的原因啦、啊。啊，走入去内底吼，你阁愈洗袂起来，啊，起焦，到尾啊，造成你牙周病的原因哦，这点爱甲咱好朋友报告。所以咱的齿膏配合着你洗嘴的方式，尤其你进来啊，阁啊好好，但是你感觉讲你食物件拢有酸痛，哦啊有迄个较敏感嘛，哦啊食烧食冷较敏感嘛，建议你去学齿科的医生。甲你洗齿胶洗洗咧，啊，佮佮来配合咱的啊齿膏来使用，啊，佮洗的方法医生拢会甲你教。2479-2929，咱的齿膏，你若你当地无指定药房的，啊是指定药房拢定定互你买无的，你卡来公司甲你寄。齿膏150毛，1000块。啊，那是咱的私密洁净露，咱啊这个桂林这个逆商讲的。伊拢洗身躯洗洗咧，啊，甲抹即个金银花润泽如意，啊，又去咧做工课，伊拢安尼甲抹。伊讲伊真正有感觉，讲吼，咱有讲暗沉的皮肤啦，吼，啊，个细纹啦，讲真正伊感觉有较正，吼，有较正。这就是使用过的人，吼，拢甲咱学了。啊，当然使用方法你若唔知影，电话卡来2479-2929。因为咱的私密洁净露针对大型的皮肤、油性的皮肤所引起的皮肤的不爽快、哦、所研究的，包括洗好，佮抹咱这款金银花润泽如意，就是要加强到咱大型的皮肤、油性的皮肤所引起的不爽快。所以咱中辈时代啊，咱这拢1000块真有用啦，敢那私密洁净露吼。较紧了俩，洗身躯当然较紧了，胃头壳洗啊到脚底啊，伊范围足快啊，所以较紧完啊。哦，但是你洗久你就知，啊那齿膏一条啊甲如意，咱是多，你若甲一个人咧洗，拢洗真久啊啦，1000块，俗阁有局啊。有诶讲唔听到1000块就足贵诶，但是你洗着你就知，哦，甲咱一般。无同款，只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较袂去甲你伤着。尤其咱齿膏内底拢无放三氯沙加二甘醇，哦，纯粹是天然的。啊，囡仔囝咧洗，大人咧洗，若无注意去互吞落，嘛较无要紧。哦，啊，包括囡仔囝出世囡仔要洗身躯，私密洁净露，哦，啊，为个囡仔出世无介久，皮肤着较干，你甲抹金银花润泽如意，这拢天然的。所以囡仔大细、幼囡仔拢会当洗。会当抹齿膏、私密洁净露、甲金银花润泽如意。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感谢。

咱这首歌做福气啦吼，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今日时间12:37，啊，咱翁阿嬷吼，你交代12:30要听的手环吼，我真会甲你安排吼，即甲你报告一下。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多血氧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固胰糖的尔康、固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咱的气哥乳液，也有洁净露。即个产品伫药房拢有，除了讲你无方便，还是你也落无药房，当然你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啊，你若知你药房买单卡来问啊。哦，咱的药品服务电话吼，下早9点到暗时9点拢甲咱接。2479-2929，2479-2929。啊，要订咖啡嘛是爱来公司订吼，咱的咖啡豆啊有3、8、4、5个，5个甲6个。哦，啊那耳挂就是5、8。6、5、9、6，3有这四种，因为每一种豆啊，伊膨溃无同，伊技巧拢无同啊，制作都无同啦吼。啊，那这种浸泡式的拢1500，因为浸泡式这是阮咖啡师的老师调出来，每一包拢3种豆啊去混合出来，伊就是我当用100度来浸，一般咱从泡茶人讲茶浸的会苦的，袂啉一点点咖啡无同啊，啊，这个功夫啊。什么刀啊？什么刀啊？等夹做位，你都会看你用得浸嘛。所以等到这个浸泡式的，这阿妈好老大人方便呐。为老大人，你若讲刀啊，你得去夹吼，啊得去立杯立抓吼，啊耳挂有人是袂晓扭啊，扭好势。卡来问吼，我若甲你讲讲一波，家己讲到煞家己火气啊，你嘛听无啊？有当时在先看到做我，你看你就是知影啦。啊，若透过用讲的，有当时咱从人讲耳听雷，听无啥有。啊，浸泡式的都免啦，反正茶滚甲浸落安尼，400-500cc做一间个浸好咧，7-8分钟后揢起来，搁当浸第二间。哦，啊，咱个浸泡式个安那浸哩就是好啉，所以这就是人咖啡师老师迄个功力个哦。什么豆啊，什么豆啊，甲做个泡冲浸泡个就是好啉。啊，所以本身咱豆啊本身条件就好，该当安尼浸啦。哦，虽然讲咱这个精品咖啡就是安尼，袂苦。啊，免惊吼，袂困着。咱这低咖啡因的这咖啡，这阿拉比卡吼，这种进口的呢。所以要订咖啡咧，卡来公司订。2479-2929，2479-2929。来安排咱翁阿嬷吼，你要听的歌曲《秋晚》，咱尽量安排，邀请大家来收听。

这首秋晚，咱来看这两件新闻，一件拄到熊，一件拄到狗，啊，看拄到熊的安怎，拄到狗的安怎啦吼。先来讲个这个熊啦吼，这是台东海端乡有一个姓王的这个民众，今仔日下早开车经过南环的公路这个下马路段的时阵，意外去拄到一只体型真大的台湾乌熊，慢慢地穿落条马路啊。啊！乌熊就伫这个西洋的民众的目睭前底下散步。啊！这个驾驶西洋的查甫人看到安尼，随时打盹皮啊，撇边讲发生个弄到意外。啊！伊嘛烦恼讲，这只乌熊伫道路上发生危险。结果这个驾驶西洋的查甫人落车，大声甲话讲，叫伊转去，转去，转去，哎，怎啊转去呢？这只乌熊，我甲引导转道路边一种山坡林地啊。啊！西洋的查甫人是讲，当时下早啊，到五点，天都打光了。伊开车上班途中经过下尾路段，突然间发现讲头前有一团乌乌火，足大只的物件伫遐咧慢慢咧震动啊！结果详细一看，竟然是体重超过90公斤的成年的台湾乌熊，拄啊伫遐慢慢咧窜往着这道路。啊！据说这个民众当场我讲你啊！啊，西洋的查甫人是讲，伫山顶拄着看到乌熊，人甲熊之间已经有一个默契。但是这只乌熊是伊有史以来吼看过上界大只呀。啊，为着避免乌熊停留伫道路中发生危险，人伊随时落车伫车边，甲化工叫伊转去、转去、转去，啊，真啊转去啊，将这只乌熊甲赶离开了这路边，转去到边坡林地啊移动。啊，伊才摕出手机啊甲翕吼。做记录啊！啊，翕下着这只乌熊消失伫咧林间的这个身影。啊，西洋的查甫人是讲因部落的一挂大脑啦吼，就是讲老大啦吼，经常拢讲到山林当中有守护因族人的这神兽。即间起码就看到遮尼啊，要讲雄壮的这个乌熊吼，所以互伊联想着讲因部落的一挂老大口中所讲的山林的守护神。所以讲，咱伫南环含这只乌熊小度吼，真正相当的难得。一般人无得你感觉恐慌，但是因族人伫山顶定看到啊，所以心态平稳，嘛袂做出着过多惊扰到这熊的动作，并且离开啊。啊，而且这间毋是多人讲的熊要带熊囝，毋是啊。啊，基本上熊袂攻击人啊。所以嘛，希望讲养老人甲熊拢会当平安哦，这是拄着熊啊！啊，若即个拄着狗，伊就叫警察啦。熊遐大只，人迄个免叫警察。即个像拄着狗规群的野狗吼，赶紧叫警察，啊无足危险喏。这是高雄市有一个省的旅行的到台东旅行，家己一个尔独旅吼。啊，即摆行到太麻里即个曙光园区的海边啊，结果叫大批野狗甲围掉的。规群的要甲围掉的哦，最后赶紧敲电话报警才到三江啊。伫今仔日盖好机啊，才安全到火车站，才坐火车倒来高雄啊。啊，这是台北分局疫情接到省的旅行报案，讲伊伫太麻里这个曙光园区一带海边咧散步，结果突然间有规群的野狗甲包围啊，爱烦恼啊，爱规群狗啊来围来，吼咧饲吼咧惊，你真系惊，尤其是查某的。烦恼祖先的安全，所以赶紧甲太麻里警方请求这个协助。啊，警方开着巡逻车到场了后，发现讲这个省的女性家一个伫海边啊周边咧活动，去有十外只野狗持续靠近，啊嘛咧甲对啊，对到后这查某也要惊死啊呢。啊，因烦恼讲狗会甲攻击啊，啊伊也唔敢走啊，唔敢贸然离开，惊走狗会用虐来安尼啊。而且这个省的女性已经叫大批野狗甲包围，根本就寸步难移啊！啊，警方随时开车靠近，赶走这狗群，啊，扭到这查某上警察车。啊，经过了解，这个是高雄市民，每一天不是每一天，迄天到台东旅游，并且到海边啊散步嘛。啊，本来要坐下晡4点自太麻里火车站发车的这个列车转来高雄。结果因为烦恼叫野狗攻击，让我慢去沿过这行程吼，啊，紧急之下才甲警方来做救助，啊，所以啊，伫警方的护送之下，安全到车站，才顺利坐车转去高雄。所以人警方嘛讲，民众啊，拄到流浪狗
群聚，还是有攻击倾向的狗啊，吼，咧保持冷静，慢走吼。啊，慢慢甲狗啊挑衅啊，做出着刺激的动作，以免因为着狗啊会甲你咬、甲你缠吼，即款的行为啊。啊，那危及到人身安全，你也尽速离开现场，寻求协助吼。这是一件，所以一个拄着熊，啊，一个拄着狗吼，都不同款啦吼。这是一件。那咱先讲到这来听这首《望美梦》。

咱这首望美梦，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的耳康哦，这个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咱身体若要健康，头一关你就是一定要让你消化道当健康，让你爱食满饭。咱人需要营养，你才得会到啦。人最需要的是营养哦，你有一挂辛苦病啊，当唔当你食药，营养有够。

人一间砍两下甜甜，叫三顿食，啊囡仔一下，即个成分一直当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让你嘅爱食糜饭。反倒等下你若未爱食饭嘅人，未爱食糜饭嘅人，你就是爱食尔康。啊来就是你唔是讲爱食呢，就佮今摆得会着呢？有个人吸收无介理想啊，吸收未焦掉就怕算啊。慢讲三顿营养，你佮要食咖啦、食肝鸡用、食健壮，拢爱经过这关嘛。所以你若吸收理想，食偌济、得偌济，就袂怕算去嘛。啊无你从加六千六。要来顾你的筋骨咯，你嘛是希望得到全部这个效果啊！啊，但是你若吸收无够遐，是毋是就影响着啊？咱别人吸收九分、十分，无得剩五分尔呢，剩四分尔呢，啊，就减过六分，偏偏开遐钱，你看就差足济啊！所以咱的尔康对消化啦、吸收啦，吼，这种会当维持你的健康。啊，最后一关就讲好的运气，无好的啊，佮排便爱顺畅。你看即卖偌济人肠啊拢全出问题，大便无正常。所引起的，所以正常就是每天就要排便，准备每天不然要两天来一定要排便一天，有的人都过来讲这一天，你也会想说这样比较轻松比较生气，我会说到尾肠出大问题了，所以一定要正常排便，到尾吃了就是尾就是要排，排就是每天，不然两天来一定要排一天，所以你如果排便不舒适的耳康一定要吃好掉，这样来你身体才会好顾，你身体才会健康啊。尔康1500块，起啊挂红罐刀，六支罐刀换尔康。啊，尔康佫有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包好啊，30包，一顿食一包，同款1500块，同款六支罐刀会当换一支啊。指定药房则甲咱交关指接。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咱广告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则佫甲咱收听。电商电台刚上了，这个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那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着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上一段黑杨素，也个用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有咱的气歌乳液，也个洁净露，即个三品的药房，你才甲看好着。去啊挂红罐头，但是气歌乳液洁净露即无红罐头哦吼，即等用四支罐头来换到样吼。啊，你啊若无药房的，则卡来公司叫公司则甲你寄，油菜甲你客家出，咖啡爱来公司订则有。需要公司的服务则麻烦你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9。2479299，我关起只加空六。那咱来安排一首歌了，有要点歌你才卡口音。2479798。

0: 那这首听完，听那边那边点歌，这个时间电话你再卡，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我关机加空六，啊啦，台南市的吼直播就可以，二四七七八七八，那咱来接电话，等这个吼，我挂这个耳机这个哈。你好，
1: 喂，文龙啊，
0: 你好，
1: 哎呀，我点着王宗平。没关系，
0: 好、哦，没关系，好好。
1: 谢谢。
0: 没哈，好、哦，再见，再见了哈、哦。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求高关系啊哈，那我也没关系的，对吧？固的关系哈。来，李硕七七八七八，你好。
2: 李硕七七八七八。
0: 来，你先机关起来听电话档啊，不会回音吗？
2: 先机关起来听电话档啊，不会回音吗？
0: 哎、欸，来，请讲来。
3: 喂，文
0: 鸿，你讲来，我有听到。
3: 哇，真是叫瞬间曲。
0: 瞬间曲是蔡小虎的吗？
3: 嘿，对。
0: 好好，安尼了解哈。
3: 嗯。
0: 好好，再见啊！我有听到吼，瞬间曲蔡小虎，你那口音的个心机关了无声，啊，听电话动哦，安尼较袂吼，迄、那个回音倒转来吼，会断掉我啦，我会叫恁断掉呢。端掉心就哀哀叫哈！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讲的哦，
0: 诶，请讲来。诶，
4: 麻烦你报一首诶，地当海啸。
0: 迄个乔幺甲七龙桥的啦哈，地当甲海啸啦哈，好好好，
4: 麻烦你啦，
0: 拜拜哈，啊，再见啊，拜拜哈。地动甲海啸啦，迄那从是迄落七龙甲乔幺所合唱的啦吼。等下我来甲你报，我来找就有啊哈。来先来听头一首歌，讲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就上班咯，关系啊关系啊吼，对不对？来听，等一下吼，我调一下，来听头一首歌起来。

0: 这首没关系，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啦吼。高雄市有一个43岁姓陈的查甫人，啊，前单对新闻知影讲有一张伫凤山的饮料店开出一张1000万的统一发票，滴滴拢都无人现身去领这钱啊！
1: 啊，伊都要去骗啊吼！
0: 都伫遐上空上胖啊啦，要冒充迄种发票的主人啊！啊，即卖就去甲这间饮料店白查，讲伊发票胖去，要求店家去补印发票给伊。想要甲银行诈领这1000万的这奖金嘛吼，但是伊都无当出事，故备着中奖证明的中奖发票正本，你去报应也袂当乎你啦。
1: 我甲你讲吼，这种我知影，迄无法度报应，迄是伊无开乎你，伊会当报应乎你。你若一旦开出去哦，除非讲迄张发票。因的机械判去，这我有拄到。机械判去印了唔对。
0: 啊，是讲这个人无是讲吼，我即卖准予伊讲拢有影揢着，去要去领，对不对？伊若无想拄啊，迄得着人多，迄个想要去领，都两个小拄头。
1: 但是无可能啦。因为我较早伫迄个布袋遐加油，加油唔知加几百还是1000，啊，就是迄个发票，伊有那拍发票给你哦。但是伊的机械可能到连线的时阵有啥物故障，啊，咱唔知影，咱看到迄个发票唔知影嘛。伊有哪有拍发票给你？结果伊甲你通知讲，迄张发票吼，
0: 作废，
1: 有嘿，对，有故障。结果我正拄好，迄张发票拄啊掉4000块。
0: 落尾
1: 我就搁，因为阮布地人，我有转去嘛，我就转去想煞买肉块。啊，4000块来买肉块，我买真济啊，对无？半工嘛转去，啊，我就提起吼，迄个站长、加油站的站长看。我讲啊，这张我拄啊掉4000呢。伊讲吼，啊，阮都迄落拍
0: 了无好势，
1: 嘿，都过奖，啊，迄袂当去重拍，因为伊一个号码就是一个号码呢，袂当去重拍。啊，地书我袂当去领。你啊，照讲呐，4000块爱印花税4%嘛，吼。迄、那个人，迄个站长怎4000块摕给我？
0: 系啊，
1: 因来因来补，因较去处理。
0: 因家己出了对啦，
1: 因家己去处理安尼。会怎摕4000块给我？我怎好？
0: 其实即卖吼，即卖全无咧用发票个呀，抓不能用迄手机啊载具呀。嘿，嘿啦，对，等你本人发票对，要送伊是咪200对无？
1: 对。
0: 手机啊载具吼500，你若对着最少就是500起跳啊。特张嘛，拢免得较早咧好抓一堆堆到咁样硬去。
1: 诶，人迄个厨师吼，伊都有手机啊载具丢啊。
0: 我都有啊，我就是。啊、
1: 你有丢500呢吼？
0: 丢500就传咧啦吼，伊载具发票，即摆你若买物件，即摆伊互比一下，伊就即张发票就记咪在底啊。你从我咧中奖后丢就是安尼啊，我丢就是丢着就是安尼。
1: 要着伊咧甲你讲啊呢，
0: 500呢，
1: 500，
0: 啊伊就家己主动填去你的簿仔内底啊呢，你去设定啊，你去设定，你以后就免。
1: 你拢爱设定啦，无设定你无法度。
0: 就是讲你老丢，这钱要伫对一个口座入面安尼啦，你去用迄个去办迄个提安尼，其实我嘛免用啦，拢人家用诶，我就只讲。
1: 拢少年诶用诶啦。
0: 就是讲你若出对面，今日就免伫遐揢迄个纸本诶纸迄个发票对不对？啊，就安尼比一下啊，就好啊呢。伊号码，啊！你对一张买偌济，伊拢甲你写啊。同这买偌济，对一张发票几号拢有写啊，拢证明啊。你一个月消费偌济钱啊？吼，安尼，从啊，定时开始对账，反正拢会，伊会当拢伫内底资料伫内底
1: 啊。啊，你若无嘛不要紧啊，伊若中奖嘛是甲你寄通知单，叫你去领啊。
0: 这样、
1: 哦。系啊。
0: 无啦，直接。
1: 无啦，我是讲，咱若要用载具啦。
0: 哦，无。
1: 因为我嘛有中奖发票，伊就寄单来，讲你迄落。当时的水电费，我敢那有一个
0: 水，迄落水电呢有得奖呢，
1: 水钱嘿，水钱100几块有无？啊，得奖，啊，伊就过来甲你通知，叫你去领，来。
0: 啊，就是讲即卖方便噶吼，你免从较早来集起个发票吼，一堆对不对？直接安尼感应一下，弄伫手机内底。
1: 老大人听无，除非伊去问因孙。
0: 啊，你都问恁孙讲，甲用载具安尼，伊要甲你加者，你就知影。
1: 载具。载具嘛，伊会甲你教
0: 下嘛。伊拢甲你设定好伫内底，你唔免用啦。反正都若要开，要去买物件都比一下，安尼就好啊，足简单啊，拢唔免过，你拢唔免过底下去啊。
1: 我买物件拢人咧教我买，所以我无需要用。
0: 啊，所以从这个吼，你看伊知影讲有一张1000万的，伫对一间开出去，啊，无人拢无人去。
1: 啊，就上坑上胖啊。
0: 但是咱讲这即落一定会，这一定会出错，一定会掠包的啦。
1: 我跟你讲啊，准迄个无去领，迄个是发票去互胖伊。
0: 这伤天真啊！
1: 啊是讲，迄个洗衫机去互洗落，无人领、啊、是无人领俩，嘛无可能互你领去啦。
0: 对啊。
1: 对不？
0: 所以讲吼，这真正吼。
1: 那安尼，大家拢会当去摸你啊，大机你拢会当去摸你啊。
0: 对啊。他们两个对一支，有人对一支开出来，走去也够有够钓，对不对？
1: 啊，
0: 那都欢乐。
1: 对，
0: 啊，人钓到你命呢啦，啊，用脚头想嘛，知影讲这个绕开，对吧？啊，但是人伊都要安尼想，你都发多嘞。
1: 无啦，伊都想钱，想啊起笑啊，起哭。
0: 想钱是拢会，大家拢会想、啊。
1: 不是有一首歌讲什么想啊起笑啊？
0: 有啊，有一首啊，未记什么对一地啊，未记啊啦吼。
1: 想钱想啊起笑，真正有迄条歌呢？
0: 有啊，有啊。来听听咱朋友所点的《顺境曲》。

0: 做朋友讲也袂歹啦吼，这是蔡小虎的纯情曲。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产品，咱的红曲虾红素吼，这个是要守护你循环的健康。咱来讲话，即卖人伊爱注意这个循环的问题啊，因为你循环也无理想，有当时为你的身体带来足大这个伤害啊。啊，这话来就来呢。临时化一个未舒，人个未爽快就未爽快啊！啊是讲真热，人个较黑哦。你若寒天哦，你温差咧大吼，人讲你咧盖啰嗦，所以嘛是爱味恶丢味啦。人讲未雨绸缪啦吼，真热人啊来秋天来寒天，你有一段时间会当好好来调理你个身体来守护你循环的健康。寒天到你就人讲个，你嘛足安心个啊。啊！你即卖生活，大家普遍拢过了未讲外歹，所以饮食方面，大家拢希望吼，其实大家拢接受会到啦。吼，唔是讲袂当只食较少咧，啊，尤其中年过吼，你看即卖真侪中年人过，啊，拢去检查身体，啊，结果出来数据吼，这也悬，那也悬，那也悬啦，红字一堆啊呢，啊，这含这种关系啊。
1: 要食吼，无要紧，但是你爱食寡蔬菜果子啊啦。
0: 系啊。
1: 你也像我吼，我拢迄落。就当来讲，像我拢下落小黄瓜吼，啊用盐安尼甲卤卤洗洗嘞，啊用迄落阿胶水洗洗嘞。我有当时啊拢会规条安尼食。我咧讲，咱要保持，唔是干那身材尔，佮健康哦，佮健康。啊，咱检验出来，迄、那个数字哦，体内脂肪啦，哦，甲迄个体脂肪啦，咱为个讲叫体脂肪。啊，甲内脏脂肪这两项足重要，你绝对袂使超标啦，哦，袂使超标。啊，要袂使超标，咱除了讲食食饮食，咱的红枣黑红素、红曲虾红素内底有纳豆激酶，也佮有咱的绿茶酚，美国的绿茶酚啊，也佮有咱啊最顶级的深海内底海草红枣萃取到内底的黑红素。迄是一种营养分啦，一种成分，迄甲即个虾也无关系。后来咱搁加红景天，搁加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银杏。银杏高味，敢那医生开当开哦。伊是伫医生来讲，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迄是医生开当开的银杏。后来这是阮甲加入去，叫药厂甲加入去，因为政府有规定。哦，政府有规定，这有法规的问题，就是讲你若无这红曲，啊无这纳豆激酶，无这红枣虾红素、绿茶酚、银杏，这个啊、红景天等等啦吼，这成分你袂当甲放这个银杏落去哦，袂当甲放这味银杏，所以咱为着要互咱时代循环的问题，会当维持着你的健康，搁较加分。咱较放这个银杏，啊，无甲咱加介绍。以上算广告。咱的红枣黑红枣吼，广告到这，二四七二九二九无详细。

0: 就是当然，即个现场进行着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咱等下再安排迄地震甲海啸啦。地震甲海啸嘛，超越甲七龙合唱的咧吼。
1: 对啊，对啊，超越。
0: 含一块思念的梦，我未记讲后一歌嘛，后一首歌嘛是超越的歌啦吼。
1: 对啊。
0: 那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吼，所以讲人哦，天真的人是够多啊，为着钱吼，我上行上攀啦吼。
1: 嗯，讲到天真，最近我甲讲。一个朋友
0: 咧，用咧想嘛，讲这个未可能，不可能过手啊！伊嘛是天边啊，要甲想要甲专家这种的。
1: 天津分过来种啦吼，阮最近开始讲一个朋友咧，我天津，伊想要做生意，啊，未就想讲哦，我卖一个人家赚偌济，啊，我一工拿二十个人家就赚偌济，嘴又讲无唔对啊，问题你二十个人家敢做礼拜啊？二十个人家要为对来？
0: 想拢较简单，
1: 想的较紧啊！好、嗯，阿公伊就会当，一个月就赚偌济，用讲诶。结果，
0: 我嘛要来讲啊。
1: 结果遐个朋友讲啊啦，讲几单啊，阿拢无去做，去二十个人客甲进去。
0: 阿袂啦，这是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为着要招数赚这个乌市的这个暴利啊，将七十只这保育类的菇吼，叫做印度青菇，用个胶带甲绑伫街边啊啦吼。啊！因为走路姿势足奇怪啊！七十只用个胶带甲粘住啊！你安尼走路感觉足奇怪。
1: 我咧讲，
0: 人一些嘛，机场的海关嘛讲啊，这个绝对有问题，要走路这类型的。
1: 因为咧，街边吼，就是你若咧走路，街边遐拢会耐，会小小客嘛。
0: 啊，这菇个拢是歪的
1: 呢。对啊。
0: 啊，你总用个缩掉的啦吼！啊，菇总是当着秃头那个痛着痛着，你是袂来走路，我拢想拢
1: 无。你若讲缩的腰啦吼，啊，你穿个较宽的衫啦，也够有可能啦。你往咧街边。你明
0: 天干？啊，底下你是变那走路啦？
1: 对啊，因为咱咧走路，拢会去挡着遐呢。
0: 啊，所以这不是像天津吗？
1: 对啊。
0: 啊，即马海关炸咧，一个吹就吹掉。哦，我估才一只，七十只，即讲做好赚啊！一只本钱讲代表了七百几块，会当卖咱两万至三万啊！这印度的新股，这保育类的哦，你看这莫怪哦，伊要去招数这七十只几万呢？啊，即马大家免得。免招数啊啦！
1: 七十只都百几万的，都赚百几万。
0: 对啊，好。啊，这种印度新规吼，伊伫迄个印度啦、巴基斯坦啊、甲斯里兰卡较大汗的所在咧生活。啊，因为这个印度新规伊外形真水，啊，伊骨壳是真独特，这个星形的这个放射纹啦。所以国人爱这陆龟人做爱这种的。啊！伫咱台湾，这是列为着第二类的保育类的动物野生动物啦。咱台湾的民众，你若是要饲，还是要买，你就是要确认讲这个个体有合法的进口证明文件，你搞到啊。啊，若无吼，你袂使饲这种的，袂当买卖只啦。哦，一定要证明你搞到。啊，这种甲细只菇都要两万块哦。啊，若较好的吼。平常开讲卖单卖到三万啊，一只卖到三万，啊，伊是伫泰国曼谷，伊一只代表了七百几块卖啊。你想七百几块一只等于赚卖到两万块了啦，七十只伊当然当赚到百四万。
1: 你若卖三万，就赚到要三万，因为扣掉七百，对不？
0: 哦，对啊，啊，准都两百，互你上届进步，赚到两百万左右啦。
1: 对啊，对啊，
0: 上届就安尼啦。嗯啊！这个人就伫用胶带将这七十只活的哦，吼，唔是死的哦，唔死硬硬的哦，活跳跳的哦。
1: 死人无要买啦，
0: 安尼绑伫个两对两只脚的大腿的街边遐，安尼绑甲目睭睭安尼。
1: 还是讲袂甲翕死，
0: 吼。啊！伊穿咧足宽松的长裤啊，用安尼做暗眼，怎啊从查某去穿裙工，迄个类似穿安尼就对啦。
1: 啊！你宽松的长裤问题，你街边遐是行路拢会硬硬一条的所在呢。你若讲白个腰，对不？啊，穿宽松的衫。哎呀，
0: 啊，即个对泰国的曼谷坐飞机转来台湾，东港下早七点四十五分，班机降落高雄国际机场，啊，接带着这大批活体要行入海关的时阵，海关人员发现讲啊，这个人走路太这款型的，正常人都唔是啊，这款个唔是老大人啊。
1: 伊要甲海关的人讲我生酸呀，
0: 生了。生就黑啦，生酸呀！
1: 生酸呀！
0: 我也嘛讲出来。
1: 你唔是讲生酸呀？会安尼？
0: 对啦。
1: 你唔是讲生酸呀？会行路会安尼？你刚才不咧讲啊？
0: 系啊。
1: 伫山顶不讲过啊，所以我记掉的。
0: 生酸呀， 先山啊，行路遐哩吗？
1: 对啊。
0: 先山啊，是半夜时手来去换边啦，啊，底下哀哀叫啦。
1: 啊，行路嘛是安尼开卡开卡。
0: 唔知影呢，我唔捌看过人
1: 先山。你讲的啊？
0: 我看过有讲过吗？
1: 对啊，我记着。你讲的话吼，二三十当前讲过的话，我甲真拢记着。
0: 先山啊，遐哩我等下查看翻一下，讲先山行路安尼开卡开卡未？我真当袂记的啦。嗯。啊，我嘛。印象中唔捌看过，但我知影讲话讲会滑冰哀哀叫影。啊，
1: 你若生过你就知啊，但是你无生过。
0: 生着人就知影，应该是无人会生这种啊，正常诶，靠。
1: 无人爱生。
0: 无无啦，你种你，比如讲你非法的迄种招数行为，该生酸啊。
1: 是啊。
0: 招数是讲外口招数迄种诶，唔是招数即个物件招数啦，感情招数、肉体上的招数啦。
1: 哦，肉体上的招数会生酸啊。
0: 我总去外口去种风月场所哦，找一寡迄个。
1: 你也无一定外国啊，伫咱台湾都，台湾都会生啊。
0: 伫外口遐个人讲风月场所的女性啊，你就要遮也买买遐。
1: 安尼，这你绝对袂生，因为你足惊，足惊去走迄种场所。
0: 我未足惊，我未去种场所啦。
1: 唔是你捌甲我讲过？讲你敢那想到就惊，所以你唔敢去，所以你一定未说。
0: 今天你个想到迄，你未惊吗？你个想到安尼，咱你在做下落，手我拢想拢无啦吼。
1: 不是生生咧，搁等来叹我许多哦，
0: 无。无啊，真诶啊，回报就是安尼啊。生人讲生菜花啊。
1: 因某讲，我都无去安那想到过生，都怀疑因翁啊。
0: 所以讲哦，也是爱安分守己啦，真诶啦。
1: 啊，这个判刑。
0: 啊，当然这一定判刑的啊，七十家呢，违反动物野生保护法，
1: 但是你那生山，
0: 啊，罚金啦，
1: 但是你那生山也未判刑，未判刑。
0: 所以讲六个月以上五档以下啦，啊，佮并科150万的罚金啦，安尼你会好？
1: 你会好？钱还袂赚到，都爱佮了钱。
0: 是啊，啊，所以梦想上迄落有看无顺的，真了有影。
1: 人讲的迄落正道啦，较艰苦啊，
0: 赚无钱。赚少钱，苦苦过，也讲拢无，拢平安无代志啊！
1: 赚少钱，苦苦过，有一天有机会，
0: 对啊，
1: 哦，你都有机会啊！
0: 系啊，
1: 啊你若你要行这条路，愈行路愈短。
0: 啊，就一间无够，赚的无够人流，一间你就去啊！啊，兼个头真苦啦，啊，得个去被关啦，啊，足晦气啊！你要上条，那都晦气。
1: 啊，我讲，
0: 唔过为人关了关系，关系伊袂敢讲咧。
1: 有真苦，有当找路头路歹找。你像即马，咱台南有一间警卫啊，警卫啊，同有一个警卫啊。你若无良民证，袂当应征哦，伊要看你良民证哦。嘿，
0: 啊，你去申请啊。你现在做申请，你若无进口的人，都拢无啥问题。
1: 对啊，伊咧，有个公司，你若无良民证，伊唔出，伊唔请你。
0: 那是即摆啦，佮较早吼，佮较济，较早的迄吼限制佮较济。伊落去上班的场所，从啥物款的，拢得要良民证，要我同意来对上班。唔是凊彩你会当去上班的，输钱嘛同款咯。
1: 所以你的一生是唔是还没找头路，你就歹找啊？
0: 啊，从这个嘛是啊。这个都人关未惊就关未惊啦，啊，我是感觉这个不是关未惊，伊可能着酒毒啊吼，无啉伊断未掉。这是苗栗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已经犯七件酒驾、公共危险罪啊。对最起初的反起诉，到尾到刑期，啊，刑期阁当互你罚钱，啊，阁无反省自，无阁反省自身，对第四件开始着判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都有，到今年一个一届，即卖就判一单啊！第八届酒驾叫抓到，啊！这个圣诞的查甫人伫今年的1月17日下早9点外，骑奥多麦伫苗栗个桃园尖峰路，因为奥多麦骑颠来颠去啊，警察就炸落来，一炸落，规身骨拢酒味啊，就甲做酒测0.99啊！啊！伊讲伊前一人啉三罐米酒，我来讲啦。那暗时当啉三罐米酒的，我保证这人绝对得酒毒的。伊无啉伊会喘，伊足艰苦断袂掉。迄酒糖咧加吼，迄会足艰苦，那种食毒同款啊。啊，无是迄种正常人，我一暝啉三罐米酒，唔是米酒头仔迄种啊，米酒哦。那无咱个米，无咱啉米酒，即卖人个生活水准人嘛拢啉米露吼，啊，啉米露应该袂喘，得酒毒吧。啊！伊拢啉米酒头啊！你上奈袂着酒倒啊！经常要啉到三罐，对不？一般人你要带我含半杯都啉袂完，即款米酒偏食甲袂起，迄个味哦。迄种米酒，毋过外人个爱啉酒个吼，淡酒嘛啉嘛吼。啊，当然着依常法办。啊，警方侦办法人讲，即个人自2010年开始 到这件案件以前，已经有七件酒驾公共危险罪啊！啊，头啊，初犯检察官甲反起诉，第二届、第三届甲判五十天哦，啊，甲一个五个月，但是拢当罚钱啊！哦，但是伊共款拢无警惕、无改革啊！到2013年开始，佮第四届酒驾向抓着，啊，来就开始四五六七到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啊！啊，感官拢无痛定思痛啊！伫今年佫再犯了第八间即酒驾，啊，所以法官心里嘛认为讲，你已经有个人爱酒驾、开车公共危险犯罪记录，你嘛当知影讲酒后袂当驾驶同一个交通工具，包括酒后开车、骑车危险性啊。结果你饮酒了后，酒测0.99即款的情况之下，有缘冒险骑乌都要上路。这叫做漠视自身的安危嘛，为了他人的交通安全，判这个人判一等的有期徒刑，爱去关，关到一等搞到袂出来。但是我感觉这人无去戒酒吼，无去做这迄个算，去戒酒戒起来吼，伊不是嘛咧酒驾啦，真的啊。都那酒啉落去，伊就要去蒙车吼，啊，这种的无啉酒阁足艰苦的。啊，是讲那关于一等内底拢无去啉着酒，安尼伊唔知戒起来袂，吼，咱就唔知影。啊！唔过你从咧关内底关后七个月、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伊出来嘛是搁咧啉嘛，对不？啊是讲一冬啊吼，哪拢无接受酒，伊伫家家袂当啉酒，唔来见家皮皮搓白哩，咱就唔知影。这是即件即新闻消息。那咱新闻广告者来听，听咱朋友点的最后这首《地动海啸》。

咱这首《地动海啸》，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建中鸟人，这是专门保护一体股份培元，因为政府一定要叫你写这八字，爱讲这八字啊。啊，这就是固有制的意思。那白话就叫做固有制啊。哦，啊，主要建中是做鹅讲的，咱这是荣贵八宝园的哼。但是咱是做完的，咱做鸟人的，所以个定申请叫做建中。所以咱讲话，咱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唔是你药厂要做鸟人，就当做鸟人，还请教咧药教呢。咱的建中鸟人的药教号码是0015049号这个药教。咱内底面总共有十六味药材，啊，咱这做鸟人的，这属于科技的制药，一般传统的是做药丸，但是咱这属于科技的制药，咱是做鸟人。内底每一粒鸟人，咱讲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标准。因这拢要甲卫生福利部申请，这毋是地方的卫生局哦。哦，这个要甲中央的这卫生福利部申请。有这个药照，这嘛是政府爱保护咱这消费者。伊爱知影讲，你这个产品爱定爱照安怎做，安怎做，照你所申请的，安尼拢无问题啊，确保药品安全啊，可靠啊。所以来对面总共有十六味药材，鹿茸、玉桂、土司、煮枸杞、杜仲、冬桂、八极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神、人参、甘草，这些成分一定当帮助你腰子的健康，因为腰子是咱人健康的基础，伊影响到规身躯。你腰子呐健康，咱身体人自然就结作无毛病。身体状态良好，各项你才顺顺顺啊！而且你腰子啊健康，你的精气神你才有啊！啊，所以腰子健康，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反倒转来，你若腰子有问题，气血不足，筋骨失养，你就是人疲劳不元气不气力啊！我这就是咱的健壮鸟人。啊，包括咱个为人腰子啊，比较较无理想的，伊会汗水汗水啊。咱来对面的。白术甲茯神就当帮你利水啊，所以咱的健壮，这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以固脾的保护益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的健康状态。但是有的人腰子的神气不足，得到腰酸腰软，你得爱食健壮。你腰内酸啦吼，腰软啊，你工过较粗重，你就无动作，爱搬物件。咱搬重的物件，得靠这腰带你那挺起来，对无？所以你若身体不足，人腰酸腰软的人，你工作你就歹做啊。所以健壮者人，你甲食好，就包括腰肌酸软，就讲腰酸腰软无担劲，佮兼脚头无力的这种的，食健壮对你帮助上介大。啊，这2200块来，就300粒鸟人，一顿5粒鸟去讲三顿食，达到调理帮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哦，咱的健壮者，尤其较时代吼，更加对腰子去。腰子甲固健康，这是咱人食老老本，一当一当坐会啊。你腰子若保持健康哦，你个80岁，逐工一个好，精气神十足，安尼无足理想。我咱个健壮者人，所以真侪时段吼，你食狗，你食健壮者人，这两支吼，你甲弄甲食好着，和你食老真正吼，甲人无同款，逐工轻轻松松好，要出门去对就去对安尼，筋骨也好，精气神佫十足。啊，腰子健康，咱讲人啊，其实无毛病啊，逐项逐项都顺顺顺啊。哦，咱的健壮者人，啊，配合咱的加一间加加一间啊，筋骨都够健康，脚头有力。你出门去行远行久，你要去对就去对啊，你才会方便啊。哦，这就是咱的骨碌与肾宝加。啊，加是6000啦，半斤重内底32袋。啊，你若要保持健康，一天吃一袋。哦。啊，是你若经济上较无多了，2天甚至3天嘛爱食一袋，砍咧砍咧砍久你就有。哦，咱的骨碌与肾宝加，这6600克挂一支红冠刀。啊，那是咱的好肝药，就是咱的肝气用。你若

所以看为官无理想的人吼，为身躯生东生西呢，啊，你毒素毒血排泄袂，你积伫内底，你身体就达到愈来就愈出愈问题啊。所以肝肌用吼，啊，这纯中药平常时段当加减嘛做保养，尤其你若靠你交一个应酬的啦，生活起居较无正常的，食寡肝肌用来维护着你肝健康，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肝肌用这2500，内底300粒胶囊，赶快一顿食5粒，照起讲三顿食。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06。来，咱讲到到这，伊就继续我甲大家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空七一，谢谢哈。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咱高官支持吼、哦，安排这首吼、哦，讲要听的歌，我会祝福你，张凯婷唱给咱听来。哦，张凯婷唱，这算老歌有口碑啦。
1: 妈妈，迄、那个阿姐唱着你的名，我会惊一个。
2: 伊是虾米人？
1: 伊叫做蓝龟。
2: 哈？是。
1: 妈妈，你哪里哭嘞？
2: 小林，伊
1: 是虾米人？
2: 伊就是放。

0: 难，我的你宝过去，我的家辈行李。
1: 你应该好好照顾你身边的母亲。
0: 不过我，
1: 南非，我巴肚内已经有你的骨肉啊。
0: 哈？
1: 我牺牲，我无希望有人跟我同款，我也无希望迄个未出世囡仔变成第二个小人。我会祝福你，
2: 妈妈，
1: 小人，爹，咱来去。

0: 用放下了后都拄着啊，结果已经娶别人啊嘞吼。来，这我会祝福你，会赶去安排偏哦。蔡太太有收到啦吼，谢谢。到阵来进行咱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敬重来甲大家做陪伴吼。啊，欢迎来卡咱现场电话来点歌。建中来接待安排吼，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台南的电话06570456七。啊，那伫咱高雄地区，呾请卡0774600077吼。谢谢啦哈，来来来，坐来。哟。
1: 哟。谢谢您嘿。
0: 没哦，没哦，没哦啊！啊，恁俩天气好无？
1: 这是
0: 五
1: 风啊，
0: 五风嘿吼，较细气的吼，哎啊，给恁挂地下吼，谢谢，有收到就好啊哈，谢谢谢谢谢谢，吼，祝你健康健康吼，来来坐哦，
2: 来坐哦，
0: 哎，来坐坐嘿，对，
2: 我买来一小花好听，讲话更好讲，
0: 我嘿，还是你，
2: 点一首一首，
0: 哦，我买花唱哦，啊，你这嘛算倒一区吼？
2: 天公有宝贝啦！天公有宝贝，
0: 天公有宝贝，哦，这好听，未歹，哦，天公
2: 有。你遐个小
0: 歌，哦，安尼哦，啊，你遐在一区啊？
2: 我台南市。
0: 台南市啊，啊，嘛算
2: 姓张的。
0: 哦，姓张嘛吼，姓张吼，台南市啦吼，台南市啦吼，歹势哈，哎，我唔知你遐在区咧，哦，好啦，我来吹哈，天公。宝贝吼，啊，但我嘛更不想唱唱歌咧吼，来来坐来。
3: 你好。
0: 哟。
3: 建中啊，你好。
0: 哎，我建中啊，对，嘿，咱倒位。我来认无你的声呢。
3: 要点歌。
0: 要安那来称呼？
3: 我姓氏的赖阿嬷。
0: 姓氏的赖阿嬷，今年18岁。
3: 哎。
0: 哎，姓氏啊，赖阿嬷，讲你80岁啊，你怎会要讲你八十？
3: 南湖的滋味。
0: 哦，南湖的滋味，吼，南湖
3: 赖
0: 阿
3: 嬷，吼。谢谢啊。
0: 南湖的滋味啦，吼。
3: 谢谢你。
0: 好，好啦，你就唔好出去学南咧，哈，吼。好啦，谢谢，谢谢，谢谢，吼。南湖的滋味，赖阿嬷啊，做总统啦，吼，对啦，吼。来哦，现场转线电话，台南570456七。啊，那伫咱高雄地区的电话卡07746000777，谢谢吼。啊，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喂，建中。
0: 哟嘿。
3: 哇
0: 哇，
3: 点无掉啦？
0: 哦，有掉啦，对无掉。
3: 我的电话派去啦，人来修理电话。
0: 好安尼哦，好。
3: 我紧啦，我紧。
0: 我紧啦，真的亮点的，我紧啦，真的会付的啦。真的会付的。都会付的啦，不要紧啦，哦，
3: 没好，
0: 恁收你电话哦。
3: 昨下吼，昨下迄个、迄个点啦，迄个啦，
0: 迄个啥？
3: 迄条迄个讲什么平啊，唱的迄个吼。
0: 哦啊，
3: 有啦。迄阮，迄个就是阮祖家点的啦。
0: 哦，安尼哦，要点我的听哦。伊就
3: 无讲，伊就无讲阮细衰，伊就我别讲的。
0: 哦，我别讲，啊，不要紧啦，好啦，有听到就好啊啦。
3: 系啦。
0: 好啦。系啊，早我见送到点尾，我咧听就对啦吼。哦，安尼母阿囝感情好啊。
3: 我卖点嘛，我其他卖点嘛。
0: 安尼嘿，好啦，好啊，好，谢谢哈。
3: 哦，
0: 谢谢吼，
3: 啊，
0: 忙安尼讲到我拍死。
3: 安尼
0: 好，无要紧，无要紧吼，好，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吼，谢谢哈。台南电话，空六的电话吼，570456000吼，来，咱来接哦。
4: 喂，
0: 喂。
4: 建中啊！
0: 嘿，我建中啊，对的。
4: 嘿，我要来
0: 这坐。要来这坐啊！我这有椅啊。
4: 我有椅啊。
0: 医疗啊，我这医疗拢专门咧夹脚床的。
4: 哦，足大了哈。
0: 无，我那夹脚床，我那夹迄个，人个有钉椅啊，有无？
4: 哦。
0: 啊，有劈开了，你若坐了，那会夹着。
4: 安尼
0: 吼。嘿。
4: 我了人家坐
0: 了。哦，啊，就是要来害啦。
4: 好，
0: 你好。
4: 注意注意啊！
0: 好，你害，夹看麦啊，看麦，我这椅啊好坐无？
4: 对啊，对啊。点点歌，搁点来落呗。
0: 点歌哦，点歌会嘞。
4: 会哦。
0: 哎。
4: 哎，点你这迄款桃花过多。
0: 桃花过多。
4: 嗯。
0: 头尾过多讲正长呢，敢是？
4: 啊，也免正长啊，是家己笑啊。
0: 哦，
4: 是家己看这一段两段是家己啊。
0: 哦，安尼吼。
4: 有啊，要放平啊，就好啊，免笑啦。
0: 哦，安尼是啦。有头尾过多吼，哎。
4: 有
0: 头尾过多，好，好。
4: 啊，你放几几段都家己放啊。
0: 安尼吼，感谢你啦，感谢你会当体谅我。
4: 对
0: 啦，哦，因为我时间短短啊，尔哦，那先等下歌哦。
4: 对啦，对啦，
0: 真的啦，真的。你呢，当体谅就好啊，吼。
4: 对啦，对啦。
0: 感谢啦，感谢啦，等等待，吼，谢谢哈。
4: 啊，
0: 安尼我款你就较好坐，伊也未夹脚床迄款的，迄个你坐。
4: 好啦，是我是老人啊，未当坐夹脚床的。
0: 哎呀，是。谢谢。
4: 几岁啊？你哦。
0: 啊，几岁啊？
4: 我够十来
0: 哟。哎呦，安尼更加唔当，我在厝碰伊，哦。哎，我来出一个碰椅啊，
4: 出碰椅啦，
0: 哎，坐会较舒适，哎，较软啊，我坐，我用碰椅我咧坐哈。
4: 九十岁
0: 爱坐碰椅啊啦，这款的技术，这款的我爱来尊重哦，坐碰椅哈，我来传啦哈。
4: 好，谢谢。
0: 谢谢吼，我到厝的椅啊，拢有用一个脚啊，吼，定来要夹着，足艰苦哦，来坐来。
5: 喂，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来，我来点一条歌。
0: 哎，你点一条歌，我给你点啊。
5: 我点一条姜母鸭。
0: 姜母鸭，你有想要吃的款哦？这两天来吃有够好诶。
5: 对，安尼对啦。好，你那有落雨落个涨水无？
0: 涨水啊！我透早用烧诶烧水来。
5: 安尼，哎呀，安尼，哎呀，
0: 筛船烧水啦，
5: 哦，
0: 做我建议没啊？好啦，好，谢谢啊，恭敬恭敬啊，拜拜拜拜拜拜吼，来，哎，真正用烧水的厉害啊嘞吼，来，一两三四，来得一首就好啊吼，得一首歌哈，来。五七空四五六七，来，你好，我建中啊。
6: 建中。
0: 哟哟，我徛起立正站好啊。迄只。
6: 啊，我知恁知。
0: 我唔知。
6: 啊，归银轮啊店陈太太。
0: 啊，归银轮啊店陈太太，吼，安尼我知。
6: 你买淡水。
0: 你买淡水买好盛海风哦。哈。淡水。
6: 啊，你等你笑就好啊啦。
0: 哈。
6: 你也要你笑就好。
0: 哦，我唱就好啊，吼。
6: 就这样笑。
0: 啊，流浪到淡水啊，淡水要食食啊，食软好啦，因那铁软啦。
6: 哦，讲我就欢喜啦。
0: 哦，因那铁软正顶呢。哦，嘿，那六月都会跳开安尼。
6: 啊，来啦，
0: 好啦，哦，
6: 拜拜。
0: 那到请你食铁软啦哈。
6: 好啦，好啦，
0: 淡水，
6: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来食淡水铁软啦吼。啊，来，今仔日雨真正足大，大甲真正。我跟他透早咧开车吼，哦，迄真正像咧塞船同款安尼，哦，足济所在拢积水，啊，积加迄链啊吼，拢头要半日链啊，我是拢会烦恼呢。伊烦恼啥？烦恼你若伊着过路啊，都要调的吼，哦，即落艰苦啊咧吼。啊，即今仔日的天气主要就是即个米克拉风台啦，即、這个风台吼，哦，伊本地吼。迄正正正对咱台湾冲过来呢，迄然后来到咱台湾外口哦，伫咧东部的外海哦，从啊转弯，拍壳啊转弯去哩，吼、哦，随往北移行啊，好加在无登陆到咱台湾，啊，有这个风台入来吼，这台湾真忝，真正足好运的啦。但是伊对顶头走去了，后壁所带来。这个西南风啦、啊，梅雨的风面啦、啊，顶悬的云架啦，吼，规个怎啊偏落来？迄个呐，屏东透早就有九个专门咧测迄个雨量的啊，迄、那个测站啦、啊，敢那灌的水超过400毫米啊！所以屏东县县政府也宣布，今仔日下晡两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迄种没搞，为什么？因为透早时间，大家都足歹出门的啊。甲到下晡两点到迄落，啊，伊的讲意思讲，宣布时间都有雨的，啊，这段时间恁在谈公司要先休的休，较无雨的，要对较安全啦，诶，事实嘛是有影啦。啊，因为已经造成啊，因为今仔日都有足侪国校的考试啊。 啊，你啊，你啊，囡仔咧考试，你都来讲啊，听课听课，哎，囡仔无多考试呢。我透早围拢已经去到学校啊，透早都无落遐大个，啊，倒来后壁愈落愈大，看咧袂使啊，全部要听课哦。所以讲围人我讲啊，透早规身躯单高高伊咧上班呐、啊、哦，啊，无多。天气真正是难料啦吼。随后高雄市政府啊宣布基丁美容12点就停班停课，嘉义德佳、梅山、番路、大埔、阿里山乡，有那下晡2点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这大概是安尼啦吼。啊，代表有那一挂所在，有那在因在堵水啦。啊，但是都无像咱南部遮遐严重。哦，啊，咱南部屏东，尤其这个山区，这观赏者，吼、哦，那个张小姐讲要听一首《天公有保庇》，我做想要唱的，啊，但是我真正不晓唱，所以讲我干那会当来吹歌尔，吼、哦。

来啦，天公保庇，大家拢身体健康吼。来哦，蔡佳麟唱给咱听，好不好？哦，张小姐，请蔡佳麟唱给咱听，谢谢。

势。来，搭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钙玻璃骨碌二升加，这上标准的树丁加。我家己的我那食了真好吼，所以讲我做有信心来大家做推荐介绍，建议咱的好朋友吼，真正你家己身体有那爱顾啊，爱也要顾身体，忙干那也要顾家伙尔。钙玻璃骨碌二升加，咱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第0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2号，这合法的产品、合法的药品，你在吃足有保障的，你会当讲真安心来达做瓦课。尤其咱人吼，那较上年岁了后，十个草八九个拢有这个气血失调，啊，有的是骨质的痛痛，啊，有的是筋络的酸痛，啊，四肢的酸软，吼，啊，这个脚头有无力变形，脚后底闷闷啊在痛，啊，有的是这个两骨闷闷啊做痛，到规工就是拢在酸在抽在痛在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足艰苦，甚至吼、哦，你若无爱搭参呢，会致使讲骨头怎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这到尾啊可能就足麻烦哦。加上讲，即卖人都愈食拢愈长岁寿咧，所以讲食老啊吼，你若伫爬楼梯会安尼喘呐，啊，脚头乌伫无力伫退化。啊，行路得行袂远，啊，屈屈袂落，啊，有的是屈落了要爬爬袂起来，足困扰的吼。这建中大来大来介绍这款咱老祖先传下来的这款钙玻璃骨碌二升加，真正买来大食，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这款老药方，这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这做水的液体，你得使用足方便的，唔免像较早哦。你若要食加得咧冻点位啊，啊位买得来一斤加吼，冰伫冷冻库食几年头当食袂完，迄药啊吼，迄个药咧对袂焦匀，效果食了拢无甲理想有够济。所以讲足济咱的保养，即卖拢食咱的加做里边，直接倒完食出来，第一单冲落单拉拉的就好啊。就可以喝啊，就好吸收，哦，都不用动点位啊，做里边，哦，连那个囡仔要读书啊，咱来泡在茶果内底，让伊再好食食也蛮好。钙玻璃骨碌二升加，这一罐吼、哦、3500块，啊，咱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就一边搭灌六罐，哦，灌六罐继续会好吼，会记哩哈，灌六罐哈。啊，那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咱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0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第10810000003号，赵医生，到你那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你来吃这款赵医生，足好用。啊，脾胃虚弱的人，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迄、那个大便拢袂安尼规条较放无屎色啦。哦，这类你的胃肠。运动的功效失掉去啊！食咱的赵医生，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拢做伙疼、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起来调拨，整个这个胃肠的功能会当好正常发挥哦。安尼营养食的调拨，身体唔得顾会起身。赵医生，这1500块尔，这有那算是家庭的平安药啦吼。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素。746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903100013号，食少散，除了会当治疗这个少的部分，分少感冒少啊，敏感的一种一个少方面吼，都食少散来治疗这个少症方面，啊，都干嘛？迄个感冒安尼都少啊，少有够久的少啊，袂好安尼，食少散来治，有那真好用，都会当带咱化痰。清洗润气过滤更，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加上讲咱擦菜树油烟啊，变扫出来底面整理出来底面一挂粉尘垃圾，迄种细胞的负担嘛，食扫散
平常时哪敢一个细胞哪来来做一个照顾？食少算只有那千五块尔，只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细 CS， 啊，加这个保顺通 S， 这种日本进口的。啊，金细 CS 内底有做天然的叶黄素，哦，这分子作用做好吸收。啊，即马足侪人拢有咧食这个叶黄素，但食高一米拢无够力啦啦。哦，你得到像咱来得到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多种的营养做一台补充。你看世界叫做开发轻松诶，哦，你食一阵啊，你就知吼，千五块尔一个月份。啊，到咱日本进口这保顺通 S 内底深海鱼油，啊，鱼油得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 天，哦，这种足天然的营养。啊，促进咱的新陈代谢素食，一个月份千五块尔吼。产品若要定岗要注文呢，打卡电话来哈，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吼，0774772888，拢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感谢你的信任支持，谢谢哈。来，来讲到这个新闻呢，这是伫咱这个棒球家啦吼，这个有一个少年家啊，即马跳奥多拜。啊！加一台轿车吼，两个间行车有纠纷啊。结果呢，这个少年家啦，他测讲哦，是巴沙小的对啦吼啊。这车啦，二六八伊袂爽咧。这车顶两个，我那拢少年人，好伊用讲巴沙小，那都挡袂掉啊！吼，我那落车呢，一个吼，空手拳头部就吹啊，就木啊，就尖啊咧。结果另外一个边啊，迄个啊，啊讲我较细汉，我较无力，总啊杀一个刀啊，对脚落来堵啊，落来抬啊吼。好，两个摸一个啊，这个少年家伙摸一个吼，我较屁点遐。啊，两个摸摸的，总啊赶紧选呢。啊，警察来了后，赶紧先将人送病院啊，然后调监视器，看这台车，伊车约人真紧，就抓到这两个人啊。结果开车这个吼都食毒哦。都食毒呢，啊！都开车呢，啊！都杀到人台呢，所以讲专案依照伤害罪加毒驾、公共危险罪来当依上法办吼，所以讲歹人有那袂少吼，但好人较侪啦，好家在是安尼，啊无这社会就乱去啊，所以讲好人，咱来继续都维持着去做好人吼。南湖的滋味，罗阿嬷点的歌吼，谢谢。

建中来演唱陪伴啦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即我那有一个是弄到流浪狗的吼，即弄到流浪狗伫台南遮的。台南遮即个是弄到流浪狗，结果送病院了后，煞人怎不治死亡吼？所以讲哦，即个新闻我那提醒着咱啦吼，咱即卖人都。爱饲狗啦，爱饲猫啦，都干那不爱饲囝吼。啊，即马少年了啦。啊，当然这你那爱伊的话，就千万爱他顾好势，千万唔通讲放伊家己外口咧爬爬走。啊，你绝对爱迄个人啊，他留好势啦吼。啊，即帮害别人的生命受到影响，这个唔通咧。这种咱应该爱注意的所在啦吼，啊，就那建中伫只台南做报告吼，伫台南遮一个39岁的男子经过着柳营区柳营路，弄着流浪狗，结果摔车倒地重伤，人煞不治死亡。这个新闻讲予咱知吼，谢谢哈，桃花过多，来斗阵欣赏来。

来啊，桃花过多，这阮陈太太交代要来欣赏的歌曲，啊，这建中啊来当安排的陪伴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继续来讲这个新闻吼，讲到这个南口呢，这南口吼，南口张暗又都演出一出经费收入啦，嫌犯遭到死刑了后，迄个警察打压制，结果伫这台车内底面，哇！这台车拄啊行动的毒品包的公司啊，啥物毒的拢总有，吼、哦，应有尽有啦，啊，拢无问题的，爱食毒的了，才拢总有得着。哦，几条大路呢？哦，几台都一台银色的车。安尼害呢害呢，啊后壁是安尼警察车伫玉家变变桥安尼，啊冲入去死巷内底，警察赶紧冲入去，赶紧将人搭硬拖啦拖出来，硬搭压坐伫拖卡内底面啊，迄一台车吼，迄车顶啊，规个拢装毒品啊，啊什么依托米子啦、丧尸烟弹啦吼，啊什么款咖啡包啦吼，拢一挂少年呢爱食的物件。啊！少年人倒会遐戆呢，食毒开钱犯罪，被抓去关，啊，都损身体，无一人好诶，结果嘛要食。嘿，迄若要食就食咱诶啊，咱诶这是药品啊吼，但是咱这对身体好好啊，是毋是安尼吼？啊，若要食就爱食这种诶，毋要食着什么迄个毒品诶迄个物件吼，这真正夭寿吼，吼、哦。这是建中的报告吼，让咱大家知影这个分享的新闻。

甲神王，这两项的产品，咱有做这个大罐的甲细罐的吼。啊，大罐的5000块，啊，细罐的2500块。但是长期在遮买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两罐半的量。啊，你若长期在遮，我会建议你，就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铁基的伊。卫生署的生药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药力会入身，将咱规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所以讲，这款铁剂咱咧食，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旺盛，精气神八滴十足，空血在做上到遐，做到遐，叫做喷杯，啊，气血若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大家做改善，有哪真好用？这铁剂，大家管好着。啊，那神王这个药品，这卫生署生药二号01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2号，这主要在治疗放尿困扰。哦，因为咱那年岁侪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换一个重的出一个力。打一个卡掌，裤底底淡的会闪尿、会漏尿、会喘尿，这款呢，拢赶紧打瓦克神农来打做治疗，忙拖到出门都要包大包细包，要足艰苦啦。吼、哦，啊，咱这铁剂甲神农的这大罐的吼，无达经的经销药房拢有哦。吼、哦，我来带恁报告一下，在咱这个台南中西区，在中正路236号电兵药房。北区伫光复路876号上好药房，东区伫小东路19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台药房，南区伫西门路481号大川药房，明兴路1367号华兴药房。安南区伫第三分局左对面中宏药房，安定区伫安定410-2号和德药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药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左对面进入药房，桂林区伫桂林市场内底东边耀达药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达药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药房，玉井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药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药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药房，西港区伫西港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药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药房，中山路345号安兴药房，市场内底清河区的安兴药房，合家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药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药房，乌来区伫维亚内亚齐亚附近进入药房，阿莲区伫西京台边的和德连锁药房，冈山区伫冈山路7号中明药房，罗德区伫电信局左对面中明药房。燕巢区伫中民路628号和德药房，桥头伫旧市场车站顶甲一兰堂药房，南阿溪伫翠屏国小左对面叶药局，珠江区伫珠江路233号和德药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银药房。新庄路668-1号林荫药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元发药房，银武区伫银雄路36-2号
英雄油房。以上的经销油房呢，拢会当买到咱铁基的啊，甲神王的，这有大罐的、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但是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5罐的量，较会好啦。吼、哦，他就近在咱高官，啊，你若附近油房无大罐的，你来卡来公司遮，公司在咧服务，啊，在咧安排安尼啦，吼、哦，谢谢哈。啊，那建中都有在介绍的速力通。这卫生署新药二号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速力通，这让治疗你便秘，清除你肠啊肠道这毒素，带你清乌清气吼，清清出来，较袂伫内底底生头发、尾生钉啊、生硬啊，啊，这让调理咱这个巴肚这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速力通吼、哦、一减数值啊，一克啊1800块尔，1800块尔。产品若要带咱高官定岗的，但请你卡电话来吼、哦，请你卡电话来。台南0657033368，0657033368，空七的电话7477288，7477288，找林小姐吼、哦。以上广告感谢。来来吃姜母鸭，哎，这我做相容袂记哩吼，王小姐吼，点诶，这姜母鸭吼，来，进来搭安排一个姜母鸭啦。啊，来这蔡宜德唱诶吼，这各位来欣赏来，王小姐点诶姜母鸭。

安尼歌袂歹哦，吼、哦！再来，这个姜母阿的歌曲安排，汪小姐所点的歌曲，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吼，敬、哦、重来甲大家做陪伴。啊，最后一个新闻就是迄个新北最后一个警察吼，45岁，连续上班17点钟咧吼，都要死进前，前一天值班17点钟。结果吼、哦，隔灯刚刷新阴性休克，刷要过用去咧吼、哦、啊，所以讲这这警察冇辛苦的一面啦吼、哦、啊所以那迄个警察开红单，也免想怪警察啦，家己较守规矩的就好啊吼。但警察到加油一个，行，带大家来去淡水佚佗。流浪到淡水来，这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

0: 洗啉了拢未喙焦，来唱煞会喙焦。啊，但时间若遮紧着，要先要甲大家讲再会吼。建中所推荐介绍产品，倒若有无详细、无清楚，要点讲主文询问，请你敲电话来吼。空六的电话570-3368，空六570-3368，高雄电话0774772888，0774772888，找林小姐，谢谢哈。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人郎啊！
6: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三点到四点，欢迎来坐万里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今日时间来到着六月二十五号，礼拜四，农历来到着五月十。一四下出行啊，加这个歌蜜啦，这个蜜啦吼，这个蜂蜜的蜜啦吼，啊，还有这个甲牛尾。啊，西行伫西北平，在行伫正东，刷着北平，穿着四十三岁绣鸟痴的朋友。啊，今日刷落来好时辰呢，现主时的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搁暗时的七点到九点。明仔在六月二十六号礼拜五，农历来到着五月十二，适合祭祀祭祖开工，禁忌的是安葬。西行伫西南平，在行伫正东，煞着西平，冲着四十二岁相牛的朋友。拜五好时辰，半夜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阁有下暗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时间准备要来，予咱call in啊，call in专线2358462，2358462，我波头诶摕手机啊，升起一粒06-2358462，来第一个你好，
1: 喂你好，万年，
0: 第一名诶，要
1: 点歌，
0: 我无共开机啊，来你好，
1: 点歌，
0: 点歌，啊咱是倒一个，落地个呢。
1: 哎、欸，对哦，你运气袂歹。
0: 哦，安尼我有甲你记开呀哦。那我们的林大哥，
1: 都派卡嘞。
0: 哦，派卡，所以今日提早卡啦吼、
1: 哦。嘿嘿。派卡，我等下你用足久的咧。
0: 安尼，因为拢是抢日刷爆料较开放啦。啊，今仔日林大哥要听倒一条。
1: 一支小雨伞好啦。
0: 一支小雨伞吼，好，来甲你做安排哈。
1: 哦，好，谢谢啊，
0: 谢谢你啊，
1: 感恩
0: 啊，谢谢谢谢，一支小雨伞哦，最近啊咧，今仔日落雨落到有诶所在，讲要停班停课，我看一支小雨伞无啥够哦，吼、哦，来，无要紧，咱有小雨伞总比无雨伞较好啦，吼、哦，来，搁要来点歌诶朋友，请你卡开2358462，2358462。来第二个，来你好，
2: 阿爸你小姐你好，新市陈妈妈，
0: 我搁要开始学白药啊，
2: 我拄在讲你干免听
0: 着啦，对，嘿，啊陈妈妈，今仔日要听到一条，
2: 迄、那个社会好男女吼，要去点的啦，
0: 社会哦，好男女哦，
2: 就好社会好男女
0: 哈，哈，来安排一个哈，
2: 谢谢你咯，
0: 平安平安哦，安谢谢谢谢，干部啦，谢谢。来，吼、哦，啊，今仔日大家会当点歌，咱就尽量点，吼、哦，啊，无拜六我就休困啦，吼、哦，会当点歌，一礼拜就是五天啦，吼、哦。来，社会讲有好男女啦，啊，就是阮阿长啊爱歌，咱就来等者找看麦，听看麦。第三个卡开了，来，你好哦。
3: 啊，你也你好。
0: 这可乐的啦吼，
3: 嗯，
0: 哦，我
3: 好多在讲，对，
0: 哦，有奖啦吼，哎、啦，拢用讲话的奖啦，哎、啊，今仔日咱可乐的要听什么歌啊？
3: 小姐，请你好我爱，
0: 小姐爱好你爱哦吼，呵呵呵，这罗时丰的啦，哦，好啊，叫小姐啊，无得找伊个可乐的好啊啦。
3: 可
0: 怜老小姐嘛是小姐啊，你啊
3: 老小姐，
0: 你啊无讲一定要老，是咯，
3: 对啦，
0: 你个十八姑娘迄种小姐啊，
3: 来一支歌名啦，唔好听，大家空中的朋友吼，
0: 系啊系啊，好啊，大家爱来爱去好啦，
3: 啊，可以起来啦，
0: 友情的爱啦，
3: 起来起来啊，
0: 拢这小姐叫叫开，
3: 啊，小姐拢叫叫起来啊，咱家哥哥拢起来啊，
0: 哎，来来来，拢来哈，谢谢啦，平安哦哈，谢谢谢谢。小姐爱好爱吼，人因厝里家己得一个咧爱呀吼，啊，阮咧讲笑讲笑啦吼，来吼，我嘛好爱嘛，无要紧，来来来，要听乖好朋友哦，赶紧卡起来哟，二三五个八四六二，二三五八 四六里来第四位，你好。
4: 阿爸，你好，你好。
0: 这足久无伫这个旁出现的吴太太吼、
4: 哦。
0: 你今日第一届来呢，我拢想讲奇怪，你应该这旁爱来，你才会无来。啊，今仔日你也早慷慨啊呢，吼、哦。啊，你今日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就袂当无你，袂
0: 当无你，对啦，得爱点这条歌啦，来甲你安排啦。好、啊，谢谢你哦。好，明仔再开过来哈。谢谢，袂当无你哈、哦。这吴太太正经，算讲拢老朋友啦，拢有咧甲咱点歌吼、哦。啊，我想讲伊正经去旁有咧点，啊，这旁开无啥来吼、哦。啊，即马今仔日可能拄啊好转掉啊啦。来，足紧的呢，已经第五个啊啦。来，你好哦。
5: 喂，万丽小姐，你好。
0: 哎、欸，你好，这蓝大姐。
5: 不是，我客家李太太。
0: 啊，安尼我可以唔对，我本来要记了啦，但是想想，你最近无来接棒，哎、哦欸，啊，即马找到啊吼。
5: 拍卡卡袂。
0: 拍卡哦，拢牛人啦。
5: 有啦，我
0: 见吼。嘿，李太太今日听说一点。
5: 我听迄个邱银子的心无奈。
0: 心无奈吼，好，落雨落到真正无奈啦。好，啊，大家平安很重要哈。谢谢你，平安平安。谢谢啦吼，感谢咱空中好朋友吼、哦、啊一个拢有倒转来，表示大家吼至少可有咧顾咱这个电声广播电台真赞啦吼，啊来那是要右边的歌曲，嘿，家己的电台节目吼播较侪话紧啦吼，尽量符合大家的需求啦吼、哦，来第六个讲阿妹呢，你好
6: 哦，哎，万姐你好，
0: 哎，这个，
6: 王小姐
0: 哦吼。哦
6: 哦欸、我在点一条无情的电影票，
0: 无情的电影票哈，
6: 有无情的电影票？
0: 人咧看啦，做无情，哈哈哈！来安排哈，人家无人去叫我啦，
6: 好啦，
0: 你来去看，
6: 好，
0: 谢谢，好 ，OK， 谢，无情的电影票，我拢个头前我看拢个记者汪小姐。啊，估计拢汪甲汪作成诶吼，咱大湾诶，诶、欸，汪小姐啦，我正经讲写唔对吼，无情诶电影票啦。好，啊，今仔日六首看开，第七个讲未使，爱阁加我一个，我得来直接。你好哦、喔。
7: 我接不要紧啦，我下个都翻个。我有耐心，我知道我翻个。
0: 今仔日有较紧呢，吼，今仔日拢较快。
7: 哎，啊，时阵啦。
0: 马姐。
7: 欸、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7: 啊！你也袂记啦？
0: 会啦，我得甲你接卡，我就是要甲你报啊。
7: 哇！
0: 哎呀、啊！
7: 你要开始讲要卡，我来卡。哦，做歹卡。
0: 安尼哦。
7: 阮即个高雄啊，生理足好。
0: 生理足好，拢是恁斗三工啦。
7: 啊，来吃红叶树吼。
0: 红叶树吼，好。
7: 哎呀，谢谢啊，阿弟。
0: 好，谢。
7: 阿姐。
0: 好。
7: 你好。
0: 你好，大家平安嘞。
7: 啊，我今天。大家都爱跟伊讲话，
0: 安尼吼，阿妈姐，你嘛爱平安哦，吼。
7: 安尼有咧做人缘呢。
0: 你啦，你嘛做人缘的啦。啊，我是人做演员，迄个演。
7: 安尼啦，
0: 好，谢谢你啊。
7: 啊，拜拜。
0: 感恩哦。好，真正七首完啊，吼。来嘿，啊，无前个电影票，我是找着黄色电的版本哦，吼，应该可以啦，吼。啊，来，咱即马第一首歌曲有甲你找着啊，赶紧来做着安排。今仔第一名就是咱罗迪的林大哥要报这个一支小雨伞。

虽然压着雨吼，讲啊那心情较快活，啊，但是嘛是卖压雨啦吼，因为即卖雨跟较早雨也无啥共，即卖雨可能有一挂酸雨的成分。啊，搁有讲到，就是这两天啊，真正是雨落，甲真正有够粗的啦吼。啊，气象署有咧讲咧，啊，发布着豪大雨特报哦、啊。今仔日天气无稳定，各地水气拢增加着，尤其是南部爱有防着即个啊激烈的天气啦。啊，伫个高雄、屏东则是大豪雨特报，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是豪雨特报，其他嘛有足侪县市拢是即个大雨特报啦吼。啊，因为即个米克拉即个第七号风台，沿着台湾的东边的外海北上啦，啊，外围宽流呢会影响到咱，尤其是即个中南部地区到一部分的北部地区啦吼。啊，就是因为安尼先。有人讲哦，啊，经过着屏东有一个叫做是啥物啥物蛇溪哦，吼，诶，我看卖一下是倒一搭，诶，嘿嘿嘿嘿，我有去看灯会，所以我知影迄个啥物蛇溪吼，其实伊的这个水面和路面差足济，但是今仔日有人讲哦，伊的水已经差不多漫出来啊吼，所以你看讲伫屏东市啊，屏东县才落雨落偌济啦，啊，所以因为是安尼先，所以呢，伫在时咧，屏东县就宣布下晡两点，全屏东县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包括着嘉义县，吼，伫我中岛迄阵嘛，宣布着嘉义县五个乡镇，嘛是下晡两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包括着梅山、竹崎、番路、大埔、甲阿里山乡啦，吼。啊，拄则所讲的屏东的这沙蛇溪，真正是要溢出来啦。较早真正有溢出来是八八风灾。你看八八风灾迄阵雨落偌济，即马呢一点外钟尔嘛落雨落甲400啊，即、這个12小时累计雨量400毫米，真正是真惊人诶。所以呢，吼、哦、停止上班上课嘛是有影啦吼，啊，毋是讲大家吼都爱安怎，就是希望讲尽量卖阁换出来，啊，无得赶紧倒去处理吼，啊，有需要等待即个大风大硬啦，什么雷雨啦吼过了后、哦、要来整理，才来去做着整理哦。啊，另外伫高雄内门基山这边拢有一级淹水的警戒，所以家附近的居民呢，有可能手机拢央央央国家级警报，国家级警报哦。即马算讲政府伫即个方面呢，即马设备算讲是愈来愈有加强啦吼、哦。用着即个方式啊，即、這个人伫附近的呢，收到即个警报，才知影讲吼，哦，原来外口雨落甲凄惨落魄哦，啊嘛。甲大家通知吼，会当做着一寡准备啦哈。啊来，哎，继续今仔日有七首歌啦吼，赶紧来安排着。第二首歌曲是由着咱新区的陈妈妈讲要听着啊，即、這个乐客店的社会好男女啊，今仔可可家族一个代表啊，无这首歌曲马上吼，可怜的这可可家族甲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星期的陈妈妈来点播着这首《社会好男儿》，啊，来讲着伫算长到今仔日啦吼，台湾时间算分两天单亲呢吼，哎，这嘛算分两天，啊，得这个全球有时差嘛吼，这个伫。委内瑞拉在因的时间吼，暗时24点 AM 呢，吼，即个发生着规模7.2、7.5的强震啊，其中规模7.5的地震呢，相当释放即个1亿吨的黄色炸药咧爆炸啦，未来一礼拜可能阁有真侪余震哦，吼，啊，即个地震呢，当然嘛造成着啊，首都即个所在呢，真侪建筑物已经搬去啦，吼，包括着机场做侪即个啊建筑物，拢总有受到一寡损害。啊，伊含即个啊巴西这边小隔壁呢，啊，所以呢，巴西即个所在嘛，明显感受到地震的即个威力啦，吼，这是委内瑞拉的。啊，那是日本这边东方呢，吼，伫即个台湾时间啊6:30，啊，就是因的25点透早7:30呢，嘛发生着规模6.9的强震，啊，震度深度是50公里啦，啊，这大概伫青森县这边哈，其实对着北海道甲伊豆诸岛拢有感受着即个地震，啊嘛造成着部分的新干线来停驶啦哈，啊，因的气象厅嘛。警告未来一礼拜依然有可能出现的震度达到6强，还是6强以上的地震。啊，这款哦，那委内瑞拉吼，算伫南半球，啊，伫咱的这个北边的这个日本吼，这两天啊拢地震啦吼，但是台湾住。520到达无发现明显的有感地震，就是至少4级以上吼，啊，其实呢，这个人类的观察到地震的记录嘛，达100吨至200吨里以啦吼，啊，有人讲这委内瑞拉的可能是有史以来，因为200年之间，伊可能上界大的一震啦吼，啊，因为台湾这边哎呦，啊，看拢无啥大地震，足惊能量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到某一天它爆发出来，安尼足恐怖的啦吼，啊，所以呢，你唔通讲平常时小地震惊到要死，平常有些能量释放出来，这下是好代志嘞吼，啊。啊，包括咱人的情绪嘛是同款安尼啦吼，啊，但是既然已经520到达已经超过一个月时间啦吼，哦，那么大的明显的地震，啊，这地震嘛无法度预测，虽然有足侪人拢伫迄个啊社群平台讲哦，倒几天吼，哦，有可能有地震，佮你讲讲吼时间，你那月啊当时吼，拢，哦，佮你讲讲出来，但是唔是100%，到一半以上啊吼，无足足。大家拢做遮尔啊稳啦吼，啊不过有些自然界讲啥物要跌当静静，啥物动物会安怎安怎，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不要绝对的相信啦吼。平常时做好着防震准备，才是应该的哟。来继续安排着，可能会讲要听着这首《小姐》啊，请你给我爱一下吼。啊，今仔日咱考虑的是走去倒啊。今仔日无啥人披衫，来走去倒咧披衫披米酒陪款啦吼。啊，明仔以后时间起来，咱个过来问，来安排这首由着罗时丰甲王瑞霞所合唱的《小姐》，请你和我爱，邀请可可家族可乐的点火灯。

小姐，请你和我爱，这是咱可乐的店吼，大家来听的歌曲。啊，来有要找头路的朋友呢，先甲大家报告一下，6月27号，也就是这礼拜六呢，早时10点到下晡的3点，要伫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办着2026云嘉南的这个就业博览会，有邀集着58间的企业伫现场登场。来，释出超过着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即马上热门的 AI 半导体甲智慧制造供应链的相关的职业的工作机会有1400多个，然后占了整个而且求职的四成。活动中间呢嘛提供一个限量早鸟礼啦，完成着面试甲求职闯关，可以当参加着抽奖哦。啊，有机会得着平板电脑来。耳机加加笔记啦，有需要呢，会当去到这个分啊劳动部的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而这个官方网站，还是台湾就业通来查询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来来来，你可能看我有同款，就是拢做消钱的啦，有无？啊，有的人无啦，我是我较少啦吼。啊，所以呢，我若看到讲咩，倒一单要发钱吼，嘛一定爱甲大家讲，啊，无得卡恁兜设置伫遐。啊，最近讲有十三乡镇啦吼，要来发钱啦。哦，啊，上济发一万呢，来看是倒几个乡镇遮尼好。啊，有诶，即个发钱诶，即个补助啦，啥物名额吼，拢总无共，亲像新竹横山。乡一盒，这是民生物资补助津贴，发给每一个人5000元。啊，那新竹关西呢，吼，拢合作是振兴发展金，发给一个人5000。啊，低收入户的家庭呢，每一户各加2000元啦。啊，那是宜兰的头城振兴经济金嘛，是一个人3000。苗栗的西湖呢，一个发5000。苗栗的三湾呢，生活补助金。一个人发5000，啊，那是偏哦乌西，还是有呼吸箱啦，乌西还是好乌西哦。振兴经济礼金一个人5000，啊，那是阮西施吼，阮阿爸阿母就是较早伫西施出世啦哈，西施是发放金额10000元。啊，今嘛都拢无好借啊哩！啊，个花莲的富里乡吼，这个、振兴礼金是一个人3000啦。花莲光复乡振兴经济礼金一个人10000元。花莲秀林乡的振兴金呢，发放金额一个人3000。万荣乡凤林镇。啊，甲即个台东诶东河乡，拢合作是振兴经济诶即个名额啦。啊，一个发啊万荣乡是5000，啊那凤林甲东河是一个人3000元。啊，这就是人可能因诶财产哦，有些盈余，他被发落来啦吼。啊，那无举债，怎么可能又再发钱呢？你讲对唔对啦吼？啊嘛是。对啦，大家提钱做欢喜啦，啊！但是要叫人缴税，咱嘛爱认命的缴这个税金啦，吼！来，感谢观众和朋友收听到咱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继续安排着歌曲，吴太太各位听，袂当无理。

感谢吴太太来点播着这首《袂当无你》。啊，讲到食药署呢，最近有公布着边境检查吼、哦、无合格的项目啦。其中一批为着大陆进口的冰鲜黄花鱼呢，验出着动物的用药。啊，佮有两批呢，中国的鸡卵。K 啊，甲碳金盒呢，有验出着荧光增白剂啦。这款呢无合格的产品呢，拢伫边境摕回去，也是直接甲销毁啦。另外呢，最近有人讲吼，哦啊，有咧食节瓜的人那是袂少呢。但是你敢知节瓜有分做两种是水啦吼？啊，即卖呢，大家讲哦，一种黄色的节瓜一公斤就要1200块啦！啊，这种黄色的节瓜合作是黄如意，唔知道你有食过无吼？哦，啊，10公斤就12000块，安尼一箱啦，啊，比着这个龙虾吧，搁较高级啦！啊，人讲菜金菜土，即嘛无菜钻哦，酸啊哦吼！啊，人讲咱唔得，大家招招来去改进这个黄如意吼！哦，那就比食吧搁较贵哦，真正是有够厉害啦！但是有人讲啊，是咧贵安怎啊？我6月初买的时阵，才3条5张呢，唔知咧贵啥物情形啦吼。但是实际上去到台北吼，即、這个农会吼，白农伊个菜价人就是写安尼哦啊，所以呢，你着知影讲哦，有诶菜唔是讲吼、哦、安怎，就是贵到唔知要创啥啦吼、哦。来继续安排诶，这首歌曲是由着咱客家李太太讲要写着邱云子诶。

谢客家李太太来点播到这首《心无奈》啊。最近的股票呢大起大落，我看嘛，足侪人心无奈啦吼。啊，阮这就是吼，那有咧对人咧投资拢心淡淡，唔敢无奈啊，所以呢拢无啥敢去做啥物投资啦吼。啊，就是有人就讲吼，哦，起价安尼，大家拢赚。啊，有人就讲调工去借钱投入去股票。啊，较早咧讲世代同堂啦吼，贷是啥？贷款的贷。四项的贷款，什么房贷啊、增贷啦、车贷啦、什么信贷啦、什么贷吼，即马佫加啊呢，变作是六贷同堂啦。即马已经是房贷啦、股票质押啦、信用贷款啦，啊个什么什么种种的吼，已经算六项啊啦。哦，一个人四贷同堂是足欢喜的，六贷同堂更加代表讲即个家族足兴旺的。但是你即种贷款的六贷同堂，万不利。那安尼股市一落落去，切落去，啊！你个借款、个贷款、个什么质押、什么，安尼真正是凄惨兼落魄哦。啊，所以呢，要投资这款的，还是爱考虑家己的经济啦，吼。诶，适度的一些什么杠杆操作，好像有人是做得不错啦，吼。但是咱这袂向的，也是吼，诶，贪好别人贪啦，咱吼卖了就好啦，吼。另外，台湾呢这边吼，有一个城市呢，讲是富翁、亿万富翁上。这些城市啦吼，这美国诶纽约是世界上盖多，有146个亿万富翁。啊，那是台湾吼，台北这边呢有51个亿万富翁，排全世界的第13名，嘛是算讲吼未歹啦吼。啊，但是就是减我一个亿万呢，吼、哦，我是失忆、回忆、什么忆，这种忆我就很多了啦吼。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这是有着咱那汪小姐讲要听的，无钱的电影票。

无情的电影，对，这是翁小姐所来点播的歌曲。来讲到最近卫福部呢，有来统计出来啦，癌症已经是连续44冬，是咱国人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其中呢，男性呢，这个70岁，女性72岁啦，哈，这是这年龄的中位数啦，哈。啊，男女性的这个癌症死亡第一名拢是肺癌，啊，那是男性的第二三。名的癌症呢？死亡的原因是肝癌、甲直肠啊、结肠、直肠癌啦。啊，那是女性呢，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二名嘛是第二名是乳癌，第三名嘛赶快是结肠、直肠癌这啦。啊，卫福部呢所公布的十大死亡之的统计原因啦，哈，自杀的间隔死亡率呢，虽然人数比着前几年有下降，但是呢，十大死因内底伊嘛排着第十名啦。啊，即马卫福部嘛讲吼，针对着无同年龄层，要来强化着心理健康支持甲自杀防治的措施。啊，伫15岁到24岁的族群呢，自杀的死亡啊，即、这个比如有来下降着啦。啊，伫高龄族群这边呢，65岁以上中者自杀死亡率嘛连续三档。来乐讲啊，吼啊，老人啊，这忧郁、体检的情形哦，持续来上升，吼啊，所以呢，拄到一寡无如意的呢，其实即马政府有做者这心理咨商啦，吼，会当予人吼加减啊参考着啊，亲像这款的自杀防治呢，需要跨部会甲全民共同的参与，咱来落实着一问二应三转介，主动关心身躯边的亲友，嘛来协助着需要帮助的人呢，两扎的。对协助啊，所以呢，给家己一个机会啊，自杀不是你人生的这最后一条路啦哈。自杀防治咨询安心专线1925，有需要会当去啊咨询一下。那无你也当卡生命线的协谈专线1995。来，最后一首歌曲，我妈子也讲要听到啊，安下厝嘛，邀请空中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感谢可能好朋友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啊，若是有咧落雨吼，去行到一挂职业工会呢，爱注意哦。到六月二号为止呢，全台湾有三间，而且职业工会呢欠着劳工保险甲这个啊职灾的这个保险费，然后嘛已经超过着宽限的这个时间啦。啊，其中这三间有一间就是伫台南的吼，大台南宗教服务职业工会，啊，佮有一间是台北的健身教练职业。工会跟基隆的雕刻业职业工会啦吼，啊，这三间工会呢，啊，即马根据劳保局咧讲，已经袂当有收到保险费吼，啊，所以呢，那是保到这三间的要注意啦。啊，劳健保公布上新的建筑物所有权登记的统计呢，啊，即几档呢。起的厝是愈来愈多啊，比如讲一栋增加到这个8%啦吼，啊连续五栋拢有增加，创下到10年的新高点。但是因为最近的什么啊管制啦，所以呢买气减了那1/4。减了25%啦，嘛创了9年的新低点吼，所以厝起多，但是买的人少啊，所以呢，空屋比应该也会增加哦。另外，每年的这减半的总额呢，有可能上盖关会增加5%左右啦，所以整个劳保的这债务规模呢，会正式突破到1兆的这个新台币啦。啊，搁有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方案公规大。当诶，总算要来出路啊啦，要来上路推动啊啦吼，有计7-8个月来进行着相关的作业。8月份要一概抽出着12个月的生日礼金，9月份开放予民众来使用。这一概规划经费大概哈，差不多35亿哈，啊无够啦哈。有5大优惠方案，平常时大生日咧大，游乐园留宿企业员工吼，种种的呢，比如讲平常时大第一天会当抵用着800块，连续大第二天会当抵用着1200块。第二个你去带，比如说3天2夜，带同一间的折抵2000块。啊，若是生日住宿优惠，一个月抽出了100名的寿星啦，会当领1200块的住宿金，是平常时来使用。另外，大陆最近有吼研究出一个超级电脑，偌厉害呢？伊算一秒。等于讲全世界71个人持续计算10天的。工作量，所以呢，你讲 AI 啊是这个超级电脑，真正是人算不如电脑算啊。但是安怎呢？科技还是要忠于啊，来自人性，安尼较对啦吼。今仔这波伫遮要来准备休困啦吼，过一段路咯。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等一下4点有咱的文风文奇所来主持的新闻快报的这波时间，啊，搁有5点的啊准时。行，街头巷尾嘛，请你继续来放上收听落去。明仔载咱个有闲来坐吼，个有一天啦吼，阿拜了就休困啦哈。啊，那是个今仔日点歌卡袂落，就请你明仔载个继续。下晡3点到4点持续收听着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服务主持，咱有闲来坐的节目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伫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呀，感谢咱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坐好正，才得人听。收听到咱电台上有人缘、上水的曼丽小姐主持着精彩的节目以外，接着来刷着下去，来到文亨、文吉来主持。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新闻快报的节目，多谢到咱的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今仔日依然是来日咧落雨，哦，迄台中、台北、屏东拢落大雨呢，安尼洒来洒去，安尼淹水呢，安尼出道呢，要惊倒人呢，小心小心。

友，咱张气象里咧报讲哈，这个风台啦哈，这个风台对咱的台湾无啥影响，这个嘛是有淡薄个影响呢。伊这个风台是位迄个冲绳去哈，屋企那话去呢，啊嘛是有迄个西南气流的影响呢哈，啊所以就是哎安尼，晴时多云偶阵雨，咱得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啦。人讲计划都赶不上变化呢，这个天气的多变，常常是孙悟空的72变，咱得真正注意啊啦。啊讲得个落雨落雨，得个落两三天。今仔日是2026年过了六月二五星期四，啊，农历是5月10日哈。北控北本坡文亨文吉服务中心，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一栋透天的5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全部拢是文亨文吉服务中心。远远来看去，你都看到一栋5层楼啊，管的大楼，文亨文吉服务卡。放钓鱼5层楼啊，管足大地吼，你都有看到咱的服务中心吗？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啊，大雨大雨一直下，没有什么大雨啦哈。那是迄个台北的啦，啊台中的啦，屏东拢来伫咧落大雨。啊，有诶屏东遮吼，高雄的山区呢，美浓山区。因暗哦，停班哦，停班停课的哦，咱几啊地区等下甲你安排。因那屏东有真侪大的所在是停班兼停课呢。今仔只股市开馆走馆，尾盘起起来211.66，大馆指数46255.26，成交量是1,393.94，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入来，买进14900哈，因那卖出15900，黄金一钱买卖，买入来14900块，卖出15900块，比涨俗230块。以上，这是股市行情，黄金买卖，给你报告。

小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十八县市好大雾的直播，台中以南大雷雨炸未停，三个县市响起着国家级 A 的警报。中央气象局来二日讲，今仔日二五，屏东县地区有局部性大雨和甲着超大雨雾，高雄市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性的雨雾甲大雨雾。目前台中以南地区有大雷雨持续落啊落，落到四五点啊，这是气象署。两点五分持续更新核武的直播，受到明克拉风台北上方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的影响，短暂时的强降雨，屏东县地区有局部性的大雨和甲着超大雨雨，高雄市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性的核武甲大核武，台北市地区、新北市地区、彰化县地区、南投县地区、台南市地区、云林县地区、嘉义县地区、嘉义市地区、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平湖县局部性的大雨和雾，嘉南桃园、台中地区、台东山区有局部性的大雨，超大雨和雾是屏东的北部大雨和雾，高雄市屏东恒春半岛气象署里的提醒，咱得爱注意着雷公信呐，强阵风甲着溪水暴起，低洼地区爱注意着淹水，山区爱注意着单峰落石、土石流、溪水暴起哈。同时，你咧报告着台中以南地区发布着大雷雨的讯息，影响着台中彰化、分嘉南地区、高屏地区、台东地区有九个县市的地区有地震性的短暂性的强降雨，伴随着强阵雨、闪电。你咧雷公信呐、啊，降雷，你知吼？迄降雷安尼轻轻狂狂，迄惊到人呢，佮像咧闪电安尼呢。台南市、高雄市大雷雨，拢爱甲你报告一下哈。呀，那水利施工引水，境界地区屏东县是一级的，好一级的境界。潮州镇万峦乡、太武乡、内埔乡、德田乡、内义乡、嘉东乡、新埤乡、春里乡、枋寮乡、那边乡，这拢是一级的。呀，那二级的地区有盐埔乡、枋山乡、中地乡、南州乡。听众朋友，足久唔捌读到这，念到这，屏东县啦，吼，屏东县的盐埔啊啦、枋山啦、中地啦、南州啦，较早咱伫高雄凤鸣电台、成功电台、中共电台，迄阵吸收的拢是高雄的听众朋友。啊，迄阵高雄的听众朋友吼，咱咧唱戏拍屏东偌勇偌强的呢，哈。啊，咱即马都搬登来离这个台南啊，所以呢，啊，唱戏即马离台南要拍戏，甲迄个屏东的盐埔啊、枋山、中地乡、南州乡吼，迄是较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即马。你咧读到这潮州万峦啊、内埔啊啦、内义乡、嘉东乡，和咱吼思乡呢，和咱做思乡情切的就对啦。啊，有诶感觉讲吼，啊，真正是时间咧过介紧诶吼。啊，十年好当，十年好使啦。迄时唔比着即时啦，迄时着做迄时诶屏东县啊、高雄县市诶生意，咱即马着做南部人诶生意。啊，那高雄县吼是一级诶境界地区，有即个嘉贤，嘉贤啦吼，六股啦、三拿乡啦、二级诶着迄个美浓啦。啊，台南市二级诶境界，着是即个玉山甲南化，玉山诶地区讲。啊，我那落雨吼，我也拢算在内啦。啊，那落到咧北皮吼，我玉山的家吼，拢算第一的安尼啦。啊，那彰化县是一级的境界，是永清乡、溪湖镇、高新乡、园林市、大川乡、秀水乡、波岩乡，吼，啊，搁有迄个北斗镇、石头乡、花坛乡，搁有鼻头乡，台北市一级的境界，吼，都在大台北市地区啦。惊到人，迄、那个南港内湖吼，一级的境界地区是真香，讲像咧洗涂骹安尼啦，迄若无注意，迄走路会出刀呢，迄都是爱小心小心讲死呀，瘟呀，命呀。

这站外阴星河，学生啊落公车则是跋落去，跋落去离迄个积水的所在，下一秒佫随伊浮起来、飞起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北市发布着豪雨的特报，内湖南港地区传出着几啊大来积水哈，啊，都有一搭公车停了，学生啊，离在迄个深水中的上下公车，有一个学生啊无注意，徛无稳，跌落离在淹水的所在，但是伊马上起身，差不多咧替帮助后壁人落车，唔通讲像伊安尼淹水跌落水吼，实在是咧足有爱心的迄个学生啊，这着真正无简单的代。啊，这个大雨一直下，好大雨造成灾。啊，行政院长杜英台讲，吼，赶紧的啦，看无咩啦，咱的治水吼，有算愈紧愈通过愈好，好唔好？真正拢无许鬼惊着呢，哈，啊，未手的时哈，啊，就落这阵的雨，六月风台九月七月水灾，啊，今仔只落起了两粒啊雨尔，行政院长就讲吼。吼、哦，恁即马吼，治水的有算愈紧愈通过愈好。目前农业部就业农损相关的费用，拢爱来应用啊。只要灾害若无扩大，咱就是会当嚟来应用。啊，最近落两粒啊雨尔，咱的菜价比肉搁较贵安尼，你知吼？啊，即马你若食便当，迄家迄个菜啊，唔是豆菜，就高丽菜啦，就红萝卜啦。哦，啊，那无就是感觉讲普通的迄个菜啦，要食较好的菜，讲贵三松啦。好大雾不断，冰冻专关高雄两区，啊，搁有迄个嘉义五乡，今仔去陆续的停班停课。行政院长伫咧讲，风台米拉克虽然无直杀过来咱台湾，但是带来了冲通冲派的雨量，所以跨部会提出着米克拉风台相关的报告，把握着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疏散，以及各地灾损的个情书哈。南部目前还佫伫咧落大雨，但是咱台南落雷停的还好啦吼，并无像迄个屏东啦，或者是台中安尼遐尼那严重。迄、那个行政院长就伫讲，顶几工啊，六月初八，梅雨季带来了各地农损，森林、彰化、桃刀吼、哦，桃刀拢有受影响。屏东新竹部分乡镇的青菜、瓜果、花卉、农业部拢是爱赶紧来补救，来急速进行着各种的迄个补救，一直和咱的老百姓来过好着这个。这个平时吼，咱买爱食菜都有，买鱼买肉都有，唔通安尼千水困羊。雷雨一直轰炸着全台，阴水一直来。总统里咧话讲，咱的总医生吼，都爱赶紧好过哈。会当来基础建设、风灾的准备、医生心意照顾着咱老百姓工作，如期而来推动。眼看到六月风台、七月水灾要到啊，苦苦拢上加要紧。人讲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哈。钱若无落来，空吹薄纸，迄嘛是无路用的代志。屏东县的盐埔乡雨量是全台第一的哈。啊，所以呢，这个南北暴雨哈，南北的暴雨，迄、那个菜价阁会起。哦，暴雨来炸着迄个淡水，淡水的所在中山路的菜市啊，引成了小河。另外，委内瑞拉今仔去中大地震，造成着几百人死亡。但是有话讲吼，也阁会较济，损伤也阁较济，偌济，咱等下有社会新闻消息来甲你安排报上。多谢咱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8，2148，甲你买，要甲你买哦，买咱808本铺全部优良的产品6000元，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后手后到安尼甲你买，买6000元，文风文旗，就送你14寸台湾制关卡电风真凉真凉，摇来摇去台湾制吹袂歹的电风，迄卡是厉害呢。那阮送你的电风哦，听友讲啊，开拢吹袂歹安尼呢，你若吹歹，你就爱开口去买安尼。

电话2148088，2148088，高雄的靠手机来听又找文宏文吉，你的电话记得甲控制，2148088，咱若市区的伫卡就好。听又明仔载的雨，讲会比着今仔日更加猛哦。风雨会阁继续来炸到后礼拜拜一咯。受到明克拉风台北上方面接近西南气流的影响，今仔日明仔载天气无够偌稳定，中南部地区会出现着超大豪雨、等级的落雨。北台湾因为风台外围环流方面比较较接近，所以出现了明显短暂性的强降雨，这明显短暂时的强降雨、强降雨，迄个强你就知影，迄雨落来尔哦。水积水啦，惊到人哈，所以北部遮有几大地区来伫咧落雨，啊，就爱等到后礼拜拜一，太平洋高压势力来增强，天气才阁会慢慢扭转起来，才阁会慢慢来好天。然后咱台湾东风含面，这个距离台湾约400多公里哈，持续向着琉球海域里咧移动，风台中心未直接侵蚀着台湾，外围环流的影响，因为伊这有带来了西南风，所以台湾带来了较大落雨的原因，就是伫遮中南部平地区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呢，会随时来伫咧落雨。明仔载的雨会比着今仔日吼更加强、更加侪安尼啦。啊，听众朋友都是来伫咧关心的讲，啊那安尼讲吼，明仔载啦，明仔载的天气比今仔日更加较严重。啊，明仔载是不是有人讲诶来准备来伫咧停班停课安尼啦？六个县市。山区的拢有可能就是来伫咧停班停课，啊，停班停课拢得爱依照着呢，咱迄个市政府来伫咧公布为准啊。明仔载雨会更加猛哦，啊，可能就是伫屏东即搭车，吼，啊，甲着北部有几啊地区，可能就是会停班甲停课。另外，咱这个劳保局的来里的报告讲，即卖有3间职业工会来欠费哈，列为了黑名单，所以职业工会唔通阁来里咧纳迄个会员钱啊。西南气流风雨一直伫咧爆炸，屏东县政府宣布下昼2点开始停班甲停课哈。啊，6个县市宣布呢，咱也是讲。那是对着一挂迄个农损的哈，农损的是不是有需要来纳迄个健保费？你得爱来申请哦，申请过来了后，那会赛季才来办，那未赛季咱就无法度。你从讲咱国家健保来响起，尼克拉风台上个最近咱台湾轰炸着5个县市的，屏东市来升级着大豪雨，迄大豪雨哦，迄好是用刀的呢。屏东人讲介久都唔捌看到讲因兜咧饮水啊，万峦底卡都沙袂滚啦。哦啊，南高平地区呢，风沙啦，即顶的底卡都无法度通过啊，赶紧来补水好水安尼啦。这县市哈，那是你在迄个屏东县市的，可能下晡都拢停班甲停课啊。我们就是要小心哦。北空八本铺，感谢着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北空八本铺优良的商品，卡到手到肩到后到到和足后到安尼，跟你买无买，佫真艰苦呢。买咱的商品6000卡，咱得送你14寸关卡台湾制哦，关卡的大机电风吹好凉凉，温风温机就送给你。

是六月末日哈，啊，这是江辉所唱的，啊，小花来你来跳江拍戏呢哈，有时间再过来给你安排报上。讲到这个委内瑞拉百年的大地震，死亡恐怕已在10万人以上，川普下令避患灾情，讲无乐观。委内瑞拉昨日发生着规模 7.2、7.5 的大地震，造成着几啊栋的建筑物呢，像纸糊的，像个吼，无拢。人迄起厝，人讲用几间厝，用砖啊空，啊，伊个铁基也毋知是高无着呢啦。伤亡的人数突破着万人以上，全国已经进入在紧急的状态。美国总统川普发文咧讲，已经要求相关的政府机构全面待命，准备展开着援助的行动。目前收到灾情的报告是讲相当的无乐观。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伊着160公里处的所在，39秒内底连续出现着两件规模 7.2、7.5 的地震。亲爱的听友，你该算呢？39秒，你都由七算到39，挨到39秒，39秒呢，啊，都惊到人，发生着7.2、7.5的大地震，后壁佫连续发生超过着20几件地震，天灾地变实在是太过可怕，造成几百栋的建筑物倒落来，迄项要走出去，要弄出去都袂赴。美国地质调查局咧初步调查讲哈，死亡的人数恐怕是7到10万人以上，并个警告可能个会出现了大量的伤亡甲大规模的破坏。这是这场的地震造成着1900年以来造物上重的地震，灾情持续来日咧扩大。这实在是让人听到到底非常的心痛。美国讲已经做好着准备啊，随时乐意协议能力提供来协助哈。这死伤这尼那济人，全力来伫咧救治，这是受灾祸失去着家园，咱厝性命人的下个安全，民众表达着最亲切下个哀悼。啊，另外这个东京主体处挖出着40几粒无爆炸的炸弹，离迄个车站，结果是安尼静静啊，尔吼，好佳哉，有惊无险就对。北控北本部，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咱台南的电话2141-8控8，2141-8控8。在地的卡，我拨头卡手机啊，找文和文吉，你的电话去也加空了，2141-8。

0: AM 1071。
1: 我
2: 这样两千就块两千哦，
1: 嘿，阿伯娘还两千七，安尼退一座哈。
2: 阿迄落阿哥迄落爱困的迄一罐偌济啊？
1: 千六，
2: 一罐千六哦。
1: 嗨，哦，
2: 安尼好，我想者，我要好点买啦。
1: 我阿莲吼，
2: 是啦，我顶面啊叫你寄目睭药啊。
1: 我知影，我知影。
2: 顶面嘛罐，
1: 我知影。啊，无你都身体丸一罐，半两丸一罐，活力好眠一罐，阿哥再送一罐，安尼啊。
2: 送一罐。送啥？
1: 固在你啊！都送一罐清气丸，安尼好不？
2: 安尼好啊。
1: 好哈，我给你交给阿莲。我明仔再给退过就好。清气丸一罐，啊，活力好一罐。
2: 嘿。
1: 啊，半两丸大罐的一罐，安尼四千七加千六，多我全部六千三，啊，佮送你一罐两千的清气丸，给你吃。
2: 哦，啊，那伊差不多吃偌久，敢会迄个？
1: 这样你吃一组，你就感觉啊？
2: 哦，安尼哦。
1: 嘿，吃一组。像如虎添翼安尼就感觉啊！
2: 哦，
1: 嘿，
3: 你稍等。
1: 哦，嘿，大罐
3: 的。啊，你今天大罐的进去两千啊，无三罐五千啊。
1: 大罐的今麦剩两千尔，剩两罐尔。
3: 大罐剩两罐尔。
1: 嘿，啊，先寄过给你，啊，六月底吼，再搁寄一罐给你啊，再搁给你上一千，安尼好不？嗯，
3: 安尼是免啦，是讲啊，无三罐啊无。
1: 拢无好，大家抢了了，回收
3: 不
1: 了。
3: 你两罐先寄来。
1: 哦嘿。

关送两关哈，八关万里，八空八里金丝丝。咱咧听友讲，无一定八关拢是同款的金丝丝，会当两关八空八里新娘新气丸要食高料的，互你放料会顺顺顺，互你膀胱会用哦。咱若是热人食茶汤哈，一喙茶就一部便受苦，咱走袂离的。那么都是阿爸，你放无料料放袂出来的，婆婆妈妈熬出料的，滴料渗料恐咱走袂离的，拢甲咱食八空八里新娘新气丸。温馨化气，理水消清，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查甫查某熬惯熬尿的，婆婆妈妈熬渗尿出尿的，拢吃咱八空八的新阳神气丸来顾膀胱。膀胱甲腰子是相生啊兄弟呀，要让你下丸有力头，要让你下丸会动动汗，甲咱加食顾腰子的八空八的斑龙丸，补心固精，温馨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粒装两千千两点斤，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俗三百。八空八里斑龙丸，脚床头的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退化性的关节炎咯，痛尾椎痛两骨的，吃咱八空八里斑龙丸。今仔日呢，咱这个林德上水的马太太，注文着一组三加一八空八里斑龙丸，啊加八空八里勇冠丸，安尼哈，啊讲筋骨咯无够偌好，搁甲咱调。描绘着八空八的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要固条条的，骨质的受伤，迄拢是筋骨发炎引起的哈。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喙齿摇它门落，拢吃咱八空八的钙固筋啊，固骨的，固你的脚踏舞，固你的关节，和你的骨头会定单，较袂怕讲含烧，和你的脚行会久、徛会远。八空八的，和你用的，和你用，和你用啊，和你用的固骨锁。顾你的体力，顾骨的，和你用的顾骨锁，八空八的搬用完食饭前，顾骨的，顾筋的食饭后哦。感谢到咱台南市关庙五家哦，这个听听也好，来个咱注文着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新娘新气完美上电风。感谢到永康协安药房注文着八空八的病胃散，千军归老万病归鼻头，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肚，拢个咱食八空八的病胃散。老爸老母无喙齿通去嚼物件，西药食一枚，足够伤胃肠的啊！千军归了，万病归鼻头。咱迄个鼻头的胃总筋头，你都要给顾好用，五脏六腑哈，一卡会安尼舒适循环。你的胃哪歹，胃哪歹吼，咱的五脏器官的新陈代谢都无好。你个咱食八空八里病胃散，较袂胃安尼缩胃丸，会一吃酸。八空八里病胃散，啊那足够少少介久少袂好啊，像我。这个骂人的声，讲话，让你丹田空腔有力，甲咱吃八空八里地少散，改善着你中气的气管炎、慢性嗽、骨年嗽、老大人的感冒嗽、老人嗽、黑骨都大溃散，囡仔遐霸里嗽、爱乌白嗽，迄气管冷冷呢，吹着冷风啊咧嗽，吹着电风冷气啊咧嗽，迄条气管冷啦，啊气管就是微细胞来的哈，要保养着迄个细胞。靠着你的中气，慢性气管炎的人，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地少散，双下轮流各单点各细胞，八空八地少散啦。

写到咱这个路顶哈。林美英听众朋友，昨呢文峰落接不落来，你就随卡电话来给咱驻门八控八的办公员，讲你卖啊卖久卖条卖济呢，吼，迄筋骨路拢崩去啊呢，走路骨卡一个腰拢撑袂得，腰酸背痛，要食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剂的，专治你的腰酸背痛，拢给咱食八控八的。办龙丸600粒装2700.2元，你来吃808的办龙丸2700做记号，像车龙往后安尼808的办龙丸，顾你的腰肌筋用，生骨刺的哦，阿拉加吃两粒808的办龙丸，也那用肝丸，用肝里大概都兼顾胃。八到八钙，生肝火、养肝火、做肝火，808的养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脚麻惊未去，吃808的疏通丸，肺那通人的健康，肺那塌的爱中风哦，肺要关节会跳慢步，甲咱吃808的疏通丸，也那顾心顾肝顾眼底，808精干面目丸，吃好金壳壳，808精干面目丸啊。桂林药蛋，药蛋药房呢？咱的陈太太来桂林药蛋药房，甲咱买6罐送2罐，6罐送2罐，8罐的金丝丝要收听阿母的手。台南2148 2148。

星期在白收听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风文奇现场主持报上，现主持时间是4:42。新北市来针对来侦办到一个51岁男子涉嫌，去年对着高年78岁老母落药啊了后，搁甲老母性的侵害，造成老母你该吃毒药，吼、哦，该吃安眠药，吃了过侪，心脏站袂住，中毒而来死亡。新北的业主落药啊侵犯到78岁老母来致死，法医得着，吼、哦，啊，就是公布到这个恐怖。真人真相的代志，这个尸体就会讲话。即马由国民法官来伫咧审理。新北市51岁男子涉嫌去年对着高年78岁老母落药啊了后性的侵害，造成老母呢食药啊过量中毒而来死亡。案发了后，男子虽然主动报案，讲无清楚老母死亡的原因，结果法医解剖验尸死因疑点定定了。新北地检署今仔日就来公开着讲老母，吼、哦，啊是安怎样的这个死因，啊，就予大家听，哦，啊，大家听到痛嘴子呀，讲，哎呦，夭寿哦，吃死呀，啊，哪有这种人呢，吼、哦，啊，真正就是头壳有问题的款哦。嘿，啊，无太安尼啊！51岁男子甲警方讲，讲伊透早4点外听到厝内底有怪怪的声，行去后门看，讲看到78岁阿母倒立在迄个钉仔卡，身躯边啊老有血迹，呼吸就要点去啊！阿姨赶紧吼，啊，就敲119，台警方赶到了后，老母已经明显的死亡啊！事后伊阁讲这是天光的6点，准备要饲老母。饲牛年的时阵，发觉老母面色冰如水，哦，性命拢重重要点去啊，安尼啦，啊，请附近的超商店员来协助，法医吼、哦、来解剖验尸，认定哦，死都有死因，这个一定就是乌干那底导游哦，案情讲的都是无单纯哦。鉴定的结果出来讲。哈，死者生前是何人性的侵害？78岁阿母啊，死78岁阿母啊，何人生前性的侵害？体内底阁验出过量的镇静剂安眠药，所以迄个药物中毒造成着脑部损伤，最后不幸来身亡。事后透过检体来比对，亲自来追查，认定报案的人男子涉嫌重大，所以注意具体到案。并安排到这个男子呢来接受到真诚的鉴定，但是死者还有另外3个查某囝，哦，死者3个查某囝，知影这个案件了后，决定对着因这个小弟提出着告诉。检方依照刑法而来处理，由这法中罪性到致人于死，这拢是要判10年以上的徒刑。无咯，这个唔是10年以上的徒刑咯，无咯，迄个唔通安尼个判咯，迄即时就爱个断脱干咯。

台湖的美发厅吼泡水啦，阿嬷痛死讲，20万啦，两空着亲父无做啦，迄是人祸啦，啊要求市长交代啦，受到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惊人好势，今仔去全台吼，几啊搭猛烈来日咧落大雨，中南部、台南、屏东连连传出着淹水的灾情，北部地区暴雨轰炸，台北市内湖灾情非常的严重，几啊搭唔是干那出现着车龙过受困，立在中央的惊险画面，更加有迄个地下停车场吼，如果买枪灌入去车内底呢，哎呦，咱的爱车干那咱的细姨的安鸟的啊，我的车逃去啊啦，沦为了泡水车。通勤族的叫苦连天，啊有介侪厝家甲着店家也逃未过了这场的水患。一间内湖三段美发店，就和迄个水灌水入去啊，都溺水啊，安尼啦。目睭金金，伊个咧目睭金啊，目睭咧金金，看因兜的家伙泡伫在水内底。吼、哦，阿、啊、阿妈讲，我咧努力啊，努力咯。我20几年来啊，吼，拢唔捌安尼灌水入来，唔捌溺水入来，啊，即马受灾好啦。阿妈在咧痛骂着迄个市长啦，吼、哦，讲你是螺丝架检索一几年啦。嘿嘿嘿，弄到迄个台北市长的蒋万安讲，你是螺丝架检索一几年啦？哈，只是干那一个水坝水门，你都无去开，啊，都阴暗咧。我跟你讲啊、哦，我内底哦，我内底这理发厅的家私吼是20几万哦，你爱赔哦，你爱赔哦。迄地面哦，迄水吼、哦，弄安尼有够重，有够济啦。迄一挂椅啊，咧家具拢好走袂离啦。啊，即马吼，拢惊个会漏电嘛吼，啊，所以好吹好甲规身躯动汗，心急如火，提起着扫帚啦、畚斗啦、拼命来哩咧不醉啦，希望紧紧会当赶紧恢复营业。啊，即、这个美发厅阿嬷讲吼，迄阵雨咧灌入来尔吼，算咧5分钟尔，满。店内底家具家电哦，拢去了了，去了了，去啊去啊！连冰箱、电视差不多拢无一个是好的。大水一路自迄个地下室灌落来，冲落来到迄个一楼，家己离家住20几年啊，讲唔捌饮水，啊，应该有够狼狈，迄根本就是人祸。哈，这是一个水坝，无去开尔尔，就因安尼损失就遮尼那严重。安尼那水门那开，啊唔到都来到迄个平坑呢。啊，所以阿妈就多啊咧咧啊咧哈，讲阿尼哈是螺丝架兼一支全无安尼呢哈。嘿，阿妈那里咧讲话有那好笑好笑。包括把本铺都写着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啊，你一四一。0800-2141-808。咱听众朋友介意要点播的歌曲，请你共同来收听。听友点播的歌曲有哪济济？如果那今仔去点播未完的哈，听未完的哦，啊，得个明仔再继续来给你播上刷落去。台南2141-808，2141-808，这是你在咱阿联联道中啊，喝着药房。今仔去有电话甲联道中啊。喝着药房诶，烟斗中啊，头家来里啊，讲两句啊话哈。伊讲咱的产品呢，哈，咱的产品的化妆品呢，哈，讲要调整介绍，讲伊知影啦，伊知影啦。

进广告，听众朋友司机卖哟，啊大家拢知影，啊但是咱北方白本婆继续化妆品，伫咧大优待，咱后个月秋下来吼，咱的化妆品可能会调整计销，是当时要调整计销，月初、月中、月尾，咱迄个时阵决定好势啊，才甲咱来听众朋友报告。啊但是你即马来买司机卖哟，送你拢是假，进来买拢是中的哈。北方白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咱做甲像菜瓜遮大条，好势。洗好拖，平淡不爱洗，本身牛卡底、乌条底，不要通洗，要洗好较清气的。学生朋友生粉刺，咱厨房的师傅卡迄个油膏斑，婆婆妈妈有迄个红白刷斑。你若化妆要来卸妆，拢甲咱洗胶原蛋白洗面霜，速度管够好用，500块尔尔。咱做个像菜瓜遮大条，有珍珠的成分才会当洗，咱的珍珠洗面霜才会当讲是合作珍珠洗面霜啊。啊，珍珠里啊。霜天然面粉末，一罐是700块，买6罐送一罐。该抹好白泡泡又咪咪，胶原蛋白如意，该抹好短短短的骨溜啊骨溜。爸爸，你若要抠嘴手，拢甲咱抹一罐的胶原蛋白如意哦。你的嘴手就做好抠洗面啊，你的皮肤都上烫上灰上芒糖加霜，要抹好。咱讲的筋骨又嫩有弹性，该抹好较骨溜的，该抹好短短短的，这款的胶原蛋白如意上好。啊，你若热人哦，迄蠓啊足多，啊，身躯足痒足痒的，身躯袂打伤的，拢甲咱抹胶原蛋白如意700块尔尔。咱这款哦，水当当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这罐是1000块，买6罐送一罐，买6罐送一罐哦。咱不空白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这罐是2000块，滴两滴也得喝，6效合一，是必须顶级的精华如意哦。水当当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这罐是2000块。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白收听爱。用台南214-8-8 214-8-8，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8-8的大声机贴药包，100块三袋，三袋100块，好大好用，好大好听，背咧酸疼咧，打落去就好。咱8-8的大声机贴药包是石墨烯的药包哦，8-8的大声机贴药包，8-8的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感谢你。

北饮水吼，灾民讲赶紧的哦，每一个状况每户最悬会当领两万块，非常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咱的电话最济，听众朋友因为文峰节目吼要落节目啊，所以无多通接你的电话。多少前两分钟有注文咱的商品呢？我五点下班随卡过合理哈，咱的婆婆妈妈来给咱注文着咱合理水的合理水，合理水的珍珠精华霜一罐一千，买六罐送一罐。买六罐送一罐，我和白泡泡幼咪咪专门去除着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呢，有大条甲细条拢改我和无半条，活力美珍珠精华霜啊，也那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呢，一罐是2000块，买两罐送一罐。八空八的咖啡烦笑完咧食稀王，头晕头晕头痛头痛，病病白白叫的人就要倒头栽，满天钻金条买啥无半条。弄个咱吃八空八的咖啡反笑完，人那阳虚阴虚气灰哈，啊，所以就欠费，啊，拢吃八空八的咖啡反笑完，一罐是2000块，一罐是2000块，买三罐6000呢，买三罐6000，文风文旗就送你14寸关卡电风咯。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以上咱的节目时间就到这过一段落，多谢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明仔日播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文风文旗，谢谢2141。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赫，大家蛮快乐，大家好。我靠，闽南的好多都听听我转台湾中部北部屏东话，大台南是南话。落架惊倒人话，用啥子啊？拢重罪。开车驾车惊路，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注意安全。无代志啊，转台湾啊，山区。

风就大风，台南的山区也同款，拢爱注意安全。无代志，茫去山顶哦，千万拜托。啥一个水冲车啊，土石流啊，溪水暴涨啊，刚刚南华水库溢流安尼哦，下游安尼咧救人哦。简单甲讲，大家平安。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关心着在地大小项代志，会来做提供，关心咱南部的消息，疼惜在地少年人，尽心甲你做着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然后对这来拢加好嘞。咱明辉的生铁药包，准成的只可以轻松的爬楼梯，骨头爬起来，惊当往西来就不。啊，准成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泵浦正干有啦，循环的赞啊，未不需要帮阿点好啊，零好后未个再安动动。咱的日月清准成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望您关心，望您疼惜。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牵加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刷。开讲天哥点生日快乐，我准成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为健康爱买，因为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每一罐一定要认明，有打准成的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才通关。哦，咱个政务所申请，有保障有认证，通通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不管是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落天甲无方便出门啊，平常时甲无方便出门，拢总来接不准成，给你服务甲互相。规道单无休困哦。都有比你只有比亚斯米讲那样，拜六礼拜同款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台南的电话：221868221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神准阁药品分布，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哥哥。好、哦，先准个对家来，隆重加嘞，和你通通带回家。每一天哦，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顿。准成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尖仔文好听歌曲，孤单酒，歌若好听，产品较紧就爱带回家。广告，不时正嘛咧爽，遐咧听天气变化，风湿，规身躯酸甲痛甲，哇，酸过来痛过去哦。关节咧听筋骨酸痛，铁爬酸伤，脚手筋甲脚趾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作老白术顺安药，上等的中药材你也买着。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药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阁减爽快，轻摸起着十不灵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的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大人拢嘛给大包的。大声大条，坚持个知名，随打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哦，厝内底不时空开包，体贴着厝内底人。啊，要饮要打楼大细的个你讲，哇，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个打。一班的数十箱的牙咧毛膏，这较紧带回家。好、哦，感谢中秋了良金，哇、哦啊，一班叫几车，感谢你。要大声大听，一定爱较紧打较紧好，先打先好，免阁有酸痛烦恼，坚持之名。马上打马上好诶，免费诶，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准成诶，日月清，日月诶清哦，非常完整诶成分啊，你免阁甲日本馆咱遮维他命 B 群通通有啊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小朋友啊，成囡仔早毋是了有够赞啊，更加需要你早毋能了，咱这卖上好，销上大，随只。是有感觉，因为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是进口了，真正赞。枸杞、葡萄籽加玉米红素、绿丁、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剂、花青素、金针花，通通有啊。全套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哦，我顾手机啊，顾几工，顾电视，顾伊无顾 monitor， 白板电脑同款安尼顾几工。该要滚啊要滚啊，电话开着吼，啊无不是啊，热棒拍棒，日月清挂着无棒，听小时了，保护时了上盖赞的，迄玻璃只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真正赞。一罐2000块，迄内行啊，拢嘛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哦，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2组，十组要加5组咧，赚够济哦，赶紧赚到！特别搁再感谢朋友，拼经济哦，大家拢总有工课哦，我、啊、当然哦，搁再特别感谢朋友，赶紧带回家。最先的保证，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怎么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迄加倍浓缩上盖贵重。所以讲，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啊，就唔管几岁哦。含慢吞含慢煲啊，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块营养，营养无够，拢有需要哦。好、哦，咱这主要成分有血红素、血红素哦。满天全金条，讲要杀无半条，更加有需要。每一工来补充维他命 C， 你免阁等啊冬天啊。平常时哦，维他命 C 来补充维他命的 B 到 B 十二，这帮助。教完两倍形成，帮助两倍一个形成啊，两倍一对中倍最重要。转换营养素快乐的成分嘛，减缓着忧虑的感觉。刺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这玫瑰嘞吼、哦，外国人逐工一定爱做使用。准先来保证带回家，一工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赶紧，赶紧来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也赶着，一组两组食过你就知输赢哦。安尼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水喷喷有够好。一盒十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十组要加五组，十五组你通通带回家现赚15块，把你的机会卡手赶紧。我爱甲准成欢乐，
啊，那俊生的纳豆激酶，咱这是高单位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好，较紧管较紧改善。尤其关头当应酬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工安尼有够济摊，大鱼大肉嘛爱菜价，哦，三顿爱食肉，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济。爱控制小克里只爱运动爱检查，汾酒莫过量啊！尤其海产类行诶，炸诶钱诶吼，哇，油炒重咸重口味，爱控制小克里只哦，茫食过头济。纳豆激酶你赶着带回家，早毋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加强培养 Q10 碰扑正杠有咱诶，银杏银杏。零好好袂，搁再安动动。好、哦，这丹参、红景天、贝酸、贝冠酸有需要吼、哦。啊，当然，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哦。尤其啊，无出门一个，诶、欸，手机也袂记你压，锁匙袂记你扎，不时拢会安尼哦。大豆卵磷脂补充着真正赞，纳豆激酶带回家。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寄过你甲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算起来，每个再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你带回家，迄内行的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现赚6000块，5组赚2组现赚12000块，10组你加5组你现赚30000块，卡就赶紧把握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的加速，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唔免泡面啦，唔免过行。俊贤加速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多种分解加速拢在吃。咱是数十种，得要精华萃取哦，一天一包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白汤。俊贤的加速你关掉，和咱讲掉受伤。拜托清气人家的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就美丽十码多。准生的价数一克啊700，三盒价值啊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生的准，立哥哥，好新准阁对家来拢总较好嘞，来个分布买满4000块拢加收音机。咱的3组加1组5组，你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5000你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赶紧挂掉，你夹互你斗。桂林市场边台地价15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中正路东义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然后中州寮的中金，西港市场边个有中营，土城的生意上好，咱的土城药局。家庭阿妈做庙边来信安，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的，感谢你。

搁再关心地震好朋友，出外开车开车走路落天，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尤其即马上下班时间，哎，有人要上班上课，有人要下班下课，夜班暗班呢，上下暗的即个课程的，啊，当然拢爱注意，人侪车侪，注意安全，大家平安。今仔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新历。来到6月25，今仔星期是旧历，来到5月11，今仔算庚午日属兔日，子孙普通。我阿那明仔载是来到新的6月26，礼拜五旧历，行到5月12，明仔算新米日属兔日，子就算正好正水。明仔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祈福求助出外沐浴可以。明仔观点完评价作就好，彩衫会亲友，收作当托，起居安床入厝，开枝立宅，栽种点五谷杂粮，牧养拢总可以。较好即个时辰，伊即饮食，透早3点行到即5点，连天跟毛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来中昼午时，12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个补下午辰时，3点行到这5点，明仔拢总足好足水，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东，冲上牛的42岁，帅这西平，西冲这日煞，冲这丑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冲煞掉，恶神啊，伫西南平啊。这个白日可能算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热天就较凉淡薄，较袂讲话翕较热。哦，即阵温度正过台南准先看起，差不多26度。哦，不过山区佫同款咧落大雨。虽然风台能量拢无对台湾来，但上北，所以甲即个方面拢扭起来。今仔日明仔落雨上界剧烈，尤其南部山区、台湾北部雨大雨好势，爱明仔严开豆豆减缓。虽然大淡市市区吼落落停停，今日小可南方整个诶波波山落着雨，但是伫山区啊，哇落个会惊人。山区遮哦，吼啊造成啊啊！你看台南市诶雨势拢集中伫山区啊，希望拢落伫水库啊，结果伫菜寮溪南化遮哗。用水，溪水暴涨，讲话要落雨吼，气象老报吼，拜托山区忙去啊！南化过中溪里才淹1公尺，住户两户10个人伊才受困啊，袂当出来，袂顶袂当市场，赶紧派救灾人员去抢救啊！撤离啊！哇！南化之后，南化水库啊，溪水阁暴涨啊，水库那个溢流吼，啊水又阁涨起，拜托山区卖去。高雄这边基山内门味拢同款的积水淹水，拢爱注意。目前这是无灾情。高雄嘛加减落雨，内湖遮，离台北市咧冻水啦、沙地啊，这拢爱有风啊。三日下水下袂离啊，抽水也好啊，电厂也好啊，拢爱注意啊。台北同款啊。即马离咱大潭市南化区中溪里遮10多个人哦。现在在抢救当中，山区拜托无代志卖去吼。新北市嘛是淹水吼，新北市淡江大桥淹甲一个恁阿只悬咧惊倒人啊！屏东遮同款淹水啊，整个台湾淹水所在有够济哦。哦，消防分队啦好啦，救灾人员好，但毋是赶紧哦，哇去中间遮救人，啊是红个啊8个月大尔，啊用丝啊赶紧啊，用吊篮甲吊出来，好加载甲救出来啊！溪水暴涨啊！遐一个双溪桥淹过路面嘛，无多过哦。哦，所以山区无代志，搁再拜托提醒，危险的所在，溪边、河边、半边、大沟边，拢茫去，拢会涨水。那么水库对今仔下晡3点外开始就满啊，就溢流啊。所以下游拢会惊啦，傻者哦。溪水暴涨啊！哦啊，当然。搁再提醒关心好朋友，千万注意安全。哦，不过整个台湾即马对屏东县、嘉义县这5个乡镇啊，高雄、美浓、基山、
拢有宣布哦，对下晡开始停班停课啊。因为这个山区哦，实在是吼、哦、落太大，土石流落石啊，足危险啊。屏东县村里乡家停班停课，屏东县对今仔下晡开始，整个屏东县拢停班课，拢停班停课。好、哦，屏东县哦，啊，高雄市美浓家下晡嘛停班停课，基山家。同款天班停课，嘉义县的山区，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同款天班停课。讲着这拢唔忙去呢，拜托的啊，唔是咧开玩笑的啊。你山区哦，这拢天班课了。山区，你若安排要佚佗哦，唔忙去了，唔忙去，千万拜托。屏东县这呢，三下子嘛涨水哦，哇，整个屏东县哦，加差不多小腿啊。还最近个呢，关掉周春美讲，深深感觉歹势破茧哦。伊想过哇，想过我宣布讲停班课啊，啊，就因为这最近个呢，甲小腿啊，大人小腿啊，真悬哦。哦，希望水赶紧退啦吼、哦，大家平安好、哦、来。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行情，小小看起起211点。加权指数46255点，这个成交量够13116亿以上，哦，赶快去调啊！啊，不过今小看去211点啦，哦，投资小心，金钱卖做主，一定风险。好来，黄金的价钱一钱换件去破，安尼几礼拜破几千块呀？今仔黄金价钱去破330块。哦啊，所以有起有落啦吼、哦，啊当然家己来小心嘛。投资黄金的嘛要注意哦，最近拢咧大博，一钱黄金的买剩15900，喂，无到16000啊。一钱你若要买黄金，哇，无到15000，剩14900哦。哦，黄金阁博330块，投资小心，谨慎，一定爱做注意。好，来看一下。落只雨，咱台南南部只水库到底经营如何？看起来，乌山头水库已经有60%，三门水库46%，北河水库43%。哇，南澳水库一波一楼已经满啊满啊吼，南澳满啊！台南高雄咧用这南澳水库，有够城市啦，即马1楼啊，牡丹水库7.5%，哦，安尼南部水库应该加减拢有够啊。庙里过了哦，明暗开始可能就较难办啊。不过嘛是搁再提醒大家平安，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下晡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时时刻刻感恩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关心在地南部大小事代志，拢总会做提供。准时爱收听，准时街头巷尾节目。听小在地少年人，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报，准时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行东往西来脚步。准行的那多姊妹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杠有力，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每个不需要帮阿定啊，那多姊妹带回家。准行的一月清，一月的清，是你的清，是你的名义变的光明啊！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准行的一月清。准行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牵加指教，需要准行任何优良的产品，每一罐爱认明，有搭准行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才通关。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准行规套单无休困，拢总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68-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哦，进行了讲过，进行咱这部时间靠产品维持，电话多加做利用，大家看着，身体也够健康，大家完成光彩，感谢你。

来一场安尼大雨吼，造成安尼北部、南部拢涨水，做水灾。高雄遮赶紧啊，台南嘛同款啊，电厂拢已经只是转来救灾。啊，毋是安尼哦，你东半部、东部迄边花莲万里街啊，哇，佫新增加一个堰塞湖啊，就是讲山区哦。这里安尼顶面一个湖啊，湖水啊，上届去明仔载过头溢流出来啊，做肥啊嘛，过去安尼旧年好溢流一个，啥一个安尼下游的民众，大概走啥美丽啊？风那阵遮万英雄遮170人即摆撤离啊，离花莲万里客遮，好做恐怖山区哦，山甲山中安尼单积水啊，啊，就一个湖啊，啊，又溢出来哦，哇，袂得啊！所以，住山区哦，一定要做注意，搁再提醒，关心条朋友，爱山区忙去哦，等政府转达拢爱救灾。啊，平时啊，都爱注意啊，不管是涨水啊、土石流的所在啊，高雄、屏东拢同款啊。哦，啊，尤其山区啊，大家平安。好来，讲到外国，天灾地变无多。尤其这地震，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国家短短几分钟内底，哇！你知影咧连续发生规模的7级以上的地震，哇！大地震。代理的总统叫罗德里格斯，讲全国进入紧急的状态，连美国总统川普嘛，只是赶紧要甲救灾，甲援助行动。委内瑞拉。受着安尼7级地震两摆以后，造成安尼死伤有够惨重啊！恐惊有10万人以上啊，毋知受伤也不低啊，真正恐怖。即嘛是讲调查着哦，32个人不治死亡，700多人受伤，不过一定会搁较济啊，因为这吼、哦，除去放伊有够济啊，严重的灾情啊。家祈祷吼，希望吼全世界拢平安啦！啊，当然这无大地动天灾地变啦。啊，美国总统嘛讲哦，会赶紧甲支持、甲救援、甲援助啊！哦，地动真正恐怖，拄着地动，拜托趴下掩护、稳住，拍个好，找保你的头壳、你的身骨的所在，比好，爱稳定、爱宁静，趴下掩护、稳住哦！政府不时咧宣布。其他进步啊，已经拢公布外星人 ET 啊、优抚啊、优化啊，结果即马地动嘛无在调控会当甲安尼对抗啊，袂当提早知影。所以天灾地变哦，恐怖，我爱注意。好来，世界骹球运动会大概注目的韩国、亚洲国家剩两个，日本甲韩国，当然靠你嘛。日本明仔载要踢咯。哦，日本即马对着瑞典、瑞典这个国家哦，哇，当然啦，每一个国家拢加油啊。不过韩国已经踢完啦，韩国已经输输去啊，无法度啊，可以啊，安尼啊说哦，这韩国已经输呀，无法度阁进入32强啊。南韩300万球迷啊！华人韩国安尼哦，哇塞啦，哇塞滴啊，我懂。比赛就是安尼啦，咪输就是赢嘛，啊，就是比赛看结果啊，一届甲过来啊。因为咱蛮熟悉的国家，因韩国人家己想袂到，叫南非啊、南非啊。南非这国家，当然你也看因咧荷兰国家哦，大多数咧踢卡球，拢是全世界亲像棒球共款，拢调动来球员啊。荷兰的这个不是讲讲体格体力可能嘛较好啊，所以讲哇，南韩这几届要晋级的比赛，真难。南非人踢一分尔，输一分尔，所以讲吼，韩国人，你帮我定也好，韩国民众大家也讲个，每个啊其实比赛也咪输赢，不会得稳赢呀。提早包等于就是韩国。哦，你呢？首都首尔一个光化门的广场，讲30万名球迷，看甲咧目屎流目屎滴，啊，无法度。后一届搁再来，已经袂歹啊！你若讲韩国，有进你讲哦，比赛
百外国家进入48个国家呢，大概48个国家呢哦，参加这比赛应算袂歹啊。后来日本，即马阵亚洲日本大家瞩目，当然大家国家拢加油啦，是毋是当进入晋级啊？好、哦，明仔就了解，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爽，也在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咧较臭较母较病康快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哇，天气变化了，风湿酸甲痛甲，关节咧痛，筋骨酸痛，气怕酸伤，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讲应该眼睛甲头揪揪，脚手筋甲脚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万当这老白做损案药，最新科技在做，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哦，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那一半数十箱的牙咧无够济，我们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之名。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新闻，咱都讲过，该话通通有，随者是有感觉。未上好的小上大，就是咱的一外称小朋友还生囡仔，差一粒，更加需要差两粒哦。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关到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啊，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好啊，顾几工电话啊开啦，无不是两网拍网，一外称关掉无网，听少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这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咱就讲过，进口料包完全吸收，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 ，B1、B2、B3、B12 的通通有。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绿电的叶黄素、红素、三生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革命素、花青素、金针菇，通通有，这恁好看到。日月清，日月的清哦。你看到人生就是彩色的，人生就看空的。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较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来自德国的原料，好啉好用好吸收，加倍浓缩，上界贵重，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老幼不管几岁吼，含慢吞含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照顾。啊，就是准生的保证，你管掉，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管当啊，又好白阿母哦，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管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也就是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组两组加过你就再输赢。迄一家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元，三组加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咱就赚5组，现赚15元。15组你通通带回家，下周赶紧把你的机会，赶紧来关掉。我拢总啊准生订，甲准生吩咐，直接对准生分部来，咱拢总买满4000元就加好咧。加收音机，当然买满一组6000元，搁加价好嘞，互你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进价原料较紧赶较紧安尼改善。这早唔食饭饱能量安尼就可以嘛。准生的纳豆激酶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搁再加强配方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灵好好味，搁再安冻冻丹参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咱就讲过大豆卵磷脂嘛。无出门一个，锁匙袂给你扎手机，袂给你个爱补充个掉。准先纳豆激酶早暗食饭饱能量，你带回家。尤其应酬过多，大个大把买菜加这样，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关掉，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循环的赞哦，水更的能力，水价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这一罐1500元，一组5罐6000元，一组两组价过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之后，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讲叫3哥6哥啊，纳豆激酶你带回家。
内行的一组五罐的这個，我三组你赚一组，现赚六千块；四大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十组咱加五组，你十五组通通带回家。十五组现赚三万块，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哦！好，拢总爱甲准时欢呼。啊，那准时的加速，一工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赚，好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好，咱这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食，数十种特别精华萃取啊！你免跑免闹免行，好食好用够好食，一工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哦，好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茫搁再苦味工，唔茫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你赶得，好咱讲就是有双真正好用的，排下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时髦多。哦，准行的价数你关掉，一克七百，三盒价值了，一组四克两千一百块，赶紧带回家。哦，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哦，对伊家来，新丹妙药的新准行的准入规格，新准阁对家来，每晚4000块准行的产品，拢总价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来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行路来发生，家庭妈祖庙比生意上好，来信南家庭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罗德区生意上好，庄明对庄明来来庄明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的冈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西京台边啊和德，哦包括说和德连锁药局，新奇啊新和德，李赞郎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秋聊两金。哦，啊，你若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心。中正路236号来台湾银行边啊天边药局，哦天边药局。海电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哦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哦对接来。土城生意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中峰药局，哦对中峰来。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海边的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大湾药局，小东路国民街口来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药局，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我们到古兴的对面来新兴，由这来破坏洞。各大指定店指名官调电话到家做利用，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哦。哦，咱个人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来拄则咧讲着高雄、屏东遮停班课，哦，即马最新消息，高雄市武林区嘛，拄则四点外佫宣布停班停课，转到因三县市，因为好有假期啊，这无法度啊。武林区遮讲话嘛是佫咧涨水，你高雄遮，佫再关心提醒好朋友出外注意安全，危险的所在啊，毋茫去啦，毋茫去。哦，千万拜托！虽然南部离市区拢较烂芳啦，哦，但是嘛是要注意安全。好来，今年哩咱大潭市啊，东山区遮正常者叫做莹莹啊，喉咙炎莹莹，哇，人讲贵鱼，贵鱼吧。咱大潭市莹莹哦，正3655公斤啊，全台湾第一啦。上界大的生产区伫东山，就1300多公顷哦。不过今年营养的产量会当期待啦。东山这边山区无达到讲在的损失，有过今年啊，啊营养的产量哦，人讲贵年啊，应该是正常。爱食营养好，营养这也好吼，无啥影响着啦吼。啊，爱食的人当然就爱食，哦，会当做参考，先来提供到这。好，感谢你。

0: 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好嘞，感谢感谢，咱高雄公山姨妈，我啊公山啊，赶快落做大几啊几工啊，无停哦。高雄屏东个落做大，包括离公山家、高雄家，讲我外国雷公信啊、陈雷公，大家平安，好、哦、感谢。啊，落只大无代志，当然你就卖出门啊。高雄屏东哦，加减会收听咱个节目，大家拢平安。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咱每工的报告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恁开心，望恁听笑，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准行的准，立阁阁吼，新准阁对接来，咱明辉的生痛药部，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行东西来脚步，准行纳豆激酶加强配方 Q 10泵浦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准行的保证，准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要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对着进行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听无详细无清楚，哪指定店伫倒位，还是讲头一摆要做使用，附近无指定店，看无买无，无方便出门，拢做嘛来就无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顺心祝大家平安时候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后来学生囡仔毕业吧，毕业嘛，我为是要开始准备要放暑假，搁再提醒关心条朋友，一定爱提醒厝内底囡仔好、孙仔好，干是啥？找工课、打工、注意安全，大家平安。我、哦、要打工也好啦，啊，网络顶网熟识讲有诶无诶，咪硬吧吼，啊，网友我要甲人出去做危险嘛，注意安全。做工课食头也共款，希望讲我家长长辈厝内底兄弟姊妹陪同较好。我要打工啊，暑假逐个爱佚佗。啊，你网络顶诶熟识做者朋友，我甲人安尼出去吼、哦，所以讲七八月份暑假，我家长当时啊，着做担忧啊。囡仔孙仔甲照顾，爱甲关心，尤其啊，生囡仔有当时啊，哇，加班加长出去佚佗哦，我、哦啊、当然啦、啊，拢爱注意安全。这疾病管制署统计，今年艾滋病、艾滋病这个 AIDS 感染的人数比去年较侪。过去咧讲活动性的哦，感是较侪，哦，迄过去啦吼、哦，啊，即马动性拢会当结婚啊。不过我即马调查，我甲今年啊，顶过5月底已经有386个人感染着，比去年同期也侪，所以讲爱提醒。学生囡仔放暑假，朋友啦，男女朋友要出门，要出去，拢爱注意安全以外，骑机车爱戴安全帽啊。我那炒饭、炒卤嘞，一定爱挂安全套啊。哦，有当时网友话，有当时命也把做者忙，我白讲出去哦，即网络太恐怖。疾病管制署即马推出讲会当自我检查网络会当订，而超商会当客，阁会送100块超商的礼券，鼓励少年族群接受讲艾滋的检查。哦，啊，当然咯、哦，讲今年比去年更加增加啦，啊，社会咧进步啊，即马逐个拢开放啊，亲像安尼哦，啊，受到西方。外国文化侪，所以讲可能如此啊。不过啊，部分感染着艾滋病、艾滋病，就是迄尖头啊，讲啊，食毒的人啊，吸毒的人啊，啊，即摆咧修法啦，啊，就赶紧着去加重判刑啊。过去讲食毒的人嘛是安尼，会感染着，搁增加哦，比去年增加27个人啊，今年有386个人，所以讲提醒。毋盲甲无是无识人，出门以外毋盲发生着迄个无安全的性行为，好、哦、一定爱注意。好来，杀毒品当然爱阁继续杀，希望爱毋盲讲话，网友讲台湾爱毒品满天啊，惊人诶！无啥尔杀一个讲话，全台湾逐位都有啊，逐工都有啊。所以讲，有一种叫做电子烟，外国引进台湾电子烟内底，可能加一挂迄种毒品的原料安尼用事的。对电子烟开始要禁，毋管你制造啊，进入到台湾，还是你摕电子烟，即马哦，行政已经通过分类防治法咯。制造进到你到台湾，所有电子烟上盖关，甲你判7档，罚500万。而且国民健康署讲，全台湾22县市稽查人员即马有183个，讲安尼阁无够。当时基金会希望讲，阁再增加人数吼、哦、来稽查，啊你杀掉电子烟袂顶吼，啊判官去当罚500万哦。哦，即马已经行政已通过哦。哦，当然该通过该修法嘞，包括毒品嘞，赶紧来做啊，毋通阁等啊。另外，最近讲安尼，咱当时落雨，不过热天真正热心吼，哇，热到真正惊人。毋是台湾，敢若欧洲，咱都讲过吼。迄专家旅游的专家咧讲，尽量6月份、9月份哦，茫去遐个人落欧洲，吼，真正热到变过44度呢，45度，惊倒人啊！法国、西班牙啦，拢45外度，德国、英国。嘛拢40外度，所以大家安尼哇，澳洲佚佗讲热到要变过，开讲比台湾较热，啊嘛就好奇啊，澳洲人宁愿好热，较无拢准冷气，无亲像台湾逐个哇，做幸福的咯，冷气人做，电风扇做啊。
电风扇有冷气哦，当然就无。因为如此啊，所以媒体就采访外国、欧洲、德国的人，包括欧洲这人，发现讲哦，因为伫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因的电价是台湾的五倍以上啊，加上装冷气哦，成本悬啊。而且呢，厝外口袂当哇，真像台湾倒位啊！啊，小来机啊，小外机啊，往装外口哦，袂使有规定，有限制，袂当哦，袂装哦。应用到这个城市的美观嘛，环保观念嘛，各法律规定。所以讲，哇，澳洲的家庭啊，大多数拢无装冷气啊。哦，所以讲，差不多德国电价是台湾的四倍到五倍。所以你的人哦，就较少人咧，总吹电风较济啊。哦，根据了解是安尼啊。哦，先来提供到遮。哦，安排挂起车顶讲水果娘啊。

广告。不是，这么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晡较平，工过比了，嘛咧酸，嘛咧听台拢辛苦，该要困爱要困，忙做过头。要来大声大听，翻开各种的通听，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白子纯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搭，我即马搭。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循环，讲有够赞哦。哦，所以讲，互咱明仔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那么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尊贤的就话清，就话的清，就话清。小朋友啊，声音啊，早唔是了。我为大家教完清晨喝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啊，无要紧哦。尤其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顾白板电脑，赖几工顾几工。电话开者啊，无不是抓网拍网，就话清挂掉无网，听消息了，报是了有够赞。咱这非常完整的新闻。该话通通有，随食随有感觉。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免搁家己笨瓜咱只着有。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咱的就话清这么好关着。这玻璃器都清清气气哦，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就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就话清带回家。哦，这一罐2000块，一罐清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一缸一罐，安尼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各方便。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赶着，任何面色好、气色好，任何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好，咱这一克啊，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加一组，五组你赚2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好，尊贤的保证赶着，十组你赚五组就15组，现赚15块，赶紧赶着。啊！那准成的那道机酶加强配方 Q10 pump 正杠有力有够赞，三食文包能力就可以啦吼。当然，咱这进口原料较紧管、较紧改善，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个咱顾条条。准成的那道机酶你带回家哦，这一罐1500块，较紧管、较紧改善。哦，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起来哦。每个这行叫3个6个啊，那道机没较紧带回家。我内行的一摆啊，3组你赚1组的，5组赚2组7大组，10组要加5组15组，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我爱甲准成欢呼，啊那准成的价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个好杂。准成的加速，免跑，免拉，免行，让你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感官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速拢嘛伫食。60种植物精华萃取啊，有够赞的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赶掉，和咱讲掉受伤，拜会清气，人才健康。体重就袂糟践，青春的美丽时码度，准成的价数一克啊700，三盒加一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哦，对家来拢总交好咧，买满4000块，加收音机买满规组6000块，当然该该拢交好哩。哦，搁再交好咧，互你带回家。准成开头等无休困，同款电话做你拨互通哦，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8。
六八，健康一路花，卡紧带回家。你妈妈，我们听两相依啊。

好来，最先跟咱推荐介绍所有产品，搁再感谢朋友。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十五组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块加收音机。我、啊、当然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通通带回家，甲准先欢呼，服务马上到，关头等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咱这无时间。进行了讲过，靠产品维持，电话多加这里用。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疼惜在地少年人。进行了亲切给你做服务，不断十外活动啊！大家甲顾健康，完成了光彩。每一关甲人名，有搭进行注册商标给你做保证，好才通关。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障有认证，因为咱价钱讲个拢做实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品分部吼对接来，拢总搞好嘞。哦，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蛋，关庙中山的分店窑蛋，欢迎喜秋啊，明星都来发声，甲爹妈做庙边对西南来。罗德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来庄明药局，公山阿公店桥边，公山路七号，公山庄明药局，中州疗良金。哦，家里市场来安心，西港市场变中营，中正路236号东义南边啊，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啊下班，我国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合掉，感谢你。

公公，不是这么的酸，夹到你整龟身骨酸透透，咸过听来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不较平，工课疲劳，骂你酸，骂你听，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讲，囡仔难经过头，咱求求。铁拍生伤，卡手更加卡脚较淡，骂你酸，骂你听，乌青硬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即阵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即个酸痛全部呢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个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谁打了谁知，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得甲你教。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毛，做你个大。迄一摆十外箱咧，举咧毛够济，生大生好，免阁为酸痛烦恼，坚持甲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尊贤的就话清，就话咧清，就话清，日月清。这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啊！进口料啊，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弄你家较好用。卖上好，销上大，也就是咱的一块青。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荧幕，顾手机啊，顾 monitor。该要困爱要困，电话爱开一无，不是咧抓网拍网，一块青挂得无网，听说是咧保护是咧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来自德国原料，这么来，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唔管几岁。每本甲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下慢吞下慢补，咱有需要，准先来保证你带回家，一天一罐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来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哇，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也就是准先来保证你的关掉，一克10罐装800，五阿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四大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十组要加五组，十五组你通通带回家，现赚15000，赶紧带回家。我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杠有啦，有够赞哦。银杏银杏，零好好袂搁再安冻冻，单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哦，更加有需要。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哩扎，手机也袂记哩夹。大豆卵磷脂哩加，准先纳豆激酶，早食饭半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啊。水更的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应酬过多，大个大碗买菜加啦，分酒卖过量啦。哦，当然啦，大家保重身体。纳豆激酶关掉未？不需要帮阿定，咱这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来讲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真正赞。别个再红叫3哥6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我来人了嘛，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两组，七大组现赚12000块；十组你赚五组，现赚30000块。赶紧挂掉电话拨通，大家就赚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先加数一缸一包啊，咱这好食好用够好赚，和你亲手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哦。免泡免辣免讲咸哦，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都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都嘛伫遮。
准先教授带回家，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让咱排便的顺的畅哦，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先的教授讲的，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啊，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十码多。准生的价数一件700，三阿价一啦，一组四件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了，新准个药品分布，赶紧就对起来。好，买满4000块就加好咧，买几组同款，佮特别佮再加好咧，互你带回家。要加产品也可以，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较紧赶着，特别佮再感谢朋友。准生规套单无休困，亲切甲你做服务。哦，望恁开心，望恁听笑，听笑在地下的人准先甲你做服务。好、哦，台南的电话：21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我咱桂林市桥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家爹妈祖庙边来信安，罗德的庄名，公山的庄名。好，中正路顶边，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永康麦当劳厝对面龙的边啊，下班。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好，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讲大川桥正破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好掉，感谢你。

诸葛亮第二查囝谢晶晶的歌曲讲《达牛舞》啊，跳舞的舞啊。好来，今仔屏东县啊，落雨落到哇，整个屏东县哦，暗爸爸落到拢500多毫米，你惊倒人？真正做水灾啊！即马屏东县政府宣布啊，因为超大豪雨，未来一天、明仔载同款屏东县哦，会阁落大雨，所以即阵宣布最新消息。屏东县明仔载停班停课，哦，明仔载屏东县才停班课，你也要吃哦，爱注意哦，停班课。落大雨，山区卖去。高雄市政府嘛讲，山区雨量嘛已经达到停班课，所以明仔载高雄市有10个行政区停班停课，拢是山区啦，哦，当然市区无啦。高雄市的桃园区、那马夏区、武林区、六区、甲仙、美浓、旗山、内门、三那区、田寮区拢停班停课哦，这即马最新消息哦，这你若要办公室的，你要注意，人拢停班课，袂当办哦。好来，这上当时啊吼，好也甲并过的人足济啊，厝足济，囝仔是讲钱足济哦，啊，俭甲无底俭，无你甲来寄准成哦，啊，当然。哦，啊，无你寄银行爱注意哦。亲像讲，金管会今日表示讲，华南银行啊，华南的哦，这分行是树林的分行啊，包括伫台南哦，哇，咱台南分行、华南银行爱注意哦。既然银行的行员啊，偷用客户的资料啊，包括因啊，偷领462万以上啊，吼，应用客户交的人。哦，真伤济啊！啊，叫甲毋知啊，啊叫银行行员偷领伊啊，爱注意哦。迄银行行员傻掉，啊，话讲阿爸囝仔钱做济哦，迄个囝仔拢寄你行员呀，行员都帮你啊偷断哇，啊个伪造签名，来，哇，安尼拢总啊，行员傻掉啊，462万哦，这台南的分行哦，包括树林哦。华南的这间哦，因此金管会讲哦，除了讲这台判刑以外哦，对华南银行罚800万罚款，啊、哦，对这个银行罚这800万是无啥啦。金管会进一步来说明讲，台南分行啊，你台南这间行员哦，港安的客户啊，所欠的钱啊，偷领457万上济，吼！另外两间啊，伫旧年啊，树林伫北部嘛，啊个伫北位安尼对啊。不过台南遮哦，我爱注意哦，当然即马杀掉。哦，所以大大或者银行800万，好来。行政院今仔日拄拄只，会报告在对着讲啊，食毒的啦、毒品的啦，大大宣战，爱个杀啦。行政院会。今仔已经通过哦，刑法施刑法，佮增加定着毒品、食毒、开车、骑车，包括饮酒、累犯在犯，袂当驾驶，包括故意杀人、杀人未遂，也是讲儿童虐待致死、重伤案件，法院若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10年以上，袂当驾驶。哦，安尼是看起来阁还好啦，应该是爱阁判重的啦。食毒品哦，这毒品爱阁杀，杀到真正惊人啊，杀到整个台湾啊，停车场停到满出来啊。哦，不过行政咧讲啊，今仔阁再用着毒品来宣传啊，爱抓赶紧抓，包括重大暴力犯罪拢共款爱杀，爱判重刑。好来，全世界哇，10多亿的人。拢咧注意着世界骹球比赛到底上会进入讲32强，这两天就知啊。不过啊，阿根廷梅西39岁，葡萄牙嘛一个吼，即有名，骹球名称叫 C 罗，名称艺人啦、歌手啦，全世界有名无名的话，拢就爱讲恰青恰绿，你身躯顶。但是讲哦。包括球员啦、啊、运动球员，不管棒球、篮球啦吼，也是讲明星艺人啦好啦吼，歌手啦，即摆少年人吼，啊，都对流行，哇，大家规身躯哦，
哦，即摆恰恰毋是亲像过去讲哇，恰一只鸭，恰一只爸，讲阿爸无，即摆毋是即摆讲恰迄个卡哇伊哦，古吹哦，啊，像像伊那讲恰迄个放假诶人物啦，啊无狗啊猫啊，都出恰迄个较古吹诶物件啦，讲个艺术啦，啊在个人啦，啊不过是安尼啊，咱要讲葡萄牙啊，这個、名车啊，人讲 C 罗罗纳度。好、哦、啊，今年嘛坐来四十一队，四十一回啊、哦。伊只是人讲，伊身躯拢无赤心无赤哩，为着啥？为着讲要关怀啦、行善啦，关怀是地球人是咩啊？非常好啊。伊部分的国家规定，你若身躯赤心哦，袂当关怀哦。哎，真的啊，因为都拄则咧讲爱自平爱死平有东西啊哦，迄尖头啊去强用着啊，清洁无清洁，消毒无清洁，危险嘛，就感染着啊。哦，所以讲哦，葡萄牙这个名称 C 罗罗纳度四十一岁啊，起码佮太个非常的厉害，吼、哦。所以讲，伊就是讲哦，伊当年拢有咧关怀习惯，定期关怀非常好啊。平常时就行善，那不人知啊，起码知。所以讲，伊规身躯拢无赤哩，无赤青，超清气的。哦，真正较恭喜。关怀是地球人是咩？平常是咧关怀人啊，当然就希望继续关怀。啊，外国家是安尼啦，不过咱台湾是讲哦，规定讲个年限尔。根据咱台湾呐，是讲你要关怀规定是讲，你那是赤字赤青、赤白白、正义工、正道在工，啊是讲话，反正你就是有去正工啊，不管何止卖人，规身躯正工嘛都济哦，正喙齿啦、喙唇啦、鼻啊啦，不管得正工。通常你要一档以上开档关怀，一档内底未当关怀哦，因为这风险嘛，唔知感染着一挂传染病无啊，艾滋病无啊，哦，原来是如此，那如何躲？啊，真正这罗纳度葡萄牙这个奥塔球，搁叫人投，哦，啊，今麦甲报出来，讲哇，伊原来搁有神仙嘛，有咧关怀，所以讲嘛提这個，你平常咧关怀人。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奉献着爱心，哦，感谢你。

好听的国语老歌《海誓山盟》，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奔波、明辉的双铁一棒、俊雄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苦了背起来，背惯了给他轻松啊，行当往西来就步啊。咱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通通有玻尿酸 UC Two、Glucosamine 拢中有。准行的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如果增加保证，准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需要准行服务，咱规套当线卡等待你的电话，规套当无休困。好、哦，台南的电话22182，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2218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七大组，十组加五组，十五组较紧挂掉。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七八年赚三千，买满四千股，收音机带回家。尊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搁再提醒关心好朋友。开车驾车走路，那路好，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过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做完。

0: 我在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哇哦，阿狗鬼，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0: 服务部福利挂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哈，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哈，大刚无啥气焰，全归恁家来聊。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哈蛮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咱节目开始呀，因为今仔日这位教会作长。所以咱先来讲一个故事，互咱这爸母啊听。你甲听听，你有感觉讲啊，人生是
1: 人生健康上重要啦。
0: 来，我即卖用去送回去出去啦，去朋友啊，咱卖讲什么所在吼。对你讲，一个啊，伊妈妈吼，迄个是无去啦吼，大家拢好朋友啦，阮拢新出来甲问嘛，吼，其中有一个伊妈妈。即卖入病九十，一加咱母啊加一岁吼，
1: 加一岁，
0: 97岁，
1: 97
0: 入病插管啊，
1: 哦，
0: 插管啊，已经插足久啊，即、這个管若无拔起来，伊永远就是倒立啊，插管足艰苦啊，人唔知人倒立啊，吼啊，迄个朋友无去啊济吼，啊，即、這个咧，倒立问。阿恁妈妈喏，我母啊都安尼啦，用营养素料食啦。啊，我恁外头加减啊加果汁，啊，食一寡较嫩的物件啦，也加减在人啊倒立啊。啊，几年啊？到几年？应该跳13年啊啦。哦，啊，这是这，互咱伫遮咧开钱，请人咧甲照顾，咱有法度的，我甲讲这拢无要紧。哦，这拢无要紧，但是其实互咱咧较顾这个时代人，伊嘛足无奈啦。好来，即卖讲到今仔日，咱要推出这个，恁拢爱注意听好嘿。我这个朋友啊，之前我捌甲你讲过，伊妈妈是一个足话叫的人，足爱开讲的人，买去含人算四色牌啊，拍麻将、读册、当诶。伊妈妈就老人痴呆，好、哦、老人痴呆。见面啊，开始是兄弟啊，食三兄弟啊，食火烤，照轮流。本来15天，按你顾失地的人是足艰苦的，所以兄弟啊，佫参详无宿底，一人食一礼拜。按你我嘛真久无去，了我因拄好用，我就过遐较坐伫咧。阿华就甲问因媳妇啦吼，啊，恁妈妈即摆？食到恁大兄，爱食到恁小姐啦。哦，伊讲无啦，即卖拢送去哩了阿娘院啦。伊讲阿姐吼，好，因我这朋友对你讲啊，这无歹送呢。一般疗养院无爱呢，一般阿娘院嘛无爱呢，唔是你有钱人就要收呢。我来。我阿送去对，伊讲送去哩，哦，你一间吼专门咧照顾失地的，哦，迄种疗养院。我阿恁母啊，安尼敢要走？吼、哦，足好走哦。啊，我是安那买啊，无照顾。伊讲钱啊，无照顾。来，恁注意听后嘿，妈，这你今仔有咧听节目诶？这是咱人生的一个过程，恁一定拢会知。这我报纸唔来第一堆啊，我明仔载可能我明仔载有闲，我会规拢整理出来。失地的报纸刊呢？我甲你讲，这真正实在是吼、哦。来，因新妇就开始讲啊，真正无照顾，唔是咱无阿甲顾。伊讲吼，即卖要甲洗身躯，袂用洗身躯啊嘛，要甲洗身躯会共拍，会共脏，新妇无阿多顾。来，即卖因为正咧看电视，行入去灶卡遐吼。佫行倒出来，规身躯脱甲剩一领内裤，怎啊走出去外口？吼、哦，走出去外口，热热死。因当因看到发觉的时候，赶紧的去找，好甲再佫找倒来。我讲安尼嘛，阿无多痴呆就是安尼。伊讲上严重的一项，恁注意听哦。因新妇讲真正咱无照顾啦，即摆恁若另外无注意咧。咱人一定会食嘛，伊迄人算失地呀，也会食嘛，会大便。伊讲放无要紧哦，一四季乌白甲你放，含囡仔同款，一四季乌白甲你放，放放的呀，佮甲你摕来高壁，甲你 规家规内面，甲你用个臭面膜啦，
1: 会算
0: 啊，甲你乌白黏、乌白糊，伊讲这咱都照顾啦。
1: 对啦，
0: 阿罗你讲，讲过讲阿无兄弟啊，无多，甲送去乌日一间疗养院有你顾者，一个月讲超5万吧，哈。
1: 对啊。
0: 啊，5万啦、啊！我阿兄弟们就三个照本，伊讲无啦。阮母啊，因为我讲，我这平民妈妈在地后头是拖债主啦，吼，真有个人啦。
1: 本身就是有钱个对啦。
0: 有钱啦，伊讲啊，阮阿母也有钱啦，啊，就住遐过，住遐甲互伊去过啦。我阿你讲，伊讲真正无照顾啦，食饭也唔食啦，吼。啊！即卖你若了啊，无注意咧，等下去灶卡、去房间、裤腾个带甲你大便放落啦。啊，带放哦，唔是放了就走哦，带甲你付啦。
1: 带算啦。
0: 带算啦。
1: 对啦。
0: 唉，要安怎讲？
1: 啊，伊嘛足无爱啊，伊嘛足无
0: 奈
1: 啊。
0: 对对啊。
1: 伊急到爱安尼。
0: 啊，因为我咧讲，今仔我才甲因灌输一个概念。我嘛坦白讲，你唔好讲我咧做电台，我咧甲你讲这個。你会想我要卖你物件，你含我做，我嘛甲阮变，你含我卖我遮久啊，我唔捌你甲恁讲恁买，恁要食去西药房买，准我有我嘛卖你，这是阿芳的习惯性。我真正爱保养啦，人活嘞啊，一定爱保养。所以我比如讲一句话，伊讲咱人一年会食济无效呢，啊，我甲想想嘛有影呢。啊，啥那无效？
1: 健康，
0: 加健康嘛无效呢？
1: 健康较重要。
0: 健康嘛无效呢？你食到100岁，食到100外岁，我问你作用伫咧呾？好、哦，像你讲的啦。来，我食到100岁啦。我的老伴、朋友、同学、厝边啊，拢袂去啊，剩我一个人啦。包括有当时啊，你食到100外岁，凡是你的后生查囝已经拢归往啊，你还佫活咧？要找朋友无朋友，
1: 啊！要找
0: 是谁啊？无是谁啊？安那讲？因为人已经高大，叫你阿公，叫你阿祖啊，人无啥爱。
1: 无啥含你讲话啊？
0: 要讲啥物话？你的人生敢有啥物意思？哦，伊就安尼想，我甲想想毛影咧。好、哦，阿叔，阮那个咱在生，咱尽力活咧。囡仔也咱的囡仔拢也伫咧，你就是身体够好。哦、我若听你讲因母啊吼，是弟姐啊，实在听到因咧后生嘛讲甲用要目屎来目屎滴，也无法度啦。唔是咱无法甲顾，真正无在了顾啦。
1: 伊顾听讲顾伊足忝的呢。
0: 伊讲哦，尾啊顾甲安怎？你敢知？伊行甲对，你对甲对呢？一个人对条条呢，伊咧休困，你爱赶紧对休困呢？你看安尼惨未？所以我咧讲人，我第日甲朋友。含人咧开讲，你就是人也活咧，你趁钱嘛也有法度，你就是爱保养。人生无迄个讲，真正拢诶，就是敢若讲，你一定食老会袂惊，你一定会失智，你一定会安怎无影无食啦。真正爱保养，我甲阿华，阮出门啦，
1: 有过
0: 有专出门啦，
1: 保养总是无比迄个无保养搁
0: 较。阮出门含阮遐朋友大家做伙啦。大概年岁拢差不多啦，看到阮的人问讲你几岁啊？我60外，你都无成，阮有咧保养，佮兼有咧运动。我甲讲哦，人生趁钱多少不管，钱多少不管，你就是爱互爱家己本身，爱互看起来咱也佮有咧活力，对不对？像阮个运气也侪啦。因真不讲啦，你看阮大家啦，存遐侪钱啦，敢有效？伊讲存遐侪钱，敢有效？
1: 伊真不讲，
0: 敢有效？
1: 跳到个
0: 比人高。伊讲遐钱拢了出来跳啊，下面大家悲观嘛，无效。
1: 对来讲，
0: 对来讲都无意义啊，无半项意义啦。
1: 对。
0: 所以我来讲，实在有当时要你甲想想，真正有影啦。报纸顶工我捌念一篇予恁听。咱台湾腰椎病愈来愈严重，癌症愈来愈严重，老人失智啊，失智的哈、啊，老人痴呆会爆冲哦，迄报纸刊咧，卫生部敢若卫生部用出来会爆冲啊，会让你想袂到，一日增加起来，可怜，
1: 可怜，
0: 真正有影。
1: 啊，要送去王国，无地
0: 都无人要甲你顾，
1: 无地送。
0: 因后生，你甲我讲讲，送去遐人也无爱呢，送去景人也无爱呢。我阿啥也无爱，因为因老母好好啊，会走啊。
1: 脚手真溜力
0: 啊！真溜力啊，会走啊，都敢那唔知人个啊。啊，人他有可能一个疗养院讲你来，啊，我派一个专门甲你顾，你一个月要请人偌济？
1: 对啊。
0: 啊，我阿你即摆去用顾个，伊讲迄人迄足大景那下好嘞吼。啊，即摆日时拢互恁住喺楼卡一间弄空间足大间个。大家多坐多开讲，阿贵也多甲恁看咧，卖有危险性的动作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人生啦，无法度啦，所以我甲恁遮爸母啊，
1: 钱存济存少，另外一回事啦，爱顾好啦。
0: 虽然有钱做好用啦，但是人生啊，唔是遐。
1: 啊，等到你像安尼痴呆的时阵，你保养够有效？
0: 可怜咧，真正可怜啦！来，南岛之夜来。

0: 来，这首就是吴振怀加一个做炎黄所唱的哈，这吴老师加炎黄所唱啊，做《南岛之夜》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健康的相信啊。来，咱来邀请到花园堂的汤老师来为咱讲这个冷油啦。好啊，对啊，冷油，汤老师啊，汤老师你好，来来给咱吃中辈。
1: 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啦，这个汤老师啊，我就是安尼啦，因为咱讲实在啦，咱要赚钱，要创啥，我拢不看。这支产品啊，对于阮党的甲我来讲，阮推出这个介绍是几乎是啊，真正压甲假假假啊。
1: 恁
0: 工厂嘛，恁工厂嘛，你讲啊，你安尼卖好加在。这支物件因抽起来油啊，拢是伫搭，拢伫德国甲日本。
1: 哦、真的
0: 台湾敢咱咧卖啊，无别人唔免做啊。
1: 真的，
0: 好、啊，是安那讲，因为咱看姐姐长辈时代吼，得老人痴呆啊，去互囡仔白离个外口啦，疫情也较过往去啦。老母啊，因为老人痴呆啊，你有看无？真正对老母对楼顶都啊甲摔落来，嘛足济呢。
1: 亲情怎变社会案件
0: 啊？啊，无法度啊，因为。我跟你讲，老人痴呆是上歹个。啊，老人痴呆有药啊无？无啊。
1: 哎、欸，无、
0: 哦。我跟你讲，这你若捌听我节目就知，因为我今仔较无闲，他讲这，我先代我甲你讲者，这个花莲主治病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离咱的报纸新闻的健康消息刊两届，刊两届喏，一个查囡仔，因为因爸爸是退休的公务人员，讲钱有钱。无欠用钱啦，也无开袂完的嘛。嗯、哦，来因查囝嘛，当然啊，阮爸都。那你看啥物外好的药啊，自费无要紧啦。哦，啊，就老人痴呆，啊，无人要顾，家你家顾。伊你家顾头啊，是讲啊顾，反正啊无欠用钱啊，无差啦。哇，顾一个久啊，我来讲你就知影艰苦啊。
2: 目睭啊，体会着。
0: 目睭啊，爱像安怎，像你顾咱的幼婴啊，同款袂使离开视线，无人就变走呀，找无人，足歹顾。
2: 比幼婴较紧，较
0: 老人痴呆吼，咱的囡仔，你看咱的孙啊，你甲放咧吼，大便会带酸大便，放尿带酸尿，这个尿哎酸会阿哥会甲你起来高标。老人痴呆就是安尼。
1: 对啦。
0: 哦，啊咱报纸新闻，啊伊甲问哦，甲问这个医生讲，啊阮爸安尼，你看敢有啥物特效药啊，通啊好食？伊甲讲安怎，你知无？这个查囡仔问咧，马海头医生马海头啦，无药啊，无药啊啦。干那只只啊，做啥安眠药、定情剂，你帮我吃。阿姨甲问讲，阿甘无法度讲，较咪较特殊的，让伊去内后的恢复，较卖遐严重的，伊讲无可能，愈来只有愈严重。因为啊，这个啊，做老人痴呆，一定爱做预防，唔是用治疗。安尼听无？干那预防呀，无法度治疗啊。哦，这是目前进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上界惊的问题。
1: 对，
0: 阿如。你看老师啊，即马台湾老人痴呆愈来愈侪。
1: 其实哦，老人痴呆哦，即马已经改做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失智。
0: 失智啦，
1: 因为吼、哦，因为安那讲，老人痴呆其实唔是讲干那老人家有尔。即马发现，世界国家全部都侪拢差不多50岁以上，50岁拢叫老人。
0: 对，
1: 未使叫老人啦，还叫中年人尔啦。
0: 阮中医师刘中医师。即马家己咧开诊所，伊无用他来，无伊定定嘛来，我才咧讲这个健康常识。你敢知伊拄到上老人痴呆几岁？45。
1: 哎呦！
0: 伊看到个海头，好、哦、啊！这个华人主治病院医生讲啊，你呐有这个现象的人，过啥你知无？过脑血管啦，心脑血管啦，来，啊，咱今仔甲恁查来这個，唔是阿红的操蛋，全国你只要有材料买到这个冷油啊。林祖祖哦，林祖祖伊敢标大顶头有超过30%，哦，有超过30%。
1: 干阿阮尔啦，
0: 干阿阮尔，你也拢会使甲看啦，因为阮拢研究过啊。我这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我这工厂呢直接家己抽，家己拢只有抽出来，拢伫国外去啦。台湾拄啊，即间会甲我咧甲卖啊。当然，你啊做啥，你有办买到的，咱好歹。迄、那个10几%，你就讲食到足好个啊，
1: 对
0: 不？好、哦、来，咱遮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无想要得老人痴呆，哦，来，你注意听啊，无想要失忆症个，哦，囡仔下个啥，下个做，下个做啥，过动个，
1: 嘿，
0: 读册读无个，
1: 对，
0: 记忆力伊若减退，
1: 对，
0: 讲过，虽未记哩个，无迄个记忆力个，食啥？食奶油啦。来，咱汤老师今仔甲咱炸这样哦，这一年只有一届两届呀。
1: 奶油内底上重要一个成分是卵磷脂啦。
0: 对，
1: 卵磷脂大家拢听过啦，就是 PC 啦。啊，所以我其实讲真诶，这个物件，这个回购率其实有够悬的。
0: 对，
1: 是
0: 安那。
1: 啊，回购率吼，通常拢是啥？我发现到一个现象。拢是少年啦，差不多三四十岁咧买吼爸爸妈妈咧食的，就是安那，因为爸爸妈妈开始有这个现象出来，因的烦恼呢，
0: 都当然啦，
1: 想爱顾，因爱顾啊，
0: 啊，我就跟你讲，
1: 真的爱预防，
0: 对，
1: 真的一定爱预防。啊，伫医学上吼，失智甲老人痴呆是无多倒转去的，所以无多倒转，就是讲无多不可逆的啦，
0: 对啦，
1: 你若发生，就是发生啊。所以咱一定要、哦、一定要预防哦。
0: 我来讲，老人痴呆掉掉，我都甲伊讲过，迄组织病敢无出名，哦、就讲出来，
1: 真诶，
0: 无法度，
1: 无法度，
0: 一定要预防。
1: 对，
0: 这无法度掉掉啊，你拢唔免搁加，你想讲要搁我卡恢复一下，无可能，
1: 无可能啦，
0: 哦，无可能，
1: 无可能。
0: 除非伊即卖拄啊，伫这个中间，阮母啊，今年93，离家十年前哦，有这个现象。嗯，我先来感觉，你是好哦，你去甲伊啊。伊大家拢知你啥行，你啥行哦。
1: 哦
0: 哦哦。甲尾日头落山吼，啊惨啦！你去啊，等下袂记你袂认你人啊。
1: 哦，对。
0: 遐要注意哦，这款的要我多。
2: 迄个无同款啊。
0: 对，这款的要我多。
1: 对。
0: 啊，若超过这个范围，就拢无法哩啊。
1: 对。吼，啊，你若上惊个是啥？老大人是咱厝里内底时段吼，伫厝里那里煮物件。
2: 嘿。
1: 啊，是讲要煮啥物物件，啊是要掀一下滚水，掀啥物物件？常常袂记哩，我跟你讲，免一分钟，我跟你讲，迄危险个造成啊！像这种物件，拢是连头头阿芳讲的，加记忆力啊！我看到你的人问题，袂记哩你的名啊！无就是讲，我后一句话，我想好要讲啥，结果我后一句，我惨啊！我袂记哩我要讲啥，虽袂记，差不多一秒哦。像这种的，拢是失智的前兆。啊，个啥？老人痴呆症，其实嘛，别讲老人痴呆症啦，爱讲失智啊啦。
0: 哎啦，怎么拢讲失
1: 智吼？失智就是。即摆年岁吼，
2: 失智无分少年老的啊，
1: 对啦，
2: 因为年岁一直愈来愈降低
0: 啊，真的，拢食食食食改变，
2: 拢食食食食的问题啊。即摆
1: 也污染足济，啊，所以这卵磷脂补充有足重要。有，我甲大家讲吼，伫咱身躯的器官内底，干那脑内底，佮有40%的卵磷脂，这40%上悬啊啦，上悬个40%，干那会愈来愈低，袂愈来愈悬。啊，你爱补充无？一定爱补充，你身躯。诶，器官拢是正常诶，拢是好诶。但系你即个脑出问题，我甲你讲，你就艰苦啊啦。是安怎艰苦？因为你唔知影当时嘛。明今仔拜二，明仔载拜二，你个算未出来。吼、哦，今仔拜几，明仔载拜几，你个算未出来。啊，无就是安那，要看到你诶人，唔知影你诶名，哇那惨啊！啊，
0: 好作济，
1: 出去未、哦、记你。其实呢，我记一个咧，阮爸爸已经要80啊啦，今79岁啊，讲80啊吼。差不多伫五年前，伊75岁，伊当阵开始搞这个现象，所以安那，我足照顾伊，我足顾的是安那，因为咱讲实在啦吼，伊若真诶若失智，啥物甲顾，我啦，我本人要甲顾啦，所以我想讲，我个代志已经足济啊吼，足无用啊，我毋是讲无甲顾，问题是讲我一定爱甲伊提早，甲伊预防。预防啥？预防伊有法度自理，知影讲啥物是啥物，当时是当时。而且呢，这个卫福部，咱台湾的卫福部已经有表示讲啥，这个卵磷脂啊，卵油这个卵磷脂会使呐帮助细胞的修复，还有帮助脑部。我刚刚讲这项就好，刚刚帮助脑部这项，佫足济人对啊，是安那，包括囡仔，包括婴儿啊，包括啥，咱的有新的妈妈、准妈妈。嘿，拢爱食是安那，因为拢爱补。
0: 这爱特别甲，这爱长辈时代强调。
1: 嗯，
0: 咱的产品啊，就是含孕妇、
1: 新的
0: 拢会使食，幼婴啊嘛会使食。包括讲你的囡仔咧读幼稚园、读国小，奇怪咧，啊，册都伊来看，啊都读无，只安读无，因为伊记忆力无够，你就是一定爱补充这。
1: 对，
0: 来，啊，因为我都甲伊讲过啊吼。这个物件，你就是爱顺啦，哦，绝对爱顺。我来讲，你若讲定定袂记你担，袂记你使吼，我即摆讲着你听，阮厝边啊一个阿婶啊，去买菜，内底恁兄弟， 厝内底你兄弟哦，啊，怎么去买菜？去买菜啊！即卖吼门都锁了，啊，都出门啊，锁匙嘛无扎。即卖去买菜回来，惨啦，处理火烧啊，人伫遐拍，人伫遐咧拍火哦。伊咧问讲啊，这上刀哦，啊要死我烧啊烧家呢？因阮厝阮甲看讲，啊都恁刀啊，啊这阮厝烧伊啊，再见你啊啦，伊袂记得，他们家己厝都袂记得啊。
2: 啊，安尼也算严重啊！
0: 这就算作严重啊，但是这款的吼，我跟你讲，这款的你呐，像我顶刚问阮中医师，伊讲你伊这款的呐，赶紧去，吼，那中医当然要我都遵照啦，也救会回来，救可以较倒回来一个，过来就是平常时爱赶紧保养，要创啥？我跟你讲，除了咱的脑血更袂使叫塌的以外，一项也注意听，脑的营养。一定要补充我搞，你知道老人痴呆，你敢问吼？你去问医生，阿兹海默症的去问医生，拢，哦，是脑萎缩，无营养分，对不？
1: 对，
0: 来，
1: 对，吼，哦，嘿，脑的健康是足重要，
0: 对，
1: 因为啊，咱脑的健康通常啦，咱拢会去，未去注意到啦，啊，那等啊，真的有症。

0: AM 1071，
1: 干第一，其实伊个顾的足济啦，规身躯拢顾会掉啦，连头毛嘛顾会掉。我干咱讲两项，第一项降油，会减塌的。
2: 哦，对啦，伊个我来讲，这个暖人组吼，伊个安怎，伊个甲咱这个油吼乳化掉。
1: 对，乳化掉，甲歹油乳化掉。阿该未互伊擦掉咧，未互伊擦掉咧，安尼个足厉害啊！啊，搁第二项是上重要的，顾你这粒头壳。
2: 对，
1: 顾你这粒头壳，我你讲啦，你头壳不管你是少年的，还是幼儿的，还是妈妈，还是老人，还是查甫人，拢爱顾你。只要任何的年龄层，任何有头壳的人，拢需要顾，因为安那。咱若恁老衲咧萎缩时阵是足紧足恐怖、哦，你若无咧顾，我甲你讲
2: 啊，
1: 你几，唔系讲几工啊，反正你早是个头头，你讲迄个咧出去，等下哎啊，这像个厝，啊那会烧，我甲你讲，你超半工的时间俩，
2: 差不多。
1: 吼、哦，所以卵磷脂就是咧顾咱这个头壳，啊，咱的卵磷脂有足侪人咧问讲，像进前有一个阿姨啊，打电话来甲我问啊，讲啊我卵磷脂我有咧食，我拢食大豆卵磷脂，哦，我甲大家讲。
2: 这单我爱讲者，这我所在，只要是植物性的卵磷脂，人你讲哦，大豆卵磷脂当然是做好，咱未使讲伊歹，但是安那，因为伊是植物性的，咱人吸收啊，伊讲哦，我这抽到外油内底一百趴问题，你食，咱人食落哦，噶我都吸收，只要上奥吸收的啦，未超过20%啦。
1: 对啦，哦，对，阿峰讲了对，而且大豆卵，头头讲大豆卵磷脂是植物性的。
2: 对，
1: 植物性就算你抽到100%，就你1000%
2: 啦。我你顺都无，
1: 我顺的啦。
2: 你人都无在完全吸收啦。
1: 而且大豆卵磷脂有足悬的雌激素。
2: 哦，对，
1: 为人不用吃。
2: 雌激素对。
1: 哦，为人不用吃，可以去应用到哦。啊，我无讲大家拢唔知道，即马讲大家拢知道，爱学起来哦。大豆卵磷脂唔是无好，问题是伊会对咱人体的吸收度无悬，所以咱猛啉豆奶就好啊啦。
2: 系啦。
1: 啊，你若真的要吃卵油加卵磷脂，可、就是你要加卵油，因为卵油对咱人体的吸收度
2: 上少拢90%以上，
1: 拢有90几%，要上要100%以上。而且我的卵磷脂 PC 有法度顺多30%以上。干那这点，我跟你讲，你外口的你嘛找无啊啦。
2: 讲多几遍，
1: 你又免免找啊啦。
2: 免找啊。
1: 啊我，过来要讲哦，过来，咱的萃取的技术，萃取的技术，我是用低温去萃取。我跟你讲，恁做欢乐诶，什么中性脂肪啦，吼、
2: 欸，那
1: 个低密度、
2: 低密度胆固醇、
1: 低密度脂胆固醇，可是卖胆固醇。
2: 对对，我讲冷，
1: 我跟你讲，
2: 冷油内底足济，
1: 我拢甲伊剔除掉啊，我拢甲伊抽掉啊，所以你内底完全找无啥中性脂肪，甲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全部拢无。而且我是用低温萃取，因为咱拢知影吼，冷油呐温度呐伤高，其实内底迄个 PC。嘿，卵磷脂会破坏掉啊，所以我拢用低温的萃取，而且我加热的时间足短，所以我用低温萃取来甲伊上好的卵磷脂甲伊抽出。
2: 对啦，
1: 对。
2: 最主要就是咱内底一项成分哦，这个卵油内底有一项叫做磷脂烯胆碱啦，
1: 嘿，
2: 就是咱咧讲的 PC 啦，
1: 哦，
2: 因业界简称啊做 PC 啦，是啊啦，我一直甲你强调这个。好，来，我今摆讲来听，这个 PC 啊，的标准伫几里？不是标准，这是无一定的标准。但是真正要有法度让你的脑活化，让你的脑内底营养分有够。这个磷脂烯胆碱啊，爱偌济？爱有30%以上啦，上少的哦，爱有30%以上。是安奈人会讲这個？日本人已经全世界啦，上老的国家，即目前是日本。
1: 日本
2: 的老人是超过惊死人啊！但是日本的政府足注重这点，因为老人痴呆，只要是痴呆，足惊啥？日后啊，我来讲社会资源运用有足大医疗费用，会开销足大，政府会挡袂掉。所以日本啊，伊讲你若要食卵磷这个卵油啊。好，卵磷脂一定爱 PC， 爱超过30%以上。好、哦、啊，阮的咱汤老师伊讲了讲，因的公司抽起来，包括因外国的贩售，因拢有特别写 P 规个磷脂，写做磷脂啦。 吼、哦，林子竹有几趴以上，你爱看这个啦，吼、哦。啊，那讲要讲吸收度就对啦。因用这二氧化碳超磷这萃取，我捌甲问过因内底机这个工程师甲者，伊讲那阮个啦，你德国啊，德国甲日本啊，你卖啊，以因个专家你讲，吼、哦。吸收率只要98%，用要100%
1: 啦。
2: 你看安尼有管无？对不？啊 ，PC 啊，30是我是因家己标的，因工厂这边标的，这拢会使互恁化验的。其实因抽起来这啊，超过45%啦。
1: 对啦。
2: 哦，因捌你讲，阮会超45%以上啦，因为因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来萃取的。后来应该有的物件拢伫个内底啦。啊，所以讲，食老来要管怎？真正爱作注意这点啦，哎呦，我跟你讲，真外口是作济呢，作济安尼，我还讲我一个朋友真正对时大人有够友好，我无骗你，迄友好我甲讲哦，咱爸反正老对因老母有够友好啦，结果啊，因老母得啥老人痴呆，住伫阮家呀，老人痴呆，伊会早时爱去做生意啊，啊，即摆生意唔敢出规间房间哦，四面拢暗杀，安尼就惊弄掉，
1: 惊弄掉，
2: 黄壮的哦，规间房间哦，开偌济钱呢？结果啊，是安那买啊无照顾，你敢知啊？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人真正食老来，迄个自尊一定爱顾掉。吼、哦，你甲想，咱的农业部啊，即卖老伙啊，老农啊。每年的正月开始啊，你若过旺呀，较早是领15万2嘛，即卖偌济你敢知啊？30万6的款，要创啥？因为有一个咱这个嘉义市的，咱这个婚姻馆的这个馆长啊，这个叫做张立新，张馆长，你做立委的时候，你讲老农啊，甲死亡甲领一个15万2啊，甲过旺遐丧事要办袂起来。惊到足无尊严，啊！那30万是咪做好办，或者老农有一个尊严，你惊最后一段路，你甲看这话好咯。所以讲啊，咱人是安那，我讲人一定要有自尊。你话你着老人痴呆了，你逐项拢唔知，但是在你的囝儿时势，你的囡仔孙看，哎，阮阿妈太，阮阿祖太，只太哥，阮这个朋友啊，去做生意回来，因老母伫眠床顶哦，甲放大遐，放了，佫甲规领被啊。背单壁肚甲高甲贵个骨那边无啊多，真正无查到高啦。我要送去安养院，送去安养院啊，两手怎甲绑咧？一定绑咧啦。
1: 对啦。
2: 偌久？啊，无半年，再见你啊！啊，那你个厝啊，佮我来讲，卖讲10年较含啦，凊彩活了3-5年啦，啊，无啊多啊。伊就是答唔知啊，啊！即卖呐，回来甲因只个查囝讲，只个孙仔讲，无人要相信啦。好、啊，无恁呐，回来礼拜四啊，回来，你甲看有影无影？无法度啊！啊，有效，你都安尼都无法度。你甲看真济只个兄弟啊，轮流饲个啊，老爸、老母爱上，着老人痴呆，咱轮流，同落一件轮流饲，着到即个查囝时阵啊，老爸怎甲绑咧阳台，甲连啊连了。甲衫裤也无穿，爱食就互你食，啊若唔食，我无瘾互你食，吼、哦！啊，即摆囝婿若甲洗身躯，用水道管啊，摕来甲冲，啊，迄、那个咱的清洁剂无，身躯甲喷喷的，摕人咧露涂骹，迄个身躯安尼甲露露甲流血流滴，啊，即摆洗到一半无爽哦，换翻头甲跌，跌无要紧，我查囝无去动无要紧，含查囝拍老爸拍惨落，甲有一工啊，老爸无通啊食，啊佫无穿，夭死啊，因为伊这個。老人痴呆者，咱的社会局拢有咧注意，也会去甲关心。啊，去啊，查囝嘛无入去哦。啊，要要话咧先，伊讲啊，阮爸阮顾甲足好势啦，你免烦恼啦。哦啊，社会局的人是讲啊，其实这点都唔对啊，应该爱硬入去甲看。啊，结果社会局想啊，人都讲安尼啊，哦，爱就走啊。等头甲报警的时阵啊，伊咧死咧厝嘛，哦啊，看警察看啊，无安怎，吼，啊，都甲穿较好势，穿较外水咧。伊想我这无代志啊，靠以后啊，这个警察伊当作咱台湾人的台湾警察戆戆，这台湾警察要看咧吼，手怎啊甲迄衫裤甲勒起来，你知无？啊，然后一瞬乌青烟灰，有够济济，
1: 开始
2: 甲查，原来查囝无爱就好食，当作高甲。 猪狗精神，跟老爸当作猪狗精神，白个阳台，刑就较死。查囝判二十年，这个竞赛判二十二年，这报纸拢有当查，丢老人痴呆，安尼有恐怖。哦、啊，我阁甲这爸母啊讲，主这病院花莲，主这病院医生啊都看出来，人家问的，老人痴呆，无由于甲我多。在你活的时阵啊，啊无钓钓的时阵啊，
1: 预防，
2: 补充你脑的营养，把你的脑的血更新做清哦清气，安尼才有法度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

0: 来，拍摄啊，都啊无准备好势。来，这个听好详细啦吼，啊，应该知影今仔要爱啥吼。那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个物件，这个物件阿芳无你真正无你操蛋啦，阿妈唔免你管嘞，你台湾啦、啊，台湾，你只要不管有脚有房，对一间。你有材料去摕到这个 PC 这款的啊？卖讲卖你我这个介绍，国卡管你都要甲买回来。预防一个啥？预防一个卖着老人痴呆，预防一个你这个卖有心包油，预防一个你的血更卖硬化，预防一个啥？预防着咱的头壳卖叫歹，阿咧你就记得啦哈。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咱来进一个广告哈，今仔咱所要推出的就是咱的黄金蛋黄油哈、哦。我相信足侪人咧等啦，因为这人足久啊。
1: 对啊，嘛真侪，搁你卡来问。
0: 我会使甲你讲哦，咱的黄金蛋黄油 PC 绝对拢有够。每一粒黄金蛋黄油的卵磷脂内底含有 PC， 叫做磷脂。西胆碱绝对35%以上 ，PA 叫做磷脂酸 ，PI 磷脂肌醇 ，PS 磷脂丝氨酸 ，PE 叫做磷脂乙醇胺，够强，叫做啥？你怎知 ？SPM 就是叫做神经鞘磷脂。隆重留在咱一支这啥蛋黄油内底啊！来，两油啊，咱的脑力一定爱，咱的脑绝对爱补充。正常大脑含有40%的卵磷脂，是含卵磷脂上介济器官。两油啊，的卵磷脂甲咱人脑中的卵磷脂的分子结构拢相像的。所以吸收率上介高，伊会当提供着咱脑细胞甲神经系统的营养素，修复受损的脑细胞，啊，佮含有神经鞘磷脂，诶，即个包覆着咱的脑的神经元的，哦，拢内底拢总有。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啊，每一个人，我希望讲，咱啊经济会使，大家都爱食。我大家嘛吃，我甲你讲，我包括讲即阵啊，足侪人拢无货啊，因为我拢有留我家己要吃的份。哦，啊，我甲你讲吼、哦，有心呢一定爱吃。咱的囡仔，我都甲你讲过，去读册，足认真去读。即摆啦，等到要考试，头壳空空，舌啊空空，因为伊即摆下早时上课，等下你下课的中间，等下到厝啊。已经甲老师教拢形意啊，伊无记你个脑，记忆力无好。我来讲，你一天互食一粒卵磷脂，来，过来阿芳甲你讲一项啊，你注意听哈。这个高阳咱这个陈妈妈，哦，伊做爱去运动，啊，大家拢知啊，你若热天是咪做个流汗？
1: 对啊。
0: 那流汗安怎？
1: 会够汗。
0: 啊，会失禁啦、啊！你敢知伊失禁啦、啊？失禁啦、啊！去看医生吃药啊，有效。但是啊，伊讲我安尼，我阿公啊，我做无爱食西药。哦，阿就来搞我问，来搞我问啊。伊即摆用安怎？我讲你用卵磷脂，加多加破，提咧油活咯。伊搞今仔去这两天，啊，你当时要阁推出来你的黄金蛋黄油，我讲啊，这两天啊会回来。伊讲你会记，失禁，那袂好诶。用卵磷脂油加破去，啊加抹咧，免两工就好个啊！哦，免两工就好个啊！富贵手嘛，拢种真正足好个物件。你有你已经去中风着个人，你更加爱食啊！我甲你讲，咱个卵磷脂是咱国内即卖目前唯一一支 PC 超过35%。 嘛有人一定咧听啊，我啊，我嘛拢咧食呢，食猪，食遐做啥？人你讲遐做啥物蛋？你啊做植物咧？
1: 植物的，
0: 植物的卵磷脂。我甲恁讲啊，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恁老咧食植物的诶，即个卵磷脂，你会使去问医生，问营养专家，是安那？我逐天食遮济，我脑力来退化，因为卵磷脂。迄、那个咱一般的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植物的，吼、哦，咱你只诶卵磷脂，咱有法度准讲一抽搁较油啦。内底你规嘴拢是植物的卵磷脂，100%，你吸收袂超过20%。安尼你听无？来，预防老人痴呆，预防心脏无力，预防急心症，预防高血压。过来，上介重要，你注意听，你若肝包油的哈。你绝对爱食，你的血克、血流、血管中硬化的人绝对爱食。后来一天食偌济，透早爬起来，随洗好食三粒倒啊，食三粒来黄金蛋黄油一盒，内底有60粒，一粒是350ml，所以你一天只要食三粒倒，咱的优惠价一盒是2600块，两盒。爱5200哈，两盒爱5200。阿峰先甲你讲，我卖这個蛋黄油真正实在是吼，足侪人讲，哦，你卖你这个 PC 价管理在卖价这俗。我甲你讲啦，你若看到出去看到你的朋友的士大人，看到咱家己的士大人，出去听到讲啥物人妈妈像我演戏，我听到实在是足悲哀啦。迄真正好野人呢，我朋友妈妈迄真正托。在地是足有的人呢，民心不讲一句话啊，领出来钱，含我母啊读边关，对于伊有啥物意义？连一点仔意义嘛无。对伊来讲，迄是一张纸尔啦，伊嘛袂晓要用啊啦。人生有啥物意义？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会记哩。透早只要食三粒嘛，咱两盒5200，直接优惠你3500块。今仔日你电话呐靠通，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加送一盒互你，安尼几盒
1: 3盒。
0: 你呐，我来讲，你呐有在去买着60粒的，内底有纯精俏磷脂，内底有这个啥，这个 PC 有超过35%。我来讲，卖讲我三盒卖你3500啦。你只要3500，你都要甲买回来吃。甲预防一个啥？我来讲，甲预防一个老人痴呆，都过头过七里啊！来，你注意听好嘿，买两盒送一盒，又你3500块。啊，你也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哦，我要爱大组的，3盒3500，6盒是咪7000？
1: 对。
0: 我公司佫加送两盒无你。
1: 多八盒。
0: 我来讲，这有够俗的啊啦！八压因为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好，你看电话，刚拄啊，汤老师你讲安尼啊，大家就知你卖我蛋黄油啊，电话都伊拉起来，来你注意听好、哦、嘿，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哦嘿，头前买上完啊。后壁无，我就无法度去追加，因为今年量足少的。哦，咱阿峰的故乡东山的营养花蜜，小组的送你一罐，大组的送2罐啊！两油，你绝对爱食。45岁以上，你绝对爱食。这个电话你若阁未晓卡，无法度啊！但是你这边有买到，后边上介少拢爱5个月以上啦。哦，这恁捌未？捌食过这人拢知，这无5个月以上绝对无货啦吼！来，咱的黄金蛋黄油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咱台北一个，咱迄个用这啊哦，
1: 嗯，
0: 我无骗伊，迄银行退休的，伊固定拢食这個。伊讲无安尼，真正无法度。
1: 人有一个大姐，伊嘛是拢定来固定拢用高开，讲用饭互因孙食，
0: 讲足
1: 香的，足好食，讲足香的。
0: 你囡仔，囡仔若袂用吞的吼，
1: 香的足香的呢。
0: 囡仔若袂用吞的吼，你甲高开， 我爱讲含咧食牛奶的囡仔嘛会使食啊。含
1: 牛奶也是掺饭掺糜掺你到吐司哦，到吐司嘛就好诶。
0: 多好食啊！嗯，胖胖啦，胖胖啦吼。
1: 够足胖诶咧。
0: 对，来，你会记了嘿？一盒内底六十粒，两盒五千二，因为你3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盒，啊，佮送一罐蜜，三盒，因为你3500块一罐蜜。吼、哦，安尼拄啊好3500，啊那大组诶六盒，搁加送两盒，收着拄啊八盒，因为你7000，啊搁送两罐蜜，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恁也未晓买无多啊啦，阿峰甲你讲实在，去摕一本号啊，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囡仔会使食，大人会使食，透早甲食，透早空腹就甲食三粒，啊，囡仔拢食一粒就好嘛。来，以上广告来，来这个撇姐啊，你要大做细做？
2: 做诶。
0: 好，大做诶，后日落你收下。
2: 啊，够啥？
0: 够蜜啊？
2: 蜜啊。
0: 对。啊，迄送完后壁啦，送无到就无啊哈，后日落你收下。
2: 好
0: 啊，这简单啦、啊，这无啥物功夫啦，你就等于就是、就是三粒，透早白个就是三粒，吼、哦，安尼载无来，吼、哦，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甲你讲下，这你若袂晓买卡，我甲你讲，你外口你绝对无人食这个这个折损的啦，这加阮公司，阮家己载有你抽赢啦，好来来。 不一定有效，你会记哩。一定爱透早边个空白吃三粒就好哈。来，
1: 哦，
0: 来这个，来顺子，大姐，来你要大做细做，大做个啦吼。好啊，有那后日落你收哦。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
0: 好。好 ，OK，OK， 好好好，你这样
2: 先啊。我个电还没上呢。
0: 好，你这样先这样联络啊。
1: 好，
0: 好不？哈，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这家这我咧，我会当跟你讲实在。我这差不多啦，退出一边拢爱5-6个月啦。好，啊，你家己算。我都敢甲你讲，你敢以孙的拢卖讲啦，敢以用老人痴呆，你就记大啦啦。敢以用老人痴呆就记大啦啦。哦，我会当甲你讲的，就是安尼样啦。中风后要复健，食这是比食啥物佫较好啦。这部分年岁，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 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吼、哦、来，吼、哦、你幼婴仔咪使食，吼、哦、啊，囡仔袂用吞的，你个胶破落啊，胖胖啊，做食，吼做食，吼、哦、啊，我这物件，我这物件拢经过 ISO 认证做出来物件。你做良心，你看我推出尔，你看，你看电话满，真正满线，真正满线来，啊，未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阿你讲吼，每一个人都爱食，哦，这阿红甲你讲实在，都我引起我朋友遐济，听你讲，伊你讲迄句话毛样，因老母孝钱啦，未通啊，无效啦。伊讲迄钱领出来还没贴边关，伊都唔知迄啥物物件啦。你的人生安尼敢有意思，对不对？来，哦，所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啊，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

0: AM 1077。
1: 咁阿姐阿姨啦，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啊，感谢啦，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手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合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2: 阿伟，你今日哪阿伟？
1: 嘿，都啊无开啦。无开，无开啦，所以吼都只客气啦。
2: 是五三九还是六合彩？
1: 即马这时间，这时间就未开耶。
3: 半点钟咧。
2: 啊，咱所有家宏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即马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3: 各位空中的乡亲时代，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1: 啊是啊，感谢吼，咱东北时代好朋友啊，大家吼拢无拒嫌，准时甲我收听啦。啊嘛，感谢阮拄只宏源的蔡大哥来甲我打卡起赞吼。
2: 设定本台本周轮啦吼。
1: 嘿，是啦。
2: 系啊。
1: 嘿，阿嘛感谢阮关小姐啦吼，来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8-098-098。啊，咱啊，东北是多朋友，咱啊要拍破啊，两两声就可以啊，阮就知影吼。啊，你呐如果一直两，阮来甲你接开，表示讲你可能有问题，要做咨询，啊，阮就吼甲你接起来吼。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大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咱东北时代收听支持甲爱好。当然啦吼，这段时间有恁的疼惜，啊，达华伟、阿发阿仔、阿家宏，大家会当陪伴咱长辈时代两点钟、三点钟，啊，希望吼咱大家拢总吼听了会欢喜，听了会快乐啦吼。陪伴这两点钟、三点钟，其实那真像咱厝内底囝的时势同款。哦，伫只逐工咧陪伴恁啦，啊，咱拄只个一老高诶吼，对袂着阵诶吼，互伊来甲咱爸爸妈妈甲邀请者吼，
2: 即多打落火车诶，阮
3: 无挂怪
4: 啊，各位空中诶，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2: 啊，感谢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做。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啊，每天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即有当时啊是讲啊，恁对阮一份肯定。过来，第二是因为阮做的节目啊，有互爸爸妈妈啊，你听起来无压力。
1: 是，
2: 我讲专讲吼啊，家宏做播音已经一段真长的时间啊，讲长无长啦。老实讲，讲短嘛无短，但是我是白手起家，我唔是像人讲啊，顶一代啊，传落下一代啦吼。我是为一张白纸啊，进入播音界啊，会当搞进公司特定甲二代啦吼，为一代甲二代啊。我平常时的节目对透早六点甲暗时六点啊，拢总有节目全国联播啊，然后暗时。阮为着要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拢总会当来甲阮收听啊。阮暗时阁来创立一个互你安心俱乐部啊的二台啊，由着小弟我家宏、甲阿伟、甲阿发阿仔联合主持。啊，是啊，阮讲啊，有诶，恁若讲啊，主持人有诶拢一个，人着做甲变变个啊。啊，有诶两个，有诶三个，有诶四个。上这四个就阮啦吼，三个过一个，那三个主持人呢嘛已经无济吼，啊正常拢两个较济啦。
1: 对。
2: 啊，现在阮呢有三个过一个，因为阮长时间吼啊，大家有真济工作岗位，拢总是伫阮所有的生物科技内底，包括阮做伙服务的电视台、甲电台，阮拢是连线的。啊，有当时啊，那一半工啊。家宏若爱伫电视台无闲，就由因三个；有当时啊，若阿伟无闲，就由阮三个。吼，阮算轮流联合主持。
1: 是
2: 啊，无分你甲我甲伊，就亲像爸爸妈妈甲我甲你同款。

0: 咱无分你我啊，无气焰，拢甲阮当作是后生，当作是家己的孙啊，安尼咧甲阮照顾。当然这段时间，阮卖真侪产品，阮甲全国所有的电台无同，阮逐工卖的产品拢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性无同啊，这就是阮认真的所在。啊，要会当开发讲全国的电台拥有百几支的产品。吼、哦，这就是阮用心的所在。一个物件，你讲啊，食一项高味的物件，人讲高味不胜药。有的我讲酸痛症头有200几种，甚至甲300几种，嘛有人研发出来，讲有300几种，嘛有人讲200几种的。嗯。啊，到底实际上有几种，无一个根据啦，吼、哦。啊，但是确实就是上至少有200多种。啊，包括真济物件，唔是你靠医学。啊，我讲吼、哦，过去啊，赞美的老师傅确实厉害啊，一赞美，伊就有法度去看出你的病情。降时的医生靠啥物？靠仪器啊，伊无仪器，伊无材料，甲你检查身体。吼、哦，降时的医生是下做读册医生啦，吼、哦、啊，因是照读册的议论啊，去咧甲你治病。
1: 是，
0: 但是你讲这好啊唔好，绝对无啥物唔对啦，吼、哦。但是真济物件。伫西医来讲，伊只是当
2: 敢那我的指标无到底部啦，
0: 对啦，吓，无到甲你食当根的啦，
2: 对，
0: 你真正要爱当根的，就是爱草本的，啊，你爱真正了解物件的特性。啊，今日我来讲啊吼，咱若做囡仔啊，平平伫厝内底啊，讲事实啦吼，啊，那较高。好诶，
2: 嗯，
0: 都靠糖啊糖食，
2: 靠菜靠烟靠糖啊糖食啦。
0: 啊，那卖菜，哎呀，迄时大人都
2: 较袂滴人听，
0: 对，哎呀，吼，
2: 啊，
0: 这是一甲咱人的器官同款，
2: 是，
0: 咱人的器官啊，那袂讲话，
2: 嗯，
0: 哎，你根本你袂去甲在乎，
2: 对啦，
0: 像正些袂讲话，包括啥物，我讲互恁听吼，啊，像肝，
2: 嗯，
0: 细胞。细胞嘛无神经，
2: 是，
0: 系啊，啊细胞是因为有当时啊，你会扫，你会去察觉到讲啊，我细胞可能有问题，想要来检查
2: 看看。因为受了刺激，所以想要扫，啊，即个吼，你感觉讲你想要检查，啊，但是这个肝脏完全你都无法度去知影。
1: 对啊。
0: 家宏到36岁吼，应该安尼讲，我的早囝有几岁啊？我才知影我有肝病几年。
2: 嗯
0: 啊，我应该是自作少年都有肝病啊。但是拢唔知影哦，因为未听嘛，啊就逐工安尼啉，人嘛未艰苦嘛，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嗯、但是我365天啉酒啉啊，脚拢歹。好加在我家己啊，要啊进入生物科技啊，开发太济骨头药啊，互我食啊，甲正常人同款。啊，我讲他多啊，是安怎？我系讲我甲阮仔囝几岁，我较知影讲我几岁去带着肝病啊，就是我。阮早囝吼，我嘛无惊人知啊。阮太太无自然啊，有
2: 心啦，
0: 哎呀、啊啊嗯，啊，然后阮是做试管婴儿，
2: 嗯，
0: 阮是做人工的，啊，我就是去做人工的，医生甲我抽血，讲你有肝病咧，啊，指数阁真悬咧，
2: 是，
0: 啊、我人也袂感觉艰苦、嗯，因为袂痛嘛，袂安怎嘛，正常食饭，生活过甲正常拢同款。结果我阁兼带细菌感染，
2: 是
0: 啊，这细菌感染，我认为吼，是我当初脚去开刀，医生甲迄物件消毒消毒无好势、
2: 嗯嗯，
0: 因为我做兵，咱拢做兵，大家拢爱抽血检查嘛，
1: 吼。
0: 我做兵的时阵无肝病，
2: 是，
0: 是啊，我伫即段过程，我会去带着细菌感染，细菌感染一般拢是靠血液啊传染的，
2: 是，
0: 啊，你若细菌感染，有的是靠食物件，
2: 嗯，
0: 都会传染嘛，
2: 对啦。主要是脑如果有乙肝，
0: 乙肝带原者诶，哦，所以讲较早人是安那爱讲汤匙啊，啊，
2: 爱放筷母匙，
0: 对，啊，滴，就是爱放咧免硬物件，啊，大家硬来咱的碗，啊，咱才用咱的滴去食嘛，
2: 是，
0: 较袂用传染到乙肝，
2: 对，
0: 啊，其实老实讲吼，迄无效诶，因为你只要下面啊面对面徛靠我，讲着话啊，就会叫传染，
1: 飞沫传染，
0: 对，啊，所以讲。伫肝病吼，啊，我要啊，因为我过来亲情，包括咱较早台中的立法委员颜清标啊，嘛换肝，
2: 嗯，
0: 吼、哦，嘛是吼高雄陈兆龙医生啊开的 手术。啊，陈兆龙啊，这个院长吼、哦、是较早高雄中坑的院长，是全国换官的权威。
2: 是
0: 啊，伊和我将近有二十年真深的感情，所以讲尾啊，我时间吼、哦，老实讲啊，我时间我嘛无食干扰素，我无食西药好。啊，我是伫正早进前，我食台湾一种疫苗，下做花西。啊，南内底南真济物件。啊，这五宝安尼食好起，
2: 嗯，
0: 哦，啊，然后我的肝指数、甲肝脏，就是拢靠今日这个产品。啊，原本我的指数上悬吼，我捌去啊身体健康检查，就是因为阮啊要去做这个囡仔了后，去身体健康检查，我的指数压到千外，因为我逐天咧啉酒，你知无？咱的 GOT、GPT， 吼、哦，这就是咱的啊主要。要看你的肝指数、酒精性肝炎啊，好啦吼、哦、，AFT 就是咧看你有肝包油、心包油哦，吼、哦，中辈时段，所以讲我对肝脏真正内行的。啊，肝我甲恁讲吼，第一肝无药医，你今日若有肝病的人，你莫想讲我是要甲你介绍肝药啊，肝病若有药医就对啊。世界肝本来吼、哦，全世界哦，包括全台湾。肝癌是第一名，
2: 是
0: 啊，降息哈，肝癌是第二名，
2: 对对，
0: 肺癌第一名，
2: 是
0: 平均啊、一万人都有十七个人哈啊死伫肝癌顶管，
2: 是
0: 啊，尤其台湾人较早过去，佮拢拍拼，你知无？
2: 对啊，
0: 哎呀，做媒做日，肝脏无咧休困，有诶搞巴肚中大肝水啊，啊，才知影讲家己去带着肝病，啊，我等下要甲恁讲简单几项啊。啊，恁就会了解讲，你家己是毋是有肝指数的问题？尤其佮有带着肝水泡的人，恁更加爱听啦吼。啊，我先来唱一首歌，现场的节目啊，
2: 是
0: 两百时段，无气焰。伫我咧唱歌，你咪当敲电话起来吼，
2: 来甲拍谱啊，者
1: 拍谱啊，即个，
0: 无啦，拍谱啊，是毋免，哎呀，甲恁介意的歌，
2: 是
0: 啊，甲点出来，
2: 好
0: 啊，互阮三个过一个，会当来甲恁做服务安尼啦吼。啊，我呢免付费专线，0800-098-0000-097-098。
2: 来啊，这首歌叫做《抓雨伞》，来邀请咱东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
1: 啊、
0: 哦，五灯奖呵，真正是
1: 这东北时段啦，吼、哦，像咱这水专兄嘛，哎，确定的来咧鼓励啦，
0: 是啊，个咱
1: 赖清杰、阿文姐啊，哎，哦啊，这东北时段，
0: 啊个咱哦，这大中华区的咱的阿文妈妈哈。哦哎，阿哥，咱后边140诶，咱诶，这个好朋友啦，哈，隆重甲恁感谢啦。
1: 系统可能要听诶哦。嘿，无那间只股来，最专呀。
2: 诶，靠！
1: 来了。
2: 诶，各位哦。
1: 最专爸爸。
2: 阿个爸婆啊。
1: 啊，多谢。哎，你食饭阿未？
2: 诶，食饱，
1: 食饱哦。啊，祝你身体健康哦。啊，唱了主持了无好，则多多包涵。哎哎。啊，甲阮批评指导。
2: 哎哎。
1: 哈。啊，有时间来佚佗哈，好好，谢谢，
0: 谢谢啊，
3: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
1: 爸爸，这照顾完啦吼，
0: 系啊系啊，
1: 感谢这东北时代，因为家宏吼，老实讲啊，这条歌我唱了，其实我唱歌本来就无好听啦，
0: 真有感情，
1: 但是感情我相信这大家人肯定
0: 听出来啦，
1: 尤其唱这种红放杀的歌吼。啊，爱有真正红包
3: 社会过，看我就唱这种感觉出来啦。
1: 这你若像阿欢吼，啊，甲阿伟这拢无红包杀过，
3: 是啊，
1: 甲阿仔因这拢无吼，都无多。
0: 迄个味道了，唱较袂出来。
1: 无多去体会迄种心情。
0: 好胜加红，当初点了两棒杀的对吼。
1: 那情情熬可能派上几届，这无法度通过啦。
0: 无胜无胜千瓦胜把的对吧？
1: 唔是咱这个龙川主地，你慢慢爬起啦。来等下个接接，
0: 伊要点歌哈。
1: 来，陈大哥。
4: 喂，你好。
1: 你好。叫
4: 你像，今晚你怎么搞住？爱情是阵风，好不好？
1: 爱情是阵风，
0: 嘿，好。
1: 陈大哥，你把我们放下过无？
4: 爱情
1: 是
4: 船
1: 王。好啦，你把我们放下过无啦？
4: 好，
0: 好啦，好啦。
1: 哎呦，你唔敢伊
3: 啦？无啦，伊故作回答这个问题啦。
0: 因为伊无愿意个提起相处的过去啊，
1: 伊绝对捌啦。系啊，所以讲我甲问伊，拢一直唔讲，干那讲要点爱情是船王啦。啊，感谢全国，这就是我讲的吼。啊，真侪病话你无家己去带着。啊，你唔知道这个痛苦，
0: 对，
1: 就亲像讲无交过七啊去用放杀，你要唱抓雨伞，你无法度融入迄个感情，
3: 唱袂出来啦。
1: 啊，过去我家己的肝病，啊，我家己深深捌受肝病之苦。虽然我讲过去肝病吼，啊，伊袂讲话，但是当你发现的时阵，你会知影其实你有真侪症状。啊，我上简单举一个例吼，啊，像咱这个。啊，高阳啊，嘛是住伫镇顶吼，一个阿健叔啊，啊，目睭屎骨拢流流，啊，我摕我的目睭药互食吼，伊讲伊食了有改善的，但是目睭屎骨流安怎都流袂好，
0: 是，
1: 啊，你若正常是目睭病，食我的目睭药啊，若食无好的就对啊，我拳头管全关起来，食我的明金清，食我的清个明，食我的叶黄素果冻，保证互你目睭正。吼、哦，我就讲
0: 啦，
1: 拄啊，干那青梅食袂好尔，
0: 是，
1: 系啊，剩咧我绝对拢有信心有把握。过来啊，我迄、那个阿健姐啊，就是安尼吼，食这物件食这咧，所有伊需要改善的镜头拢改善啊，最后把酒西哥唯一无法度改善，结果吼、哦，我怎啊建议，我讲健姐啊，啊，你去检查肝抽血看卖啊，
0: 系是，
1: 哦，伊去抽血一抽咧。啊，肝指数过悬，啊，胎儿蛋白指数嘛过悬，所谓胎儿蛋白指数就是肝癌的指数的升温，
0: 是
1: 啊，带较悬 ，AFT 嘛悬，吼、哦、啊，伊本来就拢暗时一杯高粱的安尼吸一个吸一个，已经吸差不多将近50年
0: 啊，哇，真
1: 的，近70几岁啊，吼、哦啊，然后伊讲伊较早嘛咧造车。啊，造车较早无酒驾的年代，啊，拢是三洋酒啦、威士忌啦、开烟啦、
0: 啉。对对对。
1: 哦，这讲真正啦，有咧造车人，大家就知影，较早无酒驾，啊，大家嘛啉酒，大家嘛拢在开车。
0: 都是边开车边喝酒的。
1: 结果然后超音波甲照咧，肝粗粗，小肝硬化。
0: 嗯，
1: 哎呀，
0: 纤维化了，
1: 对对对。啊，我怎那个介绍今日这个物件？结果一食一罐了后。啊，然后佫去检查，医生竟然唔相信。啊，医生讲，你这肝小块变硬化，啊，那有可能？进食一个月，你食我 因为医生冇开药，
0: 开西药食
1: 啊，你拢无食啦。啊，那西药就对啦吼。我啊，全国中辈时代啊，即个唔是咧替药厂广告吼，一个叫关福的，良性肝腑。啊，伊那伫西药伊算 top 的啊，算真好的关药啊。
0: 是
1: 啊，但是迄种的是咧食急性的。你长期你要食慢性的，食肝硬化，食肝生水泡啊，拢总袂好。吼、哦、啊，然后到红迄个时阵。啊，就已经开始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迄个时阵为人叫美国吼，啊，甲我炸一个，所有伫美国的指定用药，合作 FDA 认证的，合作肝金号，
0: 是
1: 肝精，吼、哦，蓝米群。啊，然后迄个时阵买吼，真贵。啊，一罐差不多好好的十年前哈，台票差不多将近3000多块。
0: 是
1: 啊，所有全国啦哈，啊，大家拢因全国全美国，你甲看美国遐大，美国人口数比大陆较侪嘛哈，占地嘛较宽，人口数较侪，无我唔知
3: 道，人口数较少，
1: 人口数
3: 较少，地较大，
1: 啊，占地较大啦，
0: 对对对，
1: 所有美国的卫生福利部全。美国人就是食这个肝精啊，蓝米群啊，尾啊，我得赶紧伫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得派阮公司会晓讲英语的阮的啊外交贸易部的部长啊，唔是政府的部长，我是阮家己公司
3: 啦，阮家己的部长啦，
1: 哎呀，阮家己公司的部长啊，去和美国的药商啊接这个药啊，啊，这个保健食品是美国人用。咧做治疗的，啊，其实我讲啊，啊，肝病无药医啦，吼，啊，你以前咱人伫台湾，啊，你若听讲啊，做肝病三部曲，啊，其实伫我的认定，我家己对肝比医生较厉害，我敢安尼讲，
0: 是，
1: 啊，肝病其实是四部曲啦，吼，肝第一先慢性的发炎，
0: 是，
1: 过来肝纤维化，
0: 对，
1: 过来肝硬化，过来肝癌。安尼是咪叫四部曲？
0: 是
1: 啊，四部曲。啊，以前医生无咧甲你讲吼，啊，肝纤维化这个物件，伊就干那讲讲你这肝炎啊，指数高啊，过来就肝硬化，啊，过来啊，就然后肝癌，
3: 嘿
1: 啊，就准备要好势啊，嘿啊，因为肝癌你最后干那存换肝，过来就做衰。过来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0: 人工
1: 就是做栓塞，哎呀，啊，我看到人工移植啊嘛，过来就做栓塞，干那两种治疗方式，啊，会当活偌久就动偌久，啊，我讲我家己哈，这个肝精蓝 B 群啦、啊、哈，我有和两个朋友啊，食到原本真正已经无法度啊哈，啊，高进哦，也去活掉咧进。这话袂使啊！袂讲这两个人，你进去甲找，吼、哦！我今日这东港现场的节目啦，吼、哦！一个住伫台中，啊，因家咧开林家乡肉品，伫岛南有设工厂，所有正时的听友岛南听会到，台中嘛听会到，
0: 是拢听到。
1: 因住伫迄台眼，啊，迄个快速道路的桥卡一条啊，做广福路，哦，光复路，啊，但是伊工厂是开伫岛南。伊本来吼，医生甲宣布你无救啊，摕甲剩一粒肝头啦。然后啊，伊转啊去迄个乌克兰，迄阵无咧战争，开600,000块的美金，将近800,000的台币。
0: 对，差不多。
1: 去注干细胞，注注咧倒来啊，嘛无啥物进展。我转啊摕肝精，我转啊甲讲苹果苹果啊，伊叫林俊宏，我拢叫苹果吼。我苹果，你甲我食这个肝精，因为肝精会当甲你逐工补充肝的营养，啊，肝有再生的功能。
0: 是，
1: 肝你若肝硬化，甲你挂起来，你只要好好甲保养，你肝会阁生出来哦。
0: 对，
1: 吼、哦，所以讲肝你会当挂一半好，关好人，你未死，阁兼会当救人的命。但是唯有一个缺点，互你关肝的人爱食一世人抗。排斥的药啊，
0: 无唔对，
1: 系啊，啊，但是迄就是一天药三分
0: 毒，有一好无两好啦，
1: 对对对，
0: 一定爱食抗排斥的，因为唔是本身家己原厂的啦。
1: 过来去惊感冒，因为细菌若感染，有可能会去感染到你的肝脏。
0: 对，
1: 吼、哦，这你看家人对肝有了解无？过来，伊买啊，慢慢啊食，食3个月，肝生差不多2公分， 去予中国医学院甲检查甲照咧，超音波甲照咧，竟然医生嘛唔相信，伊讲哪有可能？世间只就干那开刀开那开啊，剩一粒肝头尔吼，也阁有法度生肝出来。过来第二个人就是我家己的表姐夫，应该是叫表姐夫啦，吼，我阿伯的早囝的翁应该是叫表姐夫啦，唔是表姐夫无只生吼，我的阿伯叫刘清万，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我这个姐夫嘛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因为因等于我的大姊较早嫁家人，即马搬倒来伫墩仔头咧开工厂，然后啦吼，伊就是食啥物，你知无？食我的肝精，但是伊伫我食肝精进前，伊是已经肝站袂掉啊，
0: 是，
1: 伊已经去换肝。
0: 嗯嗯。
1: 当时伊咧换肝的过程，拢是我一个姐姐甲斗三工的吼，伫陈兆龙医师硬甲评估的情形之下。把伊个肝换掉，因为伊个时阵目肚拢挂水，
0: 啊，
1: 我那个姐夫叫杨啊，杨显光，我讲个即拢有名有名有人有姓啦吼。伫东石大桥真咧开鱼啊工厂，吼，恁会当去甲问看伊是咪换肝然后伊是因这辈小弟换好伊个，这辈小弟个太太换好伊个，然后伊换了吼，煞小可排斥。然后我怎啊甲摕这个肝精吼食，结果食到降时吼，伊个等于了陈兆龙医师检查，陈兆龙医师较甲问讲伊知影伊含我有亲情关系嘛吼，伊则咧甲问讲你到底食啥物，会当互你肝恢复甲食好势，然后伊甲讲伊在阮姑啊在咧做生物科技即支肝精肝紧好。就是因公司做总代理，我就一天拢甲食两粒，陈兆龙医师全啊卡好我，阮全啊约伫嘉义关医会前的议长萧廷飘的农场见面啦吼，伫遐见面了后，阮全啊来讨论，伊看到迄所有内底成分，伊讲美国人确实厉害，有法度甲这肝精。肝脏的粉末吼，萃取来甲做优先的然后个蓝米群来做这个药方，无怪人美国人吼所有的肝病美国人肝病足济哦，因为因食的吼拢是素食，你看美国人拢食炸鸡、食汉堡迄对肝脏。拢负担正大，
0: 重油的物件啦，
1: 对，尤其食落拢肝包油心包油，过来肥胖症，这是美国人上大。你看美国人拢高强个大汉，因那是本来的因的国家的精锐，嘛是因为甲。

0: AM 1071，
1: 真好啊！治好真侪人肝病的镜头，伫我的节目就对啊！啊，我干那即个肝真好，或者肝生水歹，目睭屎哥啊，
2: 老老的
1: ，就是肝病啦吼。暗时困袂去，肝火上升，嘴破、嘴大、嘴臭，吼啊！然后我甲你讲吼，准备是大。你长期然后咧熬眠的，暗时咧困袂去的，你有咧食西药的，吼、哦，我讲食西药伤啥物？
2: 伤肝、
1: 伤胃、伤腰子，
2: 是，
1: 就这三项。啊，无恁就食西药就好啊，先来食保健食品。咱就是为着无爱伤肝、伤胃、伤腰子，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蓝米群，就是咧互肝补充营养。肝若有营养，伊自然就会生肝火，代谢你肝中的毒素，然后把你肝的纤维化、肝硬化，拢总也阁有救。你若生肝癌，我甲你讲，你得爱食咱的三黄啊。
2: 嗯，吼、哦，对。
1: 但是你若干来要食肝中的保养，当然若食有咧食三黄是真好啦，吼、哦，那会当阁有机会加咱的。肝筋好，
2: 家己食
1: 啊，天然的吼、嗯，全世界阮独一无二，为美国原装进口的加强版。我敢甲你讲，你这世人绝对袂死伫肝病手头，你绝对袂日时神仙吼，暗时困袂去。我老讲困醒就下去啊，一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就想要退，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肝脏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尤其你咧放尿。小花地色地色哦，吼、哦、水都有咧啉，啊，但是放出来地色真深，迄就是你黄大出问题，吼、哦，咱做囡仔有无、
2: 嗯？
1: 啊，是咪要咧甲囡仔食替胎花的水，爱泡一种什么水我用用，想袂起
2: 一个黄色的对无？
1: 对，嘿嘿一种黄黄的水吼，啊，你予囡仔替胎花，啊，迄就是伊黄大替无掉，吼、哦，囡仔若黄大替无掉，正常的囡仔。啊！你若生生可能几工爱到你离开病院啊，结果你若囡仔黄疸带伤重，伊绝对唔敢让你离开病院。
2: 嗯，
1: 啊，我讲肝脏会引起着黄疸，过来会引起着你的胆管，你的胆出问题的人啊，胆结石啦吼，啊是胆生息肉，你今日食咱这个肝筋好，因为肝胆相连的啦。
2: 对，
1: 先啊，古早有一句话哦。那你比如讲，咱两个是好兄弟，讲咱也是肝胆相照，
2: 肝胆相照，
1: 对不？的肝胆是相连的，
2: 对。
1: 啊，其实各有一人嘛相连的，
2: 嗯，
1: 胃、肝、胆、胃是相连的。
2: 对。
1: 现在你去看胃肠科，还是胃肠肝胆科，胃肠肝胆拢连做伙啦。
2: 对。
1: 啊，你肝哪好，你的胃肠就好，你的胆、你的包括腰椎，拢总有相连。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黄疸，有胆结，有这个胆有生息肉，医生甲你讲，你这胆吼，本来吼，加防家己的胆结一粒石啊，0.9公分
2: 是
1: 啊，我伫高雄的五甲路，我过去我住高雄吼，啊，讲真正，我真是完全规身躯，真正完全拢无毛病啦，吼、啊，我拢靠我家己的保健食品啊，食到有够赞，我依然上相信的。的生物科技，我予高雄的曾建森诊所，所以讲嘉宏咧讲话，我甲全国所有的主持人无同的所在伫底，别人讲的拢是虚的啦，我讲的拢是有名有姓，真人真事，包括我连诊所我都甲恁讲啥物人啊，包括院长我都甲恁讲啥物名，我甲你摆伫曾建森诊所伫五甲咯，即、看肝胃肠，甲。的胃肠肝胆科啦吼，算上熬的啊啦吼，迄大概排队拢爱排咧规半工的。伊甲我用超音波甲我照我的胆啊，胆结石0.9公分，我照我家己的肝筋好啊，蓝米群这支吼，伊、就是肝精蓝米群啊，或者肝筋好，食到我真个胆息肉已经完全变零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加红指数过去上侪要到偌济？过去少年未晓想，捌啉酒，啉到肝指数1059斤，1059，迄个 mini 啊，啊，瘦到56公斤， 然后我就是食我的赶紧好。
2: 是。
1: 哎呀，因为迄阵啊吼，未食，安尼你知无？当时拢未食物件，但是人嘛未安怎？
2: 对对。
1: 啊，不过就是一直消散了。
2: 嗯。
1: 吼、哦，啊是因为生这个早囝。所以讲，我真珍惜我这个早囝吼。啊，这人就是安尼吼，我无去做这个早囝，我唔知道我死性肝炎。
2: 嗯。
1: 啊，我暂时死性肝炎，啊，我嘛唔是靠西药食好诶，啊，我是靠我的肝筋好食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因为这段时间，阮陆陆续续逐个月有新台咧加入，啊，互我真欢喜，啊，互听友逐工拢。新听友真济啦，吼，一天拢上少增加三四十个
2: 新听友啦，
1: 新听友，
2: 嗯，
1: 啊，使我真欢喜。啊，一寡遮个啊旧听友，遮个爸爸妈妈，同款拢咧甲咱听，小听到有需要就甲咱买，啊，使我真感动。啊，我今日啊好不容易吼，我赶紧好，你会当敲电话叫我旧底公司甲问。看阮公司欠会欠偌久，
2: 欠、哦、
1: 欠差不多年半啦
2: 吼。
1: 因为迄个时阵，因为战争的关系啊，甲所有武汉疫情的关系吼，进前啊啦吼，啊要进口歹进口，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赶紧好就对啊啦吼。啊，阮原价，因较早我叫人买回来是一罐3000多块，才60粒的。
2: 嗯嗯。
1: 啊，你若有家己带着肝病，你家己然后目睭屎哥咧流，吼、哦、啊，常常下雨困袂去。吼、哦，哈伊照你讲，着缺氧咧爱困啊，啊哈伊阁兼困袂去，啊人困醒，困10点钟也困袂饱，困12点钟也困袂饱，啊医生老甲你讲，你肝纤维化，肝小肝硬化，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今日你个救生来啊，啊你今日若听会着买会着，啊若食一个月无改善就对啊啦吼，因为你甲我甲你讲，食3天就改善啊。但是你不可能吃3天你就去检查。
2: 是。
1: 吼、哦、啊那无、嗯、我听我跟你讲你今日吃你明仔载就随知影。那唔信你今日甲吃看明仔载有随知影无。吼、哦、啊长辈时代即我建议你若有买吼吃透早甲中昼哈。
2: 是。
1: 因为暗时吃你会困袂去。
2: 嗯对。
1: 你会精神伤好。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一支收到高雄中科陈院长认同的产品以及甲曾建生啊！诊所医生检查出来的患者，食到我境外肝指数拢零，哎、欸，家宏一天困几点钟？恁敢要相信？
2: 嗯，
1: 哎呀、啊，
2: 拢两三点钟
1: 尔。我拍拼这3年，我伫电台，真正是大家拢肯定的啦吼。你看我的同事阿伟甲阿华，恁拢知，我拢12点我就起来，3点我就起来。恁若有咧听啊五三的节目啊，有咧听陈建成老师的节目。啊，我咧听
2: 吴清扬
1: 老师的节目、嗯、啊，恁都拢知影吼，因为因拢吼我真疼惜我，因拢真肯定我，因知影我开发的产品确实赞啊。有当时啊，因自叹不如啦，但是我是不感动，因为拢是我的前辈，因的药啊确实好。吼、哦，恁后日买因的药啊，继续甲因买啊，甲食，食若无后来甲我讨钱袂要紧吼。大家陈建成老师啦，啊，甲吴清扬老师，甲吴三兄，因的药啊嘛，确实拢去买一点。
2: 是。
1: 但是呐，这个肝症，我敢讲全世界我会上好啦吼，因为这是为美国 FDA 认证，嘛，美国所有啊，因的包括我讲互你听，美国的总统都在吃啦。
2: 是。
1: 哎呀，因为因美国过关的良品就是肝筋好这个产品，啊，伫台湾咱摕到总代理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一罐啦吼，阮用成本价卖你吼，因为阮节目也阁新啊，阮无想要趁钱啊，咱先建立感情，甲恁照顾好好身体。你看，阮逐工安尼送物件，其实阮目前做节目，阮是了钱的。
2: 对。
1: 哎呀，老实讲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啊，若主持人了的，公司一个月结算落来，加减会补贴阮啊，所以讲，互阮。有真大发挥的空间，但是总是租数拢未介济啦吼。啊，我今日干那炸30桌啊，4桌的来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60粒的哦。你厝内有带肝病的人，尤其你肝有已经肝水啊，吼肝腹水啦吼。啊，你拢赶紧做你家食，绝对要治好你的肝。尤其肝有一种，最后我介绍一下，肝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不要紧啦。迄水泡若歹破伊吼， 啊，袂安怎？其实我甲你讲吼，肝生水泡，其实你就是已经肝癌的一种，伊也做肝囊肿，你知无？
2: 是。
1: 啊，但是医生无爱安尼甲你讲，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你会惊。伊只要甲你讲，你的水泡呐，卖去互破去，吼，都无问题。但是肝有药医无？无药医。肝你只会当个补充营养，用肝精，用 B 群甲补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肝呐生水泡，医生甲你讲的，讲你肝纤维化，讲你肝血管硬化，讲你肝指数过悬的，酒精性肝炎的，脂肪肝的就对了，脂肪肝最后的带肝癌嘛。长辈时代，你唔好靠笑靠笑啊！脂肪肝是肝硬化的元凶。长辈时代，过来你呐指数悬，你会猛暴性肝炎，猛暴性肝炎都甲啥物同款？拄啊，甲心肌梗塞同款，化行得行啦吼！行我这款肝精，简单啦，30组，一罐2500块，60粒，买一罐。
2: 阿伟，阿伟送一罐。
1: 阿伟送，家宏一定爱送啦吼。
2: 是，
1: 对。啊，无我看这，
2: 我发啦吼。嘿呀，无大概家宏遐来拢家宏咧送。
0: 无咧，我无送咧。
2: 嘿。
1: 我咧也无我先送啦吼，等你再留咧看，有机会哦，我阿伟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来刮奖一罐60粒，买一罐，后尾送一罐，加红送一罐，3罐2500。我甲恁老实讲，我本钱一罐进口成本抽35%，我一罐就2500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刮袂讲话，你唔好等你讲话，甲你讲刮咧听。安尼你无救啊！
2: 对，上班啦。
1: 你好，通准备叫撞一下。我敢安尼甲你讲，这是上歹听的话，但是是上实在的话啦。肝呐已经甲你讲的听，代表你已经无救啊。
2: 是。
1: 吼、哦，啊，我来讲啊，肝咱爱小块咧发炎，咱得爱甲伊降炎，咱袂使让肝发炎，然后来肝纤维化，来肝硬化，肝硬化吃也够有效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目睭人啊红红的，暗时肝火上升，睏袂去的，还是暗时睏几暝，日时也阁同款的度过的，代表你的肝脏无好。电话0800-097-098，来喂了。
3: 你好。
1: 哎，你好。嘿，来妈妈。来呗，赶紧好啦吼。来好，电话今日食透早，中昼啊，啊，两粒饭后食，吼，这悠闲的饭后食较好哈。啊，你若食了精神好，就食一顿就好啊！哈，吼，来电话起来咧，
2: 啊，
1: 来
2: 回
1: 了，来陈大哥，
3: 哎，来了，一组，
1: 赶紧来啦！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我今日刚才炸30组呢啊！啊，咱的电台愈来愈多，东北时段，肝生水泡，肝纤维化，暗时困未去，暗时困几暝，日时拢啊搁咧度久的放尿，诶。拜地色的啦，来要细做，赶紧弄吼，来电话
2: 过来，好
1: 来，啊，长辈时代，唔免讲要细做，你讲你要一组得吼，我这嘛无大组迄当卖你，电话0800-097-098，和全台湾上迄个权威的啊，合作陈兆龙院长认定的哈，
2: 是，
1: 来为你好来，叶珠妈妈，
4: 来
1: 买2组，赶紧弄，
2: 买2组，你有捌食过无？无你还买2组。
1: 好多阿伯，来电话下咧
2: 吼，
1: 对啊，这业主妈妈带着手的啦吼，对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爱狗啊器官，但是伊伫咱的身体确实扮演上重要的角色吼，啊，肝呢呐，人讲肝呐歹，人生是乌白的啦吼，肝呐好，人生是彩色的，啊，你一天过去，爸爸妈妈，恁少年拢拍拼，恁拢无互肝脏营养。所以讲，恁的肝硬化、肝纤维化、肝生水泡，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救你的肝病，和你伤了肝，拢恢复正常，顾你的打更，顾你的打接啦。来，喂，你好，
0: 你好。
5: 喂，你好，我
1: 来
5: 煮小煮的。
1: 来，电话给你
2: 好，来，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开始慢慢啊咧满山啊，大家若捌听过肝经好诶，外口药房要甲阮买，阮都拢无爱卖吼。因为阮大概若放落药房，全部一扫而空。啊，阮一年进口的粮油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出问题，暗时会吓伊，啊，目睭病，我咧讲啊， 当作迄个目睭症，迄肝病当作目睭病的医啦。啊，目睭西哥常常老老，啊，食肝食别人咧食目睭药啊，人咧食拢有效，多干那你食无效，就是你的肝出问题啊。啊，你若家己有去咧检查，肝指数 GOT、GPT 有红字的，中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一了开差不多500万，超过啦。中辈时代，啊，你要换肝，唔是你今日你要换。就爱豆汤碗呢，你换肝你爱三丁青呢，你巴肚啦，家己小我碰碰，肝水肝水，你家己爱知影讲你的肝脏无好啊，尤其你咧放尿啊，食水啦，甲人无同，代表你的肝出问题啊。啊，我今日这免让你米群买一种，肝精搁去买一种，我肝精直接甲你调配黄金比例，肝精啦米群啦做，肝精好，肝生水歹，爱生命的，电话扣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喂你好，喂
1: 喂，来妈妈来，你等那个嘞哈，
2: 后来
1: 啊，来等那个嘞，啊，喂
4: 你好，
1: 哎
4: 你好，哎，我要几周岁做哦，
1: 你要几周岁做呀？好，来等那个嘞，
2: 好啦好，
1: 啊，准备时段，等来光景卡，
2: 好好好，
1: 啊，
4: 嗯，
1: 看
4: 我
1: 要写
4: 光
1: 景
4: 好，
1: 好，光景
2: 好，
1: 来等那
2: 个
1: 嘞
2: 哈，好好，
1: 来。啊，中辈时代，电的赶紧家己好好啊把握啦吼、嗯！啊，我就讲啊，今日你看大家会晓的，听到要食肝病，拢买两组。
2: 是。
1: 啊，肝是未讲话器官，你等下甲你讲话，你已经未赴啊。啊，咱唔通搞肝病，巴肚胀起来，鼓胀啊！中辈时代未赴啊啦，我就甲你讲啊，你到那进肝知影，你家己有啊肝炎。慢性的肝炎嘛好啦吼，肝包油啊好，医生甲你讲，你这肝包油吼，啊是然后你的指数过关，酒精性的肝炎、肝纤维化来，
2: 来喂你好，
1: 先听伊吼，来你好要赶紧吼，好来电来个呢吼，啊，来喂你好，
4: 哎，
1: 嘿，
4: 我要
1: 来赶紧，来赶紧好来电来个呢吼，
2: 好来等我一下吼，
1: 来，
2: 好了，
1: 啊，准备是来喂，
2: 嘿，梁妈妈，
4: 好，
1: 嘿，妈妈，
4: 阿威你好，
2: 嘿。
4: 啊，我
2: 会当
4: 买大
2: 组诶，买大
1: 组诶啊，好，
2: 系啊，
1: 进无大组诶，你先下来。
2: 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哈，我甲我甲讲参详的，
1: 系系，等你只卡。
4: 你今
1: 仔买好过？啊，无啦，我今仔无啊，我想一个，我想一个，哎啊，
2: 好来好，你等我一下哈。好，好，好，好来哈，喂你好，
1: 喂你好，来先听用啊，来要关机了啊。
0: 关好，
2: 关机了，
1: 来等那个咧哈，
2: 等我
1: 先听用。
2: 来
1: 喂你好，卢大哥。来你好，来要赶紧好啊！
2: 嘿，
1: 来要赶紧好，来
2: 好来
1: 加
2: 油
1: 啊！
2: 哈
1: 啊，来好来
2: 为
1: 你好，赶紧好啊！
0: 哎，一种
2: 好，你
0: 好，赶紧
1: 好好赶紧来，等来加
2: 油，来加油哈！
1: 今日要赶的生命，等来赶紧开通，等来进拢满线啊！等袂时大啊，太多人拢咧讨大错安尼啦，大王家己来啦哈！大王这是拢家己长期咧食，大王一工拢困三点钟尔，爸爸妈妈。肝精蓝米群，今日安尼啦吼，今日就对啦，我十组，互你做优惠啦吼，啊，两小组，
2: 两小组
1: 六罐5000块啦，
2: 是，哎，
1: 阿焕，
2: 哎呀，我你表现，
1: 他多你不是讲你，哎呀，
5: 我拄啊无讲啊，
1: 人头拄啊人讲，你讲是你先慢车咧，啊，真人拢卡起来，
2: 好啦好啦好啦，
1: 安尼你送一罐啦，
2: 送一罐啦，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5000块。六罐搁加送一罐，七罐5000。爸爸妈妈，你甲食，今日随食，明仔载最有感觉。一支肝精蓝米群，美国 FDA 认证。我讲这连美国总统都在食啦。来威了，
2: 来
1: 威了。
4: 我
1: 要
4: 买几组？
1: 来买肝精哦，
2: 要大组四组。
4: 大
1: 组
4: 的，
1: 大组的
2: 好，
1: 来
2: 等我一下哈。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卡哈。
2: 是。
1: 啊，我来讲啊，家宏家己亲身的体验者，我家己讲，我都过去肝指数捌千外啦，我家己过去捌死性肝炎啦，我过去捌肝包油啦，我正是检查出来，身体勇健勇健健。我若无身体勇健健，我要哪透早主持，日时也主持，暗时也主持，我都甲你讲啊。全国主持时间相当的老家宏啊，全国的电台你听好加问，
2: 嗯，
1: 啊，我自透早6点到暗时6点，拢有节目，连礼拜都无休困，包括个电视台，全国你甲想我无靠这个歌星，我的歌早就衰败啊，来为了，来妈妈，来要赶紧弄哦，
4: 啊，你谁啊？
1: 我家宏啦，
4: 哦，你家宏哦，你本人呢？
1: 本人。
4: 哦，我跟你买足济样呢。
1: 哇、啊，多谢我的物件、
4: 啊、
1: 好不好？
4: 啊，我有买着迄个避精，啊，避精是咧食啥物用途的？
1: 避精来，我叫人甲你解释啦。
5: 来一个啦，来
1: 一个，
5: 来位
1: 啊
5: 你。
1: 啊，来位你又来妈妈。
4: 哎、啊啊，我买大组的。
1: 有大组的啊，好。
2: 好，来大组帮你留住
1: 啊。好好好。
2: 好，安尼感谢你啊，哈，好，拜拜。
4: 啊，
2: 好好好好好。好，来位你好，
1: 来苏妈妈。
4: 来。
5: 哎，妈妈你好。
4: 一个哈。哎。我拢安尼迄落。睏加迄个阿小刚哥足爱睏，
1: 啊，迄个是肝歹，系啊，
4: 啊，就怎啊足疲劳安尼啦。
1: 你的肝咧，甲你代谢功能较歹，系啊，啊，所以讲你的肝啊去然后上好是去用检查一下，啊，但是肝症先甲食落。
4: 啊，检查就无安怎？
1: 检查无安怎？安尼就是我阿你讲吼，你的肝代谢功能歹，致使你会爱睏，因为肝咧甲咱代谢血毒的物件吼。代谢咱身躯所有的毒素，啊，甲造血功能，拢总是伫肝，吓、啊哦，啊，你肝应该食透早两粒，下昼两粒。
4: 好，所以啊，我哦，刚有大肚疼呗。
1: 有来，你等下个，
2: 有来等下个呀，
4: 哈，
2: 好，来，来，你好，
1: 来，你好，来，你好。
4: 我要被做细做
1: 诶。好，来，来，等下个，
2: 好，等下个，
1: 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细做拢不管，全台湾诶，肝诶权威陈兆龙医师肯定诶啊。讲这个肝精，就是咱台湾目前进口回来上好的肝精蓝米群。我家己的七八姐夫换过肝，本来拢会歹听，医生唔甲讲嘛，无法度开药给伊食。我叫伊食肝精好。我台中一个朋友，啊，做阿平，专门咧做肉片的吼，所有西门的烟钱，加迄个全家烟钱，拢会交的。安尼做有大无？
2: 剩、哦、
1: 一粒肝头啦吼！伊、叫阿平，住伫台中的光复路，食咱的肝精，食甲肝拢生出来。长辈时代，搁买啊，搁会啉烧酒咧，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肝脏、肝包油啦，啊，无爱肝指数过悬，啊 ，GOT、GPT 过悬，酒精性肝炎，你过去有咧啉酒，你翁婿有咧啉酒，啊，你家己过去操劳，吼、哦，啊，你家己打啊，有结石的。啊，家己黄大放尿拢有低色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家你治好你的肝病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来喂，
2: 喂你好，
1: 喂你好，
6: 喂，
2: 喂，
1: 妈妈，
6: 啊，我要
1: 甲
6: 你买两组迄
1: 落肝
6: 精吼，啊，我以前拢爱困，啊，那像拢闲闲闲闲
1: 闲
6: 啊，我甲恁问，恁讲到我食这，啊，我食了安尼，加点活动，加点好呢。
1: 安尼吼，好。
6: 啊，早用两撮，早用两撮大撮来。
1: 好，好，好，好。
6: 哦，
1: 好，就是啊，妈妈，你甲北角买过吼，我教红啦。
6: 哦，你教红
1: 啦。嘿嘿嘿，好，好，来，甲你写起来哈，今日
6: 反正。反正叫做甲你买，你唔
1: 咧。好啊，啊，我进前。你进前你的资料伫我旧的迄边吼，啊，阮这边
2: 是做暗时的，吓啊，
1: 好，好，来多谢，吓啊，来你等下个咧吼，好好。好啦，拜二甲你寄，拜二互你收吼，吓啊，来等下个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要好，人生要变彩色的，啊，我著讲啊，世界的权威，吼，台湾，我甲你讲啊，伊换一千粒肝，
2: 吓
1: 啊，陈兆龙院长。包括咱大家镇南宫的董事长嘛，互伊开肝的吼啊！我讲这是一个无简单的创举啊！我会当代销这个啊，代理这个肝精，嘛是阮公司上无简单的吼。这当时敢若签合约开过六千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爱肝的，你肝有签名话，肝有洗水牌，我讲你肝有硬话的就对啦，拢也够好啊！你卖生肝癌，甲我讲你要来食这個、生肝癌，你爱食阮的肝筋好，南关的
2: 生阿哥，
1: 嘿啊，安尼也够有救啦吼！啊，电话0800-0097-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世界上好的肝精伫遮出现啊！啊，你唔免阁去买米群，肝无药医啦，啊，这唔是药啊，这是要甲你肝补充营养，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慢性的西药，你要食解肝毒的，你以前有咧头痛药的，以前有带过化学工厂的，包括你有咧食粉粉毒的，拢来食肝筋好。我你讲，食粉毋是敢若伤细胞尔，连肝都会伤哈。电话0800-0097-0098，尤其你有咧啉酒、有咧熬夜吼，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肝精你无买，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你到时带着肝病，带着肝癌啊，再来要啊后悔未付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就是两小组六罐送一罐75000，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若买无着，你一定一世人会好诶！
5: 啊，肝外口写伤济伊啊啦！
1: 外口写伤济啦，啊写伤济，安尼嘛差不多啊，这点钟嘛结束啊，啊，咱来等后点钟啦吼。
2: 是。
1: 我卡等下等下含头家参详一下，啊，进入工商啊，吼工商插播啦吼，来啊，电话记号条0800-097-098。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认证的问题，你看这个物件是真正供不应求。啊，今仔日难得有这个好机会，甲阮公司争取这优惠。不过啊，歹势卖完啊，无物件。
1: 真的啊。
0: 系啊，唔知变安怎来。
2: 啊，无物件吼。
0: 系
2: 啊，我头拄啊伫工商啊，我有甲头家讲啦吼。
0: 是
2: 啊，确实咱逐工拢做者新听友啦
0: 吼。
2: 啊，但是阮的物件真正拢未超俗的，吼、
0: 嗯
2: 哦、啊，像这拢了钱卖的呢。本钱一罐就2500啊，
0: 嗯，
2: 啊，今日我甲恁买一罐送两罐，啊，我讲我家己的好朋友啊，伫台中光复路，吼、哦，咱老咧听东中波电台，大家就知光复路伫底，伫台硬遐，啊，然后我迄个朋友当时敢若剩肝头，啊，然后我互食我的肝精蓝 B 群就对啊，食甲肝生两公分，慢慢啊生生啊进正常，进个拢会啉酒咧，过来我家己的姐夫。啊！伫家己东桥即辈子夫人吼，啊！伫家己东桥叫杨啊，啊！咧开鱼啊的包装工厂，本来肝已经肝腹水啊，啊！然后去换肝，换因姑啊的太太的肝啦吼，换完开500万，啊！透过阮的关系啊，去找到高雄中科院长，或者陈兆龙院长啊，陈兆龙院长是台湾肝的权威吼。啊，包括咱这个大家镇南宫颜清标董事长的肝嘛，伊换的吼，全台湾足侪名人肝病拢是伊救的。啊，你若长期肝脏你有咧使用就对啊，你一定爱食肝筋好，尤其你有咧食酒、食西药毒，吼、哦、啊，肝指数过关的。啊，来位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哎，你好。我要做手术啊。
2: 来，你先下咧哈，我真无做手术，我等下我报一下吼。哎呀、啊，好，好来，你等下
0: 下
2: 咧，
0: 吼、
2: 哦，啊，你等下今日有肝病的人，你家己吼，目睭人红红啦，肝小块，肝水，医生甲你讲，你肝有生水泡，尤其我甲你讲哦，一点上严重的问题吼、哦，医生，咱台湾人肝生水泡的人足侪，但是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伊讲你肝，迄点难卖叫掉大个10公分，叫破去，吼、
0: 嗯
2: 哦，啊，无，迄、那个肝水无走出来，安尼袂要紧。其实我跟你讲吼，迄正港的肝病的名字肝囊肿啊，就是你肝生肿瘤。但是医生唔敢安尼跟你讲，医生惊你会惊，所以讲伊跟你讲，迄肝水泡不要紧，卖叫破。啊，我跟你讲啊，等若破，敢搁会
0: 腐？破
2: 会细菌叫感染到你规粒肝，你得准备爱差不多吼。后壁歹听话，我就免搁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会当甲治好好的物件。咱先啊，不爱家己甲食好，尤其我讲你有肝指数过关，你有脂肪肝、肝包油的啦，肝胆胃消炎的，爸爸妈妈，肝也好，胆也好，家宏较早我就讲啊，我迄个四型肝炎啦，我肝指数我加到1000外，瘦到50几公斤啦，肝人会疼无？袂疼咧，但肝老你会疼，你已经就是准备爱跟你进走啊啦，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哦！啊，你肝啦，巴肚胀大，我阿你讲，你肝嘛差不多要无救啊！爸爸妈妈，未讲话的器官，你唔通个呼吸，未讲话的器官，随时会带走你的性命。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肝囡仔是所有美国的医生病院指定用药啊，包括我刚阿你讲啊，连美国总统都在吃啦。吼、哦，这阮当时去办这个肝证。是透过人美国临床试验做过人体的临床试验，会当治好你的肝病，治好你的肝脏，治好你的肝包油，降你的 GOT、GPT、酒精性的肝炎，尤其带你的西药毒啦吼。你这慢性病，你有咧食三高的药啊，有咧食糖尿病、食高血压的药啊，食高血脂，我你讲高血脂的药啊，做相关
0: 是
2: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甲头家最后阁讨30组，啊，大组的即届我加甲讨5组啦，吼，
0: 是
2: 15组，因为我讲咱听友愈来愈济啊，
0: 对，
2: 啊，你大概拢互我一点啊，大概都写无够，
0: 对啊，
2: 做一个节目讨过来遍，
0: 是啊，
2: 伊讲好，安尼着最后甲恁留待，我家己的主房还阁无赶紧好通卖咧，吼，
0: 嗯、
2: 我甲先进口倒来，先起来哦，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伫暗时，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互恁照顾阿伟、甲阿发、阿财、甲家宏啦吼！啊，阮感谢铭记在心。

0: 看病，您问我，我想清楚啦，因为我是本身的体验者，我过去家己捌带过这个镜头，我讲我爱感谢我的查某囝，我食到到36岁去抽血，才讲我有时间啦、啊。
1: 是，
0: 嘿啊，啊我20岁做兵去抽也无啊，因为迄就是我较早脚捌去开过刀，吼、哦，那当期有咧听我的，诶，听友大家拢知影，啥啦，我的骨头肉啊，未甲遮尼好。
1: 因为哦，就是本身啊，家宏有度过这个问题，伊才好多吼，深深的感触啦。
0: 对
1: 啊，所以吼、哦，咱的长辈是大，咱若如果逐天哦，拢咧食西药的人吼、哦，一定要注意听啦吼。
0: 是啊，所以讲，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肝无论你生水泡、肝指数过悬，你巴肚小可胀大，肝粗粗纤维化，别人医生咧甲你检查肝是三部曲啦吼，肝炎、肝硬化、肝癌，我甲恁讲，肝真正是四部曲，肝炎。肝纤维化，纤维化就是小块粗粗啦。
1: 对对对。
0: 过来就硬化，硬化过来就肝癌啦。啊，肝癌，就爱甲肝割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干那肝包油，就会造成你肝硬化，会爱你的性命。尤其你只是困未去，暗时也困未去，肝会大。过来你只是也困，暗时也困，永远都困未饱，嘴破嘴臭。长辈时代。尤其爸爸妈妈，恁较早操劳过度，逐工拢做24点，做10多点钟，规暝一工为着家庭拍拼，困无3点钟，像家宏将士同款，一工困3点钟。我靠啥物咧？甲我补充，靠我的肝精蓝米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若外口咧卖，一罐拢3500以上。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同款甲头家讲，今日一罐2500，60粒未哦？爸爸妈妈。是安那要甲你证明讲有效，今日食明仔载都有效，但是你无可能今日食明仔载你去检查嘛？你今日甲食，一礼拜后去检查，肝包油、肝指数无降落来，物件寄倒来用我，甲我干交，吼、哦！我来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都指数也降落来啦吼、哦！我家己佫讲一点，我家己肝迄、那个胆，较早0.9公分的结石，结果我食。肝筋好，食到我尽我的肝的胆结石消去啊！吼、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伫高雄，恁老大高雄的听友就知影，伫五甲路的曾健身诊所检查的。吼、哦，啊，我的时间伫高雄中坑检查，尾啊，陈兆龙院长，高全台湾换肝的权威院长，佮调工甲我约伫嘉义前院长萧登飘的农场，叫我摕这个肝镜去看。因为我家己的这辈姐夫，当时就是拜托伊开肝，食了排斥，吼，因为伊那时换肝换了排斥嘛，就是食我的肝筋好，食甲尽拢未排斥，而且肝阁拢生甲完全好好好，甲正常人一模一样。爸爸妈妈，一个未讲话的器官，但是会乎你致命的哦。肝呐，猛爆性肝炎，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拄啊甲急性的心肌梗塞同款。化惊就惊，猛爆性肝炎的恐怖，唔是恁一般人想会到的，爱家己捌拄到的人才知影。啊，我就讲啊，今日肝症一罐2500，60粒，爸爸妈妈，物件啥物叫做好？你暗时唔通食，你暗时食你会困袂去。
1: 对，
0: 你食若要治以后的，透早2粒，中昼2粒，甲食，今日食，明仔载你就感觉你体力精神变好啊，迄就是伊的效果。开始甲你产生啊！今日咱四组的30组啊，电话0800-097-098，买一罐，
1: 阿威送一罐，
0: 加红啊送一罐，3罐2500块，我甲你讲，这个的进口税都无够啊！肝若好，人生彩色嘞；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目睭人啊红红，皮肤带红红，带肝斑的，尤其你目睭若咧流目油。食目睭药啊，食无效的，就是你肝出问题啊。人讲清肝带明目，尤其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甲你讲，你筋络若歹的人，代表你肝嘛歹。补咱的肝水，补肝甜，补咱的肝哦，指数降下来，和肝袂包油。啊，若大组的就对啦，2小组6罐加送一罐，15组呢7罐，5000块，一罐60粒啊。来，
1: 来，喂，你好。
2: 大
1: 左，
2: 我
1: 行
2: 一
1: 组。好，大左一组吼，
0: 内行的吼。
1: 好来，来，好来，
0: 来，来，来，美女姐。
2: 我
0: 细做一组来电来摇铃
1: 吼，啊，无食饭
0: 解使。无食饭不要紧，但是上好是食饭食，因为伊这优先的吼，这软球啊做伙食安尼较好个，更加强。
1: 好个更好啦，
0: 系啊。
2: 食饱
0: 食，更加好，吼。
2: 好，
0: 看爸买啥食吼，
1: 好，你等我一下哈。
0: 来
1: 来，喂，你好，
0: 你好，来。哦，电话拢满线，来，
2: 请妈妈。
0: 大大做伙好来，电话今日来
1: 行个啦吼。
0: 啊，来喂，你好，来郑大哥。
3: 哎，你我拄好要细组的吼，我要改大组的。
0: 好好，内行的，
1: 大家都内行啦。
0: 我来跟你讲啊，加送你一罐，得加赚2500啦。
1: 是，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这若伫外口，第一你买无？啊，肝，我跟你讲啊，肝无药医啊，医生你若讲你肝病，绝对无在条开药你食。肝你爱靠甲补充营养，所以讲咱用肝精甲保养，搁内底加米群甲添加伊的营养，互你的肝起死回生。中北市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唔捌食过一支叫做肝金好，安尼你唔捌食过肝药啊？啊，你唔捌食过啥物叫做好的肝脏的保养品？尤其你有慢性肝炎，我就讲啊，慢性肝受损的啦吼 ，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来甲食，对你的肝脏一杯一重。我讲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就乌白的啦吼。啊，你都若肝斑的啦，有雀斑的，迄拢你肝病，甲你压起来
1: 的斑。都是毒素所引起的，嘿。
0: 吼，啊，所以讲你目睭啦，目睭人黄啦，然后黄大的啦，你若胆汁吼，尤其你搞漏屎的，胆汁分泌无正常的人，胃歹的人，拢来甲食肝筋好啊，来
1: 为你好。
0: 哎，
4: 请教
0: 一下，
4: 那
0: 困到
4: 拢
0: 感觉神神安尼，这
4: 食这有效无？
0: 啊，你有去检查肝无？啊？有去检查肝无？啊，未咧。啊，未，我跟你讲，你去检查你的肝指数绝对高，你绝对有肝包油，你才会永远拢困未饱，迄就是肝咧，甲你出问题，嘿啊，啊肝未疼，吼，所以讲你唔知啊，啊你若甲食，唔信你今日甲食，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你下暗困醒。嘿啊，明仔载精神就做好呀！
4: 安
1: 尼啊，对对对，
4: 安尼我定偌多位啊？
0: 来，定来，来，来，这正美国原装进口的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进口税敢那35%，我都无够成本啊！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肝精、蓝 B 群啦，吼，啊，那较早咧啥物炼丹呢？我就甲你讲啊，迄无效啦，吼，你一定爱食肝精好，吼，和你的肝。会当紧好起来，让你的肝包油，袂阁再包油。即卖人食食好，肝拢会包油。
1: 是
0: 啊，然后肝指数过悬的，吼、哦，我就讲啊，我朋友干那一粒肝头，食甲连肝拢生出来。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我买几多大组的
1: 好买大组的吼。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啊，后礼拜拜一拜一只脚，拜礼拜三你收吼。
2: 安尼
1: 啊，好，好，后礼拜哈，好，谢谢啊，好，等我一下哈，过来0800-097-098，咱今日介绍咱的肝筋好，嘛是咱的肝精哦，每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但如果大组的两小组，佫加送一罐，七罐是优惠5000块，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一定要赶紧哈，
0: 啊，今日你若唔开5000。以后你有可能要开500万，
1: 是
0: 啊，但是你要开500万，要换肝，搁爱找对象，
1: 你嘛有机会。
0: 哎呀、啊，无三等亲内底，你肝嘛无人会当管好你哈、哦。中北时代，肝合作 A 高啊器官啦，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方家己捌受过肝的痛苦，受过肝的疾病的艰苦，吼、哦，我就讲啊，安怎困困未饱，安怎都未吸收你的营养，啊，未造血。尤其你若有肝病的人，你会欠血，你会带贫血，因为肝是咧造血，咧甲你洗血，一个器官啦、啊，吼、哦，特别是大爸爸妈妈，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讲啊，你唔好到时肝若巴肚叫胀大起来，肝肝腹水啦，吼、哦，啊，这肝肝水，你只咧垂目靠乌白，安尼袂有啊啦。
1: 上班啦，吼、
0: 啊，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先听友啊，喂。新田有你要关一个关静啊！来，你等下叫你，你等下信号不好。
1: 来，喂，你好，
0: 一位大姐。
5: 哎。
0: 来，你好妈妈，来要关静啊。哎。嘿，来等下叫你，我教哦，这田中的哈。
1: 我来，你等我一下啊。
0: 哦，爸爸妈妈，你哪怕知影讲你家己肝有疾病，医生讲你这肝指数过高 ，GOT、GPT 上高 ，AFT 就是肝包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试看卖啊嘞。 人生开你两千五，你的生命，你一粒肝，两粒肝，甲价值2500块，啊，都比地瓜较唔值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2500块，会当治好你的肝病，会当治好你以前的西药毒。啊，我讲啊，啥人人不爱食西药？因为食西药伤肝、伤胃、伤脑子，大家都知影。但是有诶慢性病都无食袂使。但是咱今日你要食慢性病药啊，你肝症甲加咧食甲高咧。肝若较高咧，你会当活到百外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咱人生上重要的器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若肝水、肝包油，肝是咧甲你洗血呢。长辈时代，啊你代谢这毒素代谢袂掉，尤其你食外食咧，你一定爱买肝清汤来食，吹泡吹草。暗时咧困袂去，肝火、脑火旺盛诶，就是肝火伤大啦。啊，吹泡吹草。吼、哦，含人讲话讲真正远，人敢若徛尾含你讲话，闻到你咧嘴臭，人就知你这肝火大。啊，电话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两粒肝脏的一生，吼、哦，啊，改变你一个人的一生，开你2500块，开你5000块，吼、哦，啊，我就讲啊，若真正会晓的，你爱买大组的当去食，吼、哦，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今日食，明仔载就有感觉。精神百倍，就是代表伊甲你补充肝应该有的能量，甲肝应该有的营养。长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啊，我家己的换贴好朋友叫阿平，工厂开偌大间呢，差这个肝症差一点啊，嫌巧伊。那无这个肝症啊，救命！伊讲啊，伊讲伊咧种草啊啦。
1: 是，哎呀，来喂你好。
0: 来主管你好，好来阿妹吼，你是过一个人平安啊啦吼，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肝症你唔买，你一世人会后悔。啊，我就讲啊，家宏一天困3点钟靠啥？家宏靠肝症难比群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已经食10年超过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肝病，我的时间，吼唔当然。我讲啊，我袂使话袂讲，我的时间毋是食肝精好诶，但是我的肝指数过悬，我的肝包油，我较早暗时逐工咧啉烧酒应酬，日时爬袂起来，就是靠肝精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60粒25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6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电话0800-0097-098来回六金霞爸爸，好妈妈，要关精吼，嘿，啊，食透早中昼就好啊哈，这大家里的，哈，
2: 小组
0: 就
2: 好啦，
0: 好好好，来来来，大组小组我拢无勉强，我干那今日买无才调顾你的关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关袂讲话啦，关袂像胃甲你讲我咧疼，你要来买胃药啊，关啦，你知影讲伊会疼，你已经要死啊，爸爸妈妈。肝病足重要诶，我袂甲你骗诶，吼、哦！你看肝癌、高进幽癌，阁是咱台湾世界排二名诶，是安那肝癌诶人诶遮侪，大家第一脾气当个做，第二你毋知肝你咧疼，你毋知通你买看医生，阁来你毋知你要哪治疗你诶肝，肝无才调治疗啦，肝你干来当互伊营养，叫伊肝去甲你代谢你诶毒素，你爱甲伊补充，就哪像咱一个人，你爱互伊食饭，伊才有体力通去做工课。肝你就是爱予伊营养，伊才有法度落去甲你代谢你的肝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
1: 来喂你个
0: 聪明兄。
5: 喂，
0: 来你个要关心吼。
5: 哎、欸，
0: 基山的内行的吼，来电话加咧吼。啊，好，大组的电话加咧。啊，这巧的，大家拢会晓买大组的啦。一粒肝脏去换吼。搁找有人通我，上少开500万，
1: 是，
0: 吼、哦，啊，我就讲啊，啊，今日开5000块，你免换，
1: 免换这肝脏，
0: 安尼是对个，
1: 吼、哦，当然啊，差100倍呢，
0: 哎、哦、呀，嘿、哦，来喂，
2: 甲
0: 你
2: 买一
0: 组
2: 大
1: 组，好，做咩诶，啊，你下班来哦，系
2: 啊，
1: 好、哦、好啊，你
2: 大组，本来进度啊，进度啊，听到恁咧卖肝精，进前我食完，
1: 进前捌食过，你食了感觉怎？
2: 都好诶啊、嗯！啊，我个吼，拢暗时吼，拢伤忝啊，到病，唔知我拢困无啥去。啊，去互医生检查吼，肝指数改悬啊。
0: 哎。
2: 啊，袂啊，我个拢食恁这吼，个改善足济。
0: 指数降落来无？
2: 有啊，就是有工来，我唔只拢继续咧食。
0: 啊，精神有变好无？
2: 这精神拢继续好。我较早吼中昼吼，拢会爱困，拢会度孤。即马食这食食的中昼，过安怎卖面，安怎做工课嘛，拢未爱困。
1: 嗯，拢未忝着滴啊，哈。嗯，
0: 对啊。啊，
2: 弟弟咧早起啊，嘛拢固定咧食这。
0: 啊，你好。
2: 伊拢讲精神继续好，拢未爱困啊。
0: 恭喜恭喜
1: 恭喜哦！
0: 个加一个
2: 啦。啊，恁有大组的
0: 啊？有啦有。
2: 安尼你甲我加留一组好，我两组啊一组，互阮弟弟好。
1: 好好好，安尼就会用吼。
0: 啊，这今日真正是咧救人命的产品啦吼。我讲人生这两粒肝有够重要，但是偏偏真侪人唔知影肝才重要。
1: 对。
0: 尤其肝生水歹，干那医生遐这肝囊肿，其实你已经肝癌嘛，医生唔敢甲你讲咧啊。
1: 是。
0: 哎呀，来位了。
5: 你好，
0: 嘿，
5: 各官。有大
0: 组诶，有真多，有大组诶，
1: 嘿嘿，
0: 一组，
5: 嘿
0: 啊，
5: 我
0: 要过关诶，好，来等咧，会晓过关诶，拢是有智慧诶，
1: 好啦，等一下吼，
0: 哎呀，
1: 你今日无过关哦，你明仔再来过山啦，
0: 哎呀，我就讲啊，会晓过关，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关中偌重要，恁敢知影？关中就是咧甲你造化，关中就是咧甲你代谢血毒啦，啊，你所有食落身躯诶毒素。你做西药毒，你做农药毒，吼、哦！你食青菜、食水果，拢、有农药毒，靠啥物咧？甲你代谢？
1: 肝脏，
0: 靠肝脏
1: 啊！
0: 吼、哦！啊，你甲想啦，肝大，真侪人大起起来，食物件就漏屎。你更加爱买肝精倒来食。啊，你有戴红胆，你面红红，目睭人红红，我就甲你讲啊，你绝对有肝病。吼、哦！啊，尤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有 A、B、C 型肝炎呢？你更加爱食，你肝指数过悬的，你较早拢做暗时的工课，困日时的，日夜颠倒病的，你一定爱买肝精倒来食。啊，肝咱哪甲顾咧？一世人啊，卖互指数加悬，卖互肝包油就对啊。你肝挺好，食一百回，用甲百一回，你的肝脏还阁健康诶。但是肝你若无甲顾，互伊肝无材料，甲你毒下代谢毒素，你到时找物靠无白。
1: 对，
0: 吼、哦，我袂甲你骗诶。啊，即家己家宏食十档诶产品啦、啊，吼、哦，肝精蓝米芹，即个阁是加强版诶哈，加强版 plus 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惜你诶肝脏，要互你加食长尾寿。你甲看啦，一个大家顶南疆感情表放树顶啦，都敢若肝出问题啦。你甲想伊即人换肝了？你看伊伫电视顶看起来加外喜，长辈时代，阮家己的这辈姐夫变变换肝，拢互陈兆龙换的，我的姐夫真活跳跳。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全世界上好的肝药啊，直接出来啦！
1: 来了，
0: 阿
1: 芬
0: 阿妈妈，
5: 我
0: 细
5: 组一组，
0: 细组一组来电话起来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肝精你买无着，买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啊，我著甲你讲啊，肝就是爱甲补充营养，肝无药啊通医啦。我敢安尼甲你讲，毋是你明仔载去甲医生问，家宏啦，甲你讲有毋对诶，你卖甲开，你规个寄倒来还我，肝绝对无药啊！啊，你毋好叫指数举起来，问暴性肝炎，尤其即卖诶人，十个人有九个人肝包油，肝包油过来就会互你肝硬化，长辈时代，肝也硬化，小肝硬化，食咱诶肝精还阁有救啊！你若到时肝癌，你就爱去开刀换肝，啊，你就爱去找有肝通换，啊，无你拄啊等死这条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讲的，你拢听我问医生，看我讲的是真是假，肝绝对无药啊。啊，电话0800-097-098，我食，甲你顾你的肝，互你人生变彩色的。食西药长期咧食的人，你的西药都要排泄去倒去。靠肝甲你代谢掉，你就爱让肝会当运作，肝就哪像一台咧甲你洗毒的机械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2500块，要救你一粒肝脏，救你两粒肝脏，开你2500，开你5000块啦吼。
1: 来，
5: 喂，
1: 你好。
5: 喂，我买几多？
0: 起价啊！
5: 哎，
0: 哎呀，起价，大刚买啊！
5: 那有人啊？
1: 有人哟，
5: 对啦，有人。
0: 哎呀，啊，这好无？
1: 肝精好，
5: 这无食过啊！你
0: 哦，这无食过，
5: 这都无。
0: 好，来等下下咧啊！恁人拢咧载鸡啊！你就是爱塞鸡啦，哎呀，爱食鸡啦，唔是爱塞鸡啦！你有食鸡有哦？哎呀，伊咧载鸡啊，较袂去落雷煮狗啊！
5: 食你的产品顾身体啊！
0: 像我的产品顾身体有效啦，吼！
5: 有
0: 哎呀，好，来，甲你恭喜啊！
1: 好来，好来，等
0: 我一下。感谢这忠实的啊听友啦，吼。是。那知影咱咧卖物件，有需要才卖哈。爸爸妈妈，你若感觉你的歌唱的作用也无重要，你免开始投钱，唔免开，无需要开的。啊，我甲你讲，有需要无需要，你家己去考虑啦，吼。我来讲换一只肝上少开500万，你爱去找有医生通甲你换肝，找有人通捐肝互你。啊，要捐肝的人搁爱三等亲，肝唔是你凊彩去找到底买呢，
1: 是啦，
0: 唔是你有钱买得到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病啦大条，有钱买袂得，搁兼无性命。爸爸妈妈，爱钱还是爱性命？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啊？吼、哦，我来讲啊，肝。你著若神叨叨、软叨叨，暗时睏规暝，日时阁下雨，啊若无著，啊若睏著睏袂饱，啊若无著是暗时睏袂去，肝火上升，嘴破嘴臭，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这个时间哦，吼、哦，立冬以后著、就是过肝上好的时阵来钟头大哥。
1: 喂，大哥你好。
6: 你好。
0: 喂，来电话给你吼，啊，这听伊有够济啦，
1: 吼、
0: 哦，这我看了咪。啊，这点钟卖卖咧，就差不多够要无啊！啊，肝经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拢免20分钟就消完啊啦吼、
1: 哦！
0: 不管300组、200组，
6: 拢共款。
0: 嘿啊，我的肝经有够紧的，
1: 是
0: 因为我的肝经大家拢用注文的，
1: 对
0: 全世界就干那我肝经南米群，你唔免为着要互伊的营养去买一个米群，啊，佮买一个肝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经南米群100%迷你股的。吼、哦，对美国原装进口 FDA 认证的就对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啦；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就讲啊，肝主筋，心主骨，肝若歹啊，你的筋络就歹。啊，佫有人目睭病哦，吼、哦，目睭晒过酷酷脸，啊，唔知影当作目睭症，啊，食甚物目睭药拢无效，结果是你的肝出问题啊。人讲清肝得明目啦，吼、哦，你的肝若好。你的目睭自然就会好，啊！你肝若好，你目睭症就会减轻，目睭症就会改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救你两粒肝，互你食到100回，肝用到100回。电话0800-0097-0098，代谢你所有身躯的毒素，咱拢食外食，咱拢食西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靠什么代谢你的毒素？就是靠咱的肝经好。今日这个肝经南米群卖你外销，一罐60粒，一罐2500块，买一罐后尾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啊，那大组的两小组6罐5000块，我我啊，足侪人拢敢若带肝病，尤其伫30年代、40年代，大家拢操了过头，肝脏大家都歹啊，拢天未光，到未肥，加未提，就出去咧拼，吼、哦，别透早就出门，黄昏才来转，有当时啊，黄昏后也搁咧拍拼，无怪你的肝脏无好，有诶带工厂带暗时诶，尤其你较早你若拢带工厂做暗时诶吼，人上肝，
1: 嘿啦，日夜颠倒病
0: 啦，
1: 这对身体是上，尤其是肝脏更加损伤啦。
0: 是是
1: 啊，咱其实喏，现代人虾米种人需要食肝症，其实每一个人拢需要食肝症，为虾米？因为啉水嘛有水毒，你食蔬菜水果嘛有农药毒。啊！你若食饭，嘛有即个重金属的残留，拢需要啥物件来做代谢？肝脏。所以你这肝是无法度休困的。咱逐天拢爱食5-10粒。啊，如果你若食遮侪毒素、遮侪重金属、遮侪化学物质，入去咱的腹肚内底，我问你啦，你的肝脏，你有法度帮伊做代谢无？今仔日肝脏就是咱上好的帮助，互咱爸爸妈妈会当代谢咱的毒素。会当代谢咱长时间所食的咱慢性病即个西药毒，人讲禁药就3分毒啦。所以即个毒素如何要来做代谢？咱今日靠今日咧，咱的肝经好，咱的肝经来帮你做代谢。黄色黄皮皮的，目睭里拢泛黄的，甚至讲。

0: FM 107.1，
1: 予咱提升咱每一工的精神，会当代谢咱每一工的毒素，会当予咱身体更加愈来愈勇健。小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元；大组的后来佫加送一罐，一罐5000元。0800-097-098。
2: 安尼若敢若保养的食一顿倒啊，食透早。啊！你那边以前你家己肝病，你家己有较疲劳的，你着食两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着讲啊，颜清标董事长，大家定南疆，换一粒肝500万啦。我姐夫换一粒肝嘛500万啦。本来换换呢，差一点啊，佮性命险巧伊，因为安怎讲排斥啊。你食迄类，你一世人爱西药底咧食几世人的呢？啊，咱若肝脏症那个简单，干那肝指数上升 A 型、B 型、C 型的肝炎，你着甲电话甲卡号通，咱着有机会救咱的肝脏来回。你有收听啊，爸爸？
3: 哎，我甲你讲，我伊哩订
1: 的
3: 三环。
2: 来，你等来。啊，来，准备时段肝症，你赶紧卡啊，0800-097-098。做数就用要差不多剩无两三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甲恁讲啊，肝症你无买，你一世人会后悔，因为肝症无人咧卖接俗的。爸爸妈妈，你去病院做一支肝症，上少开你3000元。啊，我甲你讲啊，你今日就保养的食两粒，啊，要食治疗的食，透早中昼两粒。今日我就讲，家防家己把肝指数千外，靠啥物？靠这支肝症啦。啊，我就讲啊，你肝肥大。肝啊，迄、那个脂肪肝啦吼，下做肝包油啦，即嘛十个九个有诶，啊肝包油，到尾啊着肝硬化，到尾啊着变肝癌，到尾啊着变无救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甘愿欠这2500元，要互你诶肝无救吗？嘿啊，来
1: 喂好，
2: 来秀文啊妈妈，
4: 喂，
2: 嘿来你好要肝症吼，好来电话行咧，
1: 好来电话行吼，
2: 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吼。
3: 肝
2: 纤维化，肝纤维化只保证有效，若无效，你甲物件寄倒来用我。肝纤维化就是肝医生甲你讲粗粗啦。
3: 哎呀、
2: 啊，对，啊你甲食啊，食早暗中昼两粒。
3: 哦。
2: 嘿啊，你即个甲食三罐甲食完，上好是食。
1: 喂。
2: 喂啦嘞。哎呀，不要紧，哦，这电话啊叫断去，啊你则家己去。赶紧家己去敲电话，家己好啊去把握去珍惜啦吼。因为今日这肝症，我可能一年拢卖一届，甚至有当时啊，若进口无回来，两年卖一届嘛无一定吼。啊，长辈时代肝症毋是你逐工买逐工有，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哈，写 FDA 认证的加强版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若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因为伊无药啊通甲你医啊。啊，肝食咱生水泡，食咱的肝菌好，绝对甲你水泡消去，绝对袂互你的水泡壮大。水泡若壮大，你有可能会生命危险。啊，所以讲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肝若家己要出问题，有咧啉酒、有熬暝啦吼，啊是你拢开长车，啊是拢咧做暗时做工课，尤其你咧做化工厂的，吹破吹臭吼，啊熏毒的，你拢来甲食咱的肝精蓝米群。长辈时代代谢毒素，安尼咱人人生才会变彩色个啦。啊，我著讲啊，你人若毋肝毋无精彩，无怪你哪像迄杜姑鸡啊咧，吼、哦，透早睏醒在咧杜姑。啊，我甲你讲吼，啥物叫做肝脏好？你只要若睏醒，你人精神就好啊。安尼你著是代表你个肝脏好啊。啊，你若睏醒，时不时咧爱睏，人咧讲杜姑鸡啊，中昼也爱睏。哦，啊，规工伫遐下雨，无种大菜。咱个囡仔若咧读册，吼、哦，有拢读暗时个，你爱甲买咱个肝精。啊，即全世界肝精无遮俗吼，较早家宏叫人伫国外买，大概一罐就3000元。
1: 对，
2: 来，喂，你好，来，永昌大哥。来，你好，来，要肝精哦。
5: 你个肝精是无一定个，还是？
2: 一软球啊。
5: 啊。
2: 软球啊。
5: 那细能弄的是无？
2: 嘿啦，弄球爱啦，弄球啊，唔只好，嘿啊。
5: 啊啊，食几粒？
2: 一粒60粒。 做好的，来你电话给你，我叫助理跟你讲哈、啊嗯。啊，我电话拢还搁保持满线嘞哈，因为外口今日新电话真多，吼，啊，拢人一两线会当互恁卡入来，啊，家宏无大，恁讲啊多，但是我刚才当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爱管好，要照顾家庭，你的管一定爱好，叫我都照顾家庭啦。来，喂，你来，秀贤妈妈。
3: 来，
2: 来家里也来等你家里哈，
1: 啊，
2: 这来行的啊，我就讲啊，管你若无顾，你人生做啥，存偌济拢无效啦。人生若无管这两粒器官啦，你袂活啦。是安那，我就讲啊，肝病以前是咱台湾癌症第一名，
1: 无唔对，哦，
2: 即马第二名，即马肺癌第一名，肝癌第二名，是安那还佫排伫第二名，就是肝无药啊，通医啦，爸爸妈妈。医生跟你讲，你肝生水泡袂要紧，你个肝遐是肝囊肿啊，迄就是肝癌的一种啊。只是医生唔敢跟你讲啊，因为伊无药啊，通互你医啦。伊只互你顺其自然，跟你讲迄袂要紧，讲若卖超过十公分叫破坏，啊，伊十公分水泡若叫破坏，细菌感染，你多阿免一礼拜。
1: 嗯，都再见啦。
2: 对，吼，都像阿伟讲的，啊，有只过关，无只过山啦。
1: 是。
2: 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哟，
2: 郭太太。
0: 哎、
2: 欸，来哟，要挂钟吼。
0: 嘿，我搞，
2: 嘿，我搞本人。
0: 好，你本人啊。
2: 嘿嘿。
0: 好，我买一组。
2: 来，等你家咧吼，多谢郭太太吼。啊，感谢妈妈啊，会晓买的人，会晓卡电话的人，代表你有爱惜你的生命，代表你有爱惜你的挂钟，代表你的人生要活较长咧。尤其你有咧食慢性诶，西药就对啊啦。这个高血压、降血脂、降血油的、降血糖的，迄拢有够多的毒药啊！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的，更加爱食咱的肝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精甲食咧，代谢你的肝中所有的毒素，代谢西药毒，代谢化学毒。
1: 来，喂你好，
2: 你好。
0: 喂。
2: 嘿，来。新朋友哈，来咧关精哦，来电来家咧哈，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关精我都讲啊，美国的上好，全世界这美国认定的吼，所有美国你甲想这么大啦吼，所有因全美国的人拢用这支做指定用药，啊伫咱台湾的是保健食品，我讲连美国总统都拢咧食这支关精。吼、哦，因为是安怎讲？因为美国就干那一支肝药啊，尔，唯独就干那一支肝精蓝 B 群，哈，做肝金号，吼、哦，全美国人唯一肝的挖壳，吼、哦，啊，我就讲啊，美国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台湾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因为台湾人肝癌第二名啦，英英若袂当生到肝癌，都爱去咧换肝啊，啊，我周遭太济人食我的肝金号。本来爱去换肝拢无换的吼，
1: 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0: 你好，
2: 来新朋友，
1: 大哥你好，
0: 我要去做，
2: 好，你要看清啊，来等一下，
0: 大
1: 做，大做来行的吼，
2: 大做的多食一个疗程，
1: 是，
2: 和你的肝指数，和你的肝包油拢总降落来，和你有一粒勇健，两粒勇健的肝脏，你唔免为着烦恼以后要换肝，找无肝通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若肝已经产生问题啊！要换嘛袂赴啊！你肝若粗粗，肝若纤维化，也来甲食，也阁会赴；肝小肝硬化，也阁有救。但是你若等肝癌，你食肝金号就无效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肝癌是世界啊，嘛是咱台湾的死亡率排第二名啊！平均17分钟就一个肝癌翘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赶紧甲买倒来食。今日了钱卖你，了钱甲你医大病啦。吼、哦，这就是阮公司的宗旨。有当时啊，阮啊，摕一半支啊特殊的产品啊，无要甲恁趁钱，就是为着要救大家。尤其这个肝精，家宏邓云干挂保证，我食十单啊，我一天困无3点钟，我较早肝指数千外，较早肝包油。我暂时完全拢无肝的镜头啊！来，喂，
1: 喂，
2: 陈女士，
0: 喂，喂呀，呀，
1: 嘿，是，嘿，妈妈你好，
0: 嘿，我陈女士
1: 啊，嘿，陈
0: 女士，
1: 你要离肝金好哈，你要大做小做？
0: 啊，哎，安怎的？
1: 诶，3罐2500，7罐5000。
0: 哎，我 老细做。
1: 好好，安尼你电话寄来。
0: 我
2: 讲吼，
0: 我
2: 假老咧，
0: 我
1: 若
0: 叫你。
2: 你叫
1: 外口，我叫你电话寄来哈。好，
2: 来电话0800-0097-098，左手嘛差不多要问啊。来听歌啦，爱歌的人，你要爱，互你一世人唔免换歌，要救歌病就对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歌指数悬的，我著讲歌粗粗的，尤其你爱困的，困袂饱，生歌斑的，目睭红红的，放尿拢是地壳色，地色的啦，
1: 地
2: 米色的，迄就是你黄胆歌出问题啊，歌胆烧裂的啊，歌若出问题，胆都有问题。长辈是大，食一个该歌精试看卖，开你2000块，开你5000块，改变你的一生。我的朋友敢若剩歌头。食到降时，会啉烧酒，规粒肝拢正常啊！吼，电话0800-0097-098。
1: 好来，阿伟也来现在挂曲吼，咱拄只陈大哥点播挂曲《爱情一阵风》。0800-0097-098，线卡阿发啦，在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好来哦，全国免得接电话，0800-097-098。啊，拄只阿伟来唱歌的东西哦，咱中辈时代好朋友
1: 哦，变变
0: 电话有够济、
1: 啊，
0: 啊，大家用内行人，
1: 两家红都出去道歉啦，
0: 系啊系啊，
1: 咱讲实在，
0: 哦，这应该拍破坏，嘿。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
0: 吼、
1: 啊，今日听到大家打电话咧要关心，啊，福家宏心肝内一个感触，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会晓照顾观众，
0: 是
1: 啊，代表恁有知识有水准，
2: 是，
1: 有个人拢认为讲啊，要等啊破病才要来看医生，人讲未落雨爱先看厝顶啦，吼、啊，未雨先丢流，吼、啊，啊，即有够好个物件。啊，来喂你好，来秀敏啊，妈妈，
0: 秀敏妈妈你好。
3: 我要跟你讲吼，我先我迄个
0: 啊，不，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嘿，
1: 来，
0: 已经有订好啊啦哈，
2: 订好啊，
1: 这订
2: 好
1: 啊，还是当时要修的，
0: 系啦系啦，
1: 对对对，恁当时要修啊，恁甲阮讲好。啊，那无，阮正常就是拜一出会，
0: 对，
1: 啊，拜二度你修啦，
0: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予我感受到讲，啊，即个爸爸妈妈电话讲家呢，虽然袂愈济，老实讲，我了愈济啦。啊，但是予我有莫名的欢喜。
2: 我刚刚嘛袂使阁写啊，伊外口加人写五座大座的呢。
1: 外口加写个五座大座的。
2: 系啊。系
0: 啊，五座大座算阿发的啊，系啊。
2: 无啦。
0: 系啊。
2: 袂使啦。
1: 啊，无外口。
0: 啊，无算阿仔。
1: 啊，无就算外口。
2: 算阿仔好啦。
1: 啊，无就算听电话的人个。
0: 系啊系啊。
1: 阿仔自头到尾，你看安尼听电话，
2: 伊接到即马搁咧接，啊搁咧接咧，
1: 听甲无法度入来做节目啦吼。啊，你着知影偌济人咧写，啊最后安尼啦，迄五组无准算，
0: 嗯，
1: 啊咱安尼着写甲时间到啦吼，啊写甲咱交互工商查报，所有拢交互负责，因为这个歌精是我甲公司建议引进的，当时要签这个歌精开过6000万。长辈时代，你敢知我是哪只重视歌？我有偌济亲人死伫歌中无？我家己三个母姑拢死伫歌病顶悬，因为拢啉烧酒长期应酬啦。吼、哦！啊，我讲我较早，干那看阮厝边啊，迄目睹啊得歌病高重的啦，
0: 嗯、
1: 一个目睹增加安尼，用咩哪像迄啊鸡骨啊，用咩叫病破安尼？迄已经高中甲可怜，面青，面皮黄色色，黄带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肝脏有救呢。咱的肝脏，咱会当好好啊，食保养品，甲伊补充营养，互伊袂生肝癌，袂肝硬化，袂肝粗粗，袂肝指数也悬。但是即卖社会，吼、哦，我讲啊，吼，社会科技的进步是由咱人的身体。去换来的啦，
0: 对，
1: 吼、哦，我就讲啊，你进将士就对啊，大家拢肝包油，吼、哦，心包油，啊，肝指数过关，啊，长辈时代，
0: 哪位
2: 你好，哪位你好，
4: 哎，
1: 来，来，肝经
0: 啊，来，等我一下，好，
1: 啊，肝经你后尾等去吃，我保证你这世人未带肝病，我保证你未肝包油，我保证你肝指数会降落来 ，GOT、GPT 本来拢红字，即马变正常的字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肝经，家宏跟你讲啊，我较早死性肝炎，我较早肝指数拢降袂落来，注啥物啥都无效，我就是靠这个肝经食米群，啊，伊一定爱肝经，蓝米群才有效。
0: 对，
1: 因为先阿讲，肝经若无加米群就对啊，因为肝无材料吸收营养，肝无药医啊，肝你只要给营养，给补充，互伊会当代谢你的毒素。因为肝就是爱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正常甲你运作。就那像一台车，你一定爱甲加油，伊才会发。啊，肝脏你就是爱甲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甲你代谢你的肝毒，下你的肝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无爱甲下肝毒，你最后一定肝硬化，最后一定带肝癌，最后一定目睭红、面红、带肝斑。安尼，迄个时阵差不多要无救啊！尤其真侪目睭晒过老老的，唔知影当作肝病咧医啊，当作目睭肿咧医啊。你其实你是带肝病啦。尤其真侪人咧食金龙的药啊，食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脏出问题啊。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你金龙啥啦？ 人别人咧食金鱼啊，食好你食袂好，就是你肝脏无在条代谢肝的毒素。吼、哦，我就讲啊，肝主筋、心主骨，大家拢会晓讲。但是你敢知你肝脏有健康无？肝袂讲话，肝嘛袂听。肝唔是像安尼讲胃会听，甲你讲，我胃咧疼，你去买胃药转后我食。吼、哦，长辈时代，肝是一个 A 高啊器官啊，这个 A 高啊器官，你爱用心甲照顾，你平常时就爱甲顾掉。你就出事，你会晓食食，所有食入去嘴的物件。包括空气输入你的身躯内底，靠对咧，甲你代谢毒素，就是靠你的肝脏啊。吼、哦，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亲戚有本来肝脏去换肝，换换咧，佮排斥，就是食我的肝精蓝 B 群，食甲降时肝拢恢复正常。尤其我这个肝精，佮陈兆龙院长就对啊啦吼，啊，甲咱认定的。尤其是那当时，阮的要伫家己关游的萧廷飘议长遐，因为伊一个接辈孙啊，本来肝昏迷，啊，就是我互看看咧，陈兆龙院长摕这个肝精看看咧，伊讲叫因厝的人，甲肝用这个肝精，互食，早暗互食两粒两粒，啊，伊咧时阵肝昏迷，伊叫伊一天互食三顿，食无两三天醒起来，吼、哦，所以讲陈兆龙院长。才甲咱认定讲啊，这个肝药是世界上好的，肝昏迷都食会好啊。啊，你甲想咧，肝脏粗粗，肝脏小可硬化，唔免惊。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昏迷都食会醒起来啊，肝指数唔免烦恼，肝包又唔免烦恼。只要你电话卡会通，今日开2500，治好你一粒肝脏；啊，若开5000，两粒肝脏拢甲你治好，甲你代谢肝毒，甲你代谢西药毒啦，吼！来，你好，你好，妈妈。
5: 喂，我的
1: 肝脏哈。
5: 肝脏。
1: 嘿，来电话起来咧。
2: 你等一下哈。
1: 真正会晓卡电话，我拢感觉恁智慧非常高，因为肝袂讲话啦。啊，你唔开钱，当来甲治疗；你唔开钱，当来甲保养。你连好食一点啊，营养都唔甘啊！啊，无怪你最后你咧肝生癌、肝硬化、肝纤维化，吼！啊，我甲你讲，咱的肝，逐天拢慢性咧发炎啦，因为咱毒食太济咧。来，爱珍妈妈，
2: 你好哦。
1: 来，你好。来，要肝精电来个咧
2: 吼。
1: 哎呀，我来讲啊，这世界上好诶，美国原装进口的 FDA 认证诶，这支搁加强版的哈，因为这是即卖降时。啊！美国上先进、上科技，我都讲连美国总统都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美国总统一天干安尼日理万机、背东背西，一天含家含公，我困无三点钟诶。要靠啥物来保养肝脏，互伊会当24小时甲咱运作，互伊甲咱代谢咱所有食落诶毒素，就是爱靠肝精好、肝精啦吼。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卢大姐，
5: 喂，
1: 你唔收卡？嘿啦，这头路得爱改啊！你搞正在咧改，嘿啊！你差一点嘛袂赴，来，你等你叫来吼。哎呀，所以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哎呀，赶紧卡，最后剩3分钟，等你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肝要变彩色嘞，就是爱靠食肝筋好，肝精蓝米群，食互你袂肝包油，食互你袂肝指数也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一个机会，敢若靠你要拿这通电话，敢唔拿尔？吼，食2500顾一粒啦，啊，买大组的2粒拢总顾，吼，啊，佫加送你一罐了钱，卖恁好物件，就是要让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让恁的肝脏无负担，让伊会当24小时，甲你代谢你的毒素，安尼你就袂生肝水泡，你袂生肝癌。长辈时代。肝水泡，我敢甲你当人干，全世界敢若食这个肝筋好有效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甲买当去试看卖，食无好物件，甲寄当来还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人生咱的肉体啊，咱唔通甲操，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毒、食慢性药啊，吼，这尤其食爱困药啊，这西药毒就是靠肝筋好、肝精蓝米群。甲毒素代谢出来，代谢出来，咱肝若无毒素，咱人精神就会饱满， 就会精神就会精彩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交往过去，肝也歹，胆也歹，我就是因为长期拢啉烧酒，拢熬暝，到尾啊，我就是靠食这支肝筋好，食到我正我一天困无三点钟，我去检查，我的身体拢正常啦吼、哦。时间来到。接近尾声，因为有诶五十六分就高雄电台啊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过关你才甲靠起来，啊你若认为你诶关装无重要诶，不要紧，咱钱甲欠起来，留互囝子孙啦吼，啊你若认为你诶关有重要，电话靠起来啊，来位吴大姐。
6: 来
1: 电来讲咧吼，
7: 啊来啊，内行人啦，
1: 感谢全国中北师大啦吼，啊要有得甲你恭喜，要无得卖生气哈，啊我著讲啊，阮的歌精全世界上好的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吼，啊我著讲啊，咱的歌精南美群啊，这歌精好，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啦吼，啊，搁有南都听一点钟，
6: 对，哦、啊，咱吼继续收听吼，空吧空空空。

0: 每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

0: 海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各位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

0: 来，迄、那个头拄啊，虎峡电台敲电话入来，虎峡广播电台敲电话入来，讲哦，电台叫雷公讲着，即卖哦发射机、发射台歹去，即卖发射机、发射台歹去吼、哦，啊，迄、那个唔知到底。当时甲修理也好，所以目前是听袂到的哈。喂，你好。
1: 喂，你不见哦。
0: 哎、欸，是。哎、
1: 啊，谁那个家庭的家拢收不
0: 到？一台电台，我打你讲讲，有雷公讲着啊。
1: 安尼哦。
0: 有啊，有雷公讲着，即卖无声，你来转一个，转一个白台的，你可能爱变过 AM 的啦。
1: 那。
0: 爱变过啦，爱变过，变过 AM 的，听一空，哎、呀，听听北九音啦。
1: 北九音的。
0: 有 AM 北九音啊。
1: 哦，
0: 好好，谢谢。台南吼，台南 FM 多，干咱这台富祥广播电台呢，拢无白台啊。台南市村的拢，台南县市村的，较早台南县市啊，加起来，村的遮的拢总是迄个 AM 的 ，FM 拢无啦，哈 ，FM 拢无。啊，所以这。虎城广播电台叫雷公讲到你，可能若要听文杰来节目，可能无啊多通听哦。啊，来转一下，等甲因修理好，唔知当时修理好，唔知明仔载开修理好啊。今仔日可能无啊多吼。这虎城广播电台讲叫雷公卡掉，安尼好。啊，然后比如做一个报告，爱变 AM 的。FM 拢无哈 ，FM 台南关西遮拢无，爱变过 AM 的哦，变过 AM 的。好，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今日雨落未少，啊，水库进水量毋知安怎样，前几工啊落雨落一大堆吼，结果水库嘛连伊无水呢。水库真紧就无水呢，啊你卖吼、哦，水库无水的状况之下，变成讲，迄、那个搁落几工啊嘛好啦，七届雨水啊，会落到后礼拜拜三时，后礼拜拜三时，所以如果你若是爱雨水啊，安尼落到水库有够水，安尼嘛对咱来讲嘛是好事啦吼。出门爱给你炸火衣炸火伞齁、哦。

0: 既然干好比做一个报告，出门爱给你炸火衣、炸火伞。好，感谢好比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边个人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这个到底雨水啊？有这个水库的进水量啊那样，这咱嘛唔知影啦吼。南部的水库大进步，嘿嘿嘿。这个南化水库吼，南化水库已经来到100%。喂，你好，
1: 文姐啊，
0: 嘿，
1: 文姐，我跟你讲哦，今天是有甲客下来呀，
0: 好，有你，好，
1: 有客有甲客来呀，
0: 好，安尼好，好，
1: 来在地接啦，
0: 好，安尼好啊，好啦，
1: 好，
0: 安尼好啊，好，谢谢，好，这个。受到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啊，风面接近啊，啊甲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南市的山区啊，今仔日规工拢一直落雨，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一直落，安尼。那么这个南化水库、南化水库、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啊，到阴暗八点全部拢中啊。雨量超过800，那么水库已经达到满水位的100%的蓄水量了。暗时已经自然雨水流出来，暗时7点外开始下洪了。这个阴暗8点，台南地区的水库当中，伊个乌山头水库的集水区啊，累积的雨量126.3毫米上多。所以去就是南化水库，迄、那个集水区累积的雨量102.8，咱们水库的集水区来到92毫米，目前南化水库已经满水啊！啊，下游的境界区包含着玉井南化、虎头陂、咸水啊、甲德源陂，拢已经水满出来啊！哦。啊，境界区包含着新化、新市柳营。那么水库的满水位是180公尺，蓄水量8181万立，已经满，已经满，吼、哦，已经自然流出来啊。下晡8点来到180.18，哈、哦，有效的蓄水量8268万，已经满，哈、哦，恭喜。南化水库，安尼表示咱的民生用水。南化水库就是民生用水啊，已经完全今年无目前甲看起来无问题啊，因为啊，佫有迄个旧历的6月甲7月嘛，这两个月拢是迄个落雨较济时间啊、哦，所以天公伯啊，东京南部人好佳哉有乐观，啊那无代志大条的。这个闸门水库到阴暗8点，水位212.64公尺，有效的蓄水量2亿1031万立，蓄水率高达到46.73%，吼，这闸门水库的水还佫无啥介济哦吼，46.73%这还袂足够的。乌山头水库的水位是55.30公，有效的蓄水量是5275万立。那么这个蓄水量来到66.9%，所以现在目前那个专门水库啊，蓄水量还还没过一半，加油啦齁，加油！现在甲算起来，落到后礼拜拜三四，安尼还个加减落一捆啊，齁。那么近期的雨水落安尼。嘉南灌溉区第二期的稻作目前已经公告第一组、第二组啊，哦，拢已经会当灌溉啊。 第三组、第四组将会伫咧七月十一会当灌溉哦。那么即摆已经四组会当灌溉啊，第五、第六组也未咧哦，也未还未公告。好，这是水库的水的部分。甲咱两个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啊，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心连心。这个心连心就歌曲，这是咱的张世文，张世。中世给咱公司寄分咱白鹅三关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甲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吼，迄、那个台南，阮拄啊，敢那连一台富城广播电台 FM 91.1 尔。啊，因为这台叫雷公公着，你若要听的朋友，要听的朋友，台南地区的朋友，你爱变过 AM 891。啊，因为足济哪叫即卖新型的哪叫无做 AM 的。啊，所以吼，迄、那个 AM 的都无啊多，迄、那个听，所以甲咱好友报告，所以吼，因为是天灾啦，但雷公啊，将着富城广播电台的安顶啊，讲歹去，所以吼，定定会发生啦，哦，定定会发生，因为安顶啊吼，悬嘛，啊悬吼。伊个雷公讲来去讲着，这吼未使讲见怪哈，未使讲见怪。这临时临了的，伊嘛无愿意啊，哦，啊，所以讲咱好比有抱歉一下。如果你那是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你也听 FM 的朋友，可能性无 AM 的人听，安尼你今日的节目就听袂到。哦，甲咱失礼一下哈，真侪听众朋友敲电话来咧讲。我来甲恁好朋友抱歉一下，迄、那个你也是平常时啊，吼，平常时啊，咱的好朋友你也是电台有状况，咱就甲编过来听 AM 的 AM 八九的中共台南台，吼，这 AM 八九的中共台南台信号更加好，伊中华以南嘛，啊甲高雄可能会当听甲凤山，差不多是安尼啦，吼。所以跟好朋友跟咱报告一下，那假设啊，我当然你若原来听听富城电台，咱当然就固定听富城电台。你若临工啊，搁再修理好，你就搁变动听富城电台啊。哦，这是足简单的问题，跟好朋友报告哈、哦。好，这电台形容出状况呢，这不是人愿意的，所以这电台雷公卡掉哦，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63岁一个阿伯啊，去迄个超商买18000块的点数，因为阿伯我掉滴。啊，你啊看，即卖63岁了，叫人叫阿伯啊。63岁了，叫人叫阿伯啊。计程车司机规定，70岁过都袂当开计程车，70岁，哦啊，普通诶，即个一般诶，自用轿车，自用诶啦。你敢那来到70岁，驾照才应该70岁。70岁过了后，得爱3档心验一届，3档心验一届。75岁过了，得爱年心验一届，6档拢爱心验啦。哦，听说比如你若家己诶身体状况，已经无适合搁再开车，最好唔茫搁再擘着啊！因为你搁再开车，对你来讲嘛唔是啥物好事啦。啊，若要出门啊，若要出门，若有方便你就坐公车，无方便你就坐客运车。啊，若近近啊，你就骑迄个电动的，迄个轻型电动两轮车。迄轻型电动两轮车免驾照哈，免驾照。迄轻型的电动两轮车时速嘛，还可以当到个25个呀，哦，这样呢对咱来讲嘛是袂歹。啊，这63岁江天行姓丁头家想要开查某，伊伫网络的所在啊，找人要援助交际。这援助交际就是查囡仔出肉体，啊，你出现金，甲倒卡手。还有这援助交际，好朋友，援助交际伫网络顶面，两个人欢喜甘愿无透过第三者的媒介，或者是透过着迄个公司行号，安尼，恁两个人就算叫人抓到，嘛无代志。啊，这个63岁江丁行的头家就是讲，要来伫个网络顶面甲人援助交际。结果想未到，想未到讲
一个上网了，就随去用骗你啊！伊来到超商的所在要买点数啊，超商看到伊要买18000的点数，怪怪的，甲问啊。警察来到地啊，嘛去甲问啊，叫这阿伯啊，拢讲哦，伊要去学习啦，要去啊学电脑啦，啥话讲讲一大堆就对了。结果警方甲问讲，啊，你要学习啥物啊？结果讲袂出来。讲袂出来啊！这个台南市市警四分局药品派出所的员警啊，啊，随时甲伊问问了后，伊才讲吼，伊要伫网络顶面开查某啊，来到遮要汇点数找恁落来啊！伊这工程啊，头家吼，足外多的啦，吼，这你若按算要开18000啦。你若按算要开18000去援助交济，组织18000来去店头的当处理啊，而且吼无贵啊，啊，剩呢，你就是按算叫人掠着爱罚钱啊。好比有个人你可能会无啥认同文革来讲法，但是我要跟好比歹势者，就是讲我的人较爱讲直话啦，我较无爱讲迄个弯弯翘翘的话啦。啥物叫直话？这查甫人无某无狗，啊，迄个无女朋友，啥物拢无，爱想要，伊想要来偷袭一个，伊为了办法，哦，就是去找迄种场所，啊，伊找迄种场所都无法度，迄个场所都违禁啦，哦，违法的啦，啊，所以因为违法，啊，你不得已的当中，迄款你必须爱准备防你啊，啊，所以。比如讲，你叫伊开一届，比如讲3500、4000，啊，你来按算要用罚钱的，就是9000，你要按算13000开啊。你若心肝有准备的话，哦，你若像这要开18000这，啊，当然明知影讲这是违法袂使，啊，但是伊都有需要，你总是无可能过去乌白用吧？哦，啊，都唯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上解最上轻的方法，就是去开。安尼尔，啊！你问你网络顶面乌白甲人援助交济，迄、那个网络顶面的援助交济，十行九行假。安尼啊，拄好水拄水去拄着仙人跳，爱拄着迄个未成年的，爱要死啊！你要惨啊，迄、那个开的就济啊！你敢知影讲，你去甲未成年的组起来发生性关系，迄今仔日这个人若未满14岁哦，我你讲你无论你是用啥物款的情形，甲发生性关系。你的代志用做大条，而且你要甲人和解，对方讲偌济，你也甲人和解偌济呢？所以蛮滚生笑，吼、哦！实际店面，哦，去处理安尼，啊，我咧讲的话较直啦，真侪人无认同我讲的，但是我要来讲的就是，伊有需要，只有就是要面对法律安尼尔，吼、哦！啊，即卖即个伯啊，放弃汇款吼，迄、哦那个警察嘛有甲讲啊，讲网络即款哦，网络交济济啊。千万莫去目到，迄拢骗人诶！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诶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思慕诶人》。这个《思慕诶人》这首歌曲，这是咱诶陈大姐来到 KO 智诚药局，来告要填报诚意名不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诶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这个 KO 公路局的对面呐、啊，哦，智诚药局，啊来购买着咱的天宝青衣兵木丸，到底要听数无的人。

0: 公哥。
1: 啊，这阿姨，我的好俊文，你今吃久起来吃了哪？

0: AM 1071。
1: 是啊，对，咱可以调啊，调那个，就是讲那个爷爷爱啉无烟啦。
2: 哦，你就是爱轮流下就对了。
1: 对啊。
2: 啊，你迄个目睭要食了呢？
1: 目睭要你吃，我是有感觉有效的。
2: 啊，你讲目睭要你吃，那会使啦，吼。
1: 对啦。嗯。有效啊，是，咱目睭都做松懈啦。
2: 嘿嘿嘿嘿嘿。
1: 这双脚不像这哎，挂电视、挂小裤啊，皮鞋也惯啦。
2: 嗯，那今麦把酒够开好啦。
1: 哎呀，我开好阿个。
2: 你去的全部好顺完。
1: 哎，我比一间个电视馆，啊，阮对面一个，我嘛我报一批有去的呢。
2: 啊，你当时什么兴头？
1: 啊，就搞我退货。
2: 哎。
1: 啊，所以困感染去开刀啊。
2: 哎。
1: 啊，就。一支开了才对安尼，讲较袂受力啦。
2: 嘿，
1: 安尼啊。
2: 嘿，
1: 我一讲才过一罐一罐了。
2: 嘿，
1: 啊，怎么两个啊在软软在咧反停？我是讲安尼，唔知停困啦，是
2: 安尼。欢迎啦，你欢迎啦，啊，你吃咧欢迎啦，你大声咧吃就较好啊。
1: 对啊，
2: 段时间得得。
1: 我就尽量哩，我就是食了有较好，我再过半两日关咧。
2: 对啦，是啦，你听，
1: 啊、
2: 我讲啦，我介绍你做你安啦。
1: 有啦，我知啦，我
2: 知道
1: 你故意人啦。
2: 有，我
1: 来
2: 介绍你做你安那。
1: 你看，
2: 你即个第四关哦，因为你算好，啊，豆豆你好的过程当中，有当时还更加起来反应，还蛮紧。
1: 哦。
2: 有啊，反应一段时间了后，伊会起起落落，啊，你豆豆加一直加一直喝一直加一直。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好起了，搁再加反应。搁夹起来加减酸痛，听众朋友，咱人食五谷杂粮，无可能讲同安尼，拢总安尼拢袂酸袂痛，无可能啦，无可能。任何一个人拢同款，所以你的酸痛的朋友，拢受伤。日常生活当中，有当时啊做较粗重一撮啦，啊是讲你较操劳一撮啦，得个夹起来酸痛。啊，是你这段时间啊，你的镜头旧病无，又搁在啊，开始咧解治疗，搁加反应，这卖搁在加起来酸痛，哎、啊，拢不要紧哈。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会当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啊，脚头无力，走路会软脚。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啊，嘛关键的眼会硬睁，脚手的麻血也袂悬，买天宝功能丸当来食。啊，有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痛，旧年长期的头壳痛，头壳晕眩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呢。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一歹困歹落眠呢，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龙丸搞了。撮了头，闪了尾，砍加扫，拍加树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随时乎你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劈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后也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啊晚困的。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度通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早暗食2粒，空白。 啊，你啊一届间买两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0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0600卡。0525500，喂你好，喂你好。
3: 恁今日电台号是未掉？
0: 嘿，掉啦，叫雷公公掉。
3: 哦，安尼哦，哦，不过我收来收去是未掉。
0: 好，你转过 FM 的 AM 的哈，哈。
3: 哦，谢谢。
0: 转过 AM 听，谢谢，谢谢。
3: OK， 谢谢。
0: 来，感谢，谢谢。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没有文嘅假产品嘅电话，你家己卡入来。0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06声卡。来听歌，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做阿母的手。这个阿母的手，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贾如书啊。伫咖喱菜市啊，内面清河啊，开安兴桥，叫国尾天宝好做完大官嘞，天宝过那完大官嘞，甲天宝清伊并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阿母的手，和平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富城电台已经修理好啊！吼、哦，头拄叫雷公卡掉，啊，即卖已经修理好啊！哦，啊，这个、速度真紧，迄、那个处理代志的危机意识真好，感谢富城电台吼、哦！来，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那么来个讲到这个空间生物科技来对面请一个前员工，叫做李宏恩。这个、李宏恩来到空间公司，也请入面，将着头家甲开枪拍一个吊当箱，即卖各方面的行动。拢总无方便，啊！这个负责人赖敏南叫开枪拍无死，哎呦，造成着四个人死，啊，一个人重伤啊！一审甲二审拢总将着这个李宏恩来甲判处三个死刑啊，经一审嘛维持判决三个死刑。那么，这个赖敏南的家属向着李宏恩要求赔偿啊。南投地院已判决李宏恩必须要赔4670几万。好没有？李宏恩这个人呐，无财无善呐吼，啥物拢无食。伊若叫我们判死刑，开枪打死啊，已经死啊吼。啊个伊若死。因家的人也无半角银的财产通去承受啊！伊这个案件，无论你判偌济钱，拢无当讨赔啊！干那判一张纸尔，卖讲赔4670万呐，判赔4,670,000都无路用，因为讨袂到。那么李宏恩那是有钱。伊只所有的财产，看会到的全部拢会当查扣，包含伊名下的车、厝、口座、有价证据，啊、哦，动产不动产，拢会使甲查扣。啊，但是若无呢，啥物都拢无啊。啊，当然，这个赖敏南，伊家要求赔偿的，只以外其他四个被拍死的。即个死者的家属，麦当向着李宏恩来要求赔偿。这个李宏恩，伊曾经啊，伫咧辩论庭的时阵，辩论终结，甲这个家属啊，回失咧，讲后世人才搁在替被害人的家属做牛做马，麦讲后世人啦、啊。这世人够你做牛做马嘛，活袂转来，这世人的性命。那么，这个越南南投地检署啊，向着要求赔偿已经支付犯罪被害补偿金84万。听到没有？就算今仔日这条84万的判爱赔，歹势嘛是无钱。一个人怨怨呢，这个啊是属于无啥物路用的人，不顶啊。所以你来看，人那歹运就是像安尼啦，哦，人那咧衰啊，种薄啊就生菜瓜，安那讲，啊，这个无代无志，咱咧好好人，啊去学布隆公的，害甲无帮食哩，哦。迄个会使讲是无白无累啦，迄真正是无白无累个啊！你啊看，安尼好好人啊，无顾啊，啊去互伊开枪拍巴死，啊伊这不顶啊，一个人要互你走个啊！啊你啊看，这叫做蠢死蠢济啊！台湾话讲叫做蠢死蠢济啊，像这咱好好人啊，啊去互这个人目到，实在衰啊衰戆戆了对了。这吼、哦、是迄、那个。南投草屯啊，空间生物科技公司啊，也请你被拍死死的一个当凶。 即、这个讲起来，即讲讲伊什么什么受着偌大诶委屈，啥货有诶无诶命啊吧？啊，讲诶讲未了啦。非得总共一句，伊着安那讲，着是要讲伊赢啦，伊无可能讲伊输咧啦。所以即种人啊，实在啊，够够无路用诶，着对了。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的卡足久拢未行，我六十五岁就未行啦。
0: 嘿，
1: 啊，拢安尼，你行楼梯就安尼试，安尼试，安尼试，试口安尼试，啊，我安尼无聊，安听你节目听几啊冬啊，啊，是讲拢唔知有影，无影人讲电台，我又别别袂使安尼，啊，我这个唔捌字，我讲啊，这唔知好啊，唔好啊，这我听足久，我就安心，甲你食四罐目睭药啊。
0: 好好好。
1: 啊，食了后目睭就有。我才开始吃过脑，哎呦，
0: 好正完，
1: 哎，过卡骨的啦，卡骨的我吃四罐啊啦，一罐下五罐啊啦，哎，呀，啊，吃了足好，
0: 吃了足好吼，好啦，
1: 因为我就拢未熬完，我拢吃安尼敲，安尼反正要救我来，救袂我来就对啦，
0: 哎哎哎，
1: 哎，教练这些刚上了心忝啦，
0: 安尼吼，好，
1: 啊，我总八十一岁啊呢，
0: 好啦，吃好到时候补哈，好，好。你卡是嘛？
2: 我卡是看过阮堂哥过了，唔是出来较无咧行啦。以前我少年拢是爬山啦，我即摆我有搁食三罐两罐瓜吼，我即摆搁剩半罐安尼啦。我那吼想讲，我即摆想讲要到恁家，啊，这田埔迄黄鱼甲豆黄，我也是唔是会做做田起一个？
0: 嘛是会使，你若无安怎样田起啊？
2: 我有安怎？
0: 哦，
2: 我要安怎食？
0: 你那，你得黄鱼甲豆黄，你看看用瓜丸做一下。
2: 嗯，够了，够。
0: 用瓜丸。
2: 两个到点食。
0: 嘿，两个吃一吃。
2: 我刚吃对，我刚吃十条呢。
0: 有吗？起码还两个刚吃一吃。
2: 我这样子。
0: 有啊，你好吃完就了，剩条看下话就对啦。
2: 嘿嘿嘿。
0: 安尼哦。
2: 我还是，真正，我来讲，我后去检查，我后去阮台中这林区医院哦，总检查啦。
0: 嗯。
2: 啊，伊本来是咧迄个位啦吼，啊，但是我都唔敢。
0: 安尼
2: 哦。嘿，唔敢了，我一天食四摆啦，要
0: 不
2: 要？我搁食，我。
0: 啊，酒啊，太强了，对吧？
2: 嘿嘿嘿，我甲做点食，安尼啦。我即马在问，我一个朋友，伊去肝指数较悬。
0: 好，安尼好食。啊，我你讲吼，啊，目睭食啊较好啊。
2: 嘿，目睭好，我真济啦，唔免开刀啊。
0: 安尼哦。
2: 我伫中国医院看过你个
0: 啊。安尼啊。
2: 嘿，本来是开刀，我就自动食啊。但是一摆检查，一摆检查，伊讲你是食啥？我讲我是，我刚刚才讲我食恁个面膜丸，我嘛在药馆。
0: 嗯嗯嗯。
2: 我医生讲，我唔知啊，你老检查，我个有一个去。我迄个我像我心唔心跳就较高个，手电那个啊。
0: 我目睭检查啊，好少好少就对啦。
2: 伊目睭过一高层断层的啦。
0: 啊对吼。
2: 下个断层过加检查一个啊。
0: 好好。
2: 我今麦开刀啦，哥哥马上开马紧啦。
0: 嘿。
2: 伊讲起码袂使开啊，动作过开就无开。
0: 啊，起码得康复啊，
2: 吼。是啊，我意思是蔡医师啦。
0: 啊对，好来去看。即个阮的天宝青衣并无完，本来讲目睭爱手术。后来吃我的天宝清医兵完了后啊，医生讲伊的目睭已经好足济去啊，唔免手术啦。目睭的视力检测看袂清，看袂明啊，雾沙沙、流目油啊，啊度数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像掉烂三巴，迄个是咱的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治疗，天宝清医兵完。哦，这款来吃足好用的，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啊，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脚头无力、天宝好正丸、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筋硬硬正、脚手会麻。血也袂悬，头壳痛，睏袂去，耳根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晕，晕眩呢。天宝固脑丸， 啊，若天保永隆园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交流。出了头闪了尾，扛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天保永隆园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来，卡行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出了香，天保永隆园。啊，若是咱的天保益生菌啊，这个专门咧帮助消化，200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啊。哦，你若是吼，几日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波久的天保益生菌，你甲买转来吃。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就会紧。天保益生菌，这一盒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2盒，我算你3500。外面无蛋买，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当然要电话外关系06星卡。来听歌，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贪恋的酒，这个嘉义市博爱路六桥卡教安窑，叫各位填报永隆园秀琴姐啊，秀琴姐啊，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贪恋的酒》，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0，带咱个电话，外关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贪恋的酒，多谢。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目前呢，明仔个是拜五啊，吼、哦，这个拜五仔啊，北中南拢总会有好雾，好雾哦，好雾就是雨大甲无臭、无芳的迄种雨啊。就是反正大家足无沾杂的迄种雨叫做好雾。那么这个北中南拢会哦，雨会就介大哦，啊，

啊，离岛方面呢，平湖乌阴地渐准雨，也是雷雨25到29度。金门乌阴地渐准雨，或者是雷雨25至29度。马祖乌阴地渐准雨，也是雷雨24至27度。好，气象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来听歌，安排歌叫做《红屋情》。这个《红屋情》受助者啊，叫咱公司寄目睭啊，一届寄两罐，跟咱交代要听《红屋情》，好朋友，坐来收听，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欢喜就好。诶，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个台湾的高检署。

统领着全国各地地检署啊，按照着2020年5月15日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的规定啊，积极申请预防性的收押。那么，平湖地检署表示讲，姓林的被告6月2日吃安慰他明了，敲倒摆，叫警抓到。一个甲快筛的结果，安慰他明阳性反应。那么，身躯顶毛查到安慰他明甲伊的食毒的器具啊，将伊依上法办了后，申请收押，法院准。另外，甲讲到一个姓杨的被告用 K 他明了敲倒摆。叫警抓到，进行快筛嘛是 K 他兵呢，无头拄仔是安慰他兵，这是 K 他兵。经过送到平湖地检署侦办了后啊，已经有2次食酒开车，而且还有公共饮醉啊，还搁在食毒嫖毒歹，这啊已经有重复再犯的顾虑啊，嘛是该申请迄个收押。结果头一届啊，申请收押无成，5万块交保；第二届阁申请，就收押成功啊。收押无成，并毋是代表讲法院无要予伊收押哈。这好朋友你来了解，因为法院伊认为讲你敢若用快筛的证据相薄弱啊，你若来甲补强啊吼，来讲你快筛了，确定是阳性。那么，听候甲伊个迄个验尿结果出来，确定是阳性的话，安尼就会当该收啊。哦，因为法官吼较定真啊，较无爱防公话较定真吼，所以申请收啊，伊若无过，并无代表讲无代志，有可能就是证据较无够，爱加强证据。这个诈骗集团的防止诈骗专线是105，啊，报案的专线是100，哦。另外，来讲到涉嫌啊，乌空，甲公司乌空，什么叫做乌空呢？就是讲，大家人公家的公司，爱甲大家公家，因为我比如讲，我今日我写作当处长嘛，对吧？啊，我占51%的股份嘛。啊，剩的49%是其他的股东共有的嘛。那么，伊即卖内底咧开足侪间公司啊，包含着微家国际学校啦、金钱吧啦、有诶无诶命啊吧，开足侪生意啊。啊，即卖吼，伊利用着伊是公司董事诶即个职务啊，吼、哦。配合着因某担任着高中一名长，即个叫做吴婉婷，将学校的校产转入去到伊家己的口袋内底，就是用公家的钱啊，甲转入去私人的口袋内底。啊，即阵的案件经过着法官啊、检察官起诉了，法官认为讲，这两个翁仔某啊，走路的机会才真大，都要甲申请收押禁见啊！台中金钱吧的创办人，这个王忠平，这不是普通的角色，伊会当甲金钱吧换甲有声有色的。你也知呢，台中金钱吧是比伫个北部的迄个五六场所搁较有名。品质、技术、小姐的水准无输北部啦，哦，所以迄、那个金翅霸是南北二路的兄弟，超代志、讲代志、命啊霸，去个所在五路啊，招待外来的朋友，上好的选择了。所以这个阮中平等于讲，伊无论是乌刀白刀。拢总有相当的实力，我想会当吼一间酒店经营到有声有色，而且当然啦、
迄一寡只个兄弟人去个所在，巧妙角小冤家，拢加减会发生大事件，大事件判定。啊，即、這个阮中平慢慢啊来投入到其他个事业，即、這个五六场所个营业就交予别人去营业啊，伊就慢慢啊走向着迄款其他个事业去。即摆卡着乌康后山个事件。这两个阿仔某享受啊，到底到时阵会判怎，咱唔知啊吼。这两个阿仔某其实拢总伫这个八大行业内底啊，算真活泼的，真有名的人啊，哦，名人就对。另外，再讲到高雄市礁青区啊，啊，传出着掠人卡油啊伤害事件，叫讲对查这代志吼。复一个啊，原来是一件乌龙的事件。这代志是安尼吼，36岁姓廉的，这个姓廉的，伊有一个朋友姓叶，欠伊几啊万，无爱还。这个姓廉的，单用无做假，就这个姓叶的。要出门，一开始并无讲伊是要甲伊处理涉案的代志，就是要招出去行行的啦，啉两杯啊啦，唱一个歌呢啦，用着这个方式甲招出来。这个姓叶的伊嘛戆戆啊，戆戆唔知死我，当作讲人要招出去啉两杯啊，就对人去。好朋友。朋友若无缘无故，你平时啊，介无啥咧做伙，啊无啥咧斗阵，无咧谈，结果伊向阳甲你讲，要招你出去啉两杯啊，这个人都有问题啊，哦。那么36岁这个姓廉的招24岁约的，要出去啉两杯啊，其实就是已经设局，要甲伊拔鸡骨啦，对了。那么即摆一个要甲拔鸡骨来时阵呢，什么叫拔鸡骨呢？就是兄弟人咧讲啊讲，做创空啊，设局要甲即个肾叶袂修理，即个肾叶袂个毋知死活呢，佮叫安尼嘎嘎啪啪，要对人出门。哎，正注意，拄啊要出门的时阵啊，即个肾叶袂一个朋友老弟来找即个肾叶袂。啊！即摆念的看到人要来找这个姓丁，看到老丁要来找叶的，当然伊嘛歹势甲讲，叫丁卖去啊。但是一开始这个念的，伊招伊朋友阿爸甲讲完呢，这两个人，这个阿爸甲讲完呢，这两个人，伊招因两个人，就是挂这个念的三个，要将着这个姓叶的甲拖出来收伊，要甲输落。因为欠钱啊，无要行嘛，哦。那么这个阿爸甲讲完呢，两个人啊，根本都唔捌这个业的，唔捌。所以这个店呢，伊苏东西在这个生意的时阵嘛，唔知讲伊的车顶会加载一个，因为伊甲阿爸甲讲完的两个人交代啊，讲我若载一个朋友去，我载来迄个就甲拖出来掉，安尼就好啊。结果，这个阿爸甲讲话呢，因就在边啊等啊，当当念的载着这个老叶的，甲伊朋友老哥的，这个姓邓嘛，或者邓老哥啊，这个邓老哥强拖出来，就跌啊，整个头按头壳就爆落啊，啊就讲啊，讲到会袂叫无，结果这个阿爸甲讲话呢，讲唔着人。因为念的讲，我车顶载迄个甲拖落，甲跌翻落就对啊。结果伊唔知讲，伊车顶个另外载这个老哥呀，即摆这个老哥一个向公，嘛唔知到底什么原因向公啊。结果警方一个抓到，出来这件代志，规个拢总问起来，才知讲原来这件代志头至尾，拢是这个念的设局，白鸡骨啦，叫着阿爸甲公安的准备要甲这个野马修理。啊！这个野蛮朋友老哥来，都要去寻着拳头尾，对出对入，假咬，看到听到人要出去啉两杯啊，伊都想讲，哇，要啉两杯啊，敢有人要请咱来啊？
叫一个去，我用卡一个回流插地。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老哥用卡一个回流插地，叫一个查起来，才知讲原来啊是拢创局创好的。我话这个事也未知讲，念的伊要家讨钱，设局要甲拍，以后唔敢去含念的出门啊，真凄惨呢。何必抬个赛老啊？何因啊起个臭头啊？另外那个讲到 SBL 篮球啊，职业篮球啦，职业篮球。那么这个职业篮球的鲁龙啊，纳智捷，这鲁龙纳智捷严凯泰当时有滴的时阵，严凯泰对篮球真有兴趣，所以又组一个鲁龙纳智捷球队啊，除了佩鲁龙纳智捷来攻格以外，也有比赛加减有钱赚。欸，你蛮看咧呢？要饲一个球队啊，一冬爱开几啊千万呢？啊，迄个严凯泰吼，伊当时开发一只纳智捷车，伊吼当时推出的时候，纳智捷是销路袂歹哦。因为这个严凯泰伊本身吼，对着车的享受真。真对车的享受的品质要求真严啦。啊，所以哦，伊当时感觉讲，国内的车辆，无论是倒一款牌子的车，伊拢感觉讲，因的设备内面吼，拢敢若负责，互人开啊，互人载，迄个安全性、舒适性拢无够。所以，这个严凯泰艺术东西，才会去做一个纳智捷牌子出来。那么，这个纳智捷牌子吼，伊做出来的时阵，就受到大家人的肯定。为什么？因为车门会当主动开啊，没用手扳，阿买当主动设气儿的设，这个差不多主动，迄、那个车门主动开、主动设，一般见小的车会当主动开、主动设，可能是纳智捷第一个。第一个做的啦，哦，啊，就纳智捷一个会当做迄个车坐的座位哦，坐咧会当变方向的，啊，甚至佫包含伊的车吼，伊的座位会当落来到车下底，你坐咧伊也佫会家己升起哩，哦，伊研究佮真透彻啦，对车的享受性，所以伊在生的时阵，纳智捷有一段时间伫咱台湾卖了袂歹啊，啊，无法度。天公伯啊，都唔好伊好啊发挥啊！伊敢那唔知五十几岁就亡生呀！啊，迄肝有问题啦，肝出问题。所以人吼、哦，有当时啊，歹讲咧，好好的人才啊，啊，真优秀，结果天公伯啊，都唔敢到家手，你嘛无法度伊呢。哦，啊，这是迄个鲁龙啊，就是迄个严凯泰，好。杨凯泰、鲁龙纳智捷介绍到这，啊，伊的球队啊，伊那球队内底面的选手，一个姓郭做郭敏和，一个姓吴做吴桂英，啊，甲一个外国来咱台湾拍篮球的，即个做班霸。那么这三个人啊，因来讲加拍加球啊，拍加球就是讲哦，因伫咧比赛过程中啊，伫咧比赛过程中，照理讲。因是无应该赢遐少的，但是伊就是刁工，要放水，互伊赢的这个球啊，赢的分数赢差不多，伫因的限制范围内底。哈、哦，迄当时，迄、那个纳智捷、郭敏和、甲吴桂英以及着班霸这些人啊，因就是伫外口因啊签迄个职业篮球啊的球脚。啊，买运动彩券啊！啊，伫咧钱买好了后，啊，签嘛签好啊，就开始串通个好势，规定内底人拢串通好势哦，就是要讲假，就是要拍假球啊！因个盘啊吼，因开起来盘就是如龙纳智捷来让对手让三分半。啊，因哦，一开始咧比赛时阵，比到尾啊！迄、那个纳智捷赢对手是赢三分呢，啊，不能赢三分就赢，但是无超过三分半，换因输啊，
赢了三分半，吼、哦，啊，甲咱赢三分无算赢，所以迄个郭敏和、吴桂英甲即个班霸三个人，当时教练讲安尼好啊，赢三分就好啊，麦哥唔免个唔免个补落去啊。结果因无听教练的指挥，家己自作主张，佮牵一球入去，本来赢三分变赢六分呢。变赢六分，啊赢六分就换因赢嘛。因本来赢三分就输啊，就换因输啊。因是扭三分半，所以讲赢三分也无够啊。所以这个郭敏和、吴桂英甲这个班霸顶这的人啊，因就无听教练的指挥，就甲球牵出来，结果牵出来了，迄粒三分球入，大变成赢六分啊，赢六分就超过三分半，哦。那么呢，当中这个案件案内底面的球员所签到的钱啦、啊、金额超过2000万，所以这阵的案件去有检察官查到了，给起诉啊。啊，起诉了后，有一挂球员是认罪，有一挂球员是无认罪。这阵的案件到目前为止，还搁在查当中呢。哦，啊，即卖有的人认罪，有的人无认罪啊。啊！这阵的案件还搁在查当中，主苗郭敏和、吴桂英，啊，甲这个班霸定价人像班霸，伊就无承认来讲我无参与啊，哦，啊，吴桂英啊，甲迄、那个吴桂英甲这个吴桂英甲郭敏和这两个人嘛无承认啊，所以这阵的案件目前即卖正在由着迄个检察官继续咧啊法官。继续在侦办当中了，吼、哦！这想想也是在打一个篮球啊，我都能打过，实在可怜了，吼、哦！这阵的案件头起尾，就是因为因家的篮球员有跋球脚出事的啦。因的多半是开卢良扭三分半，比赛最后2:02，卢良以74-70领先嘛。那么，原来由着这个班霸执行着最后进攻，但是吴桂英、郭敏和无按照着教练的战术执行，改由吴桂英牵一粒三分球，最后77-71赢六分。所以这个吴桂英借着这件代志，赚381,950。那是赢偌济分，不是办好输哦。哦，叫这人案件树林电话院啊。啊，将着这个、吴桂英，改啊，将着郭敏和判7年，吴桂英判2年，吴友林判4年10个月，周伟新判4年9个月，啊，其他遐个就无个念嘛啦吼。啊，这个班霸判5年2个月，啊，这拢是因内底面即届参加篮球的球员呐。啊，因内底面的人当然拢真侪，拢主张无做，啊，有的人是承认呐。我、哦、这阵的案件当然也搁在侦办当中，啊，咱不管你到底侦办的结果如何，有新的下些的消息，我会跟咱后面报告。拍一个篮球，啊，兼着个跋脚，啊，有够凄惨的，惨到无不让烧香。来安排好听歌曲，做分中委员，这个分中委员老生来到闽南太和药，叫各位填报清一遍，无闲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出来听这首《分中委员》。

0: AM 1071。
1: 你现在阿将动起阿家己啊，这是龙哥，阿怎么个两斗斗龙斗龙龙？啊，我迄阵啊，无咧办公，我头发拢未吹，阿样吹吹，吹下无法度困呢。
2: 啊，即马怎样？
1: 即马哥咧食好多啊。
2: 哦，安尼足舒适啊！吼。
1: 好啦，我即马要去甲保养，食较好。
2: 哦，对啊，食保养。
1: 你免得骨伤啊哩哦。
2: 啊，你原底现在几啊拢会记哩啦？
1: 现在几啊放放少。
2: 好啊，即马咁样。
1: 即马未啊，即马现在几啊拢未放放少
2: 啊。哦，啊你咪讲啊阿妈。
1: 足酸咧就丢啦。
2: 好啊，即马咧。
1: 啊，即马就暗滚啊，天啊，无拢未
2: 咧。拢未酸啊，未放放起来啦。
1: 对啊，未放放啊，即下未酸啊，头壳就足好
2: 做。哦，安尼就全部过来玩家呵。
1: 贵啊，那既然足正经，你准备拢贵命，安尼住咧贵十年，准备怎啊？
2: 好啊，你即马食三罐就对啦。
1: 我食三罐
2: 啦。啊，全部过来玩
1: 啊。啊，即马发过来甲买就。
2: 好，对啊，咱都
1: 食。食咩料啊？
2: 食好甲食保养，
1: 吼。即马甲保养
2: 啊。啊，就过吼。
1: 我甲食六点尔。
2: 哦，啊，你要几岁啊？你啊？
1: 今拄啊，搁咧听听讲你食讲食饭后，我想讲请教你干哪个？我讲食饭前我都唔知影。
2: 对啊，无要紧啊，你吼，你几岁啊？
1: 我74啊。
2: 74哦。系
1: 啊。
2: 哦，安尼你身体咧过安尼真好。
3: 我啲喺嗰年系食十几年啊，
4: 十几年啊，
3: 哦，安尼啊，
4: 啊，我到迄个胃较早胃肠溃疡啊，诶，我甲医生讲拢未困诶，
3: 嘿嘿嘿，
4: 啊，溃疡我食十几冬啊，
3: 安尼啊，
4: 啊，即嘛一工啊无食，拢规暝无困，
3: 啊，过那晚那你食起来会困诶吼，
4: 我食差不多一礼拜，
3: 安尼哦，嘿，
4: 啊，食了吼，我有三工。三暝无食吼，啊，阮早间讲啊，你也无去食药，我讲唔免啦，我要来困啊啦。啊，总等啊，听你的心机，听有只，听就困呢。
3: 安尼哦，哇，安尼好啊。
4: 安尼我足感谢你的，
3: 好，
4: 袂歹啦，我就是吼。安尼听你的节目是听有几年啊啦。
3: 好，
4: 我再买来食，我食迄个。我卡苦的哦，
3: 天不好就
4: 心情卡慢，我迄个卡盘的哦，一早摆不叫避开哦，啊，捌有时啊天气歹安尼食哦，啊，过会慢哦，卡慢啦，
3: 安尼哦，
4: 迄食三四罐卡慢卡不想载啦，啊，就筋有差啦，
3: 哦，啊，过那晚得食足筋，
4: 过那晚我。食咧拜年，我就感觉讲哦，我足好个，啊，无一个头壳像咧占咧位呢。咸咪冰冰白白叫呢，
3: 阿姐嘛较袂啊吼，
4: 哎呀，唔管阿金姐嘛嘛较袂啊，
3: 你自家即系食嘛，你会感觉即
4: 系。哎呀，我都即嘛吼，
5: 食我的天宝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阿妈赶紧按动动硬壳壳，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迄、那个血压不悬的现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我暗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入眠，天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拗。又接骨压袂落，存袂得，行路脚会跛袂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唔够闪着，够转着，人个五股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种骨种碎，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个成长痛。有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交流出了头，闪了尾，砍加扫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养龙丸，高了闪了了失禁，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天宝养龙丸，天宝清一瓶无完，即款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痛。打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黏着，闭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着蓝神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 天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伊明无缘。治好着你的目睭清，要目睭清金明，食天保清伊明无缘。来，欣赏歌曲了，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去，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的才家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安排首歌叫做《安平之乱》。一个安平之乱，就挂叫咱的陈小姐，伫咱的中州寮安和路五段龙金药局，来个别填报清一平无闲，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龙金的百安店伫百安桥前的北平面，龙金百安店，龙金的总安店伫安和路三段总安街口，龙金的总安店。好，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安平之乱。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感谢。啊，那要文杰了，那要文杰来寄产品的吼，你电话给他卡来。台中北屯一对翁仔某准备要开车出门。将两岁囡仔，甲放伫个车内，车门一个关起哩，这个车门向用倒锁。较早吼，我少年的时阵，捌伫个卡拉 OK 做少爷，替人客趴车，结果人客落车，锁匙无拨，车门关了，锁车门家己自动锁起来。到尾叫拍摄来开的，所以吼、哦，保养店的头家甲我讲一句话，讲你啊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车哪里失落，你车哪里失落，你的车的窗仔门一定爱夹落来，上盖起码爱夹落来，人会当伸入去车内，会伸手入去车内开车门的，诶，这个。跨度啊，哦，这人这个经验嘛，要讲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如果你那是人，要离开你的车，咱的车拢有一种家己主动锁起的，诶，主动锁起的功能啦、啊。但是你的车的速度一定要超过50以上，才会锁起的。那么总是主动设起的，这个有故障的机会嘛？会故障嘛？所以会故障，咱就是讲，你那是咧开车，车咧失落的时阵呢，车哪咧失落？你人啊，无伫车内时阵，你一定爱记得，把你的车辆，哦，啊，窗仔门夹落来。窗门盖落来，较袂因为讲啊，你咧失落的过程中啊，来造成着你家己本身车门许锁起来的困扰了吼。所以，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个两岁囡仔伫车内啊，车门锁起来，吼吼，这对翁仔某惊一个啊，遐把串青菜，较紧打电话报警了。讲来到底，讲哦，我看是安尼啦吼，你是要叫拍摄来开，还是要攻破玻璃啊？叫这对人阿婆讲哦，攻破玻璃较紧，因为左囝在底袂放心啦，啊、哦。所以即卖警方讲好，你决定要攻破玻璃，我来甲你攻破玻璃，叫囡仔闪到边啊，爱当按头前啊，啊，迄、那个驾驶座的玻璃甲敲破。靠破了后，把门打开，囡仔当下救了来。迄囡仔呢骂骂吼啊，吼个。最后啊，警方看到这个囡仔都无要紧，无大碍，啊人啊救出来啊，就离开啊。这对人啊无，嘛爱赶紧去修理这个窗仔门。这个窗仔门无随修理吼，因啊开车出去，像这落雨天，落雨当地。我咧看，这对人阿婆暂时可能无法度开这台车出门了吧，因为车会家己自动锁起来嘛，唔敢开，伊会先开保养厂啊，哦，啊，这个发生伫台中北屯的一桩危险的事件。另外，那个讲到洗钱吼，这招实在确实高招啦，不过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了。一个经营餐饮店的头家吼，即、这个做林汉家，即、这个汉家吼，伊真厉害呢，拆家状元仔啊，违法啊！我即摆是咧讲，伊头壳巧哦，但是做违法的代志，违法另外违法讲啊，头壳巧另外头壳巧讲啊。你毋知影哪洗钱？伊吼、哦、去找一挂店家，即、这个店家吼、哦，伊去甲伊计较。伊会甲即个店家讲， 讲我会甲你叫物件，啊，你唔免煮，啊，我来甲你摕，啊，你只要吼，迄、那个物件免出了我，啊，我同款会互你钱，安尼啊，我同款会互你钱啊，啊，你物件免煮互我，因为着迄啥，因的目的就是要洗钱啊。伊即摆吼，伊当甲即个店家啊讲个好势，去找几啊间个店家哦。啊了后，甲即个店家头家讲，我若甲你落单，你照常毋免甲出物件互我，啊我共款钱互你。啊另外，我阁互你迄、那个，我阁互你一点点啊，阁有一点点啊工钱着。比如讲，我今日甲你买百五块个物件。啊、我去百五块你，啊，我工钱给你五十，唔必要安尼讲啊吼。那么这个百五块，这个百五块是不是因你拿钱的时阵的？我即卖吼，我是假店家嘛，我是甲伊有合作的店家，啊，伊的手内，这个、林汉家有掌握着三百几个假账号，专门甲这十外间的小吃店叫物件吃，安尼。爱食，甲钱纳户，即个外商平台，啊纳户了后，到时阵即个外商平台会甲钱转互即个店家，啊即、這个店家看要打偌济，互店家阿姨免煮物件，小礼拜，伊甲含即个林汉家来破晓，比如讲，我若互即个账号。啊，传互平台，互伊十万，比如讲十万块，啊，恁会当抽一万，啊，比如安尼讲啊，吼、哦，啊，当然有钱谈，店家就讲好啊嘛，就安尼，即个林汉家用的即个招数，透过即个招数，伫即个账号甲店家之间，以及着网络平台、叫回平台，安尼洗钱啦，总共伫个手内哦。一年洗千几万呢，安尼洗千几万，你来看卖啊？看得我，这若真啊拆家上安在，伊若用安正多去看偌好，爱就是要用安骗你去，无多吼。2525-0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声卡广告。啊，你讲食阮的产品食啊好用呀？
1: 食啊真好。
0: 啊，你食阮什么产品啊？
1: 我吼食几五行，你敢知？
0: 食几啊行
1: 哦？今麦这两行啦吼。
0: 食养心丸、养龙丸。
1: 啊，过去食春天的。
0: 哦，天补好正丸。
1: 目睭油啊。
0: 哦，好啊，目睭油啊。
1: 嗯啦。
0: 我食几啊行？啊，
1: 过去困下啊。
0: 哦，过哪丸？
1: 哦，那几落行呢？
0: 安尼哦。
1: 食到真无用啊。
0: 好。啊，你吼几岁啊嘞？
1: 哎，那
0: 做
1: 起来，你电话真歹搞，我无法度搞。
0: 安尼哦，
1: 在真拢一那个八点啊，卡好调节。
0: 好安尼哦，啊，我用心玩，该用的玩，我来给你吃。啊，你吃好，我到时候报无。啊。
1: 哎呀，有啦，报人就要搞咱听。安尼
0: 哦，哈哈哈哈哈。
1: 哎，报人就要搞咱听，我有影我，你做那个生油剂哦。
0: 嘿。
1: 啊。偷偷去吃哦，去洗哦。
0: 嘿，
1: 我是坐如你我下就是我呢。
0: 安尼哦。
1: 对呀、啊。
0: 吼、
1: 哦。啊，今麦哦。
0: 嘿。
1: 一阵仔呢哦，我脚骨吃你药来，脚骨都安尼家里都运到行。
0: 吼、
1: 哦。啊行啊，就免下就做唔成，哦，我个人方便。
0: 安尼哦。
1: 家己来唔免麻烦人。
0: 吼、哦，安尼管你药啊，你爱吃几下行，吃下都吃好啊。
1: 我吃吃这下有影。
0: 安尼吼。
1: 哎呀，吃这钱啊啦。
0: 吼、哦、
1: 吼。吃这是有影。
0: 你这边年纪啊啦吼。
1: 啊。
0: 你这边年纪啊吼，啊食我的产品啊，你咱听众拢有在听，你看食我药会使袂？
1: 你呀，恁拢听人，恁大家嘛有录啊？
0: 安尼吼，
1: 我讲这是在讲阿玲嘛，讲话老实，
0: 有
1: 影。
0: 好，
1: 你是有影真老实。
0: 啊你，
1: 讲话安尼是上好。
0: 啊我吼，心中的甲过日子的我吼会改嫁哈。
1: 啊我过嫁去啦。你老是当五年开多玩
0: 嘞？哦，五年开多玩。
1: 你过去嘛有嘞？
0: 啊，你好，好，阿尚谢谢啊。
1: 我食贵行工，
0: 啊，
1: 食了无多够劲，够
0: 劲。来，去得啦哈。
2: 吃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到恁也是迄个足够交流的现象啊，买咱的天宝养龙丸当来食。哦，到迄个高料、粗料头、馅料、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馅料， 你若一个劲都上出来，捏尿捏袂掉。体一摆搞感冒、尿酸、痛风啊，天宝雍容丸。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脚汗汗水水浸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擦落险，放尿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油啊。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紧着闪出来，尿尿尿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尿气的功能歹。啊，肾气不足，下元虚弱，腰子肾膀胱出问题，天宝雍容丸，这款你个吃，效果足好。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天宝固脑丸你甲吃。火锅、火炉、火锅、胆固醇、三酸甘油去过了冬，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天宝固脑丸足好用。啊，那迄个暗时也未困，是歹困、歹落眠，长期失眠的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过经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呐，即款是传统的香药粉，气胸交会头中开，开胸利结高一经，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地当拍车的路操劳过多走过久，三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迄、那个串串凉冰水三着强心运气散。这古早时代的老方头啊，传统的香药粉强心运气散。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啊，迄天宝为你好，为温温度度，一家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啊。要生为上，过为病，低为病，啊！天宝为你好，哦，一罐一罐一千块，外面无蛋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云南白药多香，这香规空流血，嘴破那好听，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欢喜为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食，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啊，全开领导来日收听，伊就万里看闲和万里啦。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啊、
0: 真感谢啦吼。我跟你讲，产品都爱像我的啦，会讲话啦，
1: 对啦，
0: 哦，真正会讲话啦，这今仔日啦。佫一个，这个台北一个戴大哥，哦，伊讲七十外，因妈妈已经九十外，要一百，啊，就是进前听到咱的节目，就是讲，然后感觉其实要失地进前，拢有一个现象看得出来，
1: 嗯，
0: 好、哦，啊，伊捌听咱咧讲，讲就是母啊，有那含我同款，
1: 含平常时的意思无同款，小我反，
0: 讲话反常，反常过来。哦换一个心吼，拄啊当食饱然后换一个心看你食物件，讲啊，饲你这不好，囝无好啦。啊，我巴肚枵到要死啊，做你食也袂叫我食，伊讲枵死我。啊，我拄啊才用你食的呀。我讲真济要失地进前拢会安尼，食袂饱，食袂饱。看到伊当啊食饱然后，看到你食，伊就甲你骂啊，讲你无食。伊啊，伊你提你，你提好食哦，你赶快搁食哦。
1: 是啦，需要你无管无感
0: 觉，
1: 快上的时阵吼，伊就是看那食就食袂饱啦。
0: 啊，伊听到咱的节目，就爱赶紧啦，啊，用这个啥，用咱这个油锅食。伊讲阿公真正有影嘞，差足济呢。我讲本来差足济啊，本来绝对有差，噶无差我大家咧讲较有嘴无烂，对不对？来，啊，今仔日轮你，咱卖想开讲吼，今仔日这个项呢，咱这个。这啊，做纯博士啊，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咱来听详细。这因为这个物件，伊真正开发足久的吼、哦。来，啊，所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吼，纯博士，我用纯博士的这个，甲咱讲，能有对咱人的帮助有偌大啦吼、哦。啊，希望咱这爸母啊听详细。哦，因为我都来讲，我的产品啊。

0: 多做两工就算袂歹啊啦。
1: 对啦，对。
0: 真正爱讲话啦。
1: 是啊。
0: 未讲话物件拢无好啦，来啊，咱来欣赏这个西电啊所唱的迄、那个小姑娘啦，好来。

0: 咱现场啊，邀请到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咱讲一个作业机的产品啦吼。啊，来，咱即卖来欢迎咱陈博士来讲一下健康向前行、啊、来。来，陈博士你好。
1: 啊，阿峰吼、哦欸啊，各位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久无听，甲恁空中相会啊。
0: 好来，即、欸這个博士啊。
1: 嘿，
0: 咱讲即卖，我拄仔咧讲，足侪人得老人痴呆嘛，吼，嘿，迄就是咱人的脑力啦、健康力啦，啊，甲防老即块，其实大家拢咧注意，唔过，拢去补补了掉甲唔掉，迄是足关键咯。
1: 足侪拢补补唔掉，
0: 哎，拢补唔掉哟。
1: 所以即个咱大家了解，吼，咱先，咱即么今日讲即个蛋黄卵磷脂的，或者蛋黄油，
0: 哎，
1: 哦，啊，大家了解，是啊，咱世界所有人拢爱食卵。你内底足侪营养，阿达拢唔爱听过安尼尔，哦，所以我今日甲阿芳咪讲有大家听，讲卵内底咱抽一粒卵，卵片哦，抽4cc 的4cc 的这个脑部营养素，哦，而做卵磷脂，而做卵黄油，哦，这足重要。啊，我想要考我一支，哦，阿芳嘛要听我讲过，伊嘛了解。我30几岁时，我开油厂，过开油局，一工困无3点钟，直直磨磨到尾啊。心脏出问题，
0: 出问题啊！
1: 出问题，对不对？那去病院，带去病院时，卫生单位遐的我长官来甲看，哼、嗯，啊，你都成龙，啊，你来到这，你是英雄呢？我嘿嘿嘿、啊、我就甲讲，自古英雄身体虚，
0: 哦，
1: 因为我过度疲劳，脑啊用伤过济，咱的脑部爱滴滴迄个甲身躯的细胞拢爱跟这个卵磷脂，哦，所以讲这个卵呢，我为了要研究这个卵，我搁打油诗，哦。我讲给大家听，蛋蛋蛋真是赞，人人叫我能量蛋，能量来源就是这个卵磷脂，今天要讲就是卵磷脂这个蛋黄油、哦哦、保护健康有价值、哦、人人用它来补足健康、美丽又幸福、哦、我是把打这个油脂，而且紧甲开发这个产品、哦、所以大家了解，咱规每一个人的身躯有60-60兆个细胞。细胞的膜啊，拢爱卵磷脂的咧。
0: 哦，
1: 啊，大拢唔知拢个，所以讲我伫推荐我大拢爱食卵。你食水煮蛋，得蛋白过你的胃哦，胃酸再愈来愈济，无你消化机能歹。啊，你的蛋黄诶，内底有这个卵磷脂的，但是你无抽，都爱食足济。啊，你食啊济，咱挡袂掉，
0: 对
1: 哦，所以爱调整。
2: 哦，像少济胆固醇少单
1: 个啊！我过来讲个、嗯，阿峰啊，咱来讲这个，咱人吼，
0: 嗯，
1: 都出现是脑部，咱是这个脑部迄能源爱报告卵磷脂啊，
0: 哎对，
1: 出现是对不对？
0: 嗯，
1: 囡仔拢差300-400公克
0: 了，哎，
1: 啊，弟弟较大人个是对不对？加1000公克，加1公斤，
0: 嗯，
1: 所以咱大人、少年人1.3到1.4公斤，但是咧。大人是你渐渐会老去嘛，机能在退化，哦，所以讲咱若老的时，你若降价低于1.25公斤的时，你就开始准备要注意啊，老人痴呆症造作，失智症造作，所以要报告这些库房要报告，
0: 哦，
1: 大家记住，囡仔时300克到400克，你更加报，囡仔就个报，他个如何，哦，尽量让他那个饱足，哦，会让那转换变成这个成年的需求量。1.3公斤到1.4公斤，啊，你若不爱暴老了，你若低于1.25公斤了，你就开始整个你的脑部哦，记忆力减退啦，哦啊，讲啥都他讲讲过去啊，随讲过随便记，这个叫啦，哦，这个都爱注意啊，嗯，
0: 哦，所以啊，这个咱来请教博士啦，哈、哦，咱人啊，咱依照你的迄款的哈，咱市面上因为油足济嘛。磷虾、
1: 啊、
0: 油啦、鱼油啦，他们添加果油，对不？大家都嘛讲对脑部有帮助，
1: 你来讲，我哦，我来讲个大家听，咱的头壳脑部70%拢是油哦，
0: 系对，
1: 40%是卵磷脂哦，蛋黄油哦，
0: 好、哦哦，头壳内底个占40%的，
1: 啊，你来低于20%的哈、哦，精神分裂哦，记忆减退哦，过动症哦，
0: 哎，
1: 哦，啊，过来迄个整个迄个啥，迄个。那天啊，脾气就暴躁的啦，
0: 对对，
1: 啊，没有内带狂气啊，哦，这要注意耶，哦，所以讲这个卵磷脂吼，啊，市场油价济，啊，食好就油，第卵磷脂爱食，啊，是讲有鱼油嘛，会当食，
0: 对，
1: 哦，啊，过来紫苏油啦，亚麻仁油啊，橄榄油、苦豆，啊，个印加果，这几项会当食了，来得到 omega 十二，
0: 哦，好好，
1: 啊，你来食 omega 六，上过济，你就直直发炎，像讲哎麻油。 姑姑食者无要紧，因内底欧米伽六哦，咱欧米伽三，欧米伽六食了对不对？
0: 对，
1: 你的血管发炎、细胞发炎，啊，你就害啊。
0: 哦，
1: 啊，你若讲食欧米伽三好油，较济就当压掉了呀。
0: 哦，
1: 所以讲软黄油，我来讲软黄油的好处啦，吼、哦。
0: 对对，
1: 这个冷油给大家爱听清楚。冷油是特别过脑、过你的细胞、过你的心脏，哦，这足重要的这个成分、嗯。哦，所以我常你讲，这个冷油是细胞的健康食品，哦，是健康的新能源。啊，这新能源咱台湾足侪拢唔知，哦，后来大脑的汽油哦，你不发电无电，你要讲讲话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无发电怎么？是啊，也是人甲你讲，你是讲交代你物件，交代你做代志，都是袂记。啊，嘛是脑部积极的营养素，
0: 哦，都出问题啊。
1: 对，啊，马上讲血管的清大夫。哦，我过去我那代都是大家伤到心脏啊，拢伤到。哦，所以讲你食这你记忆力较好。哦，啊，我定下滴讲这个，像我伫马来西亚滴演讲，当然讲这个保证食品的南坡啊，哦，这卵磷脂啊，那些啊。我去那个马来西亚结婚基地演讲哦，
0: 印
1: 尼边的印尼边原住民马来人呐、啊，我都足可怜，我讲数都爱过翻译哦，我讲到九点，直直买到透早三点哦，迄、那个苦蛋讲哇，当靠边啊，我家你一家约讲明仔透早，我去饭店找你，结果讲未到透早三点啊，啊，我等到伊的故乡，我开个开两点外钟都坐那边困啊，困到怎未记你啦？哦，所以讲印尼边的。发这个卵磷脂足侪，唔是讲伊发俩，咱台湾足侪都嘛是拢发。啊，目前我拢伫迄个有机通路伫演讲，
0: 哦，
1: 所以讲真系无演讲，大家都无了解。
0: 对对，哦，所以物件爱经过真正会样的人，对讲者，我有法度大家咱要爱迄个迄款的啦。所以讲啦，咱博士像拄仔你讲啊，伊就是因为身体出问题啊，才去开发这个产品嘛，
1: 对
0: 不？啊，拢是用卵磷脂，两个卵磷脂哦，哦。啊！这个也身体，
1: 啊！我不讲我咧，我跟你告诉，我是多的病是中国营养院黄顺哲教授，伊叫一只卵磷脂甲刺五加有氧饮料，我食，搞我本来辛苦弄一扎急救药
0: 啊，对，
1: 缩下片咯，啊！我讲食这个两年都淡掉伊啊，我对心脏嘛做好，啊，过来你脑力
0: 越来越，脑部爱注意啊，
1: 都迄个脑力也越来越强，
0: 对，来，即马来吼。你咱这个朴素啊！你咱二十一世纪啦，人类上界需要的竞争力是啥物？
1: 哦，这脑力啊，他干那输都，他干那输都拢输起啊！
0: 对，
1: 哦，所以讲你脑力若无好，你迄个你迄个要记忆力、灵活记忆力啊、记性也无。看到迄人连咪讲袂晓打招呼，看到这资料过袂记得呀？哦，含家己的有当时啊，哪个老人痴呆症是点的，含家己某都认袂错，
0: 对
1: 啦啦。哦，啊，那你若讲脑波？都像我讲，这一点三克脑部甲报告对不对？你反应敏锐度拢有啊，咱想烦恼，咱辛苦，这就拢咱家己嘛老啊。啊，够四大人，年纪愈来愈大，啊，记忆力愈点愈减退啊，你搁唔知咩去那个报这个蛋黄卵磷脂产生的那轻的健忘症哦，含收视抗体多位都拢唔知。大家你找收视啊，大家你找伊一寡资料，还是找啥物件都更大人袂记哩。啊，那可严重起来。哇，吃辣啦！都老人痴呆症，所以讲人说失地症哦，失智症都是这個问题。所以讲吃卵磷脂的东西，你的智慧提升 产生这个记忆力哈、啊、所以我希望讲大家要选这个卵磷脂、来补充，来塑造你的脑力哈、变成这个超级金头脑啊！无你真正读个翻译
0: 哇，厝脑读这囡仔啦哈，啊，个人家己。最主要厝内长辈啊，有只长辈时代，你一定爱食。因为安怎讲，咱人老头脑若顾好势，卖着老人痴呆，囡仔记忆力叫减退，啊就害啊，对
1: 不？我讲一挂案例啦，好不？
0: 好。
1: 像我弟啦，我小弟个囝，读中英大学，我拢伫个国英去读册哦，读，考到啥哩啦？台大榜首。
0: 哦，
1: 我那无食卵磷脂，因为压力大，因为在孤独囝尔，啊，最爱读册，啊，你佫无甲补教，脑部佫无教，伊无多，或者一个案件。过来第二咧，我甲你小妹，当然嘛是当然咱只神冈家、神冈家，哦，伊读迄个是迄、那个当时当工啊，因公因爸公冇读，我讲袂使，我讲读个也无亏呢，我卵卵又伫甲讲个哩只，伫只就去考到秦义哦，秦义伫台湾第几名啊？ 大部分都一名啦。到尾啊，我直接报啊，伊也伫遮，佫认真读册，考了成大，成大研究所。
0: 哦，哦
1: 啊，即摆发明足侪物件送我因公司，即摆啦，动都不动就佮派去德国安尼。
0: 安尼哦，
1: 哎，啊，佫来阮像我家己查某囝，阮几个拢总裁，就阮查某囝伫留美国，啊，生迄个迄我咧美国孙吼，外国孙吼，嘿。是啊，你我来个坐车去讲啊，去看到啥，看到啥吼。等下要倒转啊，你若无甲坐去看，哎，啊讲，你无坐去看啥？我靠！
0: 哦，老力记忆力强啦，
1: 哦，记忆力报告啊，直直报
0: 告。哎，家姐，你赢人啊啦！
1: 系啦，
0: 好来，哦，咱即马来讲这啦吼。
1: 哎，
0: 啊，咱朴树你，全部是你讲啊，竞争力就是一定爱靠脑力，这大家拢知。
1: 对，
0: 补脑啦，健脑啦，啊，健康较好咧嘛，对不？
1: 哎，
0: 啊。我来讲，其实防老这个足重要，老人痴呆嘛，这个足重要的嘛，对不？啊，那咱哩防，咱哩要防，要补脑、健脑啦，啊，要防老，上好保健是对一种。
1: 哦，这个就是咱拄则讲过吼，这个蛋黄的卵黄油，
0: 对，
1: 蛋黄油吼，啊，即阮拢普通有人蛋黄油也是，卵黄油也是，吼，也是讲卵磷脂嘛，拢会使，吼。
0: 哎，对。
1: 啊，上重要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卵磷脂，阮拢讲做 PC。哦，过去的大人讲30%就好，
0: 30%
1: 嘿，那30%，但是诶，过去是安尼，但是你若无超过30%，是无及格的哦。
0: 哦哦，上少爱30%就对啦。
1: 对哇，啊，我就是讲叫我甲切啊。
0: 啊，博士啊，咱研究的这是有几趴？
1: 哇，咱的45%以上
0: 啊。哦，咱这含量超过国际标准啦。
1: 我拢提足侪人提啊，话讲哦，伊足认真贴诶，我甲化验我12%我俩我靠边这边来
0: 接。我即马就是要甲博士讲这问题，因为。别人嘛，咱我哩顶界推出就有人讲，我去买熟干那土咧，原来就是爬数无够嘛，
1: 爬数无够啊！不说恁来买到迄个，咱来讲到这个卵磷脂，哦，以及有蛋黄卵磷脂哦，啊嘛大豆卵磷脂哦，大豆卵磷脂一公斤才300几块尔，那些一公斤10000几块，
0: 啊，大豆卵磷脂都歹吸收啊，大家拢知啊，内行的拢嘛知，因为咱人就是。本身就是有油嘛，啊，你就是爱食啥，食动物的油，咱较好吸收嘛。哦，植物油咱都歹吸收。
1: 哎呀，哦，我唔知讲哇，迄个人外口迄个卵磷脂足少，讲你甲看嘛是大豆啊，是那个蛋黄卵磷脂。啊，佫说咧，你爱看迄浓度，
0: 对对，浓度
1: 无够，唔敢试。
0: 哦，我来讲，咱阮这拢，我甲看吼，拢爱标啦，啊，唔敢标的你唔通食啦。哎，就是代表伊成分无够
1: 啦。我拢做外销，外销你若化验无过，敢会过
0: 啊？哦，规只拢跌落倒来，
1: 一届几百公斤呢？有咱600外公斤过，我你唔知红亏钱。
0: 有听下无？世界公斤就是30%，咱的纯度大概40%，哦，内底45%以上。来，这个产品啊，台湾人拢唔知也好处理的对啦，对不？哦，来，即摆来，咱来，这个请教咱博士啦，吼。这个蛋黄卵磷脂有啥物重要的成分？
1: 哦，即卖伊有重要三种成分咯，会使讲四种，但是一个较少，我嘛附带讲者。
0: 对对。
1: 第一个就是这个，咱拄只讲蛋黄有内底有卵磷脂，哦，这个 PC， 我拢讲说 PC，
0: 对啦，
1: 哦，这个一定要45%以上。过来就足神秘，阮拢一直都无再提起这个问题。但是我有听种朋友讲，伊内底有一个神经鞘磷脂细
0: 胞，哦哦、
1: 因为咱赢伫遮，你成分阁无够，而且含量都伫少啊，你阁无够，要来食包哦。第一个就是这个卵磷脂，就是这个 PC 哦，
0: 过来
1: 神经鞘磷脂，神经鞘磷脂，等下我来讲，这是电微波。咱的神经线，咱的神经细胞神经线，哦，拢爱靠这来甲包哦，哦，啊，过来底有一个较轻的油，啊，不，你也放较久，反正两点，下面那点就是叫做卵磷脂，哦 ，PC， 啊，轻轻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叫做 Omega 十粒，哦，这都是轻微油的，
0: 对，
1: 哦，啊，过来说你的细胞较袂讲，较有润滑度，肠胃较有润滑度。凝固规个关节嘛，较有润滑度。啊，过来伊有含微量啦，唔是足济，维他命 A 啦、D 啦、E 啦、F， 遐脂溶性的这个维他命。
0: 哦，营养成分啦，吼。
1: 对。
0: 所以你也听到咱博士你讲啥，咱若要去买这個蛋黄卵磷脂，你一定爱看有标迄个成分无？
1: 对。
0: 啊，若无标的，就是甲我讲，伊拢给伊30就对啦。
1: 系啊。
0: 哦，无够标准啦。
1: 嘿。
0: 后来，
1: 过来，我佫讲哦。 我讲，我搁讲一下，因为这现在化妆品公司就爱用
0: 卵磷脂，
1: 去做，因为伊个伊是良性的，可以溶于水，也可以溶于油
0: 啊。哦哦哦，
1: 哎呀，这足奇妙的营养素，所以讲化妆品公司拢
0: 做爱之类卵磷脂，
1: 做乳化剂搁营养剂，搁皮肤哦。
0: 好来，啊，过来，咱来请教博士哦。这个卵磷脂啊，除了咱人体60条细胞膜啊原料以外，其他伫咱人体对重要部位爱需要这个物件。
1: 好、哦，这个我再来讲一个。好、哦，咱的上辛苦啊，这个细胞上侪，细胞上侪，脑细胞，哦，脑细胞嘛足侪，神经细胞啊，甲皮肤细胞，上重要拢讲一下。你若食卵磷脂，皮肤足好足好诶。过来，你若食卵磷脂，对不对？神经细胞。嗯哦，啊个，这个神经细胞都有神经鞘磷脂来包掉、
0: 对，
1: 所以你反应会更加紧。啊个脑部咧，你较袂直直退化，脑部的功能更加好。所以我拄只个阿峰，咱两个都提起有只听众朋友
0: 讲，
1: 咱脑部有40%卵磷脂，所以今日咱有只聪明、有智慧的来源都是，这里有40%这个脑部。啊，你若低于20%类哦，都要注意啊，已经有那些精神分裂，
0: 打精神。就差不多要无熬夜
1: 啊！啊，但爱了解皮肤28天都爱换一遍呢。
0: 哎、欸，新陈代谢嘛。
1: 系啊，啊，你皮肤真系水啊！啊，你胃咧切更换一遍。啊、所以讲，食这个卵磷脂，我希望讲，吼、哦，你扛白吃，你若加补，你若加补，你加补补啊，你食道的黏膜甲你过，啊，内个胃对不对？为了修复你的胃的细胞，因为胃的细胞膜啊，拢细胞膜拢都是卵磷脂的。
0: 哦、
1: 所以讲这个，吼、哦，你若讲胃较无好，希望你用补补落去甲食安尼。
0: 那听博士讲了，知咱人啊，身体60条的细胞的外膜啊，就是卵磷脂嘛，甲补掉了嘛。所以咱的脑细胞、神经细胞、咱的皮肤细胞，拢需要这个物件。而且你老在吃，你的脑部有在吃，囡仔较安定神经，过来就是安那嘞。会较巧，记忆力嘛较强，啊老岁仔人
1: 较袂产生过动哦，
0: 啊较袂过动，因为伊内底有神经鞘磷脂。
1: 对啊，
0: 我来，过来就是讲啊，你若老岁仔人咧食吼，我讲较袂着老人痴呆，早人来咧食，皮肤较会光骨较会水，哦，即人咧做化妆品咧用诶，过来，咱若肝脏熬好啦，红血球啦，遐细胞，你新陈代谢拢需要
1: 伊。讲诶对，即你有讲错，肝。本地咱的肝作势即卵磷脂，少年拢讲我都会制造即卵磷脂啊，但是也无够啊。啊，年纪愈侪愈凄惨都无够，你无进步就袂使。
0: 哦，
1: 我这边特别去强调，和听众朋友了解。拄只咱咧内底有4%的神经鞘磷脂，你神经的电位部即个原料啊，你若甲你辛苦若欠的时啊，神经鞘磷脂若欠的时，动静的哦。
0: 哎，对。
1: 神经障碍，你手要创啥反应加足慢呢？
0: 对对对。
1: 第一点，第二嘞，你的语言表达拢未清楚，你刚讲的拢讲未清楚，等下等伊啦，讲讲一半咧，讲啊，我说我不都来讲啥，我未记得啊。
0: 哦。
1: 语言表达也未
0: 不清楚，
1: 过来精神异常，过来就像我跟阿红讲的，过动哦，过来老人痴呆症，
0: 老人痴呆，
1: 啊，中度的啦，中度的你会记，你若讲，哎呦，我最近呐忘东忘西，吼，啊，感觉讲哇。人啊，你感觉足无舒服诶，你着这是中度诶，啊那轻度诶，哦你着爱注意诶，像安囡仔，啊侬无，你拢伫耍，啊侬老师你讲啊，无伫听，等下看伊作业侬写袂错啊，喏，伊注意力不集中，爱食，
0: 爱食，哦，
1: 啊那记忆力你该复习啊，该教，连个袂记咧，记忆力无好，嘛嘛害，啊过来你若补有够，脑力好对不对？你该教，伊足认真落，学习力又会提升，
0: 来咧吼，
1: 哟，所以讲神经鞘磷脂无够。
0: 即摆吼，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吼、哦，这个问题啦吼，咱人啊，咱人随着咱年龄越来越侪嘛吼，这样，吼、哦，随着咱人年龄，随着咱的年龄越来越侪岁嘛，对不？啊，有更加的需要补充这个卵磷脂吗？
1: 哎喏，这个卵磷脂吼，年纪越侪越爱补，这无补嘞吼。你真正你迄个机体甲细细粒，会愈来愈歹。
0: 对，
1: 啊，过来失智症哦，我只甲分做16种啊。哦，这个全球迄个专家是去评估的哦，卵磷脂对咱人有啥好处啦？哦，有啥好处？我讲的， 拢做十一点。第一点，纪律的提升，哦，啊，过来学习力的提升。不过啊，我年纪小啊，我不爱学啊，迄不爱啦。你那姐姐，哎呦，哎，看到你水会记哩，哇，你就想要学啊，哦，啊，过来，咱来预防这个大脑退化。
0: 哦，这个足重要的啊！
1: 系啊，啊过来，咱年纪姐姐对不对？肝的机能歹啊，哇，动不动去抽血检查，哇，脂肪肝，啊过来，哎呦，你肝硬化，你那个包肝脏的功能所特别。要制造这个软磷脂，
0: 对，
1: 啊，你都年纪姐姐，啊，佫无补充，哇，你肝脏机能就退化去，
0: 就退化呀。
1: 过来，你这个咱的软磷脂是两性的，容易油，佫容易水，所以讲你体内脑油，吼，像阮上，咱讲迄个中性脂肪过高，会当处理，啊，你的那个胆固醇，吼，乳管你用这来处理，上重要。
0: 哦，
1: 什么糖尿病加这，
0: 对对，
1: 你若无这个活化你的胰脏细胞，无都正常分泌，哦，啊，过来你的细胞若无健全，对不对？对你的胰岛素在你的葡萄，你的葡萄糖在你的血中伤过多，拢总拖袂入去细胞，啊，都迄个永远都迄个血糖降袂落。
0: 哦，
1: 啊，过来咱这个孕妇嘞，哦，我当像阮家的人，我家真正朋友。啊，是我这我伫上课，这老师嘞，哦，爷爷啊，哦，啊，是讲家己新妇、查某囝，拢总会叫伊这里食卵磷脂，因为生出来囡仔完全甲人无共
0: 款，
1: 记忆力也好，啊，佫较袂讲生出来讲，就啊拍卡生病对不对？
0: 哎，对。
1: 有个拍袂醒个啊，就是心脏来，迄个肺部，
0: 哎，
1: 甲脑部拢缺这个卵磷脂。
0: 哦，欠卵磷脂
1: 啊
0: 啦。
1: 啊，过来你怀孕时对不对？你若补不够，你咱的胎水对不对？羊水啊。拢总占足侪卵磷脂呢，啊，我拢唔知啊，拢搞保护搞，所以讲今仔日就出问题，啊，都畸形啦，啊，唔都心脏无力啦，
0: 这含这拢有关系啦，
1: 啊，
0: 所以咱也听博士你讲哦，咱人出生了后，就是咱的卵磷脂靠咱的肝脏去制造嘛，
1: 对，
0: 啊，少年人感觉也有够哦，
1: 对，
0: 身体要嘛，你若到中老人了，你的肝脏机能伊来退化。你卵磷脂都无够啊嘛，爱靠啥？啊来就变安怎？所以你的卵磷脂若无够吼，你对人感觉较操劳啦，啊细胞膜啊会变得较硬啦，啊人就着啦，较会着老人痴呆啦，对不？啊有新的人来吃，伊会当安怎？开始吼，囡仔以后生出来囡仔，记忆力会加足好个啦，记忆力会加足好个。来，啊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好来，咱来。咱来请教博士，大家听好势哦，因为这个产品呐、啊，我咧讲啊，你要听到这要甲你讲到这顺的，这迄个款的吼，无几个啦。哦，因为我讲，我知影咱台湾的体位都拢凊彩白母母的呀、啊
1: 哦，对不？来，即摆足济吼，后面老迄后面教授做做，因为我的化验机也拢有啊，拢爱咱化验嘛。
0: 啊对，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这个卵磷脂啊，全球的研究报告，针对着什么款的、哪一款的对象有改善的效果？
1: 哦，我研究到尾做，拢个发现，吼、哦，这个全球这个教授啊、博士啊，吼、研究，像咱来讲到种，这个七十年的事啊，美国都开始研究啊，
0: 叫
1: 做富特曼这个博士啊。哦，伊专门的研究就是颜面神经痉
0: 挛、
1: 颜面神经、颜面痉挛的，而且老人痴呆症的，伊拢请专利，这是美国哦。后来日本呢，这个应庆义大学哦，嘛研究，伊拢研究对啥？绝对降低血脂嘛。
0: 会有
1: 的。啊，美国嘞，国另外一个病医，国配合这个博士的博士，我说库劳岛这个博士，拢研究讲这个精神失常，因为我拄只讲的，你脑部占40%，你那。第20%类对不对？精神分裂啊！
0: 这
1: 美国都研究这啊，过来日本的那个东京田边制药大龙中灾嘛，
0: 对，
1: 伊就研究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
0: 对，
1: 拢专门的改善这个肺部功能的，佮研究做药啊去啊，所以讲日本这个田边制药厂佮卵磷脂佮做药啊去。专门的治疗改善这个细胞的功能，尤其这个疫情的嘞吼，细胞动不动伤着吼，爱食这个，啊是讲有的人这个细胞较歹，就这个加钙，哦，你细胞愈来愈用。
0: 哦，
1: 啊，咱落地讲美国、日本、咱台湾呢，有一个董大成这个教授，
0: 是啊，这怎么听嘿？
1: 哦，这台北医生呢，伊拢研究对，嘛是讲血液中的胆固醇， 我们那个清，这都清大夫用这个软磷脂来个清。
0: 对对。哦，
1: 啊，过来咱中英大学，哦，这个邱建仁这个教授，伊拢嘛是研究这个老人痴呆症的。哦。哦，讲这个那老人痴呆症一点点讲一句啊，这软磷脂未使欠啊。无你他个怕，年纪愈侪，你愈爱报安尼。
0: 安尼哦。
1: 哦，你看这全球的研究足侪。
0: 你啊，听咱博士你讲了，才讲原来伊的这个咱纯博士抽出来卵磷脂，你做外销会做只大卵啊顺啊。哦，啊，世界遮侪国家，包括学校，拢在研究这个物件。哦，研究这个物件，为人卵磷脂讲细胞较歹啦。哦，啊，这个啥呢？咱的老人痴呆啦，哦，啊，甲包括讲这个也做啥呢？咱这个精神较歹的人，哦，咱朴素都爱讲啦，加28就只要精神分裂啊，哦，你就是爱靠外来补充啦，哦，靠外来补充，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哦，咱过来请教朴素讲最重要的吼，来，就是这个吼，来，这个全球啊，朴素啊，全球的专家啦吼，大家拢高度评价着，拢高度你讲。这个评价拢足好诶，就是咱的卵蛋黄油的卵磷脂，伊个大家拢讲到遐，到底伊个好处是伫个对？
1: 哦，拄只我可能拄只吼，阿峰问我，我就直接伫讲对这个世界专家伫讲。
0: 对、哦，
1: 所以讲这个增加你的记忆力，吼、哦，啊个降低胆固醇过关，啊过来糖尿病。哦，糖尿病一定爱食这全球专家的评估哦。
0: 糖尿病，注意听
1: 啊！啊，过来迄个胆结石的，
0: 胆结石，
1: 胆爱结石的，吼，无啥他，伊就是一定爱靠这个卵磷脂液改溶解多余的这个胆固醇的咧。吼，啊，过来迄有只吊灵黑啊，
0: 哦，
1: 做个吊灵，你一定爱食这個。哦，啊，有人暗时困未起，智力神经失调，哦，这拢是这专家讲十一行的，吼，
0: 啊，
1: 肝无好，容易脂肪肝呢，肝硬化，你检查已经肝有滴出问题，一定爱食这卵磷脂来补充，哦，这个若无补未散的，吼，啊，我过来讲一句来补充，大家了解，这个卵磷脂你若讲补无够的时间，
0: 对，
1: 哦，你神经系统的疾病，对神经点滴发炎，压伤压掉一点。啊，阿兹海默症，
0: 哎，对，
1: 啊，过来帕金森，啊，过来偏头痛，大家了解，吼，咱那食卵磷脂是要创啥？保护咱的神经细胞，修复咱的神经细胞。
0: 哦，
1: 啊，咱定我定甲阿公公公食这个酶，哦，大家
0: 听咩？
1: 这是协助这神经正常的传导。
0: 哎，对，
1: 哦，有阵传袂过，丢了，他个偏头痛滴滴起来。哦，啊，你那讲食这个维他命，哦，就讲。阿峰，这个米群的护理面，
0: 哦，
1: 这是维护你的神经生理的正常，哦，所以讲这三，你若讲神经系统没有好，卵磷脂爱食，酶爱食，哦，啊个迄个维他命，哦，护理面爱食，
0: 安尼吼，好，恁咱时间的关系，大家听详细哦，嘿，这是世界全球的所有的专家哦，因在研究起来，蛋黄油的卵磷脂啊。对着改善记忆力啦、甲学习力啦、失智症啦，啊，你若你脑部咧退化的吼，食这嘛拢有效。上界重要，伊会当提升咱肝脏机能，预防脂肪肝，甲这个啥呢？肝硬化，降低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伤过高。后来糖尿病哦，实在是可怜，哦，实在可怜。糖尿病人特别爱注意啦，哦，特别爱注意。来，
1: 阿峰啊，糖尿病打拢个降血糖，
0: 对，这降血糖呀，伊不要食这啦。
1: 你食这个对，伊家伊胰脏的细胞够好，
0: 哦，
1: 正常分泌。
0: 哦，因为胰岛素嘞正常你够分泌出来。
1: 哎，
0: 哦，你看这话好咯，所以是血管的清道夫，预防你会更会硬化。哦，啊，有新的渣。即个太太吼，我讲
1: 更加爱食，
0: 以后囡仔出来头壳比别人较好，
1: 哦，心脏细胞够啦，
0: 啊，心脏细胞够够力，啊，过来就是讲啊，你若较过来食咧吼，会消毒、湿斑呐，啊，皮肤会较油，寒天较唔免过敏，惊会安怎，会安尼好好做做，
1: 哦，湿疹啊，因为
0: 湿疹，哦，
1: 湿疹，细胞面积占遮济，咱全躯拢总包掉咧，
0: 后来，按照咱时间的关系哦，咱先来听一首歌啦，吼，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这首是梁山所唱的《红毛心》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诶，咱这长辈时代，咱这个软磷脂今仔日啦，只有16组哈，只有16组啊。有啥物好处？拄啊，博士，伊这是研究，这个物件是伊研究的哦，含足侪医生做的迄条用出来物件。你接到，你收到咱的软磷脂，内底一粒350毫米，满满拢是软油啊，拢无其他的物件啊。哦，这是100%来。这个咱的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嘿，湿地不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报纸新闻刊甲足详细哦。少年型的湿地症，去年啊，少年人哦，去年得湿地症的18000人啦，18000人，占湿地就医人口7.7%，每13个内底湿地症哦，都是一个不是老岁仔人啊。哦，这你爱注意啊！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爱迄款的吼、哦，啊，是地沟尾变安怎来？你注意听，这是我昨去朋友遐。当然，你想我，阮母啊，到早啊，阮丈人较早拢强要湿地，阮拢甲顾甲倒转啊。你甲看，所以我昨去朋友遐，昨你听我节目就甲伊讲过，我落去遐坐，因母啊头啊嘛是安尼，有人讲。啊！你医生拢建议讲，你都要较早要开讲咧啦，去学拍麻将啦，啊去安那去讲啊，甲人好难啦，哦，拉低赛啦，较袂着老人痴呆啦。啊，有影无？你有个人有影，真正加减有帮助。我早起，我的朋友因老母就是这型的人，爱运动，拍麻将，爱拉低赛，做爱开讲。伊娘讲，人伊在也未失地进前，定定含阮甲阿华去爬山，伊就讲哪呢？我讲啊，你才遮久啦，伊惊着老人痴呆，结果真正叫钓钓，真正叫钓钓。昨咱我早起遐坐，老人痴呆毋是像你想的安尼呢？啊，都戆样，毋知人个啊！来，昨因新妇正咧讲，
1: 阿伯工课足济，阿伯工课足济。
0: 讲出头够济，尤其上严重的是哪，老人痴呆到尾啊，你的家里是谁拢唔甲你顾？你敢知影啥物原因？因为你乌白放，乌白大便，大便放完也无要紧哦，佮兼会带酸臭臭，共高壁高甲规个臭味么？你无照顾，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呢。我平日因老母即算在地主事人，就算啥，要讲冤鬼世家的查囝呢？虽然80多岁啊，那所以因阮长里啊坐坐的时候，因新妇最后讲一句话啦，钱较济都无效啦。伊讲像阮大家安尼啦，遐钱当甲领出来，含咪贴病管都无效啦，迄都对无路用嘛。啊，即摆送去呾，送去专业的你用过。我讲啊，是安那爱送去，伊讲会敢拍，较尾会敢拍，啊饭唔止啊，啊大便乌白放啊，放放个，诶放。放也无要紧，伊讲是严重就讲放完，伊佫会带酸迄个物件，啊，甲你高甲规个壁。啊，即摆因囝就讲啊，定来去看阮母啊，啊去也毋知咱啦。啊，正问甲顾的迄个所在人，啊，阮母啊食饭会敢拍，洗身躯会要敢拍，恁安怎处理？我来讲，迄间啊做安养中心，咱莫敢讲啥物名啦，足大间个。伊讲吼，甲恁讲嘛无要紧，食饭就是甲北个。
1: 啊，无伊会感慨啦，会感慨。
0: 好来，所以湿地症，我都甲恁讲过，干那有法度预防，绝对无药啊。然后伊，拄啊恁就听博士你讲啊吼，来，过来即张，拄啊博士我咧讲，软油、软磷脂较骨力食咧，高过血压拢总有帮助哈。这啊，我咧讲高低血高。高血糖、低血糖拢会伤脑，失智的风险增加72%。所以你食蛋黄油会当一样预防糖尿病啊，会当预防糖尿病吼、哦。这拢报纸刊的来，咱台湾啊，为着要照顾着这个失智，长照3.0放宽啊，较早是拢失智的老伙仔才会当申请 这个长照 3.0 现在没了，少年人七地赶快申请照顾，不可以无用，无一款的啊，七地怎样你会觉得人会变怪怪啊，较会方便你七地的精神真正爱做主意的啦吼。那来我来讲，照顾失智的人啊，压力足大的啦。照顾失智的人压力足大的，因为失智是上歹顾的。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哦嘿。咱今仔推出这剩最后16组的黄金蛋黄油，内底100%拢是纯的。拄啊，朴叔嘛甲你讲，伊抽出来蛋黄油，客气化验，甚至国外其他的这个也做咱台湾啦、啊。内底有咧抽蛋黄油的，进口入来蛋黄油，因为阮有一套机啊，通检查，有法验，拢拜托伊验看内底 PC 有几趴，到目前为止也无法度破阮的记录，阮的是45%以上，啊，阮的阿爸是标30%，谁来标呢？因为世界标准就是30%以上就会使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黄金蛋黄油。你若买，怎有叫的？啊，剩16组，恁怎有叫的人吼？卖个加租啦吼，卖个加租。啊，我希望你食啦，油脂啦，油超啦，鱼啦，尤其鱼癌的人绝对爱食，糖尿病的人绝对爱食，预防老人痴呆的人绝对爱食。过来，阿王甲你讲一项，含我同款的哈。过去你进目前有啥有脂肪肝？一定爱食啊，唔通砍砍啊！脂肪肝，你身躯久啊会变啥？迄、那个肝的电离会转换做啥？转换做癌啊！吼，搞转换做肝癌，这爱食无？绝对爱食。阿峰已经食，自阮开始推出食，到即摆检查已经拢总无啊，已经拢总无啊！吼来，但是要有耐心啦。啊，要食要安怎食？我甲你讲吼，有新的。有新的透早同款食三粒，幼婴啊，国小的、国中的、幼稚园的囡仔要食，一天食一粒，袂用吞的甲咬破。足侪阿妈看来讲，人阮孙讲无好食嘞，潘公公。
1: 对。哦，来。那你要食三粒，弄
0: 来。来。啊，最后剩这10几组啦，吼、哦，来蛋黄油哈，黄金的奶油一粒。一盒内底有60粒，因为加2600，两盒5200，因为你3500。今仔日这16组卖完就结束，卖不完嘛无要紧，但是我相信是绝对无够啦。来买两盒，因为你3500，佮加送一盒无你。细组的是3盒3500，嘿，送一罐喷蜜。来大组的6盒，一、那个6盒7000嘛，对不？六盒7000，阮公司直接佮加送2盒无你，安尼八盒7000块，送2罐喷蜜。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博士，你讲诶，你若有材料食着即个卵磷脂、脑磷脂、神经鞘磷脂，拢装伫个内底，卖讲一盒卖你2600啦，一盒佫3000，你都爱甲买当食啦。吼、哦，啊，咱大人买着爱食几粒，下早时哦，爬起来直接食3粒倒，拢毋免讲啊，我用佫食3粒，毋免啦。一天吃3粒，你就有感觉了。哦，你就有感觉。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哦，我来讲，拄啊，博士，你甲你讲，阮这全部拢做外销的。哦，阮的全部做外销的。台湾你有当买了？阮这间ISO认证的工厂所做出来能油，拄啊，干阿芳才有影。电话机啊卡，机啊卡，电话机啊卡，机啊卡。你若讲
1: 0800318009。
0: 我讲，你若着老人痴呆，饲着好，像我大英的这个朋友安尼，头啊三兄弟啊轮流顾，顾到无法度， 大便乌白算啊，无法度会怕人啊，甲送去安养中心，即慢性代表你的囝有效。你若去饲着不好的，甲你饲咧关在狗笼啊，甲你饲放在阳台，袂到你食，唔到无瘾插你。吼、哦，我跟你讲，你到即世人就无采你拼规世人啦。咱讲实在，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来阿妹、啊、电话金卡卡吼，电话金卡卡，因为咱今仔最后一天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个物件便推出，一边拢超爱浪掉偌久，上紧啦吼，上紧拢爱四五个月才有去推出一边。好、哦、来，阿妹电话金卡阿妹，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因为咱这长辈时代，你听详细哦嘿。即卖潘必送无都无啊，送完照牌照牌哈，先接单的人就送潘必，因为我潘必存无偌济啊。今年无啊多对家，安那讲，今年潘必收少。哦，阮遐迎宴会开起来 party， 花较少，花较少，所以收无啥物米。哦，即送完今年就拢结束掉啊。啊，你若收到冷油，你会去内底囥的是迄个温泉湿文，哦，温泉皂，歹势，因为旁边无
1: 是叫安尼啊，
0: 哦，叫安尼啊，所以
1: 掉神去。旁边上了，你后边就无旁边，
0: 后边我就是送你湿文哈。来，阿妹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真正爱食啦。咱食长辈时代，阿王甲你讲啦。等头有一天，你家己已经拢全无感觉啊！你正来你玉来你看嘞，迄拢无效啊啦！人生你行到遐样，你存较济钱都无效。来，陈，
2: 喂，你好。
0: 哎，施恩啦，哈。
2: 对对，我买大桌诶。
0: 等落，咱咩物件？
2: 阮
0: 林主，好，大组的好，
2: 好，
0: 歹势，好，啊，我来讲吼，因为高雄下大雨，有可能你老先宣布停课，就是后礼拜啊，嘿，
2: 关
0: 心，好，下礼拜哦，好不好？
2: 好，
0: 好，好，好，拜拜，来，买电话紧甲卡好嘿，电话紧甲卡吼，阿峰甲你讲，因为咱剩最后这几组吼，啊未完，准拄啊好，啊我来讲，你年岁若济啊。你一定爱吃，超过40岁绝对爱吃，吼！因为咱人啊，40岁了，这个脑部一直退化。过来，你若有脂肪肝的人，阿峰甲你拜托，真正爱吃啦。你若有脂肪肝的人，阿峰甲你拜托，我卖你这物件，你会使去问有偌济钱，然后谈一万，吼！你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嘞。你要吃到像这个这顺的，你绝对无可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卡好去，电话紧甲卡，啊，叫我养一时啊，因为较少人吼、哦，你会记哩吼，等于透早八个食三粒，唔免阁在咧考虑讲我爱食几十粒，拄几十粒拢做唔免，吼、哦，你就一边甲食三粒，啊来电话作者，我来倒听电话，买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来，咱来涂工商啊。

欢喜，日子将阮着意义。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詹雅文所唱的《梦痴》啊啦，吼，你有听的哦？伊唱歌的足实在啊。哦，细汉生伤济，甲你号做梦痴啊。等头你结婚了后生囝，囡仔然后有效了，无有效嘛是梦甲你痴啦。
1: 你
0: 看有可能无？
1: 哦，
0: 所以啊，我咧讲，真正爱保护家己啦。我即卖讲一个实在的故事，互咱这爸母啊听哦。这里家人啊，
1: 伫家人啊，
0: 老爸啊，足够投资，赚足侪钱。
1: 嘿，
0: 啊，这个妈妈啊，老爸死了，财产现金拢伫，甲财产，搁伫只有一个。
1: 是古厝三合院，三合院
0: 土地几落家地，拢落伫因母阿手里。啊，因这个母啊，算讲，逐礼拜遐个孙，
1: 吼后生
0: 查囡仔照轮流倒来陪食饭啦。哦，妈妈长，阿妈长，阿妈短。哦啊，我阿咧讲，伊是讲啊，囡仔拢遮友好，你听无？哦啊。

0: 这囡仔一届少少的拢转来，我迄个我买足济产品嘞，我讲啊，即摆拄着我甲讲阿姐啊，你头壳真光，你安尼颠倒颠倒忝，伊讲忝啊，想着目屎落嘞。我今仔囡仔阿芳，我伊甲我讲阿芳，我今仔若卖安尼吼，来调老人出代，甲当作拢唔知吼，唔免遮艰苦过日啦。你看迄外效应呢？过来一个新家呢，结果囡仔吼，一届吼招招转来，甲因老母讲，
1: 该死啦！
0: 阿母啊，哎，啊你即卖吼，阿爸迄阵存了济，啊佫即土地遮济吼，你若无赶紧过哦，阮。万不离有一天啊，你那向阳怎爱去就对了。阮家移山水立嘞，惊死人啦！哦，阿罗安尼讲，阿老母未去想遐济啦，是讲阿囝都逐礼拜都拢等来喊我咧食饭嘞啊，对不对？
1: 对啊。阿孙就要予伊先去移山水。
0: 阿孙，大家阿妈等阿妈对吼，遮友好太要紧。哦，阿罗都一遍无答应，两遍无答应，阿囡仔定你甲讲这个问题。啊！伊是讲我嘛遮济岁啊，留遐济钱嘛无效，开也未完啊，对不对？啊，就转来，哦，就最后囡仔佫转来，佫甲讲含查囝哦。你看无效用，大家拢分互因，分到家己身手内啊，剩无四十万啦。结果啊，分了啊，迄含迄三楼诶，拢做变分互因咯。过来，囡仔无爱回来。过过一阵啊，囡仔嘛拢无讲哦，怎啊住建地拢甲卖袂掉，建商来甲赶。
1: 连你
0: 住地拢甲卖掉，
1: 拢甲卖掉。
0: 啊，我去，伊讲吼，即摆唔是住因砖头哦，因砖头，迄囡仔唔知是安那，咱唔知啦，咱无爱去了解遐济啦。因砖头竟然无人敢细处和这个阿姐啦。即摆住哩。即卖带你离因的砖头，较过来遮吼。
1: 隔壁砖个
0: 对啊。隔壁砖去屋里人个吼，壁家家你听无？人无爱住个厝，吼、哦、啊租伊一个月几百块啊，吼、哦、啊有电有水，便所伫外口八十外啊。出来较早是那你讲个较早好个人讲做，遐做啥？无烦恼食，无烦恼穿，穿的是凉如。你也做啥？阴柔，你阴叫咩？啥物一句？啥物你阴柔胖死哦？拢穿足够级别衫啦！
1: 吼。我只我个不要穿你安尼讲，我不要听。
0: 啊！伊你讲我听，伊讲我实在足后悔，我讲后悔嘛无效啊。
1: 哎，你啊，伊来迄落干袂当。
0: 唔知咧，我阿你煞唔去迄款咧，叫人落迄款咧，内容搁甲内发人甲裁决好倒转来啦。伊讲，啊，
1: 是这种代志吼，是大人是啊，
0: 年岁才侪啊啦，年岁才侪
1: 啊
0: 啦。
1: 啊，是大人做
0: 派袂出来，伊嘛，规个心肝真正，咱你讲清晰嘛啦。啊，都有人啊大，有人啊久好，加在伊啊，佫留三四十万，我讲啊，实在是无够用啦，啊，无法度啊。你讲好加在即摆政府有留人年金，然后加减嘛有领，
1: 啊，
0: 佫有迄点仔钱。啊，佮做这俗
1: 家，有感觉动一阵
0: 啊！哦，做这俗家，啊，佮我人坦白讲，佮我嘛无几年啦。啊，想着自安尼过来，莫讲看孙啦，莫讲后生啦，莫讲查囝，无一个当来看过伊啦。这实在哦，
1: 你看安尼看这是些外现实。
0: 住伫遮里了，啊，因小弟啊，这个阿姐，因小弟莫甲讲阿姐啊，你我看你。我叫律师来吼，啊，看要安怎处理，甲你遐迄款嘞，绝对地加减有哪退转来，太有可能安尼，伊都无爱啦，伊都甘愿。啊，遐个囡仔唔捌转来看，昨甲咱买今仔即个产品，我甲退。伊讲吼，其实是要甲放弃也放袂去啦，吼啊，目屎流，目屎滴。伊讲我若像你讲个，我若来丢老人痴呆嘞，大汉唔知。对不对？
1: 不管你个愈痛苦愈害嘞。
0: 伊啊，伊无伊当唔知啊，唔知就准拄好啊。阿进，心肝逐工都艰苦。伊讲实在是吼，唔知囡仔会安尼啦。
1: 诶，
0: 我讲，伊讲吼，较早吼。
1: 其实这种情形啊，真侪呢。伊讲
0: 吼，是安怎安尼，你知无？因为老的过身前几年啊，伊土拢无分落半项。
1: 嗯。
0: 吼，孙啊，转来，伊拢过年哦。 过年红包哦，伊讲阿峰，我来讲呢，我遐侪孙呢，我过年红包一个拢十万起跳呢。
1: 哦，
0: 无你冷气话呢？
1: 哦，
0: 结果你甲看，
1: 一个
0: 土地财产拢分分互因了，连一个当啊看过阿妈都唔捌啦。我甲讲，那伊咱讲在街个砍站，咱看有啊啦。我讲你慢慢想个啦，无可能啊！你甲看你。你讲睡厝睡大只，你要带恁枕头含睡厝都无人敢睡哩，你就知影什么原因啊啦？哦，过来，你睡大只，你甲看恁的囝儿是谁？捌行一抓来甲你看者无？人啊，为较友好，莫讲友好啦，较有心的无啊，讲啊，加减啊，等来看咧。
1: 我讲啊，如果人会有心话，伊个袂将你为伊个你大迄建筑先说，
0: 拢甲袂掉的，拢甲袂掉。啊，人为嘛是讲啊，阿母无。袂掉啊吼，家你袂掉，无你来带我遐。伊讲含查囝连含查囝都同款咯，连开嘴都唔捌。卡电话伊啊，电话拢改掉呀，拢换掉啊，无爱插伊就对啦。哦，好佳哉，伊讲好佳哉，阮后头这两个小弟也袂歹，哦，拢会来看这个阿姐啦。啊，听你甲讲，啊讲伊就想讲啊，八十外啦，要搁钱遐也无后啦。其实有当时啊，你甲想到转来，拄到这个情形哦，真正是爱去，
1: 嘛是爱争取一寡转来啦，嘿啦，
0: 啊、因为后壁
1: 你收费爱用的也真
0: 济。我爸甲讲，你若袂，我甲你问，哦，伊这绝对有可有我倒去看，伊都无爱。哦，你看看世间啥物
1: 款？真济，这种代志真济呢。以前我听到一个嘛是安尼啊，伊嘛是从厝啦啥拢。过吼是说啊，啊！即下因查某囝，其中因查一间厝讲吼，因查某囝讲过互伊啦，啊！意思讲名姓名义上拢过互伊啊吼，啊！伊即马讲伊先拢互伊去迄间厝寄互用互因查某囝名，但是个是拢互因老母啊住，伊甲因老母啊骗讲啊！你住互你住到百岁年老啊！啊！即下个是讲过好了。到无偌久呢，因查囝要挂，嘛是要卖掉，拢要挂，拢
0: 卖袂掉。啊，对，要甲挂。
1: 对啊，该哦，这种情形真济啊，即卖时势也足奇怪呢，不比古早时代，古早时代拢还佫有迄个情，对吧吼？即卖敢拢较现实的呢。
0: 无啊多啦。
1: 伊看落咱讲钱排头前啦，啊啦，情排后排第二个啦。
0: 对啦，所以咱只。咱只爸母啊，家己顾好势啦。
1: 对啦，你不管你安那生，安那疼囝疼孙，拢不管。你上介少一定爱留家己
0: 一个，
1: 留一部分啦，
0: 家己爱留一个，
1: 留一部啦。
0: 你要予伊无要紧，但是你真正爱家己的，你要爱的部分留下。
1: 对啦，
0: 唔当
1: 啊上起码你一定爱留家己一间厝，
0: 敢住啊？爱家己住。
1: 呀，迄间厝嘛爱你家己。
0: 有好个囡仔嘛真济啦，我讲咱大坑个这，我定咧讲个，人个伊较早拢用德顺饲，我为啥为孙啊饲囝？
1: 嘿啊！
0: 人即摆囡仔大个，人是医生，就是电子厂个头家，人住大坑买土地。去大别庄，互因母啊，大叫因母啊，大身体顾好。
1: 对啊，
0: 对不？
1: 哎，讲有限也足济啊，但是吼，有些现实的事实嘛足济啊。
0: 足济。
1: 所以讲吼，啊，你既然甲想袂到，无法度列出讲因钱拢。
0: 生得惊心，未生得惊心啦。
1: 对啊，但你不管到你个先留一间厝，家己的面大，搁留一寡家己的所谓爱用，至少对家己爱有一个保障啊。
0: 你甲看伊这。咱人啊，你唔能讲我阮囝是大头家啦，买啦，这点啊钱免啦。这什么
1: 款人要做什么代志，咱拢想不到。
0: 哦，啊，所以讲时势无同啊啦。
1: 对啦。
0: 哦，时势无同啊。
1: 对啦。
0: 我昨去朋友遐坐，除了讲因老因妈妈的代志以外，哦，我一个朋友因母啊。97岁，
1: 嗯，
0: 嘛送去你啊，
1: 给你老母加一回咧，
0: 差讲差掉咧，我甲讲迄支讲也无背起来，啊，伊永远就离啊恁咧，永远就爱待待遐，你听无？啊，你即卖要甲背起来，未过心，但是你爱考虑一点，差讲是足艰苦咧，差讲是足艰苦，人行较侪，我阮老母啊，96岁。较早真正唔捌 那个人他因无伊无读册，阿妈唔捌字，哦，伊嘛唔捌字啦，但唔知阿袂爱看电视，阿妈嘛袂爱听台语哦，较早就安尼啊，哦，啊，人阿你讲，伊嘛是讲，以因的观念啦，人啦、啊。艰苦爱紧救得救回来，不管按用啥物方法，头第一遍，阮老爸啊，离开刀，迄、那个医生甲插讲，插讲了啊，伊去甲看，双手拢白条咧，白条咧，阮老母出来目屎流目屎滴，讲这边啊，背起后边绝对莫甲插讲，吼、哦，伊看到足艰苦，啊了背了，伊插讲回来，你讲话无啥声咧，
1: 哎来，拢会伤啊，伤
0: 啊，第二遍。搁发人搁艰苦起来，入去医生要甲吵讲，阮老母都迄阵就甲阮交代，绝对袂使甲吵讲，互伊你会教啊，该当行好行。阮老母迄唔捌字的，就会安尼想。所以咱人啊，有当时啊，就是讲在生身体顾好较要紧。哦，较早的人，哦，较早的人都无法度，因为我来讲啦，咱你唔当。我定含一寡含我共年岁的人做伙咧拍球咧开讲，我定咧讲，毋是较早咱的时代人，毋是袂晓要顾身体呢，会晓是安怎？因为较早的人生活歹，拢想讲互阮的囝，我来拼拼，阮的囝看我都读册。较早的人拢足注重，会使拢讲，囡仔你会读，做你甲读，你听无？以后莫像老爸老母安尼待在咧烂餐桌，无出脱。较早也是安尼硬拼硬做，安尼做起来，要互咱的，互咱即下呢较好过咧呢。伊敢袂晓要保养，啊伊若今仔会晓像会晓要保养吼，伊身体袂安尼啦。吼、哦，所以真济即个老人呢，有当时啊，像我咧讲，即拢会怨叹安怎，饲囡仔真正有当时啊，饲着有效的。你会足欢喜的啦，啊！若饲着不好的，我跟你讲，目屎吞腹内啦，吼，就亲像较拄啊，阿文来上安尼，细汉生大丁嘛，拢查囝嘛，忙幼忙稚忙老，对不对？拢这个名。
1: 啊，无招弟啊。
0: 就啊，即马来。
1: 查囝就是讲看后壁，佫招小弟啦，就招弟啊。
0: 大汉了，嫁翁生囝，囡仔若有孝，就甲你当作哪。那报嘞，囡仔若不好，嘛是罔甲你饲，伊嘛无啥爱插你，敢是安尼？所以咱人在生，你即摆也会行会走，身体真正爱保养，吼、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我昨昏去朋友，阮朋友因咧脚比我较少个，
1: 吼、哦，减
0: 我一岁两岁，夭寿顶边做 PRT， 系
1: 啊，
0: 失败，我昨去用用。我只注意看，迄脚啊，迄个脚头乌啊，脚头乌啊，拢肿起来，拢灌水。啊，讲去抽，去抽啥？
1: 去抽水啊！
0: 讲家己。
1: 啊，个讲头前个。即
0: 摆你做啥物？
1: 头前个挂开刊讲啊，做啥物啥物清创，我也知。
0: 清创。
1: 是哪？是清
0: 创。那因为伊内底有可能能骨来叫磨。
1: 磨啊磨，该补人吧。
0: 磨到补人。啊，即摆话你做啥 PTP 啦
1: ，PTP
0: 上新的智慧嘛是要六七万。我跟你讲，既然假是恁骨拉去啊，做啥物拢无效啦，你就是爱赶紧保养啦，啊，顾好势啦。你脚我看灌水灌干呢
1: 啊。啊，刚刚你老，我讲你啊，你就算讲吼，你用了袂歹，不过你后壁啦无保养，我来讲，感觉嘛是无顺无效去啦。
0: 啊，医生你甲讲。讲你这吼，只有是安尼啊，尽量卖去爬山，尽量卖行，卖看。啊，你无行，你注意听。咱年岁啦有够啊，无行，多坐到尾啊，两脚全含行，你都免行。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所以，
0: 昨我那朋友咧做伙，大拢咧讲这样，伊来讲真正会惊啦。哦，定我定咧甲你讲，你会记头壳顾清楚，知影你的钱藏伫底。较袂去哦，今日时势，甲你提提去，到时做，到时做老去食。过来第二行绝对爱行，
1: 对啦，
0: 绝对爱行。你若完全要靠人啊，你的人生，你阁存较侪钱都无够。吼、哦，这上加重啊！人啊，大家拢咧讲求长岁寿啦，求长岁寿，你爱记， 其实长岁寿唔寿，当然啦、啊，全世界大拢是希望讲，大家拢活较久咧。长岁寿唔寿好现象啦。我一个朋友，因阿祖，即卖也伫咧，可怜加安怎你敢知影？伊要去找人开讲，啊，含伊工人啊都无半个啊，囝嘛无半个啊，媳妇嘛无半个啊，即卖剩阿公。叫阿公的，叫阿祖的，人三要插你，
1: 对啦，
0: 三要插你。
1: 人不是讲唔插，不是讲唔插，你算要插你，冇跟你无讲啊。
0: 都我阿你讲，阿你看有悲哀无啦？所以长岁寿当然，我阿你讲，大家拢求长岁寿，长岁寿唔是好现。
1: 你嘛爱健康啦。
0: 别人安怎想我唔知啦，我是感觉唔是好现象，佮健康嘛无好，你都无朋友嘛。
1: 就变孤单啦！
0: 你就爱孤单嘛？
1: 啊，你想要去倒，你阁无材料出门，无材料去。
0: 较早阮阿爸弟个，伫阮遐山内四个，含四五个，含咪做好个，逐工都做去泡茶，做工啊来田啊来种菜来种啥，哇一个一个一个来去，去到尾啊，剩一个嘛。
1: 系啊。
0: 因囝甲带去台中，即摆重度老人痴呆，有人要插伊无？因伊个后生含我拢熟识啊，我甲恁爸即摆喏，啊不送去安养伊啊啦。安尼啊，
1: 其实迄是老人家是伊，伊家传起只，
0: 对，只代掉，
1: 只代掉，无人买啊。
0: 所以阿峰甲你讲，今仔即个产品安尼要几组？
1: 啊，有差个位数了，
0: 六组、七组、
1: 六七组啊，
0: 七组啊，吼。啊，若买你电话紧甲卡，啊，我甲你讲，我伫只阿峰佫甲你讲一遍，你若有在了买着即个物件，单位遮悬的，成分遮足的，佮家己抽的，佮好吸收的，内底无中毒。迄个啊，做啥？迄个做中链脂肪酸的，这拢总完全拢总无啊！啥物低密度胆固醇的，拢甲你提掉啊！你食免惊大颗，免惊胆固醇伤过悬的，干那剩一支尔。我来买电话机啊，卡因咱剩六组尔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听这个铁电啊，所唱的《相逢在梦中》。

0: 相逢在梦中啦，吼、哦，来，咱这长辈时代，阿翁甲你讲吼，咱每一个人啊，吼、哦，不管人、动物啊，拢同款，咱的细胞的营养素，就是咱的卵磷脂，吼、哦，卵磷脂。啊，真侪人拄啊，人话卡起来，啊，我让你食迄啊，做大豆卵磷脂，我都甲你讲过啊。哦，啊，你嘛会使去问，我未为着要趁你这点啊钱啊，甲乌白甲你讲，大豆卵磷脂，你咱人啊，咱人啦、啊，伊个抽个较油啦，个较足个成分，咱人无在吸收超过20%。安尼，你听我意思无？哦，大豆卵磷脂是足歹吸收诶。哦、啊，是袂歹物件，但是伊个吸收率就是足低，因为咱人啊，你食迄个物件咧，伊是植物咧，吼、哦，伊是植物咧。但是咱人啦，食即个动物性的卵磷脂啊，吸收率超80%，吼、哦，超你个80%。安尼，咱即个长辈时代安尼了解无？所以你一定爱食动物性的卵磷脂。好来，啊，你即摆注意听好嘿，咱人。全身骨拢是细胞组成的，咱的胃的细胞七天爱换一次，新陈代谢才会紧。你新陈代谢哪会紧？你才袂安怎？你敢知影？才袂带着胃病。哦，七天啊，要有材料去换这个卵磷脂，有法度。这个细胞要新陈代谢，卵磷脂一定爱足，无够足的时阵啊，你无就去替换。好、哦、来，过来，等阿边细胞只要六天啦。咱的皮肤的细胞只要28天，肝只要180天啦，哦，180天，红血球120天，啊，那咱骨的细胞哦，只要10年啊，哇，10年以上换一届，哦，换一届，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爱注意听，这组产品啊，回去不是干啦，恁咧吃尔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咧讲，对有心的开始就会使吃。哦，就会使食。来，哦，所以你要食这类物件，要食就是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这类、個，食这类动物性的卵磷脂。哦，这是咱细胞膜上界上要。过来，你若讲我就有脂肪肝，哦，有脂肪肝，除了你爱食这个啥呢？除了你爱食这一俩做啥？一俩做。纳豆红旗以外，要真正有法度把这个脂肪肝顶头掉在顶头的脂肪啊，加用掉，一定要有卵磷脂，我、哦、一定要有卵磷脂。过来有一项恁注意听啊，妈妈你的脚、你的骨头，那常常咧出问题，啊，你都啊钙啊，你补充啦，刷鱼卵骨嘛咧补充啦，大行胶原蛋白嘛补充，啊是安怎你也无效？来，我来讲，因为你啊。你啊，破骨细胞比组骨细胞也佫较强，所以啊，咱啊，要让咱的骨头有法度强度韧性要有够，就是啊呐，咱的组骨细胞、软骨的细胞膜啊，的卵磷脂，你一定爱补充好够，吼、哦，补充好够。所以啊，奶油对咱人偌重要。哦，安尼你就知道。过来，足侪人拢听着阮咧讲，啊，食这预防老人痴呆、失智症，真正晓用。来，咱这长辈时代，因为咱的脑内底有40%，拢是卵磷脂。你卵磷脂呐，一旦减少，你无甲补充，你到尾会得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手会拖咧拖咧遐啊，迄款拢是老人痴呆的失智症的现象已经出来了，你迄就是因为你欠啥？欠卵磷脂，吼、哦！这个卵磷脂目前佫会当通咱的，包括咱的血管较袂去塞掉，较袂去塞掉。我朋友妈妈，伊迄就是去检查塞一条尔，啊，有人一定会想，啊，塞一条落去。病院即摆像咱啊，你心肌梗塞其实拢甲你注意啊，做啥溶血硬化迄个无？我讲啊，袂，你讲啊，都注意倒啊，你甲注看会惊无？你甲注看会惊无？
1: 就是无
0: 法。我甲你讲，你哪会知呢？ 咱的血管塌的迄节，你看到塌的迄节，迄塌的迄节头前，迄血是拢干的，那石头嘞，迄拢无法度啊啦。啊，若像遐讲，就开刀压来，甲通通的就好啊。敢是安尼？迄拢就是无法度放正，我都放安尼。无你甲看，我都接病医，敢未想要甲你开？所以啊，咱这爸母啊，阿峰今仔甲你讲，你拄啊有听到？你拄啊有听到？因为我剩后壁啊剩三四组尔，好，你有听到？你电话寄起来金卡，真正的金卡，这是咱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哦，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咱的囡仔读册，当下定咧袂记哩，你会记哩？一天我食一粒。囡仔过冬的，捌听过过冬无？过冬就是因为伊的细胞袂稳定，爱食啥？唔是干那食奶油啊嘞？我就甲你讲，我咱奶油内底有一项叫做神经鞘磷脂。有啊，迄内底奶油内底真有诶物件，有迄样物件里啊，囡仔稳定性会较悬，哦，会较悬，哦，所以咱遮爸母啊，上界重要，你一工甲食三粒，哦，你会当顾你诶骨，尤其你若有肥肉诶人啊，肥肉诶人卵磷脂绝对爱食啊，哦，你瓜包油诶人绝对爱食啊，你有糖分诶人绝对爱食，你咧洗油脂诶人。更加爱食，你敢知这营养分偌高？绝对爱食，一天三粒多，下早时康伯食三粒多，唔免讲早暗三粒三粒。哦，来，所以你若买，咱剩后壁这四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电脑嘿，提无到歹势啊！今仔日广告刷结束，上介少爱五六个月才有去推出。哦，你拄啊，像拄啊，朴叔嘛，甲你讲较足详细。这毋是像咱咧想诶，讲话要爱就要爱。哦，这毋是遐简单诶物件。虽然两日咧看足济，但是啊，你形容你一边，这毋是讲啊，几百粒啊，几千粒啊，都有效呢。这买咧拢贵诶价条。你这边生的卵爱做一遍总来，
1: 重要，伊这制作过程嘛，做老工啦。
0: 啊，过来，我哩客这吼，唔是乌白体的啦，无清气的卵蛋嘛无爱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囡仔敲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啊，咱来听一首歌，哦，来，因为剩这几组尔啦，啊，无共广告啊，歹势，咱食人的头路，对不？一定爱讲一个，来，啊，我来找一个啊，有人妈妈讲要听啥，听做黄昏桥啦。
1: 黄昏桥。
0: 黄昏桥。
1: 嘛真好听，哎，应该是赵桥音的吧。
0: 黄昏桥足侪人唱的，来，哎，咱来听这个原主唱赵桥，甲这个做赵秀惠所唱的，好来。嗯

0: 红昏桥哈啊，这老歌啦哈，伊这这两个，这也做石桥做的歌都无几首哈。啊，咱这的爸母啊哈，你若袂电话紧甲卡，因为我剩三组啦哈，剩三组啊，我来讲啦，有你这嘞哈，连讲啊平平年岁啊，但别人你老人痴呆，你袂痴呆啦，别人你牙乖啊。别人你喘病病，你免惊会喘啦，这对心脏足好个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啊！咱今仔推出这叫做黄金蛋黄油。好、哦、来，啊，咱的两油内底你注意听下，我的 PC 超过30%以上，哦。你买两油，你拢爱记哩。若无超过30%的 PC， 也拢唔免买啦。啊嘛，唔免食，食也无路用啦。来，咱的两油内底，阮的两油内底啦吼，阮的两油内底，所南的加一个两油内底有两项物件，阮抽掉伊，就是也做中性的脂肪酸，加这俩做啥呢？这俩做低钙密度的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拢抽掉呀。所以你食免惊会造成阿峰啊，迄两两食伤济胆固醇的伤高啊，迄、那个脂肪肝会食有无？迄拢无个呀啦，拢该抽掉呀吼。内底所存的内底就是 PC， 哦 PC 就是咱咧讲的磷脂烯胆烯碱烯胆碱，过来 PA 就是磷脂酸，过来 PI。叫做磷脂肌醇 ，PS 磷脂丝氨酸，过来 PE 磷脂乙醇胺，吼、哦，这拢流入内底，所有的软油、软磷脂内底，那包含一项足重要的成分啦、啊，一定爱调嘞，叫做啥？叫做 SPM 啦、啊。纯精俏磷脂一定要调嘞啊，绝对要调嘞！来，这个我跟你讲哦，对有心的幼儿啊、各幼稚园的、各小的，食到咱这个啥，食到百二岁，只要你一天甲食三粒，囡仔拢一粒就好哈，囡仔拢一粒，脑力的脑力一定要顾，修补咱的肝脏，修身。你较食肉较食咧，你的血袂渴袂黏袂去塞着，免惊造成啥脑充血、高血压、心脏你个心脏病。后、哦、来你的鱼较歹的人绝对爱食，鱼线癌是惊死人啊！哦，所以你一天下早时你拢会记哩，利用下早时透早嘴洗好，空白甲食三粒，哦，尽量食空白。后、哦、来啊，剩最后这三组啦，吼、哦、啊，我甲恁提醒一下哦，恁听好详细哦，这送的蜜啦、啊，送的蜜全无几罐，送完照白，吼、哦、你先订的人，我会甲你写你送的是蜜，吼、哦、啊那后边无啊，吼、哦、后边若无啊，你送的，你收到的内底呐藏这个罐仔内温泉沙文的，吼、哦、就是已经无蜜啦，你摆你就是摆你送温泉沙文尔，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我希望讲年岁济啊，你年岁济啊，你绝对爱食。40岁以上，大家拢爱保养。食这卡样，你食食遐有诶无诶啦？会当顾心脏、顾腰椎、顾腰子、顾目睭，吼、哦，顾咱预防老人痴呆。甲你诶肝内底脂肪肝、血管壁垃圾，遐硬性、遐电器诶物件，拢会倒倒啊、倒倒啊，甲你扬出来。哦，这真是厉害！来，你注意听，黄金蛋黄油，一盒内底60粒，一粒350ml。咱无过甲你坑啥物，你啥物有诶无？乌萝卜籽油拢总无啦，就是两油样啦。哦，就是两油。好、啊哦、来。一盒内底60粒，优惠价2600，两盒卖5200，我优惠你3500块以外，买两盒，搁送一盒，买两盒，搁送一盒，收到三盒拢是60粒的，安尼优惠你3500块，啊，搁送你一罐拍蜜，啊，拢今仔日结束啊，今仔杂志因为出三组尔，你若讲阿峰啊，阿公阿婆要食，啊，我爱食较久，希望要食较。 食较阿龙今仔日结束啊，今仔杂志因为出三组尔。你若较你若讲阿峰啊，阿我阿阿婆要食，阿我爱食较久，不是希望要食较久咧。我即马甲你讲，哦，你像我，恁甲我买，我拢有留。我甲阿华教你囡仔你食吼，我拢留几箱回来啦。因为我这一边拢五六个月才有推出一边，所以阮绝对无讲搁甲你啊做安那。迄、那个佫无人啊食啦，我足惊讲万不留一工吼、哦。嘿啊，迄即摆食，连你老人痴呆，你就食咱啦，对无？来，所以你会记哩，六盒又为你3500，迄、那个六盒又为你7000块，六盒又为你7000块，买六盒，阮公司佫加送两盒无你，安尼你加赚嘞，加赚两盒，加赚100几粒。你甲看这，阮头家对。阮党诶对遮长辈时代偌好，所以你注意听，要大组诶啊，要大组诶，8盒7000，搁送两罐潘蜜，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其实毋免搁问看安怎食啦，即阮卖遐久，真正特别拢用抢诶啦。
1: 哦，特别
0: 的
1: 钱
0: 诶！哎呦，这到哪调咧？这无哪，我来讲，别行我唔敢讲啦。外口不管你去听到，你有在了食到30PC、30趴以上，你真正足福气诶！我无骗你，而且我这拄啊顶一点钟，你老听到博士，伊本身迄医生叫伊咧研究诶，抽出来了，伊讲这拢咧外销啦，真正拢做外销尔。好、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囝仔考，哦，剩最后即两三组，哦，啊，你等于你甲接，你安尼甲接，你家己有感觉，哦，啊，你唔茫讲，啊，我也无安怎咁爱接，你有一工吼、哦，你哪甲接咧？你过5年6年，

0: 你听到阿峰的节目，也过会打电话。阿峰啊，我要甲你买啥？哇，足幸福！代表你也清醒清醒，你听无？哦，所以你会记哩。你看迄李鸿姐啊，有无？
1: 没啊。
0: 李鸿姐啊，尾也唔听到。阿峰紧嘞，甲我留一大组给我。伊上有感觉，伊见面你遮，因为伊是啊做银行改退休的。
1: 嗯。
0: 哦，退休了后，伊讲今无做安开哦，今无迄款嘞，伊怎爱？去甲朋友到古店，哦，你啊，等于你移民话啊啦，伊也毋是要趁钱诶。伊讲哦，真正有影咧，头壳了还拍干咧。迄个安那，咱咧算钱，比如讲啊，卖偌济，爱赚偌济，有当时啊爱算正贵。讲我咧银行退休诶，对这个数目字是足敏感诶人，有当时啊买拍干，开始食蛋黄油，学落甲达子，哦。你有糖分的人，蛋黄油绝对爱吃，因为蛋黄油咱的腰椎嘛需要。你腰椎若较够用，你的糖分啊，也够会较稳定，也够会较稳定。你腰子歹的人，你更加爱吃，哦，更加爱吃，哦，你安尼知无？因为这个冷油啊，因为外国啊，人除了你过脑以外，因外国人拢甲合作啥，血管都清道夫啦。哦，血管的清道夫啦，你甲想安尼，你就听有啦。哦，每一个人都爱食的啦。哦，每一个人都爱食。啊，有人讲啊，我食两袋，食两你无法多摕到。
1: 你一届要食偌济？
0: 我来讲，卖讲食偌济啦。
1: 你迄个神经鞘磷脂，你个
0: 食袂到？
1: 食袂到啊！
0: 过来，你一届无法多食到遐量够。
1: 有啊。
0: 哦，安尼你听无？哦，安尼就一天下早是八个，甲食三粒袋。
1: 你想看嘛？这一粒仔囝内底个爱偌济卵，爱
0: 偌济卵，
1: 到我多抽遐呢？对啊，伊迄个是好的，甲你吹，甲你抽好
0: 的。你甲想啊，拄啊，朴叔你讲啊，一粒卵抽四米呢啊？
1: 对啊，
0: 一粒卵有我多吹出四米呢啊？
1: 啊，你看，哦，你看这内
0: 啊，一粒350米呢啊？
1: 你看爱抽偌济？
0: 你看爱抽偌济？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这足珍贵的。哦，啊！而且我咧抽的中间，我也讲过啊，吼，我知影足侪人拢会考虑讲，啊，内底有只个啥物成分，啥物成分，遐歹胆固醇，迄拢抽掉的，你免惊有迄个物件啦。哦，我咧抽的时阵，人就拢知影。好，哦，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袂爱紧啊，袂爱紧。哦，剩最后三组，我剩最后三组。哦，咱的高，咱是真正迄个纯度足悬的，高好吸收的，哦，等于。一天三粒，囡仔一天一粒多，吼，囡仔拢会使食，有新的嘛拢会使食啊，有新的嘛拢会使食，因为即卖吼，老人痴呆是愈来愈严重啦，吼，失智症是愈来愈严重，啊，大部分拢是因为欠这项物件引起的。后来，你鱼较歹的人，伊会当甲你斗过鱼啊，你食看卖下咧啦，保证没有你会饿落的啦。来，买电话记下卡，0800-3-18-09 哈，这囡仔大细人规下面拢会使食的物件吼，来，以上广告哈，来。

0: 咱这个爸母啊，因为足济人来，你看啊，我剩两组尔吼，剩最后两个，啊，这个若阁有成功，哦，即马咧登记，这个若阁大组的，就是剩一组大组的。后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如果若要四组的，还阁两，伊人后组若阁有人来要四组的，就是两组四组的，啊，若阁要大组的，就是剩最后一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哦，我来讲吼，这个物件莫断啦，吼、哦。你包括我来讲，阮家己的人，我家己的时代人，吼、哦，阮丈人因这拢八九十啊，我唔捌这个物件唔捌落断，伊叫一定爱食，吼、哦，因为我来讲，真正你有当时啊看到讲伊唔在人伊吼、哦，你看到真正心酸啦，伊较早拢病到要死啊呢，对不、嗯？至少你讲一句较歹听，就讲咱也伊也可。也佫有在了行，有在了食，啊佫你看咱那会知影讲安怎，爱切头较清醒，会认得伊的囝儿是谁，会认得伊的孙啊。我来讲，阮丈人，阮开始要食，迄阵带伊出来，拢真正用要老要痴呆啊。阮开始要食，即马已经两年啊，我无骗你，含阮的迄顶两个月。生日，阮去台北请来食饭，含阮查囝、阮的孙去啊。迄两年毋捌看到，伊就看到了，知影这啥物啦？安尼就是代表讲伊记忆力倒转来啊。你看差偌济？迄阮阿华因阿舅的查囝吼，甲因囝婿啊，有啦含阮去来，阮嘛遐蛮袂歹，阮哦叫来做伊食饭。伊讲，哦，无简单呢。伊拢也是爱叫阮丈人叫高长，无简单呢。九十岁啊，迄边带因出来，咱都已经用要失智啊。即卖竟然头壳清醒个安尼，哦，你甲想安尼看差偌济？咱人身体所爱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咱的身体要爱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你营养啦，甲补够。你拢免惊遐个毛病，吼、哦！我著甲你讲，你听，你脑内底卵磷脂你甲补充好够，你要安怎得老人痴呆啦？你嘛讲我听看卖咧，对不对？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甲卡，最后剩一组尔，后壁你要爱，我嘛无法度过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李芳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话来讲，啊，你若一边订，你订你欠袂，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唔是订你欠袂。伊这我你做这间工厂啊，伊化工厂，因这拢做外销的较济，吼，因工厂抽出来物件做外销较济啊，所以啊，这来物件无可能讲一边无这无限荷兰啦，吼、哦，迄无可能啦，哦，所以你若买电话啊，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剩最后一个人客哦嘿，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阿峰
1: 阿华，
0: 祝咱这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得哦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先，还望囡仔阿峰。

高早餐，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公布网吴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的。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0: 恁老哥的好不？
1: 即久啊无哇，南部北部拢落较真大。
0: 啊，佮我看那个，较恁间气者哦。我下台家落个大。
1: 安尼，我拢爱注意嘿。
0: 哎，落个大啊！嘿，即马天好咯啊。
1: 哦吼，安尼吼。好，你家再有听。
0: 阿平安啦哈。
1: 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吼。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在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就是按两点甲三点半，但是今仔日照这办事吼。这个点歌这部分，敢那小夸有淡薄啊问题吼，可能我三的讲话较侪吼，我等下报看卖，那点歌如果有问题吼，可能我三在讲电讲话讲三点钟久的吼，来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大家问我清楚，要来开讲，要来俏谈，要来破道，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点点滴滴，我那拢总要来分享的吼，唔免客气吼，电话做恁卡通，啊，产品的注文、产品的吩咐吼，恁的接工吼，一定爱卡电话吼。这个柯基牌的这领凉被吼，鳄鱼牌这领凉被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嘿。柯基牌这领凉被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都只要你有咱的上安心、顾心脏的这吼，即马又待最后了吼，都要结束了吼，要不注文的就是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拢总就是一瓶拢总3,096针吼，一罐3,096针，你甲咱买三罐，一罐3,096针，买三罐9,000块，拢总加送你一罐吼，啊，科技牌这领凉被，互咱送吼，百货公司专柜的吼，科技牌这领凉感被，拢总互咱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大长辈吼，凡副产品、主文产品，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0800-88-9953，兴探88-10-10，前亏倒袂着后亏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甲咱这粒心脏拢总顾好吼，袂管咧平平喘喘平平嘿，来安排项目是阮的名。

哇，这个饮水来自北部，来自南部吼、哦。你看屏东中地啊，新闻报价呢吼，啊，伫咱啊台北的这内湖遮吼，诶、哦，平常时无咧饮水的，这个呢饮家呢吼，再严重吼、哦。啊，希望大家拢装平安啦吼、哦，啊，最少一寡损失吼、哦，啊，都天做大嘛，无法度吼、哦。啊，所以讲五忙就是讲吼、哦，咱啊跩吼。啊，地方的跩吼，啊，头人啊，就是咱的跩管市长吼、哦，真正特别爱关注吼、哦，是安怎啊？到底饮水的原因是虾米货吼？是毋是因为啊人为的因素吼、哦，和咱水沟啊阻塌吼，啊水无法度消透，这个都可能吼、哦，爱伫吼啊发生了，紧来做着啊反省甲检讨啊，未来啊搁再次落雨当中，希望卖搁。一再二再的发生着同款的跩问题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开放的电话，恁家记号清楚，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吼，来进广告吼。这个顾心中顾咱这个碰扑啊，恁有听到最后你得紧把握机会了吼，因为这个空气牌这领两批吼，咱已经得要结束了，因为过来无法度搁追加了吼。即个有真正可以拜两批，是咱听朋听众朋友大家学了吼，我三万呢吼，你都过去拜托，你都过拜托吼，咱的跩时代中陪你的记哈，我三的这个吼，上安心你甲买等甲这个心脏顾好，甲咱这个胖脯啊拢装顾好去，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牛樟的 QHC， 上安心牛樟的 QHC 吼，这吼一罐九十粒吼，你到暗时拿呢先看八八十十。啊，前开咧倒袂着后开，袂输干那接当当石头底条的，常常暗时咧困醒甲醒起来吼，啊，心轴拢总亲像尖伫正尖伫咧位，你唔好阁提起咯。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拢总会记的一罐就是3000块。听讲，比如你买三罐吼，咱就是加上一罐四罐。四罐总共9000块，一罐等于存225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吼，八罐18000块，佮加一罐，所有就是9罐吼，18000块。买9罐18000块，咱这个科技牌这领吼，啊两批送两领，啊科技牌这领两批送两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滴先收听拢总会记吼，恁都先登记先欢呼，啊有登记有欢呼才有吼。明仔载我就会甲大家报告讲，这个量批存几领，恁今日要来得紧，搞不好明仔载来就没没有了吼。所以讲吼，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我是五三吼，啊电话吼，因为干那五三家己一个咧接听的尔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你会记得讲吼，有无？啊，卡电话五三，那给恁接无到，请你唔好生气吼。啊，阁有咧听众朋友竟然卡电话，毫无良心讲，啊，五三是看人咧接电话哦，我讲无咧看人接电话啦吼。你袂使吼，讲电话讲完，你才要卡，人讲完你才要卡，人别人已经卡来伫咧等咯。啊，你才咧讲，啊，你五三你拢袂接我诶，我讲吼，啊，人有耐性，你无耐性吼，啊，爱反省家己，唔好干那讲别人吼。要卡电话，爱抱着愉快的心情吼。然后这种急急的声音，安尼唔好吼。谢谢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啊，电话要卡吼，恁就是有耐性吼。啊，人已经吼，提早就卡来等。我都讲过，咱总共有7线电话，唔是一线呢。那一线电话讲啊，一线讲完你搁卡，先卡先赢。啊，人已经卡来，伫咧等，量伫咧等咯。你等。我讲电话讲完，你才要卡，当然你永远你嘛卡袂起来。人大家拢事先卡来伫咧等，你唔愿等，啊！再咧讲安五三，你若无接我的电话吼，大家我拢要接啦吼。有交关无交关，记住啦。有买无买，拢袂要紧啦吼。我拢总要接啦吼。啊！你闹急气啊，你就唔通咯嘿。要讲别人进前，爱先反省家己，这是我常常嘛伫节目中伫咧讲的吼。啊，服务不周的所在，茫茫大家吼，拍摄手势也悬。因为刚才我三个一个在接听电话呢，然后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零八零零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所有时段长辈吼，啊，这吼有主文的，咱拢总照时间会甲您。啊，寄到位，送到位去吼。伫中部地区，咱就是吼，啊，原本就按中部开始发声的吼，所以中部有十几间甲咱配合的跩药房，咱拢总会叫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恁要住门的紧把握吼，暗时要睏一定会记甲减三粒，暗时要睏一定会记甲减三粒。啊，那随身伫你身躯边吼，啊，伫咧串伫咧菜吼，啊，胸坎咧白白杂杂。常常安尼吼，心轴常常痛到吼，啊，拢总吼，亲像尖叠整尖叠位吼，坐咧起来就咧喘，平平路咧行着喘平平者吼，拢总会记诶。五三推荐介绍，咱诶上安心，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感谢。安排好听诶歌曲吼，啊，上海之恋，这个吼张燕青、陈淑萍合唱诶歌曲，啊，咱拄只五三来做节目进程吼，啊，伫咱丰原吼，啊，这个丰东路吼。咱的林大哥啊，甲林太太两个做伙啊，点播歌曲吼，啊，凤凰家拢会叫啊，春兰柳房吼，伫新港春兰柳房，会去甲您送到位嘿，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吼，台南高雄屏东今仔日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吼。即我呢直接甲咱的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台南高雄屏东因为大雨的情形，所以伫今仔日是停止上班上课吼。即咱甲咱的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有在收听隆中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隆中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卡电话吼，身体其实每一个器官拢总真重要，五脏六腑拢总真要紧。但是我能讲过，所有上要紧嘛是咱这粒心脏上要紧。所有其他的五脏六腑身体拢健康，如果这粒心脏你若唔愿振动停起来，什么健康拢加讲的，拢总会记的。所以这个心脏的重要性，咱拢总爱记的，还是通通要记住吼。胸坎880，前开倒袂着后开。平平转穿平平吼，拢总会记得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吼。拢总面袂红，气袂喘吼。上安心，和咱安稳安心啊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吼。这一罐就是3000块。买三罐9000块吼，即马买阁有咱即个吼啊，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即领两批，要送互你吼。科技牌百货公司即领两批要送互你吼，拢总会记敲电话去，三罐送一罐，9000块，四罐9000块，一罐等于剩2250块吼。啊，两批互咱送105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恁有注文的，即马我答应恁拢总有吼。啊！你若甲咱买2组8罐，买2组8罐，咱的这个吼上安心，我阁加争取一罐，所以总共是9罐，18000块，合起来等于一罐拢存2000块了呢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本来平常时咧买着拢总3000块，老朋友拢总知影吼，一罐3000块90粒吼，啊你即马甲咱买3罐，咱就是拢总加送你一罐，4罐9000块，4罐9000块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啊4罐9000块就是要阁加送你，咱的这个可以摆两批吼，最后恁无咱优待，就是爱紧把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无唔对，点歌拢总2点到3点半，只要恁都有伫咧收听，拢总会记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都包括产品食好，食了要甲咱做见证，批你有收到了吼，要甲咱称赞欧乐者吼，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问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啊，无咱优惠的，就是卡手用，速度紧，听到专工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

0: 谢谢中和，咱的这个吼、哦、张妈妈吼、哦，这 OK 吼、哦，你要伫拜一节上吼，拢总恁就是登记有反复的，拢总一定甲恁保留吼、哦。啊，咱可能就是规工啊，咱这个吼、哦、两批都无就结束了吼、哦。啊，所以恁会记得先登记起来着，先登记先反复袂要紧，会照时间会甲恁保留，会甲恁留的吼、哦。这个心中真正着爱顾吼，诶、哦，开钱爱开有目的。唔是干那贪俗，俗都食无效果，唔是拢加耽误的，耽误变成无大劲，浪费掉，这才是做真正上界贵吼，食有效果拢袂贵吼，咱拢总会记吼，再次甲大家做报告吼，亲像这交流的吼，迄真侪好朋友即马着学罗甲得志吼，暗时你甲看你阴暗吼，起来变数已经走几抓了，你敢要搁提起，你敢要搁慢赔吼，咱都安尼吼兴。真侪好朋友都安尼吼，倒伫眠床尿就紧，啊正经吼，脚袂盘来到眠床脚闪尿喘尿足侪吼，啊甚至尿禁袂调，啊都安尼吼，也袂盘来到眠床脚尔尿就闪出来，足侪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啊上安，咱这个神气丸每顿甲咱膀胱够用力，腰子机能够好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神气丸，五三的神气丸已经第三代了吼。第三代五三神气丸吼，啊一盒六十粒，一盒2200块，一盒2200块吼，反复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我是五三吼，啊这个吼，拍一个卡枪，酷酷扫，垫一力，压一档，溜着闪出来，足侪咱的好朋友吼，这拢总吼有回来吼，膀胱咱无力，甚至吼，嘿吼。西药食多吼，脚骨抽骨灌水，啊尿咧放袂出来。这食咱的神气丸，这一盒六十粒吼，一盒六十粒，一盒2200块，你拢总甲买当体验。无恁学罗解得志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心脏一定爱顾。较早拢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用啥托死？即马唔免吼。咱的这个吼。台湾科技的进步吼，生物科技的技术足进步吼。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吼，要甲咱这粒心脏拢总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上安心袂当食。喂，你好咧，姐。
1: 我来顶一怪，我无车姓林啦。
0: 嘿，你好。
1: 我要点龙飘飘的迄个车情。
0: 什么歌？
1: 龙飘飘的车情啦，国语的。
0: 什么歌名？你讲什么歌名？
1: 龙飘飘的痴情
0: 哦，痴情啦！
1: 龙飘飘
0: 哟！我来吃。喂，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我是广州平安。
0: 平安。
2: 来只马来只比较乖。
0: 安尼你唔是卡起来，你唔就无安尼讲啊！你安卡无中心讲安尼，我真艰苦。
2: 我有阿姐话，甲你卡两三个。
0: 无啦，你干那看你真，你是唔是人公务员？你才要卡掉无吼？啊你卡袂起来，啥物咧讲？啊你毋是光嫌五三弄啥物咧？无爱甲你接，啊看官无看家无买着，无爱接安尼。啊你以往逐工咧卡，我敢无甲你接？
2: 我甲你接袂了，
0: 我。无啦，嘿，啊着毋着无安尼想着无？
2: 我接袂
0: 啊，
2: 你才在社会。
0: 啥物歌名？
2: 你才在
0: 做话，对无？唔，就无安尼想，唔只对，听只久咯。你安尼甲客服中心讲，安尼种好个啦。
2: 对啊，老米，我说那也，我把那也做，那也我那那个先把我叫我来无
0: 接。行了，大家啊，电话即挂咧，拄只你即挂咧讲啊，别人咧念我无接，别人同我那甲你同款安尼想法。像我即挂咧甲你讲啦，啊，别线电话嘛伫咧念呢。
3: 喂
0: 你好，我三林你好，我头城陈太太，我要点一条新生地痕。哦，像安尼你咧讲电话，别人咧念，我无接，对不起人吼。 袂使安尼讲个啦，对不？喂
3: 喂，
0: 嘿，
3: 老三你好，
0: 我听到了，好。
3: 哦，
0: 喂，你好来坐。哎、欸，啊，电话通，你唔知爱讲话。
3: 喂，啊，你也无声，我要安怎讲话、
0: 嗯？啊，你接起来就爱出声咯，电话接起来，只要说电话咧忙。
3: 啊，歹势啊！迄、欸那个我电是做迄个。
0: 上安心。
3: 哎、
0: 欸、对，又台滴要结束咯。
3: 迄、那个四管几千啊？九千。
0: 四管九千啊，那九管万八。
3: 哦，迄、那个拜三较好行。
0: 拜三收到哟。
3: 拜三较有
0: 领钱
3: 啊！
0: 哦，安尼拜三行，拜四收到嘿。
3: 无啦，拜二行，拜三收啊。
0: 哦、拜三收到吼。
3: 哎、欸、呀、啊！
0: 啊，你住倒位？
3: 在红山啊。
0: 哎、欸、呀、啊，过来嘞。
3: 啊，水中街啦。
0: 啊，过来嘞。水中街吼，一百。好，啊，你尿落好无？你尿咧落雨无？
3: 啊，没落几暝啊，落出保存啊。
0: 较细哩，较细哩，今仔日、今仔日台南、高雄、屏东拢休困啦。
3: 拢休困啦，啊，休遐休下。
0: 好啦，好好好好。
3: 下两点、十二点到两点休困啊。
0: 好好好好。
3: 哦，啊，麻烦你啊。
0: 好。
3: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买三罐送一罐吼，买三罐送一罐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然后要卡电话吼，大家大家互相体谅啦嘿。啊，因为吼，干咱五三家己接电话呢吼，啊，咱拢从自私的想法。当我伫咧甲你讲的时阵，啊，你若袂去想讲后壁人咧接，我若甲你同款的想法，安尼要安怎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这个五车吼，痴情吼，啊，其他再相会吼，心生裂痕吼，这拢总车掉，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然后在收听，拢总电话拨通嘿，咱会记吼。啊，主文繁复产品同款，电话拨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龙千亿所演唱的《痴情》。

0: 好来，谢谢哇！这个红山区以外，过来咱这个三民区吼，同款三民区的今仔日行吼，伊讲今仔日行无紧，明仔再修拜修拢总会使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在收听电话拨电话卡吼，拢总会记吼。即马你甲看吼，上最就是啥？大家拢总保护家己吼。我就讲过吼，拢唔敢讲真话吼，啊惊去得失人吼，啊其实我能讲过，人甲人之间就是吼，一个信任吼，啊包括咱人就是爱有同理心、将心比心吼，安尼做伙才会久长吼。当你有质疑的时阵吼，啊往往你甲看，安尼就很难吼，有法度有相信吼。每一个人大家嘛拢想讲啥？运气吼，要较好淡薄啊，啊，互咱逐项代志较顺淡薄啊，吼，啊，生理会较旺淡薄啊，钱会较侪淡薄啊，啊，当然拄到困难，真侪人会去算命啦，吼，甚至叫老师吼，啊，调整一下地理风水啦，吼，啊，有个人就吼，啊，照着带着吼，啊，这个啊这个吼，啊，一寡宝物吼，希望讲会当改善着气场磁场吼，袂当讲完全拢无路用，但是。上界根本吼，要予咱家己好的这个方法吼，拢总藏伫咱的心肝底，就是咱吼，把咱的心态调整好吼，心境调整好，这些是上界重要吼。运气好无好，真侪时阵唔是代志决定的吼，是你的心态咧决定的吼。同款拄到塞车，心态差的人吼，就安尼措辞干交骂到要骂死吼。啊，规天的心情拢拍牌了了，心情好、心态好的人吼，啊，咱就利用伫车顶的时间，收音机拍开，啊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收音机，这种程度吼，啊差真多。同款吼，讲人念两句啊吼，啊心态歹的人吼，啊扣分伫心肝底吼，啊拢总想讲到底用什么方法要来甲报复等，心态好的人吼，啊笑笑就大过吼，啊当作马里东风。拢总会记吼，心态好，看什么拢顺眼啦吼。啊，咱拢总会记吼，啊，看什么拢顺，自然做什么就拢总顺吼。啊，这吼拢总真重要，所以讲吼，调整一下心态，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感谢您收听，我是吴三，我你好嘞，这。哎，是啊，高炸。
1: 哎，
0: 你
1: 食心脏
0: 的，迄个
1: 我
0: 摕一组，
1: 所以
0: 做的。哦，安尼四罐9000啦。系
1: 啊。
0: 啊，你住倒位？
1: 三重埔
0: 过来嘞。
1: 我新北市三重区。
0: 哎、欸，三重。
1: 哎、欸，台中北路一百。
0: 哦好，啊，什么大名啊？哦，好好好，台中北路啦吼。哦，好好好好。后日拜吼。哦，好好好，好谢谢哦嘿，安尼就是9000，搁一领两批嘿。
1: 好啦。
0: 好，谢谢哦。好。像咱咧讲话，你甲看，啊，另外两通电话就安尼电话挂断，啊，你才要搁等讲完，你才要搁卡人，别人已经卡来伫咧等咯，啊，你才伫咧怨天怨地怨讲啊，拢五三拢无接你个电话，迄包括我伫咧报挂，真侪听众朋友电话随挂断，我讲内线我嘛接电话啊，恁咧卡电话我若看到咧亮，我拢嘛真要紧要接，啊，唔是大概就是，那一个咧甲我讲电话尔。所以怕就没时间去电到了，电话就随挂断，不愿等，不愿意要多等一下，结果接不到，才说五三都不接我的电话，我都说过，人打电话也是得要耐心跟耐心，三重埔台东北路，这个李大姐，这没问题，照你的时间给你送，这粒心脏给顾好，先看白白杂杂，你不要无要无紧，等到邮台结束，你要买过来第三。四罐就是爱万二，你即马注文吼，四罐甲你算三罐钱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个人的福报是收来，唔是用求求来吼，烦恼拢总是家己找的吼，唔是别人给你的吼， 啊，今日时岁呐，愈友好，咱做时代爸爸妈妈就愈安心吼。啊，时代人呐，呢吼愈自强吼，今日时岁就是愈高吼。咱拢总会记吼，声音愈大，修养就愈歹；声音温柔吼，德行就愈好吼。咱吼啊，唔免急性吼。啊，咱拢总会记吼，慢慢咱凡事想开看开，一世人才会幸福吼。脾气若大，身体就绝对差；脾气若较温和吼，咱福报才会多吼。咱拢总会记吼，最最咱最好朋友互相之间，你鼓励我，我鼓励你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吼。啊，电话像安尼卡通，恁就挂断。两者就挂断吼，安尼我嘛无法度吼，来，期待再相会，做伙欣赏收听。

电话那卡通的收音机就是爱切掉，唔则袂叽叽叫，则袂你咧讲啥，我拢听无吼。迄、那个公山车公啊，落雨落真大吼，啊个雷公蛋家呢吼。台中本来停雨，即久啊嘛，骨咧落雨了吼。谢谢吼，感谢好朋友收听。你若有卡电话起来，你一定爱甲收音机静默无声，则袂回音，则袂响声吼。啊，心脏够好吼，唔好个气功，唔好个气气了吼。咱诶，即个吼，上安心，你甲买等去听早够好去，唔免个拜托人去你分买救心，唔免个吼啊去大病咧装经啊，伫咧艰苦一挂，唔免去动刀吼，咱拢装会起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装够好吼。胸坎八八十十吼，前开倒袂着后开。穿平平平平穿吼，拢总会记吼，上安心优待吼，这最后都要截止了吼，恁的节目咱优惠的紧巴吼，今仔日就统计看啊，这个吼，咱的科技白金啊两批存几领吼，咱上完就截止吼，啊买三罐吼，上安心送一罐，四罐9000块，恁啊甲咱买两组八罐吼。买两组八罐，我就是阁加争取加一罐吼，所以9罐18000块，啊买9罐18000块，咱这科技牌这个吼两批送你两领，总共18000块吼，拢总近百吼，也无注文也无登记，就是爱紧吼。沙尘暴吼，李大姐啊吼，拜上这无问题吼，拢总人拢真好注文，你嘛得爱紧欢呼吼。小组就4罐9000块送两批一领，大组就是9罐18000。那大组9罐18000，一罐等于剩2000块呢，按哪算都会好吼。电话欢呼，电话靠通去0800889953。同款后一点钟久嘛是五三直接甲大家做伴，听一下好听的宗教音乐。要找五三的，要助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感谢。

高炸炸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吼。如何三弟总是就是小心细腻吼，即个也搁伫工课场做工课，跩大兄大姐啊，大家辛苦了吼。啊，会记哈，安全上重要吼。休困者啉者茶吼，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公布网吴三俱乐部，我是吴三，咱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隆重来上山。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健。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有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来加入，大家来互动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通通欢迎你们吼。大家拢总卡好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谢谢吼，咱这个大都龙井，包括伫咱吼沙鹿、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这隆重直接会叫信辉药房去给您送到位吼。有主文呢，咱隆重。会叫信辉药房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拢总唔免客气吼。迄、那个新北市土城区陈大杰点播歌曲《心生泪痕》，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喂，你好，我电话那亮就挂灯，亮就挂灯，安尼你拍卡啦吼，你点点你都会卡袂起来吼。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哈。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无唔对，我就是五三哈。啊，咱会记哈，时间是3:07哈。啊，咱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开放的电话把记起来，大家隆重会当来上线，欢迎您打电话，身体健康靠您自己，特大家争取优待，也得要您两早会记得优待的车帮要坐得到，优待的车帮你要坐得到，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3:08吼，点歌的时间就是按2:00到3:30，3:00家里要记吼，要点播歌曲就是3:30以前点，咱拢总家己做安排嘿。喂，你好来者？
1: 喂，我上午今仔日在南溪群，应该无寄回来
0: 吼。有
1: 哦。哎呀，
0: 货运同款，阮已经寄出去了啊，但是有送无送，我都唔知影。可能若无送，就爱明仔了嘿。
1: 因为我拜五拜六礼拜拢袂公司啊。
0: 哇哇哇！
1: 哎呀，所以因为我今早吼，伊我昨下来请假，因为今早伊上来伊也拢无甲我敲电话啊。
0: 妈，我甲你讲，即卖伊敲电话了，马紧吼，你再甲讲者好不？
1: 因为我甲你通知者，因为遐公司啊。
0: 哦，好好好好。
1: 哦，
0: 好。
1: 啊！伊也讲上公司遐无对不对？再等上过来徛几下？
0: 无法度。

0: 哦，你这你这伊若有卡电话，你这阿公叫伊当时过来送，好不？
1: 哦，我跟你讲着，我准备去叫你过来订回
0: 去。我知，谢谢哦嘿。
1: 哦，别，拜谢拜谢，给你插电。
0: 哦，袂，这个吼，因为这个吼啊，大水休困的关系吼，这拢从大家当互相体谅者吼，啊，所以恁做恁欢呼，做恁助文吼，拢总唔免客气吼，谢谢，我你好。来电话脑卡通，你一定爱拜托你来把收音机禁掉。你看呢？哦，回音干扰较严重吼。啊，我甲你切断，唔是吼，请你莫生气吼。就是要甲你提醒讲吼，你收音机一定爱禁掉吼。无禁掉，有当时吼，我甲你接起来，你嘛唔知道我甲你接电话吼。拄只咱玻璃吼，伫咱玻璃这种种叫万寿同药房的送吼，你要要求后日拜拜才送，这无问题吼。恁只要交代有吩咐，拢总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你种什么因，你就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吼，唔是无报，只是时候未到吼。啊，因果拢总未缺失吼。你对别人好，别人会记吼。你帮过人吼。啊！在伫你需要时，人会点点行你，无天公伯啊，卖行你吼。你对人无好，总有一天，你会吼啊，原来吼拄着同款的这吼情形吼，这就是因果的公平吼。唔免心羡别人，唔免怨叹咱的命运吼。每一分每一刻，拢总是咱过去选择的累积吼。正善因啊，咱会当吼得善果吼，心存善念吼，啊福报自然来。一切拢总是上好的安排，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家己的身体嘛是同款，靠家己吼平常时累积吼，人伫咧讲预防重于做治疗，这个真的很重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敲得通吼，这个帮聊吼。啊，潘大姐啊，吼，姬娘啊，甲咱所点播，无言做完娘做花，欣赏收听的，我是五三。

0: 先登记先注文吼，一定爱记先登记先欢呼吼。啊，这拢总爱顾，大家人拢总同款。啊，辛苦咱这粒心脏吼，逐工拢总吼24小时无停的伫咧跳动吼，咱上安心来甲听早来甲顾好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上安心吼。一届你甲减三粒，一届你甲减三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在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吼。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隆重，我要电话。
0: 嘿。
1: 安平对上去。
0: 哦好。
1: 哦好，多谢。
0: 喂，你好，来者。
2: 喂。
0: 我是五三。
2: 啊，今日喺犹太。
0: 上安心啦。
2: 哦，
0: 顾心脏的啦。
2: 我个拔气管啊，干安尼。
0: 快紧哦，会囥起拢新鲜做出来。
2: 哦，安尼。
0: 买三罐送一罐，佮送真个口气白两批啦。
2: 安尼哦。
0: 哎、欸。大组九罐万八。
2: 哎。
0: 啊，佮送两领两批。
2: 啊，会使加老哩。
0: 好，安尼在食爱顾吼，啊顾心脏顾用吼。
2: 哎呀，
0: 吼，逐天拢有食着，你看卖安尼嘛较袂喘吼，对不？
2: 对啦，啊我
0: 吼啊顾心脏顾用吼。
2: 哎呀，
0: 吼，逐天拢有食着，你看卖安尼嘛较袂喘吼，对不？
2: 对啦，啊我吼。苦个白吃。
0: 好，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嘿。
2: 啊，个热气袂拢热冷。
0: 哦，啊，个苦了爬起30岁，真牛哦。
2: 哎呀，
0: 啊，今年几岁了？
2: 今年都话几岁？
0: 哦，牛牛牛牛，安尼安尼哦，真牛，安尼对，就是咱有咧过
2: 啦。你个老母太过蛋过。
0: 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才叫伊，啊，你介介叫伊家己约出，家己送嘿。
2: 啊，遐。
0: 啊，个两领被啦嘿。
2: 哦，啊。
0: 好啊，但是袂使放伤久哦，嘿，系啊吼。好，好好，啊再叫伊甲你送过嘿。
2: 嗯，
0: 特价买起来当然上会好哈。
2: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
2: 啊，佮再够量呀。
0: 好好，够量好，大组的我知好，安尼就是九罐万八哈。
2: 啊，你要的。
0: 好啦好，我会甲讲哈。好，
2: 一个房啊，个啥器官嘞？
0: 好好好，谢谢哦，嘿，好，
2: 好，
0: 好，你甲看卖大组的，还佫有人嘛，紧买起来。安尼你甲看卖，苦了爬起来，一工30个，真好了吼。咱拢总家己身体家己顾嘿，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是无等人，优待是无等人吼。喂，你好。
3: 喂，
0: 系你好，来者。
3: 我何必会贫？我要点一条歌。
0: 好好。
3: 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无问题。啊，身体有较舒适无？
3: 有啦，有啦。
0: 有吼。啊，迄、那个老拄着柯太太在甲问好，讲啊注意啊，有讲讲弄着吼。
3: 毋是，伊在跋倒咧。
0: 跋倒吼，哦，丢了，丢了。
3: 哎，坐一只车，哎，跋落来。
0: 哎呦。
3: 倒落来，人家伫遐坐，拢倒落来安尼。
0: 哎呦。
3: 赔，一千万赔，你先不讲那个，当中机伊就歹去啊。
0: 哎呦，嘛是爱紧顾好较重要吼。
3: 动十几天，听了动袂掉啊！才叫救护车去。
0: 哎呀，你甲看啦，拢安尼就是拢万赔啦。
3: 哎，无法度啊。
0: 好啦，安尼。
3: 当然是安尼嘿。
0: 再甲讲，有咧甲关心嘿。

0: 谢谢，
1: 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妈妈，请你也保重吼。这咱啊，新港家吼，新港线西家吼，无问题。谢谢吼，谢大姐何必啦吼，拢总 OK 嘿。谢大姐，较等下再甲你做安排吼。来，这个同款人拢总是真多的时候，小镜头唔顽固，啊，较严重你甲看卖，有当时吼袂动的了吼。在咧送病院吼，咱平常时甲保养甲顾咧上要紧吼。这吼大组就是九盒，本来就是一盒三千，九盒爱两万吼，七千块，两万七千块。即卖你甲咱买吼，九盒就是吼万八块吼。恁会记得最后恁紧把握去，这无个无注文吼，像安尼登记起来，反付起来就无唔对了吼。甲咱即个碰铺啊拢装够好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新竹县、新竹市、花莲吼，啊，平湖、金门、马祖、绿岛、小琉球，啊，包括南苏，这拢总甲恁用寄吼。恁会记得咱离岛的同款，拢会甲恁寄到位吼。平湖这同款甲恁寄吼，拢总 OK 哦。拄只平湖马公吼，拢总无问题吼。啊，今仔日寄吼，应该是爱后日拜才收会到了吼。恁做恁吩咐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我是5308008899530000889953，来安平对象客。

0: 时间吼、哦、一分一秒伫咧过，咱诶即粒心脏嘛一分一秒伫咧运作，拢总无休困。这就是咱身体五脏六腑上辛苦的这个器官吼、哦，啊，平常时咱就甲顾好，平常时咱就甲听查顾健康，这拢总真重要吼、哦。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喂，你好咧，这。
1: 五三啊，你知影我想？
0: 我唔知。
1: 我他都要在你听五改道呀。
0: 你什么人？
1: 我红道啊。
0: 有啦有啦，我知啦。
1: 哦，你知哦。
0: 知咯，你拄只讲我就知咯。你叫国良，我知影啦。
1: 诶、欸，好，你要来啦。
0: 你要大组的吼，就是高冠啦。
1: 好啦。
0: 高冠搁两领两批啦，吼。
1: 哦，好好。好、
0: 哦，谢谢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像安尼电话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先看8800，你家己上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即个碰扑爱顾咯，包括真侪吼，爱跟装镜啊啦吼，装镜啊啦吼，即个才是第一紧的，逐工固定甲保持的吼，甲咱即个碰扑啊吼，互伊跳到会顺吼，跳到会正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优待得要截止，你唔好等到优待结束吼，要予咱啊优待就是爱紧嘿。现场的电话，恁就是做恁卡电话吩咐，注文登记吼。诶、欸，我今仔日高雄的真侪注文吼，啊，咱会记哈。啊，嘉义、台南、高雄拢同款，甲恁用寄吼。今仔日寄吼，啊，明仔载会到。啊，无就是拜日到吼，啊，咱中埔遮吼，太平、大理、乌日、雾峰，啊，包括台中市的东区，这拢总吼，啊，叫东新药房的个人送到位吼，像拄只玻璃吼，国盛这拢总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的个人送草顿分行，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的个人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西屯吼，台中市的西屯，啊，包括伫咱中区、西区吼。啊，包括伫咱啊，这个南屯家，这拢总叫国良药房，会去甲恁送吼。啊，枋树卡吼，啊，咱啊，枋树社区家吼，南屯这边靠近这个秘鲁厂家，乌里秘鲁厂家吼，这同款叫国良药房，会去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我是五三吼，主文吩咐，紧把握机会吼，先看8800，卖个提起，卖个提讲了吼。暗时像阮倒伫眠床，真正吼无早困嘞吼，一只当当的石头底条，定定暗时咧困安尼吼，心头吓一下就醒起来。暗时咧困，咱亲像占地正占地咧位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会上安心。要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吼。先看8800，唔好阁提供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嘿，谢谢感谢。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国历吼这个6月26号吼，今仔是拜五，旧历是吼啊5月12，今仔日子真水吼，写着芥川拿菜菜衣借书，祈福开工出行出会，当土上梁安床立处高车。冲到上牛的42岁煞西平，今仔日的吉时是卯时、子时、午时、申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明仔是国历6月27号拜六，啊，旧历是5月13，明仔日子嘛真水吼，写着过穿彩衣出会出行上牛立处安乡开市交车立面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当土破土，冲到上火，41岁煞南平吼。啊，明仔日吉时伫申时、子时、未时、 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嘛伫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河美新港线西秀水吼，阿梁妈妈谢谢吼。多谢你拢甲咱倒推荐吼，啊，拢总会记啊。这包括伫咱花坛、大川、溪湖、保岩，这拢总阮后生去甲恁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啊，点歌咱截止了嘿。啊，要助眠产品，要防护产品，要询问产品的，打起码电话加正好卡吼。因为减掉点歌的吼，啊，所以你若有任何事情要问产品的，拢总做恁靠通去。来，这个妈妈，请你也保重，何必的这个吼，谢大姐点播，大家做伙欣赏收听嘿。

谢谢谢谢吼，啊，这个有影归岸变数走未停，就是干那啥，这个交流真困扰吼。膀胱烂无力啦，缩未掉，禁未掉吼，直接咧走变数放未大步吼，啊，甚至腰椎机能阁无好吼，放尿泼泼落落，臭尿险吼，咱的神气丸。

0: 你甲买当食吼，互你吼膀胱用来扫一条放尿清大补吼，拢总会记，唔免直接咧走便所。真侪时代长辈较有会，你甲看卖，拍者卡像酷酷扫，垫者来闪尿喘尿吼，拢总尿禁袂掉。咱的神气丸，大家食，大家都有咯。啊，大家都咧讲，哎呦，真好用着吼，唔得爱报大家压台吼，争取看有代无，拢总会啦吼。啊，恁就是禁。啊，甲买当食，先买食当体验看卖，互恁学路甲称赞吼。咱会记吼，五三的神气丸吼，啊，第三代高倍浓缩吼，一盖食两粒就使，一盖食两粒就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装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装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啊，这个心脏一定爱顾，上重要咱的器官就这个心脏吼，胸坎八八十。你买个机器，你买个万倍了吼。五三介绍咱的上安心吼，这吼台湾的生物科技的技术即马足进步。台湾国宝牛掌加上 QH， 要甲咱即个胖脯啊拢装够好吼。五三的上安心，这一罐90粒，一罐拢装碎碎罐，方便你炸，利便你倒伫身躯吼。这是救命药，这是救命药吼。一盖你甲含3粒，那你安尼吼睁开倒袂掉开。你喘袂过吼，紧甲减落去吼，互你舒适叮当，啊人拢会啊紧注文吼，咱有回来咯，买个提起，买个万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上安心吼，买3罐加一罐吼，这吼一组就是4罐9000块。你若买2组8罐，咱要阁加一罐吼。即马买咱这个吼，啊，也阁有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这领两批，也阁有荷兰吼送，啊，你得爱。互咱送会到吼，得要结束了，得要结束了吼。要注文的拢装做恁拨，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咱这个吼，啊叶大姐讲吼，啊你这上安心优待，你这吼神气丸这吼，遮侪人拢总有咧食，你唔知更清楚优待，我讲恁讲的，我拢会做记录起来吼。有影吼，膀胱咱无力，甚至吼。包尿珠啊，配尿珠啊，规工吼尿珠啊包条条吼，想要出门都唔敢甲人出门的，这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神气丸，恁拢总甲咱称赞，拢总甲咱侮辱吼，恁讲我得来争取吼，啊恁会记讲吼，当然到时若争取，恁得来紧把握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这个顾心脏的吼，优待得要截止了吼。最多就是4盒，本来12000块，即马9000块，即马9000块吼，卡手爱用嘿。喂，你好来者？
1: 喂，关三毛。
0: 啊，是啊，你好。
1: 我迄个啦，啊，罗州黄南金啦、
0: 啊。哦，黄大姐嘿。
1: 叫一组，迄个上安心。
0: 啊，好好好好好好。
1: 哎，面皮是迄个他。
0: 两批对，客气的客气的对嘿。好，爱放四领。好咯好咯，爱客气啊！人囡仔是做不来，拢互伊上好咯。
1: 啊，都。
0: 啊，你若囡仔是做，看你多一个教，你就互伊咯。
1: 哦。
0: 哦。
1: 好啦，好啊，你知啊。
0: 我知我知，罗州好，才甲你送嘿。
1: 哦。
0: 好，谢谢。
1: 我甲你讲，还阁有啦。
0: 好，安尼拜才送嘿。好，拜再给你送吼，好，好。
1: 啊，
0: 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喂，你好，我三妹。
0: 哎，是啊，老早。
2: 老早哈。上安心啊。
0: 哦，要大做啊，要细做。
2: 最多的，
0: 最多四罐，高纤佫送一下两批。
2: 好啊，我要佫较最多的两罐就好。
0: 那两罐无两批，两罐五千，你若要吃就四罐较会好啦。四罐
2: 要
0: 两罐是五千啦吼。
2: 嗯，我知啊。
0: 啊，四罐高纤。
2: 好啊，我
0: 那边
2: 我要两罐
0: 了
2: 呀，我看
0: 嘛，
2: 啊，
0: 让
2: 你拜
0: 一
2: 下，
0: 我
2: 拜一下，
0: 但是
2: 无
0: 啊，这过来又再刷了无咯。
2: 哦，
0: 无要紧啦。两罐，好，谢谢。两罐就是五千啦，两罐无量批，先甲恁讲者吼，这个六卡吼，六卡这个黄大哥吼，万北川吼，这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边边啊，咧当然嘛，三加一吼，先啊有诶骨特大组诶吼，狗啊买狗啊万八块钱，才剩偌侪，剩两千块尔吼。要顾咱那个顾数师吼，这拢总放伫身躯边，身躯边这拢总是救命药吼。诶，嘉义关六卡乡，这拢总甲你用寄吼，谢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

0: 谢谢啦吼，恁家己想家己读啦吼，啊，再咧蹲底考虑吼，即马一罐3000嘛同款，未来你阁买较侪罐，拢总每一罐就是3000，买两罐就是6000，买3罐就是9000，买5罐爱15000吼，买6罐18000，即马用18000会当摕到9罐，恁家安怎算安怎读吼，藏钱吼袂假出来啦吼，啊，咱身体顾健康较赢啦。啊，你若身体各样，干那去大病院吼，你甲看卖，甚至吼，甲规尾真侪讲，哎呦，请外头一个开掉得30000以上起跳吼。就这咱来顾身体，干无足好诶吼，家己知影吼，身体机能是会愈来愈差，无可能愈来愈好。这我嘛爱老实甲恁讲吼，咱延长着吼，啊咱吼。咱的器官的老化，这拢总真重要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胸坎八十，前开倒袂着后开。鼻鼻喘喘鼻鼻吼，咱买个天气了吼。这个河美新港线西，河美新港线西家吼，拢总阮后生也去送吼。啊，秀水吼，谢谢啦吼，感谢吼，恁欢呼助文吼，拢总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无咱优待就是爱进8500。喂，你好，来坐。
1: 对，我三。
0: 嘿，我就是收音机，你甲切落无声嘿。
1: 嘿，我服员。
0: 嘿，嘿，播音共故乡的。
1: 嘿，对。嘿，你讲的驾驶都结束了。
0: 哦，安尼得4罐9000嘿。
1: 对啦。
0: 啊，送2批一领嘿。
1: 啊，紧啦。
0: 好，哎，哎呦，哎呦，咱共故乡啊，咱遐有咧落雨无？
1: 无。
0: 无落雨。
1: 中午啦。
0: 哦，咋？中午落足大哟。
1: 嘿，啊，一点都无啊。
0: 安尼吼，服员吼。
1: 对啦。
0: 哦，好好好好。好，我再给你送，今仔可能会贵啊嘿。
1: 好啦好啦。
0: 好，安尼4罐9000啦嘿。
1: 好啦好。
0: 好，谢谢。喂，你好，来姐。
2: 喂。
0: 啊，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大家清水啦。
0: 清水巷。
2: 哎。
0: 哎。
2: 我想问，现在要两罐啦。
0: 两罐是5000，啊，你那4罐较俗9000，佫送一领2批。
2: 啊，我。
0: 哦，好，2罐吼。哎，迄个。清水诶，迄个啥？大溪清水巷，几号？啊好，再甲你送过去。好，2罐5000哦，嘿。好，好，谢谢。哦，来，拢总会记，2罐是5000，我哪有优待吼？俗1000，俗1000吼。啊，恁会记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恁若买4罐吼，恁若当然个人诶组合吼，啊，上无恁2罐甲买起来丢，嘛是优待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甲你送 ，OK 吼，恁紧欢呼紧注文嘿，也无卡电话卡手拢总爱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来，谢谢吼哇！大家起床了吼，当然吼，落雨就是较细腻的嘿，拢总会记的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拢总要甲咱主文欢呼的吼，卡电话嘿，上安心吼，这真正大家拢总爱顾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你就是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甲咱53家己一个咧接听的尔吼，所以吼，咱若有甲恁接无着，你再搁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这大客家吼。啊，咱这清水行这无问题，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包括伫啊潭子吼，这拢总会叫爱心有帮送。新霞，包括伫咱当时吼啊庙里个卓兰九根啊，这拢总叫吼东势人生料级的送吼。鹿港甲福兴吼，鹿港福兴这叫永吉有帮的送。拄只我就讲过吼，伫咱这个沙鹿，包括伫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这拢总归路线吼，啊，包括大都龙，这拢总叫沙鹿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沙鹿火车站前信辉药房，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恁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会加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卡电话吼。啊！要登记、要欢呼、要注文呢，恁就是先卡电话起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卡电话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2点到4点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啊，咱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拢总会记啊。优待当然，我著讲过，优待的车帮最后咯，坐好到无咱优惠的，恁做恁卡电话去。伫这个吼。啊，参拜宝岛溪州吼，参拜宝岛溪州，这个叫啊，这个吼金河同友帮去给您送吼，应征金河同友帮来给您送到位，感谢谢谢。咱甲五点的好朋友吼，继续锁定收听，要找我啥物电话会当卡，我会接到六点嘞吼。啊，咱2点到4点好朋友，同款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嘿，谢谢，感谢。

老早早安，大家起床了吼，啊，会记吼，落雨就较细腻啊，厝前后壁吼。其实我定来讲过吼，啊，积水啦吼，包括吼淹水啦吼，真侪拢总是后来人为的因素吼，包括咱的建设啦吼，包括咱的起厝啦吼，包括厝前后壁，我定来嘛讲过吼。啊，风台大水期吼，咱家己楼尾顶吼，啊，顶悬迄个吼，烧水坑是毋是有去塌掉的吼？包括厝前后壁是毋是吼？咱的水沟底是毋是吼？有吼，啊，真正做一挂粪扫，咱即消袂去吼。即拢总真正吼，啊，平常时若好天会记吼，咱都一个工吼，甲顺顺看看吼，卖到时淹水遮哩吼，啊，咱吼财产啊一挂吼，啊物件受损吼，即嘛是拢总叮咛提醒者。啊，咱无在调时代长辈，咱就叫囡仔时阵，甲咱顺顺看看者吼，顺顺看看者，一个讲了尔吼。啊，当然即马当啊，伫咧透风落雨当中吼，咱就尽量买吼，注意嘛是安全上介重要。无健康的身体，无安全吼，无平安吼，啥物事拢总是假讲的吼。拄只遮侪通电话拢总接无着的吼，甲恁讲歹势吼。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现场电话做恁拨吼，共故乡的播音吼，啊，这伫新水吼、新水村吼，这吼阮后生才甲恁送吼 ，OK 吼，做恁卡电话嘿，包括伫下游，包括伫大连吼，包括伫吼啊九比卡啊，包括伫三省啊，拢总无问题吼，包括伫永平、永乐吼。这种保险箱的吼，这种总会去给您送到位吼。恁会记保险吼，啊，甲着咱这个吼，啊，万林吼，啊，伫咱鼻头这同款拢总叫金河同药房的去给您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

0: 讲啊，我也唔捌买过吼，啊，我呐买较少两罐同款，犹太两罐就是5000块吼，两罐就是5000块吼。但是买两罐的吼，咱特别甲大家报告，两罐无通送进来两批吼，两罐无通送进来两批吼。啊，无咱犹太吼，四罐吼9000块。可以摆进来两批，要阁送予你吼。你若买两组，就是8罐；买两组8罐吼，两组8罐，阁加一罐，两批吼，送你两领，两批送你两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甲咱的身体够健康，这是上重要吼。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的这个吼，咱会上安心买当食嘿。来，这你好。
1: 我上了你好。
0: 报大哥老高早。
1: 系啊，啊无上安心咧，佮安。
0: 三罐送一罐。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好。
0: 啊，再叫迄个万寿堂佮你送嘿。
1: 好啦，好。
0: 好，谢谢，好。我来谢谢布大哥吼，拢总即老朋友拢总知影吼，会啊紧吩咐紧注文嘿，要交关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买3+1吼，就是4罐9000吼，咱就是搁送进俩吼，啊空气排两批，又带着滴要截止了嘿，我你好来这，恁遐如何用破的吼？
1: 用破的，你讲恁大爷，好进山过来下面抢。
0: 安尼哦，啊即句话搁真大哦。好啊，平安平安嘿。
1: 我阿妹能当得进来，我就不爱看。
0: 哦，你也真大吼。
1: 对、
0: 哦、啊。哦，谢你吼。
1: 哦。
0: 哦。屏东这届真正真大吼，包括屏东市吼，包括着咱中地吼，啊，所有咱啊，包括高雄、台南、高雄、屏东进来拢总啊停止上班上课吼。这我来甲咱好朋友讲者吼，所收听的节目吼，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靠通嘿。这个报大哥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您送吼，啊，您就是卡电话嘿。草屯啊，包括伫国盛，包括伫分行，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甲您送到位哦，谢谢。

谢谢哈、哦，这个中华虾头哈、哦，我虾头做不要上多，虾头先销上多哈，拢总会记哈、哦。咱这个哈、哦，阿萧妈妈哈、哦，上安心要爱大组的哈、哦，大组就是九阿哈、哦。高阿万八一公，我打打车吼，过来过来丢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甲咱即粒心脏拢总顾好，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啊，咱真侪好朋友，敢若楼梯咧爬安尼吼，艰苦坐挂吼，咱拢总会记个。五三介绍。咱诶，这个吼，上安心吼，你紧甲买当食，紧甲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伫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伫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有要注文呢，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届你甲减三粒，一届你甲减三粒吼，拢总会记吼。啊，要甲咱主文呢，骹手拢总啊，熊金巴最后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中辈，登记欢呼，登记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吼，拢总会记吼。啊，电话拢总紧卡紧拨吼，我著讲过，邮袋是无咧等人吼，邮袋拢总无伫咧等人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卡电话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胸坎白白杂杂，真侪时代长辈，你家己拢总知影。啊，卖阁蹲低，卖阁慢皮吼，唔好等甲严重大条，才咧叫天天袂应吼。五三推荐介绍，顾胖脯啊，顾心脏，人拢真好顾。你嘛爱加紧欢呼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新起源恁。啊！伫咧建议诶，我拢总开会，一定会提出来讲吼，甲大家争取上佳好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伫收听，拢总会记诶，做恁欢呼吼。啊！即卖优待先进登记先注文嘿，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新起源吼，拍卡像酷酷扫地解力，压解当。安尼溜就禁袂掉，就闪溜就窜溜，溜放完了后，你甲看卖，啊，得阁闪两滴啊！规工书底裤咧换袂停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甲咱腰子机能顾好，膀胱顾用力。五三推荐介绍，新气源一罐60粒吼，这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拢总要大家吼，啊，膀胱用力禁袂掉，放会清。放个大补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呢，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拄只咱电话有接无到，恁只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拢总会记啊，这个同款，白天日时同款，你买当卡。你是的时间，这个电话恁家记起来，拢总嘛有同款有吼。啊，咱的服务人员伫咧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伫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伫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的产品，恁吩咐主文拢会照时间甲恁送到位吼。早时起床起来，真侪时大长辈讲，五三嘛，拢嘛泡空间一波养生牛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这一罐900公克金半当嘞吼，一罐900公克金半当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罐1000块吼，空间一部永生牛奶粉吼，拄只电话接无到，才麻烦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吼，拢总起床起来吼，啊，唔好落雨，要阁出门去运动，平常时有运动习惯的吼，厝内面就好了嘿，脚骨手骨开下吼，啊，达到运动的效果就好嘿。谢谢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拄只我电话有接无到，再阁加卡几摆啦吼，这个大声吼。啊，咱伫这个吼李林隔壁大城吼，这拢总叫啊，这个金毛糖油棒来给恁送。当然，老朋友拢嘛知影，会啊听到尾声紧欢呼紧注文，优待无等人嘿，谢谢，喂你好，老炸，喂，
1: 哎，
0: 我是五三啦，
1: 哎，啊你，哎
0: 旧金
1: 要吃什么
0: 呀？旧金哦。究竟您补骨精水啦，该好补骨精一盒三十包啦。啊，你收音机咧甲禁掉，唔则袂伤声。你的收音机拢有回音啦。喂，
1: 嘿，
0: 收音机先禁掉啦。
1: 有啊。
0: 好啦，究竟就是咱血当中钙质无够，你爱食补骨精水啦。
1: 哦，哎，有水的嘛？
0: 哎，一包一包的，一包一盒三十包，三千啦。
1: 要有了。
0: 啊，有得吃
1: 啊。
0: 啊，
1: 两卡
0: 拢哎呦，你紧甲啉补骨精水啦，水甲啉落去，一下就舒适了啦。
1: 一包一包的嘛？
0: 哎，一包一包三十 CC 的，一盖甲啉一包嘿。
1: 哦。
0: 紧甲啉落去，哦，无救紧真艰苦呢。
1: 嘿啊！
0: 啊，紧甲啉落去，你着乌鲁甲达子哦。
1: 哦。
0: 较等下随甲啉嘿。
1: 有关啊，迄嘛啊有。
0: 无啦，补骨精水先啉啦，救紧的补骨精水啦吼。
1: 哦，一包一包的吼。
0: 嘿嘿，一盖一包的，甲啉一包啊，等下着救紧着随速死了吼。
1: 哦，好，谢谢。
0: 啊，你住倒位？
1: 我保你。
0: 买回去就要快喝了，嘿。
1: 没意啦。
0: 哦，快喝，快喝，吼。
1: 嗯，对哦。
0: 好，哎呦，救紧，厝的有物件，佫唔知好紧食。你若会救，救甲袂救的这吼，你就会记得讲补骨精水吼，补骨精水紧甲啉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究竟的唔忙天气吼，只有当时救甲目屎流目屎滴吼，补骨精水来甲啉吼。产品我都讲过，食法用法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感谢，谢谢。来，这里好。
2: 电话做您拨。
0: 收音机，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2: 谢谢。
0: 收音机要禁掉啦。
2: 对不对？但是你是那个吗？
0: 你讲啥？
2: 我说你进去也也是啊。
0: 什么意思？你讲啥？我听无。
2: 我咧。
0: 你讲安怎？我。我。哦，电话卡通吼，收音机禁掉来讲啊，无你讲啥？我听无吼，再搁卡好无？再搁拨吼。现场拢总欢迎恁，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 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嘿，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这个玻璃吼啊龙生路吼，这无问题吼，隆重直接会叫这个吼。啊，万寿堂药房的送吼，隆重电话靠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大家拢会啊，进注文、进欢呼、进登记，恁妈也啊，进欢呼、进注文吼。玻璃今仔日足侪人注文的吼，包括伫民间，包括伫德山六国直接水利，拢总共款，恁都有交代吩咐，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时代长辈吼，啊，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宜兰啊，包括嘉南，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吼，啊，桃园啊，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包括伫咱这个吼啊，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绿岛小琉球所有收听的到，咱拢总全部拢总收听的到吼。恁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继续拨，电话做恁继续卡的，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哈，诶，困起床起来哈，三片拢装欢乐哈，究竟呢你都补骨精髓哈，拢总明明知影厝诶都有物件，竟然唔知好过哈，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凡夫三品高官三品拢总会记的吼，心脏顾健康上重要，就是咱这个胖夫啊吼，唔好心脏跳着念的紧，跳着念的慢，平平路咧行嘛喘平平吼，前开倒袂着后开吼，胸坎不三时八八十十，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顾心脏上安心，恁紧买转去食，这个买三罐送一罐，这个台湾。品牌吼，科技牌这个吼两批，要送给您，要送给您吼，啊，拢总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大领的吼，啊，这领啊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这领两批给咱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我是五三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嘿。来，继续要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赶快进来接电话，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忧解相思，林珊所演唱的歌曲吼。有要助眠产品的，要防护产品的，拢总紧卡电话，无咱又带卡手就爱详细，谢谢。

谢谢谢谢，拢总会记吼，唔免急，达达来聊聊事吼。反正吼，咱节目也毋是做今日一讲的尔吼。但是当然啦，有待恁的记吼，日时吼，白天的时间，白天的时恁赶快会当卡这支电话吼，这支电话恁甲记起来，拢总可以吼。产品防腐，产品注文做恁交代吼。这个恶劣包括无风吼。恁交代后日拜上拢总袂要紧吼，后日拜上拢总会使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但是邮袋就是爱紧包吼，邮袋就是爱紧包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请您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些哈，这个补骨精髓哈，救筋呢会救救甲未救的这哈，就是咱的补骨精髓哈，啊，一盒就是3000哈，恁甲买当去吃，买当顾嘿，0800-88-9953，哇，电话拢真多哈，较等的同款，诶，伫5点节目煞，恁同款要找我啥物电话，拢总继续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啊，拄只接无到，袂要紧哦。较等下5点以后，我会搁伫只等电话，接电话接到6点嘞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恁做恁继续敲电话，继续问吼。啊，要注文吩咐，要优待嘛，得要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伫遮，我三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产品繁复，产品注文，顾心脏的上安心。要注文的紧敲电话去。谢谢，时间到站，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屏东恒春四丁区这个所在。恒春是咱台湾尾一个大乡镇。迄、那个所在因为热天的时阵，天气是真热。伫九月开始，阁有真强的落山风。当地百姓大部分拢是种葱头、甲种青麻。靠近海边的百姓，有的是靠掠鱼为生。特别到恒春的进前，有一个风景区。地方名叫做四丁溪，四丁溪的所在有温泉，四丁溪这个所在山溪啊水有出产真侪螺蛤。咱普通溪的溪蛤有两种，一种是白白啊蛤，啊一种是螺蛤。白白啊蛤咱时常拢有看到，即阵的溪底啊有那饲真侪，市场底卖大部分拢是白白啊蛤，螺蛤是野生的，脚底深有花点。大溪大潭拢有螺蛤，螺蛤伊个血寿是真长。那按照民间的传说，螺蛤讲会成精，100斤以上的螺蛤会爬起来坡顶，真关烟啊！过去屏东乌心桥这个桥卡有一尾螺蛤100几斤，因为囡仔伫桥卡伫上水，煞去有螺蛤拖起石过来，到尾啊，这尾螺蛤去有雷公家公司。听后浮起来水面的时阵，已经是潮起啊！即阵三四十斤的螺蛤也够真济，只要是大溪的底下卡，还是石锅卡，水那是唔捌带深水，螺蛤拢还够真济。屏东四丁溪这个所在出产真济螺蛤，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甲掠螺蛤有小可关系，所以我大声介绍螺蛤。民间有关螺蛤的传说是真济。在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当中，就会介绍到。即嘛，咱开始来讲一夜错这段故事的经过。王秋芳这个姑娘，伊是四丁溪这个所在的美人，玉仪的青年人是真多。但是王秋芳，伊无想要遐尼早嫁，因为伊才18岁尔。佮因为王秋芳，伊真细汉，伊就无老母啊，完全靠着伊老。

可惜有一天，真不可思议的代志来发生啊！王秋芳的老爸伫一条并无盖深的溪仔边伫掠鲈鳗，水只两尺外深尔，水果真清，天好看到一清二楚，因为溪边拢是有石锅。王秋芳的老爸伊就伸手入去石锅内，要甲望看咧，想料会到这么浅水的所在，有米一尾差不多六十几斤的大鲈鳗。王秋芳的老爸手去予鲈鳗夹着伤啊！鲈鳗虽然是无毒，可是伊的喙齿是真来。自迄个时阵开始，王秋芳的老爸伊正手好亲像残废同款，硬硬叉叉袂灵活，手袂灵活，要掠鲈鳗都无可能啊！因为鲈鳗真有力，佮有鳗箱，要掠活的爱有真好的技术才掠会到。王秋芳因家的家境，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就愈来愈歹啊！王秋芳伊只好找头路。迄个时阵，恒春这个所在出产真侪洋葱，拢爱拣大粒的、细粒的，然后装一箱一箱。王秋芳伊有那伫车城一间批发店在做包装工，因为王秋芳伊生做真水，其中就有一个司机在笑想伊啊。可是王秋芳伊真注意，伊无乌白接受人的追求。迄、那个司机，伊个名叫做李万德。李万德伊用尽真侪方法，想要交王秋芳，可是拢失望。有一年买嘢时阵，头家是办甲真凄惨，足足请五地桌。伫酒宴中，李万德一直甲王秋芳敬酒。王秋芳伊起头是一直提示，但是提示到尾啊，有那提示袂过，伊只好啉一撮仔酒。唔捌啉酒个人，尤其是一个查某囡仔。啉酒面会红，看到是加真水，可是伊个头壳有哪会戆，会爱困，佫会失去理智。伫四十年前，伫车城要转去四丁溪，公路局个车班是真少，有固定个车班。听候每月一个食完，已经无车班啊。李万德这个青年人，伊有哪真热心，伊就讲要开车送王秋芳倒转去。李万德。伊过去买两粒解酒药啊，来予王秋芳食。王秋芳伊毋捌啉过酒，小可啉一撮啦，就感觉头晕，会感觉马吐马吐。既然有解酒药啊，这上解好。王秋芳伊无想到李万德伊会出绝招。王秋芳伊是一个拄踏入社会查某囡仔，伊非常的温顺，伊毋知影社会影响。伊看到李万德遐尼好意。伊无想到社会上有人会用这款卑鄙的手段。王秋芳伊爬上车顶了后，伊感觉伊愈爱困，伊感觉四肢无力，伊茫茫渺渺，伊感觉伊好亲像到厝啊！伊予人插入去房间内。王秋芳伊好亲像知影有人对伊非礼，可是伊无法度反抗，伊力不从心。王秋芳的清白已经落入色魔的手中啊！社会步步拢是陷阱，人心有那是真险恶，一步错，一步封闭无着，都将人生输去啊！王秋芳伊过天光醒起来时阵，伊发觉伊毋是伫家己个厝里，是伫一间旅社里。王秋芳伊知影是发生啥物代志啊？王秋芳伊无可奈何，伊放声大哭啊！伊心中是一百个无愿意，可是这款代志，伊要向上申诉咧。这款代志是民主问题，是真歹讲出嘴的见效代志。王秋芳伊愈想是愈伤心。这个时阵的李万德，伊甘心笑讲：“秋芳，我是不得已的，我真正早就爱着你啊。可是你拢无爱插我，我才会用这款的方法，这款的手段。那这阵青米都煮成熟饭啊，我以后会好好对待你。”王秋芳伊听到安尼，伊露出万幸的眼神。伊掠恁万德一直看，王秋芳伊讲：“你根本都毋是人，你无人性，你根本毋知影啥物叫做爱。你予人心情艰苦，你毁灭人个前途甲美梦，这敢叫做爱？你想讲青米煮成熟饭啊，我都会嫁你死无？李万德，你免笑想，我永远都袂嫁你，我永远都会怨恨你。”王秋芳伊本来是一个真温顺个姑娘，即阵伊激动啊，伊出手。就向李万德解霸气。经过三个月了后，王秋芳伊感觉情形愈来愈不对啊！伊起头会感觉马吐马吐，伊生理机能起。

变化，伊发觉伊个腹肚愈来愈大。这个时阵，王秋芳个老爸有若感觉精神不对啊，王秋芳个老爸讲：“秋芳，爸爸袂骂你，有若袂怕你，只要你坦白甲爸爸讲，爸爸会替你做主，会甲你设法斗三工。”王秋芳伊听到安尼，伊放声大哭啊！王秋芳伊将被侮辱个经过讲予伊个老爸听。较早个人比较加正故意，妇产科阁无发达，嘛唔敢乌白惊妇产科。那是即阵情形都无同款啊，情形都改观啊。王秋芳个老爸讲：“秋芳，这是你个命，我明仔载来去找李万德。”可是伊个老爸找真久，找无李万德。李万德伊已经远走高飞啊，伊已经无住伫迄间工厂啊。探听个结果是行踪不明，住所是不定。王秋芳伊愈想是愈怨恨李万德即个无血无目屎个男性。王秋芳伊到尾啊写遗书煞来自杀。伫王秋芳自杀了后的迄一暝，李万德伊人是伫高雄个一间货运行伫做司机，伊专门开低压车去北部。伫迄一暝，李万德伊半暝啊起来放尿，伊还阁爱困爱困，伊忽然间看到王秋芳来徛伫伊个面头前，李万德伊唔相信家己个目睭，伊搁再看一个详细，伊看到王秋芳一直飘，一直飘，然后消失去。伫第二天黄昏暗个时阵，是李万德开车个时间啊，较早伫开掠地下车，好亲像伫卖命，讲开愈紧是愈好。若是掠过一台地下车，赏金是50元。因为台生到低潮，都台生过磅轻重，猪仔都减放真侪屎尿，所以迄只猪就会加真重。一只猪仔若减一斤的屎尿，50只猪就减50斤啊。所以掠猪仔上北的时阵，拢开车开真紧，拢总超速。李万德伊伫高雄开来到新竹的时阵，已经是半暝啊，差不多2点左右。新竹到台北拢是山路。是较早的生路，阁安尼弯弯弯弯，无亲像即阵的高速公路遐尼大条，遐尼平坦。李万德伊开到德北的时阵，伊拢感觉好亲像车的头前有一个人在飞同款。车伫要到阳门的时阵，山路转弯，听候越过的时阵，李万德伊感觉有两条路。李万德伊一时唔知要行对一条路，伊就选较大条的。原来较大条的是幻影，是大溪底。李万德伊连人带车拢跋落溪底啊！伫李万德予人送到病院，得要死的进程，伊才讲出伊的经过。伊劝人唔通乌白乱来，用无正当的手段来侮辱少女的青春。伊今仔日会来死，伊会出车祸，一定是王秋芳伊来报复。李万德的头家，伊听到安尼，伊调查的结果。果然是王秋芳，伊自杀了后，才第二天所发生的代志。李万德的头家，伊为着以后开车安全，伊特别请导师来超度，搁再摕安家费予王秋芳的老爸。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空中好朋友，青年男女的感情是靠双方心甘情愿来培养的爱。唔是一味要得到对方的身躯，是爱大声得到对方的心，安尼才袂发生悲剧，后日啊才会幸福。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唔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个真春风，过个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个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个又白也更骨，他们。啊，个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也个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个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例如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就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元。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讲破是无值三针钱，但是若无讲破，无说明和详细，家己点点啊想，有时想三年，也阁想袂出来。参像境界、防风、强化、毒化这四味药啊，拢是伫治疗风湿酸痛症的好用的药啊。可是要安怎样用才用会对？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想到这四味药啊，都想到伫十几年前。甲师傅三兄弟伫做伙诶时阵，是遐尼快乐甲趣味。为着这四味药啊，三兄弟不时伫烧正，大家口才拢真好，大家拢有烧正毋捌输，啊烧输毋捌赢诶口才。这甲暗光啊，真是遐尼大条，这甲面是安尼红光光，但是较正都正无结果。有一天，阮师傅伊煞听甲真好笑，伊则详细甲阮开破。阮老师伊讲，那是风湿在皮脉。在这个时阵，都要选用境界之味药啊。那风湿在肌肉，都要选用防风之味药啊。那腰以上顶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都要选用强化之味药啊。那腰以下下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都要选用毒化之味药啊。千万唔通四味药啊，拢做伙用。那四味药啊，拢做伙用，这个时阵就会过头散。那是用无对，阁无效果。师傅当时在讲的话，敢那长共款尔。到这当今已经经过遐尼侪年啊，这几味药的用法，我还阁记甲清清楚楚。今仔日我阁提出来，予大家做参考。

那讲到这，咱台湾是世界出名，是一流的。一日三顿宵夜，搁兼点心，真侪美国人来咱台湾，看到这款情形，嘴子拢吐裂外长。干那台北市一年都吃掉一条高速公路的经费，尤其是海产店，一间比一间较大间，设备是拢非常的好，食海产营养价值是真高。但是那费油伤过高的人，虾啊、鱼啊、蚵啊，还是减价一出来有较好。有的食海产，搁啉烧酒，这会引起荨麻疹；有的引起皮肤过敏。所以食海产的时阵，上盖好，倒爱落去温姜醋，安尼不但好食，姜醋搁会当解死虾的毒素。那食海产温姜醋，搁来引起皮肤过敏。伫这个时阵，那是要解死虾的毒素。要治疗皮肤过敏，还是要治疗荨麻疹，咱中药就紫苏叶甲罗金这两味药啊，上解有功效。用紫苏叶三钱，罗金三钱，甘草一钱，金盖钱半，用这几味药啊，转落去吃，安尼就会当解湿邪毒素，治疗皮肤过敏甲身躯痒拢有效果。不过那是旧年的皮肤过敏。都唔是这几味药啊，有法多通治疗好诶，一定是爱搁兼强肝解毒、清热凉血，安尼才有法多医好旧年诶皮肤过敏。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即阵有真侪血压悬的人，拢转柳树叶、甲柳树枝在降血压。柳树大部分拢种伫溪仔边，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看柳树叶无去哦。柳树是一味真强的药草，囡仔那是出门，这味是专用药，但是一次会使使用一钱尔，绝对唔通过量。那是血压悬要降血压，一次会使使用两钱。有的人唔知影。想讲柳树弱不禁风，小花风吹来就安尼摇袂离。事实上，柳树伊个发寒力是无输毛红甲浮漂。柳树那是用过量，伊个麻痹、中脑甲眼脑，血压会降了伤过低，会引起呼吸困难，最后人会虚脱来昏去。所以，那是血压都无介悬的人，上介好是用高丁散。还是用黄米散来降血压就会使啊。用柳树叶在降血压是急症的时阵，血压都降到200外，这个时阵才用柳树叶，一小时加吃一次，血压加量一次，听候冰顺啊，柳树叶都唔通过吃。严格讲起来，用柳树叶在治疗高血压是会当治标尔，无多通个治本。那是要根本治疗，这个时阵爱兼清血。凉血、强肝、固元气，参像七步降下汤，也是气风止波丹，也是牛黄清心丸，这些药方，那是血压悬的人，恁拢会使多多来运用。恁若是听无详细，会使拍电话来问，我詹医师一定无空播为大家服务。

人讲用药是医用兵，兵不在刀是在精。用药配方该做的时阵一定是爱做，千万唔通马虎，因为马虎药啊都无效果啊。参像四物汤是伫食补血固身体，但是有真侪人伊食无效，无效的原因伫叨位，这都要检讨啊。四物汤的药味是当归、石地、白术、川芎这四味药啊。这个时阵当归都要选用归心，还是选用归全，千万唔通用归尾，因为归尾是伫生火、气污火时阵伫用的。啊，若要选用石地，都要选怀庆出产的上佳好。石地这味药啊，一定要用砂仁做火来浸九摆、曝九摆，安尼药力才会强，食济才袂漏屎、袂腹肚痛。啊，若白术这味药啊，一定要过擦过，要去掉伊的寒性，安尼才有强肝活血滋补力。即阵有真济人拢无照这个过程来做，所以就食无功效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王。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处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癣。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子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因果循环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明朝的时阵，故事的内容是真好，真有抗化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我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的时阵，临安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善人，伊姓周，名善。周善这个人，伊心地是真好。伊平常时拢会帮助人，伊乐善好施。伊大小善事是做过几啊千件。可是周善的某周夫人就无同款啊。伊做人是真刻薄，伊真无同情心。伊在处理代志是以心做出发点，伊真够巧心。两阿母时常为着救灾救人在冤家。有一天，有一个乞丐来得奔，正拄好周先伊出外无伫厝里，厝内中的大细项代志，拢总由周夫人在拍算。周夫人伊看到乞丐来奔，伊就叫管家要将乞丐给赶走。但是迄个乞丐真奇怪，伊奔无钱，伊无爱走。迄个乞丐伊讲夫人。阮今仔日会流落做乞丐，无法度享受着荣华富贵，都是阮顶世人无修，顶世人阮未晓行善积德，阮未晓布施，阮只求家己的享受，所以阮即世人才会流落他乡做乞丐。我希望夫人你手洗牙关，同情阮，淡薄啊助长阮一下，互阮会当度过枵寒饿的日子。周夫人伊听了后讲，阮当时在艰苦的时阵，嘛是无人施舍阮，阮是安怎样都爱去施舍，都爱去布施，阮都毋是欠你的哥。您紧走，免多啰嗦。迄、那个乞丐听了后讲，夫人，有法度布施的人，这是有福气；有法度布施的人，但是伊却是一毛不拔，无爱布施，这叫做低身不为，这会失去该得的福分。这世人的福分不但享受未久，后世人就阁会艰苦着。前世因就是这世的果，这世的因就是后世人的果。夫人，请你大发慈悲赞助一下。周夫人伊听到我咧是真受气，周夫人就讲你这个乞丐也敢教训我。周夫人伊就叫管家拿扫帚要将迄个乞丐赶走，要阁派迄个乞丐。在这个时阵，周先伊倒转来啊， 首先伊看到迄个乞丐穿甲安尼衣衫褴褛，面色是安尼青黄，伊知影迄个乞丐是枵真久啊。首先伊赶紧摕两两银给迄个乞丐。周夫人伊看到安尼是非常的生气。周夫人伊讲两两银这毋是小数目，会当买几啊刀米啊？你的钱敢真正是天拨落来？这个时阵，周先伊讲，咱有法度趁钱，这都。

了后讲师傅，你是毋是要来化缘？周身伊若真好咧，我若真有善心，出手应果是两两银。但是迄个师傅伊摇头讲施主，我今仔日毋是要来化缘的，我是专程来。施主，你的功果是做真济，可是你命中有一个劫数，这是前世所种的因。这个劫数有性命之忧，在这三天内，你要时时刻刻注意，希望佛祖会当庇佑，用你这世人的功果，会当大事化小事，小事来化无事。周先生听到安尼讲，师父，啊，你既然善知未来甲过去，你归去甲我道解为就好啊。迄、那个师父讲，这是前世因，除了你家己自救以外，无人有法度帮助你。你的前世是因为贪花好色，你有侮辱人的名节，你有侮辱人的清白。你伫顶世人因为广告是上帝消，所以报无着。但是你这世人，你一定是爱行。迄、那个师父伊话讲完了后，伊念一声阿弥陀佛，伊走啊。周先伊心肝内底想前世因，伊毋知影半项，伊心中是安尼茫茫渺渺。前世因是要安怎样了结的？迄、那个师父讲，伫这三天内会受到报应。那安尼伫这三天内较注意咧，安尼就好啊。但是伫迄一暝，周先伊就摕一卡日款要互伊个某周夫人。谁知影周夫人？伊看到日款了后，伊并无感谢，伊煞变故笑，伊煞反受其讲：你顶一日啊，买互二娘个日款是纯白色个。钢骨阁无花点，即马即块玉环是有花纹的，你根本都有大细心，较疼二娘，将我这个大某看不在眼角。两个人为着即块玉环煞翻面。周先伊本来是好意，买玉环要让大某欢喜，谁知会变成即款的场面。周先伊就讲，即块玉环你若是无介意，我提来去予二娘，明日来我再阁买一块较水的予你。因为这句话害啊，周夫人伊错火压起来啊，桌顶正拄好有一支花杆，周夫人一个受气，手旁迄支花杆对周先人就该劈去。周先伊做梦有那想袂到，伊个夫人性地会遐尼歹。周先伊要闪，但是闪袂赴啊，迄支花杆正去劈到伊个头壳起啊，伊个头壳血是安尼一直流出来。周先伊一面就安尼向阴司地府报道，周先伊无张无敌，煞来死伫周夫人的手中。这敢毋是前世因？即马大声来讲，周夫人伊看到伊的翁婿，互伊失手拍死了后，伊有那后悔啊！伊赶紧叫人将翁婿甲伊赶去找医生，看还阁有救无？周夫人伊有那想袂开啊！伊误杀亲夫，这有那爱自家。上起码要关15年。周夫人伊到尾也想袂开，伊家己要来吊案自杀。伫要自尽的进程，伊去想到二娘，伊想到二娘，伊心中还阁有100个魂火。这股魂火是真大，伊想讲就是死，有那无爱互二娘看我。周夫人伊大声用番仔油放火烧厝，然后伊阁吊案自杀。伊家己有那起火烧甲臭打臭打，周先甲周夫人两条的阴魂同齐来到阴司地府，阎罗王伊赶紧变开生死簿甲功果簿，一个看阎罗王伊讲周夫人，伊伫前世人的时阵，因为周先侮辱伊的名节，即世人伊来做伊的某，过来死伫伊的手。所以这是恁前世的因缘已经化消啊。不过周夫人，即阵你的翁婿周先，伊即世人因为是会晓修，伊大小的善事是做骨力清净，伊会使搁再添血修，会使搁回用。可是周夫人，你都无法度回用啊，因为你即世人不但是未晓修，你搁未晓行善，你连家己要自尽的进程，要搁以心做出发点，要报复人。结果你家己的尸体是安尼烧甲面目全非，你即阵已经无机会还阳啊！阎罗王伊审判了后，赶紧命归出，搁再送周先这个大善人回阳。即马大圣来讲，周先

伊死去了后，伊个头壳起啊是安尼一直流血，伊予人送到临安彭大夫个所在。彭大夫伊摇头讲，血流伤过济，可能是无希望啊。但是死马有呾当作活马伫甲伊，明明都已经无气啊，马有呾扎无马啊，只剩身躯还佫小发烧烧尔。彭大夫伊人心人术，彭大夫伊做最后个诊断佮治疗。伫第七天个时阵，周身伊精神啊，伊佫再活起来啊。伊讲出伊去地府个经过，予二夫人佮家丁听。可是周身伊返去厝里了后，伊看到伊个厝已经烧到变成灰粉啊。周身伊佮家丁讲：“恁即阵会使返去啊，我已经无能力佫再请恁啊。”但是所有个家丁拢无愿意走，大家拢甘愿跟随周身，用心佮拍拼。大家拢从几年来所有的业绩，甲二夫人所存的金啊，搁再买落起厝。较早虽然是起大厦厝，但是即阵已经是无钱啊，只好搭草料啊，起草厝。伫东港起厝的第三天，有一个乞丐，带着一个乞丐婆，这个乞丐婆手抱一个囡仔，来向周身要分钱。迄个乞丐讲：“头家，你好心咧。”阮某破病已经真严重啊，阮无钱通去看病，你提钱互阮某看病好无？周身伊本来都有一粒慈悲的心，可是伊即阵是安尼困难重重，伊存无偌济钱啊，伊存无偌济钱要重建家园。周身伊讲看病大约是要偌济钱，迄、那个乞丐讲大约要五两银。周身伊身躯总共嘛只有五两银尔，即、这个乞丐好亲像知影。周身只存五两银尔，所以开嘴无加无减，都是五两银。若是换准平常时，周身伊是一个大善人，伊一定会当随和因。可是即阵周身因为来火烧厝，伊要搭草料啊，所以伊即阵在欠人帮助咧，未太有可能将所有的钱搁去帮助人。有时人生的可贵，都是一只尔，一个人的善心。精神有伟大甲无伟大，有那是伫即个时阵才表现会出。周身伊喘一个大气，伊将所有的五两银摕予迄个乞丐，伊喘大气，并毋是毋甘迄五两银，伊是心中安尼感慨万千。世间的代志太遐尼拄好，偏偏啊伫无钱的时阵，才去遇到可怜的人。迄、那个乞丐伊接到五两银了后，一直说多谢。迄、那个乞丐讲。大善人，你善事甲做好彻底。我这个囡仔，你大声甲我鼓励。即阵大声叫人，我赶紧带阮某来去找医生。稍等一下，我才回来抱囡仔。迄、那个乞丐，伊就将囡仔抱予周善人，周善人就将囡仔甲放伫草料的眠床顶面。迄、那个乞丐带着乞丐婆走啊，可是到迄一暝，迄对乞丐夫妻并无倒转来。迄、那个乞丐囡仔。马龙总无哭，点点啊在困。周身甲家丁，佫详细看迄个囡仔，害啊！囡仔根本都无得喘气，是已经死去啊！周身伊足足等三工，拢等无乞丐的消息。林万城是安尼找透透，找无迄个乞丐修车。周身伊只好找四底布房啊，大声顶一区的棺木，要将囡仔甲囥落棺木个内中。时间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已经是第十天啊！迄对乞丐夫妻拢总无倒转来。周身伊却讲惊囡仔藏久会发出臭味。周身伊只好叫家丁将囡仔要甲大声埋葬。谁知影两个家丁，一个要扛这副棺木，煞扛袂顶当。四底布房啊，所定的棺材，阁是一个囡仔屁娘，要太有几斤，是安怎太扛袂顶当？但是伫这个时阵。棺木的内中，熊熊窜出一道的火光，搁再窜出一股的香味。周身甲所有的家丁拢感觉真奇怪。周身伊赶紧将棺木解拍开，详细甲看一个真，是一尊的金人，根本都无死因啊。搁再详细甲看一个真，金人的形象有拍字，拍讲天数黄金一千两，官不得贪。不仁不得处，周身得志。另外一边边写讲，为身不强，祖宗必有遗殃。
勇进则冲，为恶不灭，祖宗必有余德，德尽则灭。周身伊赶紧叩拜天地，原来迄对乞丐翁仔某是神仙的化身，是要来帮助大善人呢。人讲行善有善报，就是安尼。周身伊摇身一变，伊又阁变成大好野人。即摆周身伊得到天的帮助，阁去游过地府，伊知影天理是昭昭，因果的循环，六道轮回是永生不息的。周身伊一直在做事业，伊有那一直在做善事，伊交代家庭，一日一定要煮五斗米的咸糜，互出外的人，也是互艰苦人，通好抵腰。周身伊一直大赚钱，钱是用不完，伊煞变成临安城上界好业大好业人。伊赞助孤儿，有那赞助寡妇，伊有那照顾老人，伊有那一世界在铺桥造路。伊一直在做善事。伫周善人89岁时阵，有一位和尚手拿一支的柳针来找周善啊。迄、那个师傅讲：“周善人，你的功果已经完成啊！明仔下早是五点，有金童玉女、天音天乐要来接你。你赶紧来沐浴、换衫，准备一挂清茶、清香。你得要永脱轮回啊！”人讲佛在深山是莫远求，灵山自在悟心条。人人各有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只要咱的心观向善，心观向佛，安尼就是得道，安尼就是成佛啦。周善伊一心向善，伊一心向佛，伊得道成佛啦。伊静静坐禅，伊的灵气随着金童玉女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周身的金身受到万民的朝拜。这段故事是明朝临安城的代志。空中的好朋友，行善修道，盖在咱的心。只要是尽心尽力，有偌济力就出偌济力，有偌济钱就出钱。只要是行正道，这都是行善。做善事，唔免去经大细行工课。帮助人，也是做一挂有益社会的代志，也是做一挂对国家尽忠的代志，这拢是行善。千万唔通侵犯人的自由，要破坏人的利益，要危害国家，也是来危害社会。人讲成佛是难，啊，成鬼是真容易。参像即阵时常在发生的大新闻，有的会笑人、怪人、骗人、骗人，甚至有的杀人灭口。这拢难逃法律的制裁，就是讲法律来制裁无得因果的循环、六道轮回，这是公道公正，你唔通无相信。只要你若是小可甲注意一下，每一项歹代志拢总有报应，会当来出世做人，互咱修心养性，互咱有灵性，咱一定爱行正道的大路。若是未晓来爱惜。未晓爱惜这点人的灵性，这是有够可惜的。做人得修来世，是比任何动物搁较紧、较紧得多。空中的好朋友，好好啊把握咱的人生，咱一定爱留名青史，千万唔通遗臭万年。

0: 性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唔那新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暗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会更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能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盐亨，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幺幺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一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掉比别人搁较紧，伫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真用。嘛比较比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针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多谢，谢谢。

即阵的交通是真复杂，咱开车出门爱细致，交通规则爱遵守，遇到情况卖受气，心平气和这较要紧。忍让是本，和为贵。骂人的三字经未使讲，爱讲失礼对不起。修行是得改脾气，脾气真歹才会出代志。开车一路爱专心，头脑唔通乌白想，心神合一念旁听，目睭唔通乌白看。若有喝酒卖开车，酒醉乱神心未定，酒精入脑头戆戆，脚手慢顿才会爱困。一个小夸失注意，麻烦的代志都到位。不理他人是算自己，有时永远在相比。开车唔免一直撞，开紧敢有啥路用？有人求速则不达，有时永远未到位。无囝伫厝在等待，开车祝大家平安归，平安归啊，平安归。

即阵有真侪囡仔生理力，伊来伊去拢医袂好。即嘛，我过来讲生理力伊个病因甲治疗方法。理力大部分拢生伫颔骨内所在，一粒一粒，有大粒个，也嘛有细粒个。西医讲是淋巴腺的结核，淋巴腺的肿瘤是结核菌侵入所引起的。咱中医是将理力甲分作72症，有风火力、风痰力、马刀力、归丁力、丹门力、锁喉力。那按照部位所发病原因来号名。若是细粒的，甲叫做理；啊，大粒的叫做力。大粒、细粒男男做一个，才叫做理力。那是上高感冒因啊，比较拢较会生理力。痰火大的人，有来生理力。生理力有的是会疼，啊，有的是袂疼。那是会走、会振动的，即较好医；那是袂走、袂振动的，即不但较歹医，阁有性命的危险。那是发觉生理力的时阵，有那免惊吓，免烦恼甲紧张。大声使用黑果草、贝母、茉莉。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搁再看病情的需要来加药啊。那是炎性较重的，这个时阵会使加止火地丁，有来使加蒲公英。那是力力较大粒，要甲拍雨伞，这个时阵会使加枣刺、加麝香。那是身体虚的人，会使加青芪；那是胃不好的人，会使加淮山，还是加海飘香。有来使使用姜肉。挖醋来甲尖，不过用尖的，那是好起了后是有气。生理力的人，香甲酒、甲素的物件尽量唔通食。困眠爱甲困好觉，按时来食药啊，安尼理力要好，有那是无困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哪会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尼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下嘛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阁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发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质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下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若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治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掉五脏六腑，年久月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治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互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油。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伫还未破病的时阵，都要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都要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嘛有真侪人同款还搁在破病，身体同款是好未起来。大约伫30年前，我的大姑啊，迄个时阵伊已经是86岁啊，但是伊的身体还阁真勇，伊毋捌破病。伊透早拢食一撮仔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伊所啉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伊讲冬虫会过肝肾、过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都爱会当互人袂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也是食灵芝，安尼都袂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都是长期在食灵芝、食冬虫，也是在啉人参茶，也是啉灵荆花茶，所以伊长岁寿，佮参像较早李先祖、李洞宾，因拢啉花茶、甲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袂去破病。因拢是伫修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甲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予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食。咱中医中药上解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介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台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介意的，咱这个单总来干就来，单总你好，
2: 主角来啊你。
0: 哦，
2: 爸妈妈，大家好！往即几工啊吼，往外口落雨，一直落未停啦。
0: 哇，这咱的这水吼，无多，但是吼，无落雨阁未使。
1: 是啊。
0: 你也看吼，咱的花花草草，咱的土卡，咱的地球呐，无水，生命是无多，生命是无多延续落去的。
2: 但是我讲哦，这些啊，原因大概咱拄啊，唔是拢开讲来讲。我今仔日这个广播网，我要登去高雄啦。
0: 嗯，
2: 你讲高雄吼，银幕呀，自顶礼拜都咧淹大水啊，
0: 拢落雨啦。
2: 电啊，落雨都淹大水。
0: 嗯，
2: 啊，这台湾有哪足奇怪，水无，水库无水，都咧欠水，
0: 咧烦，蛮烦恼。
2: 啊，落雨啦，落济了，
0: 蛮烦恼，
2: 蛮烦恼。啊，是讲就怕啊，而且我讲，妈咪，人医生唔是拢教，咱啊有当有空吹啦，啥去吸着雨水，吸着啥物无好的水
0: 啥、哦？
2: 啊，各有细菌，各有发炎、嗯。所以讲，水人哦，会使你三工一礼拜无食饭拢无要紧，但是哦，你两三工
0: 那无啉水，
2: 无啉水都爱有问题啊。
0: 人就差不多啊，差不多一开始就脱水啊嘛。
2: 啊，水对咱真重要，嗯、啊好的水咱。

0: 这矿物质伤过侪，啊，所以拢白白，迄几个，我讲你也看到，一根啊，葫芦根啊，呀吼，啊是咱迄个水，啊甚至咱迄个水水龙头也无，迄、那个头的所在大概，
1: 拢有水垢，
0: 半年伊就会卡掉咧，
1: 白是变白安尼啊，
0: 迄一卡掉那结石。
1: 哎呦，
0: 无啊有影，因为咱的水内底有真侪矿物质，
1: 不怪吼，不怪老实讲吼。听讲中南部的人结石的人较侪，
0: 唔呀，这是熟悉的。妈妈我讲的有老实话，啊，而且我讲我伫南部的，啊，我讲阮太太嘛是伫这个电视台咧上班，所以阮对这啉水吼，较早你讲一挂水无在的，那有时间挂啊怎？结果就去装滤水器，啊，滤水器吼，你迄个咱内底有迄滤水有那种四机干那无，爱直接换，看到尾换啥？开十多万去买迄个氢气水机，
1: 氢气水哦，
2: 那更贵了。
1: 氢气水出贵，
0: 不过你讲，但是你开十多万，我你讲哦，日本进口迄个氢气水有无？吼，迄一包吼，百几 CC 都要百五六，百几块啊！恁无恁去 seven 遐看？
2: 恁起来靠干啥呐？
0: 坦白讲啦吼，你爱有比较。比较才有伤害，啥物？你若摕高雄的水质吼，水质你若摕一个杯安尼
1: 倒来水来啉，
0: 嘿，我讲你摕一杯水来倒来啉，啊，甲伊这水质啉，坦白讲冇差，啊，日本原装进口的迄个话用迄个保温瓶的话吼，啥物工坊的无，啊，伊也冇差。啊，咱坦白讲，但是物件啊做在白叶啥叶，我讲总而言之，即卖科技咧进步啦，要甲水。变作好的，唔是无法度，只是讲爸爸妈妈，我要恁一个正确观念。我讲拄只外口落雨入来无吼，我脚都紧会切落打。为啥？你无切落打，我讲霉菌都要来啊，脚都会痒啊。
1: 对啦，
0: 迄真正有影，迄都是湿浸衫啊，我无法度咧，就湿气特别重啊。啊，所以讲相对咱啉水，咱今日咧想讲摕水来做这个话题，人吼。那啉着，人会使啉着好的水吼，你甲看嘛，平常时咱都有可能那感冒嘛爱食药啊。
2: 药啊，加啉一罐。
0: 嘿，安尼要就嘿啊，水啊加啉一罐，什么意思？伊帮助你感冒，互你卖发烧的，互你卖发炎的，互你退掉了。但是有一挂无好的药毒嘛，是要透过水，
2: 对啦，
0: 甲排掉出去。
1: 咱这爸母吼，拄啊单壮讲了之后，唤起着我相信大家吼，咱这爸母的记忆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拢捌发烧感冒过，应该无人无可能无啦。大部分大家从这嘛发烧感冒过一届。
0: 是。
1: 发烧感冒的时候，医生等于叫咱创啥？
0: 加啉水啊。
1: 多喝水。医生跟他讲讲。多喝水。
2: 广告嘛，没事多喝水。
1: 多休息。
0: 阿、你知无？多医生叫你多喝水哈，大家拢莫去想哈，莫等到病哦。其实医生叫你加啉一寡水哈，唔是讲感冒会较紧好，感冒拢有一定的一个流程啦。
1: 对啦。
0: 但是主要加啉水啥？因为坦白讲，感冒药啊哈，
2: 就来。
0: 对咱的关系就来。
1: 就来啦。
0: 啊，所以加啉水是主要是要让你。代谢，因为你药啊吃了，我讲人有病，一定要看医生。但你这个药毒未使无排出来啊。啊，尤其咱台湾，我讲咱台湾是吃药啊的国家，吼，要求我高吃。
1: 所以咱陈总吼，你安尼讲起来，是不是讲咱虽然逐天我啉水，但是爱看你啉到什么叫什么水？
0: 对，
1: 有法度吸收，有法度代谢。你讲有的人安尼讲，
0: 有进来有出，
1: 有的人吼，咱过去电台有人咧开玩笑啊，我啉水嘛大哭，像阵咧想讲。喊过你开玩笑，啉水嘛大哭，但是真真正正，现实的社会就是有人啉水就大哭。
0: 迄种水啥你安在？妈妈，我讲恁可能有感觉，啉水那啉了讲，哇，啉一杯就巴肚胀个。我讲，迄种的水吼，一般来讲就是咱你讲的，那阵你食，我那感觉。迄、那个分子较大坑，
1: 上大粒，
0: 上大粒，
1: 变作伊无多吸收就对啊啦。
0: 无根康走未得出来，啊无多吸收了，连放尿也放未出来。
1: 你变代谢变无好，
0: 啊代谢无好时阵，就面就一水走一带，走位你的面就浮肿起来，走位你迄个脚肚无，咱迄个萝卜脚无，小腿脚都水肿起来，因为你排未得出去啊。所以讲，啉好的一挂水，真正足要紧的，这是上基本的。
1: 所以你看，即马现代，你看咱即马台湾也好哦，全世界包括着，尤其是这个好家人，杜拜迄边遐的人哦，
0: 是，
1: 大家拢啉啥？讲你啉哦，即马讲水分值小水啦，
0: 较幼路的啦，
1: 较幼路的水啦。
0: 因为即马大家拢开始强调啥，食的物件，大家早食食爱食较清的较好，卖食伤油，这你知嘛吼？但是我讲自盘古开天开始，较早拢无啥通好食的时阵。我讲八道腰吼，水啉较济咧嘛是吧？
1: 对啦，
0: 吼、水，但是较早水是较无去污染，你知无？
1: 对啦，
0: 即马吼太。 太侪污染，我讲啊，日本啊啦，干那一个什么什么辐射无，而且这不是已经。

0: 是秘密啦，日本遐有迄个核辐射啊，啥有诶无？诶，水你敢敢好袂啉？
1: 唔敢。
0: 你甲看伫海内底遐遐鱼啊，类啥啥啥遐，诶，伫遐水内底，咱食嘛是会出问题。
1: 重金属。
0: 所以啊，平常时啉一寡好诶水，我讲基本这是上基本诶啦。你甲看咱迄，我讲歹势哦，慢慢来讲哦。加油站甲我送诶迄水，我唔敢啉咧。
1: 诶，那个我也不敢喝。欸
2: 迄种一个味啦，
0: 塑胶味，
1: 我也不敢。
2: 塑胶味足重诶，
0: 对，
2: 真正哦。
1: 而且伊长期间拢伫遐曝晒，太阳底下曝晒，迄、种有塑胶微粒有无？
0: 我讲迄种日头曝晒，迄就是咧培养细菌上好诶所在。
1: 对啊，对
0: 啊。啊，我讲诶是台湾也是，所以毋再讲讲啉啥物水拢同款，咱上好无上基本诶。哦，卖讲其他，就是最爱兄滚过，滚过唔大劲哦，滚过啊滚两三分钟，吼，迄个蒸汽
1: 挥发
0: 掉去。啊，你注意看咱的地沟无，水煮真久了会翻白白无？
1: 哎呦，
0: 啊，迄就是寡杂质啦，
2: 垃圾滴啊啦。
0: 哦，所以我叫目睭肉眼拢看会到，种水滴咱。咱哩平常时的生活中非常的要紧啦，
1: 逐工嘛爱啉水。
2: 但是吼，咱老实讲吼，其实水会当做足侪工课啦。
0: 是啦，
2: 比如讲咱像煮饭，
0: 对，
2: 煮菜，煮汤，
0: 是，
2: 哦，啊，过来泡牛奶，啊，比如泡啉
0: 咖啡、
2: 营养品，
0: 营养品，
2: 拢需要水嘛。
0: 嘿，
2: 但即摆在就是摆在滴啦，咱即摆即个水老实讲吼。你想咱讲牛奶就好啊，
0: 对，
2: 就这样讲。医生，咱就胃部叫人讲啊，一天最少喝一杯牛奶嘛，
0: 或
2: 者喝两杯牛奶，为什么？伊内底有丰富钙质、矿物质，遐微量元素嘛。
0: 是，
2: 但是啉落去，咱是要补充内底营养成分，结果啉落了哇，结果遐营养素煞流袂掉啦。
0: 对，
2: 迄就啥啦？伊你内这水的分子伤粗。
0: 是，
2: 伊无法度把只个营养送入去咱的细胞内底。
0: 对，
2: 唔该讲，即马有人发明了讲什么吼，和水会当变分子更加细。
0: 对，
2: 分子细就是讲会当把咱只，比如咱啉的牛奶啦，
0: 是
2: 啊，豆奶啦，
0: 是，
2: 啊是讲咱食一罐吼保健食品啦，
0: 对，
2: 啊是讲咱在食药的时阵吼，要食要配要啉去咱细胞里，可以我都走入去每一个从细粒细胞
0: 所在。当伊大入去啦，大入去咱五脏六腑啊。
2: 分子量细，搁是好处，好处倒位，就讲
0: 出来嘛，好出来，
2: 卖出来着。一旦甲走入去从细从油的所在，一旦甲伊垃圾遐只要甲带下掉。
0: 好，那啉着这一挂好的水，妈妈我唔知恁知影无？恁若啉着一挂有诶，啉诶水较好噻。咱有当下感冒啥是食药啊？迄药放出来都拢有破坏味呢。
1: 嗯，
0: 迄条啥物？迄条甲你有排出来啊，帮助咱一挂咱有一挂器官总嘛是有咧排毒咧解毒，你也甲斗三工。
2: 对啦，
0: 你如果斗三工是伊诶负担就足大诶啦。
2: 对啦，所以来恁这保护吼，即马咱即马冲着你讲吼，咱人一定爱啉水。
0: 是，
2: 你一个月要食饭话无要紧，我讲真啊，你。靠啉水嘛是当维持啦，
0: 是
2: 为虾米？因为水对当活化咱的细胞，但是你啉入去的水爱是真正正，有法度走入去咱细胞才有效呢。
0: 对，
2: 你走袂入去细胞，其实你是啉一罐后止水丹尔呢。
0: 是
2: 止水丹，但是你的营养嘛是送袂到啊。
0: 是，
2: 所以咱这保护吼，即款现代科技吼，厉害到有法度甲这个吼水。会当互伊变幼咯，
1: 对，
2: 走入去咱身躯内底吼。
0: 是，
2: 即摆我可无管人讲，为虾米即摆讲要活到150岁，毋是困难啦。
0: 是，
2: 哦，但是主要啦，代谢垃圾爱代谢掉，这才是重点。
0: 对，
2: 啊，营养爱吸收的入去，这才是重点。
0: 是，
2: 好不好？好来，无紧，今日既然咱单壮会来，即摆有现代科技讲法度，甲这水为大分子变小分子的吼，互咱人类更好吸收的。当然要喝啊，叫了。
0: 阿王，我走国际路线。
2: 嗯，
0: 马来西亚咱嘛在来介绍，泰国个咱嘛在来介绍。我讲相对吼，
2: 日本连日本啦、啊，
0: 日本吼、啊，即有一挂新的医学科技吼，甲一挂这個、我拢一定爱伫个线顶来讲，我爸爸妈妈做了解。
2: 是啊，哦、好啦，安尼我讲吼，咱当然要喝啊吼，甲咱只保护吼，看有啥物好的方法吼、
0: 啊，是，
2: 互恁恁的所有饮料、牛奶、营养素。包括你咧配食药啊，按要甲辛苦物件垃圾代谢掉的，有啥物好的方法，才讲恁只爸母了解啦吼。

0: 陈总诶，
1: 系
0: 来你的任务来啊！吼，
1: 是
0: 听众朋友叫你爱唱歌啦！吼，来你好，来你稍你稍等下吼，来安尼吼，来叫你爱唱歌安尼，我看你选一首啊，你选做一首。
1: 我讲我选这队啥？咱这阵啊，不是落雨落干，不啊，
0: 落在落大雨，迄一日
1: 落大无啦。我这首歌这有感应，这较早因为我细汉阿公阿妈带大汉，我唱这歌，我落雨啦，变啊落雨拢会去想到。
0: 你阿公阿妈的空气真怪，
1: 对，拢会想到阿妈。阿妈去做神啊，无一定咱咧落雨，嘛若咱都话讲到水嘛吼，咱来唱一个较应景的。啊，爸爸妈妈啦，感觉好听，再给他拍谱啊。
0: 好，来来来来，迄个
2: 按下去，
0: 来来来来。

0: 非常有感情的一首歌啦，
1: 哈，
0: 有人感情哦，哪像哪流目屎，看想着想着阿嬷过去的时阵
2: 哈。我讲我来心情嘛，赶快虽然外口咧落雨，所以我们在讲哦，咱就是安尼温度啥物意思？咱今日要甲大家讲啥物叫好水啊？
0: 是你啊，嘿 ，Hello，
3: 喂，
0: 嘿是，
3: 嘿
0: 嘿
3: 嘿，
0: 是。
3: 这首歌吼，
0: 吼，
3: 怎个唱来落雨声吼？
0: 嘿。
3: 阿元，你迄落甲迄个啥，甲单壮诶拼，
0: 这单壮诶唱诶啊！
3: 我知影，啊你今摆改，你后摆改拼。
0: 我歌声输伊啦，我歌声输伊啦。无紧啦，
3: 输伊你才爱拼。
0: 无紧啦，
3: 你赢伊就免拼。
0: 我啦，我介绍啦，咱爱赢伊就好啊，你。
1: 对啦，这是重点啦。
0: 伊个伊唱歌。
3: 好
0: 啦哈，
3: 这首歌真好听，还够有感情
0: 的。好啦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哈。我讲这间吼，有影啦，歌声咱若要甲人比，咱是比袂赢人啊。但是你若讲要熬介绍吼，阿元是
1: 要赢，
0: 阿元是袂熬输人诶啦。
1: 对啦，
0: 好啦，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足侪吼，逐天吼拢为着，比如讲爱食药啦吼，爱啉牛奶啦，啉果汁啦，啉所有吼，逐天在补充水分嘛。
1: 嗯。
0: 但是恁诶水到底有法度恁做你去吸收无？
1: 对。恁好啉无？
0: 恁诶遐饮品啦、牛奶、豆奶遐物件，遐。果汁到底我都走你去，让咱的细胞吃到营养无？
1: 嗯，
0: 咱恁里个物件，我都真真正正，你代谢，你咧放尿放屎时阵，有我都给遐垃圾个代谢掉无？
1: 对。
0: 来，伊来讲个，我希望咱这爸母咧注意听，因为今仔这是现代科技会当帮助咱个这个物件营养带入去，垃圾要带出来，就是靠即马现代科技的新的产品，
2: 国际科技。
0: 来，电话小赶紧记下二姐哦，伊这网络店外口拢有咧卖哦。医疗咧，人国外病院嘛，拢有咧卖，哦，但是足贵的，
1: 来，
0: 但是咱要保护，咱你买等于了吼，我讲咱等下介绍完
1: 了。有那个物件能健康呐？
0: 啊，对啦，对啦，吼，恁用的了永久有效，
1: 永久有效，你卖弄破，卖无去哦，永久有效。
0: 电话小记者哈，0800-0088-0600-0800-0088-0600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单总的吼，来即马现代科技吼，讲有法度进步，甲讲互咱食入去饮料啦、饮品啦吼，啊吼会当互咱带入去咱每一个细胞吼。这个物件，你甲咱只保护讲者，这到底做是这什么物件？
2: 即马伫美国的医学中心，包括克利夫兰的医学中心、德国夏里特医学院啦、新加坡的病院、东京大学医北病院、佮香港的港怡医院，
1: 都是医院呐、啊。
0: 你这名拢讲出来，拢袂使后边讲的。
2: 对，我拢甲你讲出来，介绍好的水无遗憾，是啥物件？
1: 没错。
2: 甲每一工我咧讲，咱平时咱拢用啥物在啉水？杯啊。保温瓶，今仔日甲恁讲的就是杯啊，用玻璃杯啊。
1: 嗯。
2: 但是这个杯啊，伊是透过啥？2003年的得到这个
1: 诺贝尔奖。对。
2: 伊这个啥？透过啥？分子共振的活化光波 （NRA）、透过机械甲照射，甲用落这个玻璃杯啊来。
1: 可以生活化。
2: 对，可以玻璃杯啊。每一工。你甲水倒喺这个杯啊内底，
1: 牛奶倒了拢会使。
2: 牛奶啊是甜粉的物件，甚至我讲吼，咱伫外口，迄较早伫国外饮啊饲呢，甲酒精、红酒啥倒喺内底，三分钟至十分钟，啉出来感觉的口感都是完全拢无同款。
1: 对，
2: 哦，这都是上特殊、上一个特殊的所在。
0: 你讲这个杯啊，咱水甲倒喺内底，啊是牛奶啊是豆奶啊倒喺内底了，
2: 是
0: 伊的分子量会变作小，
1: 变作伊的分子共振啊，
2: 变作以为。
0: 就以为啊，所以让咱啉落去了，伊分子
1: 会
0: 当第一个让咱顺口
1: 消化，是
0: 过来会当走入去咱人每一个器官所需要的细胞，会
1: 将水分的
2: 掉。
1: 没错没错。
2: 啊，人咧讲嘛，人吼，伊咧医学中心，我拄仔念的这国外医学中心，拢咧用这物件。啊，为什么？人吼、哦， 会使你三四天无食饭，但是你无可能三天无啉水，三天无啉水，
1: 无可能啦，无可能啦，
2: 真正等于找工嘛。
0: 所以啦，咱这包吼，今日咱特工爱啉水，你着啉一个好的水，
1: 是
0: 真真正正好托咱吸收的水，
2: 是
0: 真正好托帮助咱新陈代谢的水，
1: 对，
0: 因为咱身躯的垃圾毒素足济，
1: 爱靠水啦，
0: 靠水来甲代谢掉，
1: 爱靠水来。
2: 国外入来一台清洁机，一台十外万啦，伊透过迄台机械来甲你拍出好个只清。清气水，你知吧？
0: 但是无一个人厝诶，我都装这清气机啊，
1: 变
2: 小足贵
1: 啊，
0: 对
1: 吧？
0: 所以咱今日这吼，等于就靠你这清气水艺术感觉，
1: 将温
0: 度变细，互咱能够吸收。后来咱这爸母，恁家诶果汁嘛未脱者，恁家诶牛奶嘛未脱者，恁恁诶豆奶嘛未脱，甚至恁若讲煮汤嘛，咱个倒来底，
1: 对
0: 个，恁就个感觉汤诶营养拢个爆炸咧。
2: 我讲哦，你敢若倒落去水哦？水差不多五分钟，啉起来就加较甘，加较甜。
0: 泡
2: 的爽口，泡的甜嘛，加较甘，加较甜。
0: 来来来，
2: 上好的国际这些技术，你
0: 来来来，咱这个
1: MRA 啊
0: ，MRA 吼，今日咱这吼外口恁这国外拢阿拉卖。
2: 我讲伫国外咧卖，我讲一听伊安尼一个吼，都差不多话只只五十块的美金啦，等于差不多千八块至两千块的代票。
0: 哇，阿杰来
2: 这里，
0: 阿杰来这里。
2: 这杯要用重复使用嘛，唔免插，
1: 永久有效，
2: 唔免插电，
1: 嘿，
2: 你重复一点使用，
1: 嗯、
2: 你提上去，你水倒水落，你一头五分钟，你家己
1: 喝啉就
2: 知
1: 影，
2: 哦，啉就啉就知影吼、嗯。这一个杯安尼一千六百八十块、哦，我讲。唔免阿元，咱今日去只现场吼，恁两个杯啊、
1: 嗯，
2: 一个杯量差不多，天甲地差不多
1: 得300cc，
2: 300cc 左右，
1: 对，
2: 两个杯啊，
0: 3300的
2: 三百几块啊，冇对不？两个杯啊呢，2300块多啊，
0: 哦，特别又在2300块，
2: 两个杯啊呢哦。
0: 安尼只要2300块，
2: 对对，
0: 恁只厝是要用杯啊嘛？
1: 对啊，那出去也是出去外出去啊，不可能拿着杯子走吧？
0: 我袂得，我感觉你袂得啊，舒心嘛？
1: 对啊，
0: 你好，我甲 Coco 这是过一支保温瓶。
1: 哎，我这话顶笑嘞呢。
2: 保温瓶这是提来送你，我讲保温瓶伊的做法是啥？伊嘛赶快透过这个机械设备有无吼？
1: 下入去内底啦。
2: 下入去咱内底来大关顶，
1: 研究
2: 啊，这个保温杯这是530cc 的，这研究用，我讲研究。
0: 所以这个保温杯跟这个量子杯同款，
1: 功能同款，
0: 倒落去拢会当帮助咱个水分会变较幼咯。
1: 对啊，变好啉。
0: 不管啉茶啊，或啉饮料、啉果汁啦，吼，啉豆奶、啉牛奶吼，
2: 伊
0: 个营养拢吸收会掉。
2: 吸收会掉。
0: 同款啦，代谢要放，要代谢嘛，代谢会出来。
2: 对。
0: 对你这支啊，这支你无。无提来，
2: 这支手枪，无这支手枪，讲这无我都提来卖，因为这种的单价
1: 较悬。
2: 人讲这单价
0: 较悬。我都卖，无你用送的啊。足简单嘞，我都
1: 卖。哇，文哥有道理哦。
2: 这是真新的科技呢，这是新的科技，你
0: 讲。
1: 可是这个喝水真的很好喝。
0: 空时间又安
1: 啦，
0: 不用啊。今日你两个杯啊，特别优待，本来3300几块，你都优待2300嘛吼。我这个保温瓶，我
1: 看。
0: 佫送一个啦，
1: 虽然足贵的，阮知啦。
2: 安尼咪讲啦，保温瓶，
1: 你悭着。
2: 保温瓶好，我悭啦吼，保温瓶真好，我悭啦。因为特别讲这句话，我。
1: 保温瓶真的很贵，真的很贵。
2: 今仔日卡电话30位啦，三十几多啊？
0: 头前这三十几
1: 够保温瓶
0: 啦。两杯啊，
2: 佫
0: 一支保温瓶。
2: 保温瓶用三。
0: 安尼2300块。
2: 2300块。
0: 30桌尔就对啊。
1: 30位
0: 所以来爸爸妈妈来赶紧，真正要啉一个好水，咱水。咱吃入去水，真正我都走入去咱细胞的，
1: 是，
0: 过来咱先过垃圾桶，
1: 啉好水啦，
0: 要那个蜻蜓代谢掉的，
1: 对对对，
0: 喝水啊，
1: 咱这种研究有效哦，研究有效，
0: 30多秒，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我来哦，咱这爸母吼，今日咱吼爱啉一个好水，你莫搁啉迄个过去的水
1: 吼。咱起码是两个玻璃杯啊，啊30微斤，
0: 30个
1: 才有保温瓶。
0: 你先来吼，来，咱这爸母哦，今日绝对哦，你保温瓶足水的哦，来你好。
4: 你好。
0: 嘿，是你个阿姨，你嘛要来吼？
4: 我帮你写起来。
0: 你要一桌嘛吼？
4: 好。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吼。OK， 好，拜，好的，来你好，来那刷一条点卡，来咱这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1: 今。保温瓶特别给你熬的，这保温瓶足贵耶！
0: 来无限哦，你哦哈，来你好，
1: 喂你好，
0: 来坐等，来你好，
1: 许大哥，你要一组？
0: 哎，是你好，你二来张大哥你好，是你二， 你嘛要一组嘛吼？
2: 搞，啊！即个我讲，即卖人真正是，我讲。
5: 五线一三，即个
0: 不。来来来，安尼四线你做。
2: 我讲实在吼，我看到这满线足感动的，大家拢揸着上新的科技。
0: 来，你好，来出来。
6: 安尼好啊
0: 哈。嘿，你好，你好，你知这种杯啊？吼。
6: 嘿啊。
0: 嘿哦，哇！你来知这种杯啊？
6: 因为我那个，我以前就顺龙过那个日本的那个戏啊嘛。
0: 哦，类似这种杯啊，对啊。
2: 分子共振活化光波，
0: 一直拎完了，口感变足顺的啦。
6: 对啊，系足顺啊。
0: 足顺啊！赞赞赞！
1: 阿姨最厉害啦，赞嘞！
2: 今天你为了你玩耍，你点赞等你拢先起啦。
0: 来你好，
1: 你来人哪里？
0: 来你好。
7: 喂，你好，我要一组啊。
0: 我下讲哈。OK， 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哈。
2: 导出家己的心情就要紧的啦。
0: 你好。好，你好，来许大哥，你嘛要一组哈。好，我给你下起来 ，OK， 好，拜拜。
2: 你拢无登记者，我讲三十几个保温杯了。
0: 来，你好。
8: 用
0: 利
8: 用嘞，爸爸妈妈啊，真
0: 香嘞。好，来李大哥哈，细爽哈，你稍等哈。好，来你好。
9: 喂，
0: 哎，你好，杨阿姨，你好。
9: 我
0: 很是。
9: 无啦，我会讲迄落啊。
0: 你我给你登记好啊。
9: 登记好啊。明仔载要上无？
0: 明仔载上好不好？
9: 好好。
0: 好 ，OK， 拜拜哈。好，来，你好。哎，
8: 你要一组
0: 哈。Hello。
9: 喂，
0: 哎。嘿，你嘛要一组？嘿，是你好。
9: 啊，我要
0: 点几？好 ，OK， 我下讲哈。OK， 好，拜拜。
9: 谢谢。
0: 拜拜。来，恁这爸爸妈妈，我来看哈。
1: 有几条奖品，蛮捌听过些。
2: 是啊，妈妈，您今天和我足感动的，您今天和我足感动的，
1: 没事的。奖品很多。
0: 有啦，你选啦，哈，一双。
1: 哦，好内行的人，
0: 来，你好。来，你好，一双好你哈，来，你好。
10: 我
0: 要玩。嘿，是你好。
10: 我
0: 下讲哈。OK， 拜拜。好。你也要明仔好不好？
10: 好
0: 来，你细算你细算你哈。
10: 好
0: 来，来你好。哎，
8: 张大哥家。
0: Hello， 嘿，是你好。
11: 哥哥呀。
0: 啊，你等太太哈。
11: 哎，
0: 你好，一组哈。
11: 一组是偌济？
0: 嘿，一组2300块呢。做优待2300块呢。
11: 2300
0: 呀。嘿哈。
11: 哦。
0: 好，我下讲哈 ，OK， 拜拜哈。来，来你好。
12: 喂，
0: 你好，李大哥，你好。
12: 你的杯仔会当，有时啊垃圾手会当存入去洗无？
2: 会当洗，
0: 可以洗哦。
2: 会使洗，
0: 你要用清洁剂，什么洗拢无要紧，
2: 你拢会使洗。
0: 伊永久有效啦哈。
12: 因为我是讲手袂当。
2: 有啦，手袂当，我讲伊的杯仔口，
0: 来你先啦，来伊个你算卡，我叫一算，你甲讲者哈，一线。按一线得了，来，你好，哎，是你好，来，兄弟，来，咱这把握给您个讲强调一下吼，今仔咱这叫做 MRA 光波能量杯，你只要把所有的饮品，不管是水、果汁、豆奶、牛奶，你给倒落去了，放3-5分钟了，伊会把恁的分子量变小，分子量变小变变好吸收来，你好。来，小蛋，咱这保护，我先讲吼，伊数量有限哦，今日两个杯啊，加送一个保温瓶，安尼三支哦，三项物件，才23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800-288-0666。

0: 现在说吗？
1: 喂，阿姨，来，来，你说，你说这个能量杯还有什么工作功用？你说，你说怎么用？
0: 因为能量杯，它那个能量哦，非常的奇妙。
1: 对，
0: 就是说有些皮肤病、外伤、受伤了，不会好的。
1: 有受伤的、有伤口的人，
0: 已经放弃要医治了。
1: 对，
0: 然后给他，你回去你自己想办法。意思说要等死嘛，哈。他就把那能量杯
1: 放在他的
0: 睡觉的时候，就放在那受伤的地方，
1: 哟，
0: 他医不好的地方哈。
1: 哦，
0: 他上上上上，
1: 哎，
0: 好像一个月
1: 有不一样就对了哟。
0: 长回来，慢慢长得到，
1: 哟，
2: 这个很感动，
1: 哇，就是说你也刚好有伤口，
0: 是绝对的，
1: 也可以把它用能量杯放着了哈，反正它就是哈，对我们皮肤有帮助了哈。
0: 对对，
1: 好好 OK。
2: 不过姐。
0: 能吃又能够吃，
2: 大姐就谢谢你，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对医疗的认知不一样。我们在台湾，我们家是尊大，所以我刚才有跟你讲的，像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德国、新加坡这些医学中心都在用它。
0: 对对对对，
2: 对啊，所以说引进来台湾确实是比较困难。你放心，我们这个全部都有医专利证明的。
1: OK， 好，
2: 今天送今天送你这个保温瓶，我们有特别，还是虽然是送的，我们还是有像礼盒装的哦，
1: 谢谢你哦。
2: 好、
1: 哦、，OK，
2: 保温瓶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1: 好，拜拜，谢谢，拜拜。哇，杜的这哪行的啦？要去，就这哪行的啦？
3: 而且他们在说我们这边卖的很便宜。
1: 来来来来来，
2: 我讲一下，来姐姐，然后谁可北？
1: 来
2: 了，主要都我买啦。
1: 来就来，即马定位吼，爸爸注意听啦，因为就这样讲，伊想要买两组，伊吼就这样讲，外口把看过，我想啊，鸟的这样听众没有
3: 见。哦，超内行的，好开心哦。
1: 来来，大组的来来。
3: 介绍这名人，真正介绍了有记得。
1: 定位小姐姐吼，来
2: 什么大组的？你即马保温杯是铁用送的呢？
3: 而且保温杯人家就贵的呢。
1: 来来，
3: 拢肯定熬
2: 因为拢上礼啊，为啥做咧？我跟你讲，伫国外人拢上了一挂重症诶，所以做做咧啊。
3: 这个拿回去喝，我跟你讲，没有多久，你身体甲你讲，
1: 好来来来，
3: 到位好滴，到位
1: 啊。好，阿元来进阶讲，你稍等下来，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来，咱这单总吼，我要咱这间讲，咱这点咱卖啰嗦。咦，你看足侪大行的哦，足侪人买过能量杯，结果讲咱也接袂足俗的。伊讲啉袂了，用不用这能量杯咧啉吼？啉不管啉酒也好，啉饮料，连啉酒哦，啉酒、啉茶、啉水、啉咖啡、啉牛奶，你呐，伊讲用着这能量杯啉袂了，加足顺口的。
3: 真的，真的，真的。
1: 真的，
3: 你自己买回去，你自己试就知道了。
1: 来，今麦大家拢买大桌来，你好。来，以咱时间有限，来大组的吼，来，既然接到一个人内行啦，
2: 是，
1: 单壮的，
2: 是，
1: 今天你不虚此行哦，伊今天拢内行的人的哦，
2: 不是不虚此行，你大概来拢要叫我去甲手上啊来，
1: 哎，我感觉吼，咱的听众朋友今日真正水准真悬呢，来，来单壮的，既然咱这听众朋友大家对这接班，
2: 是，
1: 来大组咱好
2: 我
1: 有代志来，
2: 妈妈，我讲哦。我足感动诶，因为虾米？这个物件伫国外，大家是真正有重症啥摕来利用诶。
1: 对。
2: 啊，因为伊特别因咧入来伫台湾，我都话大姐讲，每一个国家伊诶医疗诶标准无共
3: 款。对对对，
2: 但是有伫国外，有定规，我都那算啥物事？有台湾诶医疗系统做袂到，一寡物件大家拢去啊国外买，所以大家知影这个 MRA。
3: 是。
2: 我今日我讲我妈妈，你今日买大灾，我阁开放一个无要紧，因为。每一个我都要给送哦，
1: 最多就是两个杯啊，
2: 两个杯啊，两个能量杯，
3: 保温，
1: 一个保温杯，
2: 一个保温杯有来大哦，500-300，而且做干那的啊，关键国外是提来送一挂当前的一挂朋友，你敢知？我今日哦，大组的同款，
1: 两组个啦。
2: 两组个啦，
3: 两组个，四个杯啊，两个保温瓶啊，
2: 四个杯啊，两个保温瓶。都只啊，你四组个人做2300块，好，我送一个保温杯
3: 呢。
2: 哦，我你讲，
3: 怕食折啦，
2: 大组的吼，
3: 怕食折，
2: 唔免2300，你听，但是我讲哦，十组多，我先讲十组，啊，十组开始电话
3: 生意在变啦。哇，出来大大细细，每一个人拢会当使用呢。
2: 大组的吼，2300块，你佫加一个较好听的300的。1500块，3800块，
3: 三千八块，三千八，有大气。
2: 我跟你讲哦，两个保温杯哦，两个保温杯。我跟你讲，这 MRA 这个光波是永久
3: 用使用哦。永久，你卖弄，你卖用啥？
1: 来，来，爸爸，来，这个 MRA 哈，就基本医疗中心弄的足侪人
3: 用。对对对，就医学中心有在用。
1: 买好咱拎入去的饮料，水。咖啡、牛奶、豆奶啦，包括你有咧啉酒、啉茶啦，
3: 对，
1: 佫较
3: 好啉。酒嘛会使哦，
1: 去来。
3: 漳州嘛，
1: 也是细组的，就是吼。
2: 我不介意你提等于起啦。
1: 两千三百块来，你好。
4: 该大组的。
1: 好啦，啊啦，大组的吼，大组的。
2: 十组多啊。
1: 大组的吼，3800块，来空白空空288空六六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咱这包爱关
3: 机吼。哎，大招
1: 存起来哦。来，你好。
3: 大招存起来哦。
1: 好，来，你要该大招的来小站的吼。哎，咱这包我讲只间哦，恁今日能量杯你甲提灯去用，你用看卖你就知啊。你水甲倒落去，放三分钟至五分钟，你搁啉看卖，迄口感完全无同款。来，你好。
5: 喂。
1: 是你啊。
5: 我大招一招。
1: 好，大招给你盖关哦哈。
2: 妈妈，我讲。
1: OK。
5: 你礼拜一帮我
1: 行，好，礼拜一帮你
2: 行
1: 哈 ，OK。
2: 爸爸妈妈，我会使去教恁饲，我教恁伫国外我饲过，我
1: 讲
2: 你导游哈，导游你嘛使甲做
1: 来
2: 过。
6: 我要大厨
1: 的哟，好，你帮我看下哈，你是的杨大哥嘛哈，杨大哥哈 ，OK， 我给你盖关哈，哎，哥哥来五山你处理一下哈，来你五山你处理哈，
2: 你莫敲接啦，
1: 来你好，
2: 保温杯无我坐啊啦
1: ，Hello， 来陈大哥。嘿，你要大做小做，快紧。
7: 嗯，扣
1: 你扣扣你来，意见好你哈，来稍等哈，来你好，来许阿姨，嘿许阿姨你好，
8: 喂你好，
1: 嘿你好，你要一组两组？
8: 我要买一组。
1: 一组好，我写下来哈 ，OK。
8: 因为我一个人呢，买那么多，
1: 没关系，没关系哈 ，OK， 好，拜拜，好。
8: 阿奔是多少钱？
1: 2300元哦哈。
8: 2300元，那什么时候送？
1: 你的最快明天好不好哈？
8: 好，
1: 好，拜拜，好。来，你好，
9: 阿官啦，
1: 嗨，是你好，
9: 我该咋说
1: 诶？好，我给你盖关哈 ，OK， 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你好，
10: 我家己用而已，我要细做。
1: 好，不要紧，你细做就好。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10: 我家己用而已。
1: 好好好，不要紧，好 ，OK， 好，拜拜。好好好，来你好，来五线好你哦，你来五线好你哈，来，五线哈，来你好。嘿，你好，李小姐，你好。
11: 大
1: 周。好，大周，我给你check开哈。好
11: 嘞。17号收。
1: 17号 ，OK， 好，没问题啊哈。
11: 好，谢谢。
1: 好 ，OK， 好，拜拜，拜拜。啊，好，来，我再下好哈。这一段公文，17号收哈。
12: 没问题，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好，来，来，你好。
13: 哎，请问一下 ，Coco。
1: Coco， 你等一下，一线呢哈，一线，好 ，Coco， 好来，你好。
12: 林小姐，你好。
1: 喂，赖大哥。
14: 喂，
1: 嘿，戴大哥你好，是你好，你也要一组吗？
14: 喂，
1: 嘿，你好，赖大哥，嘿，你要一组哈？
14: 喂，
1: 嘿，我有听你讲。
14: 喂，有听无？
1: 我有听，我有听你讲。
14: 我是谢周，
1: 谢周，我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没问题，好，拜拜哈，来，嘿，来你好，
15: 好你好，
1: 好来五线好你哦。哎，无线哦，你好 ，OK 啊。好嘞，所以呢，恁这法务吼，我来看，咱医学中心即马拢要用这个 MRA 吼，这种杯啊，你啉啦，啉水啦，啉茶啦，啉果汁，啉饮料啦，有啥物？意义诶，咱让咱的分子变色嘛，分子变色就好吸收嘛。来，你好，来，稍等你哈。来，恁这法务要来，赶紧咯，大桌细桌拢无紧。来，你好。嘿，你好，彩云阿姨嘿。好，马哥，我下去哈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哈，拜拜。来，咱这爸母，我来讲哈，今日咱这个杯啊，你买回去，你所有买回去的饮料，包括就是你啉的水，你啉的牛奶，你啉的豆奶，你啉的咖啡，你啉的茶，你拢袂浪费掉，为什么？因为伊会经过着这个能量光波的关系，甲咱啥，甲咱的分子量变色，分子量变色了后，伊就啊，第一走入去咱的细胞，和咱的细胞接到咱所需要爱营养。
2: 简单讲，任何的吸收拢会变加速，
1: 对，
2: 任何的代谢拢会加速，
1: 代谢嘛变热啊，慢尿。嗯
15: 喂，我
1: 们找哥哥。来，小奈所以咱恁只爸母吼，我来讲啊，你爱相信着即卖现代科技的啊，
2: 是，
1: 咱的发明就是有这个功用，才来发明这個，好不好？来，你好。
16: 喂，你好。
1: 嘿，许大哥，你好。
16: 我想最多
1: 诶。好，没关系，我写下来哈。OK， 好。
16: 明仔载哦。
1: 好，明仔载好不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
12: 你等我，我等你看好你好不好？
1: Hello。你来，嘿，你好，一组哈。
4: 我要
1: Coco 啊。哦，你要 Coco 哈、啊？哦，你等下哦，你等下哦。我唔当挂掉哦，好嘞，来，咱这个宝物买来，我给你细做就是吼，两个杯啊，啊一个保温瓶，安尼吼2300块。
2: 保温瓶是送的。
1: 好嘞，大做的吼，大做就四个杯啊，两个保温瓶，安尼3800块，空白空空0800-66-0800-288-0666。

0: 好来，咱这保护我，搁甲恁小强调一下吼，所有的饮品、水性的物件，
1: 拢会使倒在内
0: 底，拢会
2: 倒在内底，
0: 有人问讲，保温瓶内底有这个功能无？
2: 保温瓶内底，伊就是赶快做滴这奶蛋内底，
0: 蛋内底
2: 一模一样，赶快有这个功能，
1: 对，
0: 功能。所以等咱这保护吼，我就讲，所有饮品，不管你我讲的酒、咖啡啦，吼、哦。饮料啦、果汁啦、豆奶啦、牛奶啦，不管啦吼，反正你个倒杯内底放三五分钟了，再来啉，你啉看卖，你会当用恁家的杯啊？
1: 对，你可以做实验呐、啊。
0: 佮用咱的能量光波杯，
1: 就
0: 简这就简单嘞。
1: 做内底甚物杯拢会使来提来试验，就是放咱这个能量光波杯，
0: 你啉
1: 倒同款的物件，
2: 起来
1: 感受都是无同款。
0: 你脑里啉，你脑里啉酒的人，你
1: 哦超明显的，
0: 从简单起的高粱酒啦。
1: 对。
0: 高粱酒啦，
2: 是
0: 哦，你个啉看卖，你就知啊，哦，阿元是无啉酒，但是吼、哦，我跟我用着要来介绍些啥物，阿元蛮爱啉酒的啦，啊，所但是我小杂一下尔吼，啉、哦、嘞老实讲，较袂遐差。
1: 对，
0: 迄、那个酒香较香，你们自己
1: 喝，你在
0: 一起就知啊，啉水嘛足简单是的，好啉无好啉。那喝啉，伊会顺口；，无喝啉，伊会苦涩。
1: 嗯，
0: 这最简单嘞，爸爸妈妈，恁家己等于起，恁就马上知啊。
2: 泡茶你嘛知，泡咖啡你嘛知。
0: 对，啊，啉饮料、啉优酪乳同款，果汁、牛奶、豆奶拢同款。你用咱的能量光杯杯了，第一个我来看，你啉的营养伊袂无菜啦，
1: 不会流失啊。
0: 一样，因为咱控制量细嘛，
1: 嗯，
0: 会当带你去咱每一个细胞所需的营养嘛。啊，过来代谢嘛，爱喝嘛，
2: 是，
0: 就是咱能量光波杯啊嘛，吼。
2: 是。
0: 后来，啊，恁今日佫再好康哦，咱今日佫吼，两个杯啊，咱佫加给恁熬着一个
1: 保温
0: 瓶哦，保温瓶530ml的哦，
2: 530ml的。
0: 哦，啊，我用设计嘛，真水哦。
2: 是，因为保温瓶拢2000几块呢。
1: 哦，要哦。
2: 真正，哎呀，功能的，
1: 我讲。什么钛？什么工坊？
2: 哦，要2000-3000块。
1: 哦，那就贵耶。
0: 哦，啊，大桌的吼。
1: 一个就要2000-3000
0: 哦。大桌是。
2: 卖过啊，走来走去啊，大桌咱上尾只。内底就存五组，安尼好不？
0: 存五组
2: 呀，五组，好不？五组，
0: 佮人加五组对啊，
1: 大家买四组就好啦。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真正咱的恁咱广播杯，你看，这么侪人卡来去，跟咱分享见证哦。哎，咱是，咱虽然是第一届杯，
1: 嗯，
0: 但是足侪人捌用过这种 MRA，
1: 啥样也好，伫到位。
2: 第一届杯嘛，可能是唯一一届来的广
1: 播，因为这边卖的太优惠了啦，
0: 啊，
1: 大家要珍惜哦，
0: 就优惠哈。
1: 啊，我都给你熬同贵诶。
0: 好啦，所以来，恁这爸爸妈妈也赶紧哦哈，来电话赶紧用，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网友在喊麦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吼、哦，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六钱的电话，下则空八空空空。0881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现在是现场的节目哦。
0: 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支持照顾，
1: 是
0: 啊，才有今日的广播界和嘉宏甲小安的立足之地，和阮为一代。啊，阁有二代，甚至阁有假期特别节目，啊，包括啊过去的飞碟电台，即马嘛改做叫做爱丽联播网，
1: 是啊是啊，
0: 拢、
1: 啊、
0: 是本公司的节目啦。
1: 对对对。
0: 啊，而且再次甲全国诶听友欢迎，即爸爸妈妈